0: 美方话对伊朗战事将喺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1: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几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六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15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施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0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陷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从生产端睇，八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其中，随住人工智能等新动能成长壮大，市场竞争秩序优化，推动电器机械、计算机通讯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0: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大民生领域财政投入力度，密集落地一系列惠民举措，为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这两日，山东济南市民张女士换了新车，不单止获得了消费品以及换新补贴，还享受到了无奈前新推出的汽车专项分期贴息政策，能够节省一个百分点的利息。张女士说，
4: 贴息政策，然后还能国补，便宜10000多块钱，这样算下来的话就很优惠了。
0: 从今年8月1日起，我国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不单止新增了信用卡、汽车、家装专项分期等贴息品类，还将贴息上限从每年3000元提高到5000元。今年我国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重点倾斜民生领域。中央财政安排超120亿元资金，为全国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近200万老年群体。唔单止系咁，长期护理保险加速由试点走向全国普及。参保失能老人经官方评估后，护理费用可报销50%至70%。江苏常州市民张女士嘅父亲因脑梗重度失能2年多。今年随着各项补贴落地，悭落了不少照护费用。聚焦一老一小重点民生领域，中央财政持续精准发力，今年下达241亿元补助资金，落实幼儿园大班免补教费政策，惠及约2400万人次在园儿童，安排近1000亿元育儿补贴，惠及超2500万名婴幼儿，切实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数据显示，一至七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保持必要强度，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7%，住房保障支出增长4%，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日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等。其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等，亦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色路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自2019年以来，我国已累计发布八批共121个新职业，人工智能领域和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领域职业扩充明显。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扩大就业容量。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日在北京首钢园开幕，本届服务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置出海服务专区。本届服务会香港馆、澳门馆同步设展，依托自身独特优势为企业出海提供服务。昨日下午，香港馆在首钢园4号馆举办启动仪式。今年服务会期间，香港馆将通过举办8场香港专业服务 Talk 分享会、超过80多场一对一合作对接等一系列活动，为内地企业借港出海搭建平台。香港馆还首次在现场设立出海全球通 AI 大使互动站，结合人工智能技术与专业顾问服务，为有意开拓国际市场的企业提供一站式出海支持。香港贸易发展局华北东北首席代表陈家贤：
5: 我哋希望咧，透过呢今次呢个机会咧，系发挥香港作为一个超级联系人同埋超级增值人嘅独特嘅功能，同一时间可以咧帮助内地企业咧去用好全球嘅资源，对接全球嘅资本，做好呢个安全出海、高效出海。
0: 今年服贸会上，澳门馆则有15家企业参展。涵盖中医药大健康、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展馆不单止展示了澳门1+4适度多元发展策略下的重点产业，亦展示了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所发挥的独特桥梁作用。一家参展企业总经理李安琪：
6: 中医药板块，我们是能够提供从它的研发到注册到销售的一整个环节的服务，借助我们澳门去到巴西为它保驾护航。
1: 一国两制。

0: 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喺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全国工商联昨日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72%，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的40.40%，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0: 记者昨日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日，其中10月1日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日预售的规定，昨日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
1: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记者昨日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0: 我国首个百米水深油气恩平242油田原位扩容平台昨日正式投入使用。平台位于深圳西南约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采用老平台原位加装新模块的创新模式，不停产完成改造，有效破解原有平台井位饱和、产能受限的发展瓶颈。近年来，我国海上油气开发坚持新路并进，在推进新项目建设的同时，加快向存量提质增效转型。老油田挖潜增效成为海上油气稳产的重要支撑。这次百米水深级原位扩容技术的成功落地，进一步完善了我国深水油气开发技术体系，对夯实海洋油气稳产基础、提升国内能源自主保障能力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1: 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全球决赛昨日启动，以追梦中文不负韶华为主题，分为文化体验和赛事角逐两部分，将持续到22日。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成为覆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性中文赛事品牌，吸引180多万名海外青少年参与。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日在香港、澳门同步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在荷专家黎嘉莹，通过天地实时连线，为港澳青少年带来了一场生动有趣的太空科普课。来听报道。
3: 本次活动由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主课堂设于黎嘉莹的母校荃湾公立何全耀纪念中学。主课堂共有160名香港学生、50名澳门学生现场参与，同时还有港澳学校校长、教师、青年团体及科技工作者代表到场观摩。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还组织了两地全体中小学师生在校内同步收睇直播。昨日10时15分许，活动在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中拉开帷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等嘉宾在主会场与同学们一同参与。三位航天员向大家问好。
4: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5: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6: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林佳莹。
3: 在天地连线环节中，神舟

0: 周23号，三位航天员化身太空教师，通过天和核心舱嘅手持摄像机，为港澳学生实时展示太空独特环境下嘅科学实验，介绍空间站内嘅日常生活细节。航天员们先后进行咗微重力环境下嘅陀螺定轴性、空间站三舱布局、太空厨房与空烤蛋糕、拧湿毛巾、太空菜园以及水球乒乓等一系列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期间，黎嘉莹仲展示了天韵相机的出舱操作流程。这款相机是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首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二氧化碳甲烷点源协同探测仪。授课过程中，航天员与港澳学生展开互动对话，耐心解答同学们关于太空科学及航天员工作生活的各类提问。在互动环节中，李家超关切地询问黎嘉莹的近况，并问他有没有收到学生们的家书。黎嘉莹回应说，
1: 家书已经收到了，每一封我都仔细阅读过，我会珍惜大家给我的这份信任，全力以赴完成任务。我能够飞上太空，体验了国家对香港的支持和重视，祖国给出我们很多珍贵的机遇，我相信港澳年轻人的未来必定大有可为。
0: 李家超表示，黎嘉莹的故事讲给大家听，航天梦从来不是遥不可及，只要我们勇于追梦，奋发图强，香港人同样有可能翱翔星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航天事业贡献力量。蔡若莲表示，这次活动令年轻一代亲身感受科教兴国的力量，目睹国家航天事业的飞速发展，必将激发他们在科学等领域的求知热情，推动深化新教育理念，亦令同学们看到个人梦想与国家发展紧密相连。龚志明表示，澳门中小学同步直播了授课活动，这个既是一堂生动的科技教育课，亦是一堂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课，三位航天员都是学子们值得学习的好榜样。据了解，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年6月以来，以同圆航天梦共商复兴业为主题，联同相关机构推出一系列科普教育与宣传活动。这次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是其中的重要一环，旨在令港澳同胞深入了解国家航天科技的辉煌成就，厚植爱国情怀，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港澳力量。
2: 由香港特区政府与香港贸发局合办的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昨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多名各界人士参加。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汇聚来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政商界领袖及专业人士，共同探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新机遇，促进跨区域经贸合作和产业对接，推动合作成果加快落地。记者在论坛上了解到，去年香港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商品贸易额约3230亿美元。同比增长近17%，来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近1500家企业已在香港设立办事处。在人才交流方面，特区政府推出的“一带一路”奖学金已资助830多名学生，这些都是香港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成果。论坛首日，各方共达成32份合作备忘录及协议，涵盖金融、专业服务、工业和建造等领域。
3: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昨日举办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至2027年度财汇湾区业兴南粤招才引资系列活动，集中发布3项招聘计划。这3项计划与百万英才汇南粤春秋两季大型综合招聘会 N 城联动和十大系列专题招聘会互为补充，聚焦重点产业和留学石博群体。3项招聘计划中的广东省人社厅新一轮招才引资系列活动计划，包含粤港澳大湾区青年人才对接、留学人才回国服务两大品牌，共计开展23场活动，时间从2026年下半年持续至2027年上半年，预计将吸引超2000家单位参与，服务海内外人才超2万人。 广东省内重点企业招聘实习计划是由66家单位招聘实习计划一揽子对外释放超3500个职位，求职人

0: 台可一马获取网上直申。广东省内外高校秋季校园招聘会计划包括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87所广东省外高校，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等43所广东省内高校，共计166场秋季校园招聘会计划打包发布。广东用人单位可按图索骥，奔赴目标高校揽才，大大提升引才效率和针对性。
1: 记者昨日从广东省市场监管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广东广告业务收入达1572.5亿元，同比增长19.1%。广州、深圳跻身全国五大广告中心，全省现有两个国家级广告产业园区、五个省级广告产业园区，广告业服务经济发展的作用亦一凸显。近年来，广东广告业持续扩能提质，交出亮眼成绩单。十四五期间，广东广告业务收入由1283亿元增至2753.3亿元，实现翻番。
0: 澳门青年之家广州启动暨澳门青年发展服务中心广东办事处揭牌仪式日前在广州举行。该项目依托线上线下结合方式，为在内地的澳门青年提供学业、生活、就业、创业、个案辅导等一站式服务，助力澳门青年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需求。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在致辞中表示，澳门青年之家广州以政策前哨、成长首站、资源枢纽为定位，依托升学关怀、大湾区职业资助等既有政策，为在内地的澳门青年提供全方位服务，助力澳青拓展内地发展空间，未来还将探索将服务拓展至更多内地城市。澳门青年发展服务中心总干事黄永熙介绍，中心成立至今已服务青年超43万人次，此次首个内地实体据点落户广州，标志着服务网络正式延伸至广东省各市。广东办事处将发挥综合服务枢纽功能，澳门青年之家广州则作为精准化服务阵地，着力做好政策对接、陪伴成长及资源连结。活动仲设有青年座谈环节，三位在粤就学及创业的澳门青年代表分享了在内地求学、实习和创业的收获和融入湾区的体会。他们期盼澳门青年之家广州持续提供政策解读、实习就业对接及青年交流联谊等服务，并愿以自身经验协助更多澳门青年把握发展机遇。
1: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琴澳联动支持飞机租赁产业高质量发展扶持办法琴日正式印发。该办法将自2026年9月30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30年12月31日。办法支持各类经营主体在横琴合作区开展飞机保税直租和保税转租赁业务，按实收租金给予业务落地和持续经营扶持，推动飞机租赁业务在横琴集聚发展。办法对面向澳门承租人开展的飞机租赁，在澳门完成飞机交割等涉澳门业务予以专项扶持，以飞机租赁业务落地，助力澳门提升空港服务能力，融入全球航空资产配置体系。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总台记者10日了解到，伊朗方面10日凌晨话，该国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目前不清楚爆炸声是来自海上定是岛内发生了爆炸事件，当地有关部门尚未就此事发表正式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日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还说，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特朗普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一号专机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时对媒体作出上述表态的。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表示，也门胡塞武装9日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多个城市。胡塞武装当日较早时候发消息说，沙特战机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数十次空袭。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9日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声明说，这一决定将有助于动员国际社会采取符合国际

0: 法的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定居点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八国仲对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八国敦促国际社会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努力，采取具体措施阻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活动的行为。八国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与定居点活动和其他旨在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地理和人口特征的有关措施。八国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
1: 据叙利亚方面9号消息，该国伊德里卜省一武器库当日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
0: 欧盟委员会9号批准向西班牙提供1.147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落新高。据英国方面消息，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为储存能力的 65.6%， 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涨超过 75%， 本周创落3年来新高。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关注大湾区各城市和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香港雷阵雨转晴，32到24度，澳门晴，29到26度，广州晴转多云，31到24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31到24度，珠海晴转多云，30到26度，佛山晴转多云，32到25度，惠州多云，32到24度，东莞晴转多云，32到24度，中山晴转多云，31到24度，江门晴转多云，31到25度，肇庆晴天，31到24度。世界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22到18度，纽约阴天，29到21度，旧金山晴转阴，27到16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何毅海欣，代表编辑黄津、徐旭、奇瑶、善昌，感谢你的收听。稍后讲清楚节目将播出教师节特别策划，各守一方港台，同赴一场热爱，敬请关注。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千。今日是第42个教师节，首先向广大教育工作者致以致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在今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连线到三位各具风采的教育工作者。一位就是近乡村港台25载用内心和热爱托举学子的求学梦想，令到基础教育的光芒照亮乡土大地。一位从技能冠军转型为职教育人者，用匠心打磨技艺，以竞赛赋能教学，助力青年学子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一位深耕高校艺术教育，以美育为笔，以文化

0: 帷幕，专注国风文创设计，令传统文物融入当代 IP， 焕发时代新意。跟住落嚟，我哋先对话到湛江市吴川市浅水初级中学英语正高级教师李冠清老师。你好，李老师。您在岳西乡村初中一教就是25年，这25年的时间里，乡村教育发生了太多的变化，有哪些变化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呢？
1: 这25年变化翻天覆地。以前我们的教室是破旧的房子，因为缺教室，只能大班额挤在一起上课。现在我们有了明亮的教学楼，班额也规范了。以前英语听力资源少得可怜，除了课本配的那几盘录音带，什么都没有。现在多媒体进教室，孩子们都能听到最标准的发音，跟城里孩子上一样的课。现在全社会都在关注乡村教育，我的学生毕业之后，有的回来当了老师，有的当了公司高管，有的当了公务员，看到这片土地一点一点的变好，看到他们一个一个的走出来，我觉得我的一切付出都值得了。其实浅水不算富裕，但我心里一直有一个信念，改变一个学生就是改变一个家庭，改变10个学生就是改变10个家庭。我这25年带着200多个孩子考上了优质高中，每一个孩子走出来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希望被点燃。所以我觉得我守的不是一间间教室，而是一户户人家的前途，是这片土地最实实在在的未来。
0: 我了解到您针对乡村孩子学习英语不喜欢写作等等的情况，独创了支架式英语写作教学法，能否请您介绍一下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教学法？您当时是怎么想出这个方法的？
1: 在岳西乡村，英语是很多孩子的拦路虎，他们不是笨，是没有信心，一写作文他们就交白卷。支架式教学用大白话来说，就像小孩子学走路，你得先给他一个凳子扶着。所以我把复杂的英语写作拆成词、句、段、篇，像搭积木一样，先给他们一个框架，让他们有话可说。这个法子其实是被逼出来的。记得有一次我改到一篇文章，整张纸就写了3个单词，我拿着那张纸在灯下坐了很久，也想了很久，这样的孩子我该怎么帮助他呢？后来在某次培训中，我听到了支架式教学的理念，在教学中为孩子搭建支架，那不刚好适合我的这些孩子吗？从那以后我就开始一点一点的尝试。为了把这条路走通，我从2012年开始先后围绕这个教学法做了5个课题，说白了就是从3个方向帮孩子搭梯子。第一个方向是怎么写，我侧重写作过程中的指导，给孩子搭建好框架，让他们敢下笔。第二个方向是写完怎么改，我让孩子们分组互相评价，人人有事可做，人人有话可说，在互相学习中取长补短。第三个方向是写前怎么准备，我带孩子们多读书，积累素材，用阅读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因为阅读是输入，写作是输出，两者结合起来，孩子们才有东西可写。那么这三个环节连起来，刚好是个完整的闭环。从写前的积累，到写中的指导，再到写后的评价。那么接下来我还想继续探索怎么把学习方法和思维能力的培养融入其中，让孩子们不光学会写作文，更学会怎么学习。但您知道我最骄傲的是什么吗？不是课题或者荣誉，是看到以前最怕英语的孩子现在能笑着用英语写日记了，是看到曾经连26个字母都认不全的孩子现在能自信地用英语跟人家打招呼了，是看到那些被贴上学困生标签的孩子眼里重新燃起了光，是看到他们从我不行变成我可以，从交白卷到主动追着我要作文改。因为我很清楚，教育不是淘汰，是托举，您给孩子搭一个支架，他就能自己往上爬。
0: 说得太好了，教育不是淘汰，是托举。您正努力地实践着这一句话，不让任何一个孩子掉队。那您认为现

0: 在乡村基础教育最应该守住的是什么？怎么样把乡村基础教育做得更好呢？
1: 其实我觉得乡村基础教育最该守住的是一个都不能少的笨功夫和看见每一个孩子的真心。乡村学校很多的孩子是留守儿童，他们缺的不是智商，是爱和陪伴。我教过268个孩子考上优质高中，转化了390名学困生，这每一个数字的背后都是不放弃的笨功夫。2004年，班里有一个男孩，母亲重病，他天天啃馒头。我那时工资才400块，就塞给他100块，这一塞就是3年。后来他考上了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他在信里写道：“老师，那100块是我人生的启动资金。”所以这些孩子，你拉他一把，他就活过来了。教育就是不让任何一个孩子掉队。至于怎么做得更好，我有2点建议。第一，要把乡村课堂当成试验田。我主持了5项省市级课题，出版专著，就是为了破解乡村孩子怕写的痛点。我们要用科研反哺教学，把接地气的经验变成成果。第二，千万别单打独斗。我做了2轮湛江市工作室主持人，现在是劳模创新工作室主持人。为什么呀？因为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远。我们要把一个人变成一支队伍，用团队的力量去打磨每一节课。
0: 嗯，那当了这么多年的老师，李老师，您最深的感悟是什么？如果现在让您对刚入职的青年乡村教师说几句心里话，您会说什么？
1: 我有3句心里话。第一，别嫌慢，不管是培优还是转困，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我曾经为转变一个受父母离婚影响的孩子，花了整整1年的时间。第二，别独行，找到你的伙伴，加入团队。我带出的12名市级骨干教师里，有的就是我当年教过的学生，像任教于吴川一中的陈小红老师和吴川二中的陈华丽老师，现在都已经是广东省骨干教师培养对象，这就是传承。第三，别小看自己，乡村离教育的本质很近，因为这里的孩子最需要你。我们很清楚，扎根乡村教育意味着我们选择的不仅仅是一份职业，更是一种坚守，一种信念。我们守候的不仅是3支讲台，更是孩子们看向世界的窗口。我们耕耘的不仅是知识的土壤，更是未来的无限可能。我们点燃的不仅是一盏盏灯，更是一个个家庭的希望。我们的脚下是泥土，但我们的眼中是星辰大海。我们的身边或许寂静，但我们能听见生命拔节生长的声音。我们的工作平凡至极，但我们正在参加与塑造一个个不平凡的人生。所以，我亲爱的同伴们，让我们继续做那束光吧。也许不够耀眼，但足以照亮一间教室，温暖一颗童心。让我们继续做那座桥吧，连接起山这边的现在和山那边的未来。让我们继续做那个播种的人吧，坚信今天撒下的种子终将在未来的某一天花开遍野。愿我们都能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出不平凡的人生篇章。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林千。跟着下来，我们连线广州城建职业学院建筑工程学院教师林怡峰林老师，一起听下他的分享。你好林老师，您从赛场上的金牌选手变成讲台上的高校老师，又成了省级劳模创新工作室的领衔人，那一路走来您自己收获了怎么样的成长呢？
4: 回想起这条路，对我来说是追求个人出彩，慢慢走向带动更多人生出彩的一个过程。做学生选手的时候，我当时的目标很简单，只需要把手上的功夫给他练好练精，把技艺给他练到极致了，能站在赛场上拿到一好的成绩，更多的是跟技较个劲，打磨我们个人手上的这个技艺抗压能力， 其实那个阶段收获的是有

0: 学得会的这种方式讲出来，学会换位思考，耐心的引导陪伴他们，这就是教学给我带来的一些成长。后来牵头了省级劳模创新工作室，又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平台，不仅仅是课堂教学，带学生参加比赛呀，现在还要做教学研究、技术创新、对接行业企业的一些新标准、新工艺，把行业新的技术转化成这个教学资源。这个过程让我跳出了从单一的一个技术视角，懂得怎么去搭建一个平台，凝聚我们的团队，把个人的经验变成可以贡献、可以传承的资源。总的来说，赛场磨练的是我的本领，讲台磨练的是我的初心，工作室拓宽我的责任，从为自己拼搏到为学生、为行业、为国家培养人才，这才是我一路最大的收获。
1: 李老师，能不能结合一下自身经历，谈谈职业教育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和优势？建筑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它真正的价值和魅力又在哪里？
0: 在我看来，这个职业教育最大的特点就是企业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它能给很多这个动手能力强的、愿意去钻研技术的一些年轻人一条比较踏踏实实的这个路径。我们每个人的话，都可以找到适合我们自己的一个赛道，把课堂的一些理论知识实操实训，一个企业的一些真实的岗位紧密的结合，学的东西可以直接跟这个社会真实需求学完的话，就直接能够上岗了。说到这个建筑专业技能，大部分都会觉得建筑就是搬砖啊、盖房子，其实不是这样的。今天建筑行业已经走向了智能建造、绿色建造了，对这个技术工人、技能人才要求非常的高。建筑技能的魅力，它在于一个能看得见、摸得着的创造。我们手上技术最后会变成一栋栋的一个大楼，一个城市的地标，实实在在服务我们社会、服务老百姓的一块砖、一块瓦，我们一张图纸、一个模型，在背后的话，讲究的是这个精度、严谨，差一点点的话，可能都会影响我们这个工程的一个整体质量，这可能就是贡献精神的一种体现吧。建筑专业的话，它不是只是手上的手艺活，它更多要学会一种责任的担当意识。我们造的一个每一栋的房子，关系到千家万户的一个安全。职业教育，它把理论知识、实操技艺、岗位意识一起传授给学生，让学生既懂得做，更懂得这份职业背后的社会责任。这可能就是建筑技能真正的价值。
1: 您把自己在大赛里面练出来的经验带进了课堂，带学生参赛，指导学生拿了十几个奖。那在您看来，这种以赛促学、以赛促教的模式，最能带给学生的，除了奖项本身，还有什么更重要的成长呢？
0: 大家可能关注的比赛拿多少个奖牌，在我的心里，那个奖项可能只是顺手拿的，就真正宝贵的话，是在这个比赛的学生的过程一个蜕变。第一个的话是练就严谨的这种职业习惯。技能大赛的标准是非常严苛的，小到一个操作步骤，大到一个成果的精度，每一个细节都不能出错。在备赛的这个过程反复打磨，学生就会改掉身上毛躁的这种毛病，养成精益求精、追求极致的这个职业素养。这种习惯的话，会伴随着他们在未来各个岗位上面。第二是抗挫折能力和心态的一个成长。备赛过程是很苦的，会反复遭到失败，一遍一遍推倒了又要重来，有时候会非常的一个紧张跟焦虑。我的学生一开始遇到一个失误，他可能心态就崩了。经过大赛的历练之后，他们学会了怎么去面对压力，接纳失误，懂得怎么去复盘这个问题，越挫越勇，这是课堂没办法给他们直接带来的。第三个，学会了团队的一个协作。现在很多赛事不是单打独斗了，需要分工配合、相互补位。学生要学会沟通、包容，懂得个人能力，你再强，也要懂得团队的配合。

0: 意识的打开了眼界，建立了自我信心。很多学生在入学的时候并不自信的，觉得自己不如别人，但是通过了这种竞赛，他们看到了自己也有潜力，这种技能是可以创造价值的，慢慢的话就会建立起这种职业自信。我经常跟学生说，比赛它固然很重要，奖牌也更重要，练就一身过硬的本领，你塑造了一个强大的内心，建立起了职业认同感。我也会把这个大赛的标准理念带回到日常，不只是在我们集训队内部的学生受益，也让更多的学生去感受这种高标准的这种训练氛围，真正做到以赛助教。
1: 好的，您一直在引导年轻人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路。如果让您对青年学子们说几句话的话，您最想说什么？
0: 借今天这个机会，想送给真正技能路上奋斗的朋友们三句话。第一句，技能没有高低，本领它自是带着一个荣光。现在国家在大力的发展实体经济，建筑业、制造业都急需各种高技能人才，时代给技能青年提供了非常广阔的舞台，只要肯沉下心，不断去钻研技术，可以实现人生的价值。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可奇才，这不是一句口号。第二句，要耐得住寂寞，守住空降精神。技能成才它没有捷径，没有一蹴而就的这个成功，没有谁天生就是冠军，很多技术都要成千上万次反复的打磨训练。遇到枯燥了、瓶颈了，甚至迷茫、受挫了，也不要急于求成，要沉下心，打磨好自己手上的手艺，把一件小事情给它做扎实了，做到厚积薄发。第三句话，把一个人的成长跟这个时代发展结合起来，心怀家国。我们学好技术，不只是为了个人的谋生，更要看到时代它需要什么。建筑业它现在正在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我们青年人手上的技能可以参加到我们城市的建设中，服务国家发展。也希望大家坚定走技能这条道路，练就过硬的本领，把个人的理念融入到时代的发展，真正做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你嘅继续收听，我系林千。跟住落嚟，我哋对话到广州美术学院视觉艺术设计学院副院长刘平云教授。刘教授您好，您带领团队设计了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和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会徽吉祥物喜羊羊乐融融。您将这些重要的设计案例融入到课堂的教学之中，那学生们他们都收获了怎么样的启发呢？
3: 我们强调的是一个项目制，课题制教学。比如说我们希望我们的设计啊，真的能够赋予社会发展能量，所以通过这些设计项目来带动我们的这个美好生活，带动我们的一些经济发展，这是我们的目标吧。所以实际上我们通过冰墩也好，这个是五运会这些视觉设计也好，那我们也让学生深度参与其中。首先一点，我想是专业能力提升上是对他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因为他们通过这个项目可以学到跟专业本身相关的，包括视觉，包括市场调研，包括人群分析等等，这自然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价值了。那么同时我在想，通过这些项目啊，是有一些这个基础教学是达不到的，比如说沟通能力。因为这种项目的话，它一定是和我们很多的专家也好，人群也好，做很多沟通的，所以这种能力是通过项目来实现。那过程中我们要不断的将我们的方案汇报给不同的这些受众听。你包括像当时那个冰墩的设计，我们要面向很多的这个大众老百姓和小朋友去做这个汇报，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的设计，包括后来跟我们的所有层级的不同的一些部门沟通。所以实际上在项目当中的话呢，能够让我们的设计师，让我们的学生掌握到很多课堂之外的一些知识，就是和学会沟通，学会和社会进行接轨。那么第三个的话就是一个团队协作能力，因为这个其实我也是强调这个，就是我们的冰墩墩也好， 大湾区也好，其实上我们是通过了团队协作来完成。

0: 完成的。所以这个就需要我们每个人在团队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啊，有这个领导者，有执行人，有一些小分组的一些不同的一些方向的一些这样的创作，所以这些就需要大家协同了。这个其实对于学生的一个个人素养是很关键的，因为未来他就业之后一定会和他的团队重新组成一些新的这样的一些项目组来进行协作，那这个就是一个前置的一个练习了。当你有了这样的素养之后，你就知道自己清楚自己的位置，该如何去做这个配合。所以，专业能力、沟通能力、协作能力，都是我们在项目中能让学生所收获到的。
1: 我了解到您的许多作品都有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元素。那在您看来，一个设计师去认真读懂、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多重要呢？平常您又是怎么去引导学生将传统文化融入艺术设计的呢？
0: 我经常跟我的项目组、跟学生们提，就是文化是根。的确，一个作品它如果只有一个基础的审美，只是一个视觉效果，没有文化，没有这样一些这个对历史非遗的研究的话呢，它其实是没有灵魂的，它也走不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冰墩也好，台湾鸡也好，它其实是加入了很多的我们的一些在地文化和一些我们的中华的文化的。当时我们在做2022年北京冬奥会这项目的时候，我们做了很多的方案，很多元素获取。那么后来逐渐发现，我们必须将一个具有典型的中国元素的这么一个东西，才能够传递给全世界，因为我们需要传递中华文化，所以找到熊猫这个元素，就是因为熊猫是最典型的中国元素，它是中国唯一的，而且是历史久远的。那么这个元素一出来，就很容易让我们的世界认知到，这是不用去讨论、不用去争辩的。同样道理的话，我们做大湾区的时候，也找到了跟我们大湾区相关的，跟环保理念相关的一些元素，就是中华白海豚。我们是做了我们很多这样的一个逻辑思考，就可以看到，我们做任何的这个设计啊，都会把一些传统元素和一些文化的一些东西把它植入进去，这就是一个根脉，因为有了它，它能够有个长效的传播，这是我们已经是多次的尝试过，获取的一个经验。好了，那么在这个之下的话呢，如何引导学生呢？实际上我自己的话呢，逐渐形成一个这个方法论了，就是从做冰墩开始，那我就提出这个三个词，就是相关性、在地性、时代性。那么相关和在地就是跟我们的文化深度契合的这个要求，也就是说，当我们做任何设计的时候，你需要找到一些在地文化，从在地文化开始寻找一些我们的思考的脉络，找到一些这个元素来进行一个植入。时代性就是希望通过这个元素之下，通过我们当下的语言来实现视觉转化。
1: 刘教授，那对想在文创设计这个领域扎根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怎么去找到属于自己的创作方向和定位呢？
0: 首先谈一下 AI GC 的一个发展，在设计这个领域的话呢，它在执行层面非常的快捷。我们在做冰墩墩的时候是没有 AI 的，我们是18年开始做冰墩墩的创作，是纯粹真的靠手搓2维、3维的一个建模。2023年出现了 AI，所以我们2024年我们做大湾区的时候是采用了一点点 AI 的手段，也就是说它基本占了我们创作的15%左右。因为它刚开始嘛，2024年，到了2025、2026年，我们也不断在做其他的一些设计，包括本身针对大湾区传播也做了更多设计，会发现2025年的这个创作在我们整个创作中的话，AI 占了30%到50%，那么到了2026的话呢，基本上占到了50%以上，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态势。但是我经常会说什么呢？就是它再怎么占，AI GC 永远只是一个执行层面，真正的逻辑思考、真正策划还是靠我们的设计师去完成的。我经常会说一句话，就是以文化之眼观科学之变。那么这个是真正我们设计师能够去掌控的东西。我们之前做这个一些项目，可能需要这个一年，比如冰墩做了一年时间。那今天有 AI 的存在，它可以大大提升效率，文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趋势。我认为它就是未来，就是一个从颜值走向体验走向一个情绪，应该说从颜值经济走向一个情绪经济。我举最简单的这两个这个例子吧，就是冰墩和大湾区。冰墩的话呢，我当时理念就是，希望是在萌经济、萌文化之下创造一个萌。

0: 造型萌是我最想要的，就希望它能够让大家看到很好玩、很可爱。但到了这个达芬奇的这个创作的话呢，我们提出的是情绪价值。我们认为我们要深度研究消费者，研究市场的需求，让他们能够产生互动。所以这次达芬奇能成功，和我们这次开放式的与民同乐、二创是非常有关系的。我们创作是只是完成了一半，然后的话呢，交给大家来共同创作，这样才是一个情绪价值的一个调动的最大的可能性。等于就是说，我们真正实现了新大众文艺之下的共创的价值。
1: 好的，那适逢教师节，如果让您对广大热爱艺术、钻研设计的青年学子们说几句话的话，您最想说什么？
0: 对于学生，我会谈到三个词，就是兴趣、坚持、团队。所谓兴趣，就作为一个设计师也好，你选择一个行业也好，你必须热爱它。然后你可以凭你的热爱去寻找你需要的这个具体的一个位置和行业。那么在选择之下的话呢，你就要坚持了，因为只有经过5到10年的磨砺，你才会发现你会有小小有成就，或者说别人追不上你，就是一个坚持的一个结果。那么团队很关键啊，我们的毕尖端，我们达芬奇是团队协作完成的，这就是一个共同的一个。通过共同的一个搭建来实现1+1大于2的这么一个结果啊，没有团队，单枪匹马很难成事，这是对于一个青年人来讲是非常需要去做到的3点啊。那么今天来讲的话呢，我想提另外一个词，就是保持好奇，坚持到底。那么这8个字的话，一方面等于是其实就是保持一个童心，保持个好奇心，你才有这个追求知识、勇攀高峰的这个兴趣和激情。因为好奇心让你能够去观察一片落叶、一个蚂蚁、一个故事等等，你会观察到。所以好奇心能让我们成长，成为一个动力。但是，很关键的是，还是要坚持到底。因为你没有坚持，无法实现一个知识的积累、能力的积累。只有通过不断坚持，那么你的未来才无限可能。因为你还在一个学习路上嘛。只有通过这种坚持，你会发现10年后，你回头一看，那是你最美好的一个历程，也得到最好的一个结果。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林千，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厂，我是主持人欢欢。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4: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5: 科创新动向，六部门联合印发意见，推动历史经典产业数字化转型。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海外展团数量已超过往届总和。新一代鸿蒙操作系统正式发布，
4: 发现了暗物质，学界反应不一，最大暗物质探测器捕获神秘信号。动物试验显示 GLP 一类药物可能有延缓衰老潜力。
5: 科创空间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请听科创梦工厂特别策划《课堂里的湾区》，师姐同行。我们为大家请到了来自粤港澳三地的三位一线教师，城市不同，路径不同，但在同一个节日里头回答相似的问题。三位教师的真实回答拼出大湾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鲜活切面。港澳全真，香港与商务部首次合办培训班，提升涉外法治能力。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在香港举行。
4: 科技关键词，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获3600亿元增资，释放乜嘢信号，将带嚟边啲影响？
5: 数字生活，

0: 型理财骗局曝光，揭秘借口取现、虚拟币诈骗是怎样令到金融消费者上当的。
1: 下面进入花创新动向，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0: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到八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七月末上升195亿美元，升幅为0.57%。八月受全球宏观经济数据、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预期等因素嘅影响，美元指数下跌，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表现有所分化，汇率折算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同活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
1: 近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作为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意见围绕推动历史经典产业数字化转型进行了多方面部署。
0: 是的，那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就指出，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无形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要令到 AI 技术在应用场景里面落地生根。那这份意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窑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
1: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海外展团数量已超过往届总和。来听总台记者侯艳的报道。
3: 数贸会是我国唯一以数字贸易为主题的国家级、国际性、专业型展会。第五届数贸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省杭州市举办，聚焦数贸五大赛道，设置八大展区。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
4: 截至目前，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国际展商占比超过 20%， 海外展团数量已超过往届总和，也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围绕丝路电商、数据跨境、绿色贸易等议题开展交流磋商。
3: 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主题，人工智能参展企业占比超过1/3。浙江省副省长胡伟表示，将有一大批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集体亮相，
5: 比如首创 token 主题 AI 未来展区，我们按照算力底座、模型服务、应用场景、全产业链逻辑一站式展示，既有自算芯片、量子计算的算力底座，也有国产主流大模型模型服务，还有 AI 加外贸、 AI 加医疗等应用场景。除此之外啊， AI 加太空也非常值得期待。
3: 本届数贸会已吸引近40,000名专业客商报名参会，其中国际客商超1.2万名，预筹国际采购订单达到9.77亿美元，国内外订单总额为195亿元。杭州市市长杜旭亮说，
6: 截至目前，我们已与136个境外商位达成合作，全球征集采购需求，预筹采购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7%。
0: 再来关注近日华为正式发布新一代鸿蒙操作系统鸿蒙操作系统7，并且公布首批适配机型。华为常务董事、产品投资评审委员会主任、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在发布会上介绍，这次发布的新一代鸿蒙操作系统首次将学习了20亿数据量的性能大模型融入性能优化引擎，并且采用超空间存储技术，通过去重和压缩释放更多可用存储空间。值得提的是，鸿蒙7首次提出 Agent 智能体亲和系统架构，这个架构令到操作系统从内核层面服务智能体运行，支撑系统感知用户场景、理解使用意图、主动调度资源，实现从人找应用到意图即服务，从而提供更高效贴身。

0: 嘅智能服务。
1: 2026年秋季学期，人工智能通识呢门新课程正式走入江苏全省中小学生嘅课表。人工智能通识课究竟学乜嘢？点上？江苏如何实现呢门新课程中小学校校开课，班班覆盖，人人学习？带住疑问，记者走进江苏多所中小学嘅课堂实地探访，嚟听总台记者钱成、江苏台记者黄德俭、淮安台记者任柯源嘅报道。
2: 现在可以进行张嘴，或者说微笑，或者眨眼，来观察这个小动物是不是已经捕捉到了你脸上的一些。
3: 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信息技术教室里，同学们正在老师的指导下，借助江苏省名师空中课堂的云端资源，沉浸在 AI 绘画、涂鸦变动画、 AI 面部捕捉等智能交互场景中。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五年级学生赵子渊：
4: 今天我亲手操控了这个 VEX 智能小车，他按照我的指令行驶嘛，完成了行进和避障的任务。我觉得这 AI 智能就非常的奇妙。
3: 在江苏，不同学校结合学情，设计出各具特色的课堂实践，孩子们体验智能体对话，学习机器人编程，动手实操，进行项目探究。淮安市周恩来红军小学教科室主任张黎斌：
5: 在低年级，我们主要通过机器人体验、趣味编程游戏等方式，激发孩子们对 AI 的兴趣；中高年级则逐步引入图形化编程、智能硬件搭建等实践内容。
3: 江苏的人工智能通识课程设计遵循着一条清晰的阶梯，从小学趣味启蒙出发，到了初中，课堂便从玩一玩走向想一想。在南京市柯立华中学，这堂人工智能通识课从人形机器人大会导入，对比具身智能与通用人工智能的区别，拆解人形机器人大脑与身体部件和功能，引导学生设计实用具身智能产品。
0: 再来关注一组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位于美国南达科他州桑福德的地下研究设施 LZ 暗物质探测器是目前全球最大的暗物质直接探测项目，由39个机构联合参与。研究团队在索尼2023年3月到2024年4月间，累计220日有效运行数据的时候，留下了一例可能是暗物质粒子但是无法用已知背景解释的事件。这个结果在近日在 TEV 粒子天体物理学会议上公布，论文已经提交物理评论快报。
1: 在屏蔽所有宇宙常规射线的地下实验室，用超纯液散作为靶子守株待兔，是科学界寻找暗物质的主流方式之一。世界有多支暗物质捕手团队，但到目前为止没有哪个真正等到了它。一次暗物质探测器 LZ 在220日的监听入面，在高能区捕捉到一记来历不明的碰撞信号，它算不上实锤发现，但已经令物理学界侧目。研究团队公布这次异常，同行可以围绕它进一步展开研究和探讨。
0: 再来关注一种常用于减重和治疗二型糖尿病的 GLP-1 类药物，或者仲有延缓衰老的潜力。据新一期《自然》杂志报道，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机构研究人员通过小鼠试验就发现，老年雌性小鼠服用 GLP-1 类药物司美格鲁肽之后，寿命比未服药的小鼠延长12%。同时，多项与衰老相关的生物学变化得到减缓。此前都有动物实验提示 GLP-1 类药物可能具有抗衰老的潜力，但目前相关的证据均主要来自动物实验，仲需要开展长期临床研究加以验证。
1: 美国麻省总医院八项研究团队在新一期《柳叶刀》杂志发表报告称，2025年1月，他们将一只由卡坦微型猪的肾脏移植给时年66岁的晚年肾功能衰竭患者蒂姆安德鲁斯。这颗猪肾在他体内持续工作271日，创下猪肾二种移植后患者无需透析的最长纪录。团队表示，这项进展表明，在等待人体器官的漫长过程中，猪肾可以充当临时桥梁，帮助患者摆脱透析。未来，它甚至有望成为人类肾脏的永久替代品。 团队仲表示，呢一手术仍处于试验阶段，目前佢哋已完成五次呢类移植，今年仲将发表两份病例报告。其中一名患者移植嘅猪肾工作时间已超过安德鲁斯嘅9个月纪录。

0: 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科创空间。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嘅听众朋友们，你哋好，我系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随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今日是9月10号教师节，科创梦工厂节目当中，我们总台记者孙杨为大家请到了来自粤港澳三地的三位一线教师，他们分别是澳门大学郑裕彤书院代院长、工学院机电工程系副教授黄成发、香港中文大学卢怡君教授、深圳大学特聘教授廖常瑞教授。
0: 三位老师各自在自己的城市入边教书、科研、带学生。卢怡君把流机逆流电池技术从港中文实验室带到深圳落地，廖常瑞带住深大学生在光纤传感领域攞下国家重点项目。澳门大学黄成发院长从教近30年，仲喺度带住学生创业，在横琴的产学研平台上寻找自己的可能性。城市不同，路径不同，但在同一个节目入面回答相似的问题。三位教师的真实回答拼出大湾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鲜活切面。三地科创版图不同，但同心同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深圳大学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的特聘教授廖常瑞教授。首先我们和廖教授打个招呼。你好。
4: 大家好。
3: 廖教授大概是哪一年来深大的？
4: 我是2012年来到深大。
3: 也有十几年了哈。
4: 对，14个年头。
3: 对，还时间还挺长的。那现在的话，你每天的工作流程大概是什么样？简单和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4: 是这样，就是我住的地方离学校不算太远，大概早上开车20分钟，大概是8:30之前到达学校。早上到学校之后的话，第一件事通常是写一些课程的内容，虽然这些课程呢已经讲了很多年，但是每天上课之前还是会过一遍当天的这个 PPT。看一下有没有新的一些教学案例可以加进去，或者是之前的往届的学生有没有哪里没有听懂的一些难点的问题，可能要着重准备一下。
3: 您现在主要教授的是什么课程？
4: 现在主要教的有几门课，一个是工程光学，一个是计算机控制技术，还有光纤传感技术。对，一般上午是主要是上课，然后下午的话通常就是我们的科研时间，就主要是跟学生讨论一下实验的进展，看一下最新的文献，然后再处理一下科研项目上的一些事务，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再可能再把当天学生的这个实验的数据再过一遍吧，再跟学生讨论一下。
3: 会不会很忙？他们都说深圳加班特别多。
4: 我们这个周围的同事啊，很多都是晚上9点10点才离开办公室。
3: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又为大家请到了来自于香港中文大学的卢怡君教授。首先我们和卢教授打个招呼。你好。
5: 大家好。
3: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您一天的生活吗？
5: 其实一天的开始呢，其实大概可能7点钟就会开始准备送小朋友上幼儿园，到办公室就开始这个处理行政、开会、回邮件，跟研究生做这个一对一的研究讨论。整天的行程呢就是有很多的不同的会议啊，然后研究的讨论，然后回到家中呢，陪家人吃完饭，小朋友就寝之后呢，我们再可能要处理更多一些论文，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计划书等等。所以一天大概也是就是比较
3: 很充实，
5: 也比较充实这样。
3: 在香港大湾区哈，晚上一般会工作到大概几点休息？
5: 可能都是11:30到12点之间休息。
3: 哇，那真的是很充实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澳门大学郑裕彤书院的代院长、工程院机电工程系的副教授黄成发教授。那么首先我们和黄教授打个招呼。你好。
6: 大家好。

0: 哇，
1: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哈。那黄教授是哪一年来到澳门大学的？
0: 我呢系1998年去到澳门大学嘅，今年呢就系第28年。
1: 真的时间好长了哈，见证了澳门大学的发展，对吧？
0: 系啊系啊，由旧校区到新校区啦，咁我见证成个学校嘅由细变大，到有规模嘅发展。
1: 我想了解一下您现在每天的这个工作，日常是什么样的呢？
0: 其实呢，因为我本身兼顾两边啦，我本身就系工学院机电工程嘅教授啦，亦都系郑重书院嘅代院长。咁我主要嘅工作呢，就系书院嗰边嘅，咁所以呢，就会每日呢关心下啲学生嘅发展啦，我哋举办啲课程同埋一啲活动俾佢哋，等佢哋喺主要嘅自己嘅学科以外呢，可以学多啲唔同嘅知识，有一个综合嘅能力。我自己喺学院嗰度嘅话咧，都有继续兼任教课嘅，不过啲课就唔多，咁但系就
1: 您主要的工作还是在澳门是吧？还是澳门和横琴两边走呢？
0: 而家暂时咧都仲系喺澳门嗰边嘅，即系澳门嘅横琴校区啦。大概咧就系2028年咧，新校区就全部起好，2029年咧就正式运作噶啦。
2: 你嘅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我系主持人魏星。今日节目为大家带嚟嘅系教师节特别策划《课堂里的湾区师姐同行》，继续嚟听我哋总台记者孙杨嘅采访录音。
1: 其实您从教已经十几年了哈，我相信肯定和很多这个学生交流过，而且您也很年轻，在和这个学生交流的时候，您觉得就是他们提的印象最深或者比较尖锐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3: 这个问题我还真遇到过，应该就是去年吧，我们在上这个工程光学这门课程的时候，我们当时在讲这个光学系统的成像原理。中间课堂休息的时候，我们班有个同学就过来，就来问我，他说：“老师，我们现在学的这些工程光学的这些成像原理，跟现在比如说 GPT 那种人工智能有什么关系？我们学习的这个光学知识，是不是以后 GPT 就可以直接帮我们去做了？我们是不是就落伍了？”确实听到这个问题，当时确实愣了一下。因为这个问题，我觉得不在于他有多难回答，而是在背后他可能学生他有一种焦虑，就是说自己现在学的东西是不是真的有用，是不是被现在这个时代所淘汰。我就觉得学生问这种尖锐的问题，其实是一种好事，说明他们在思考，而不是在被动的接受我们现在书本上的知识。
4: 应该就是问怎么去选择我们做研究的方向，因为其实当初我在麻省理工做的研究的方向呢，其实是锂离子电池。那到了中文大学呢，其实我们转了一个算是比较大的弯，就是说做了这个液流电池。大家会想说，哎，其实锂离子电池还是当今比较火的一个方向。那为什么会想要做这样的一个转变？那
1: 就同
4: 我
1: 学
4: 其
1: 会
4: 实，
1: 问你这个问题吗？
4: 对对，是因为他们会觉得说，哎，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做更火的方
1: 更
4: 向，
1: 热门的方向
4: 更
1: 哈，
4: 热门的方向？对，那做这个液流电池是不是更太小众了？为什
1: 其
4: 么
1: 实
4: 会
1: 我
4: 有这
1: 觉
4: 样
1: 得这
4: 的？
1: 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哈，就是选择一个方向，另辟蹊径的这种感觉，就是大家你要说服大家，让大家看到你这个方向
4: 对，
1: 是有光的，对吧？
4: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也就是经常跟学员讨论。那其实我的信念是这样，就是说，其实我觉得都重要，但是呢，你要去看现今你最想解决的这个重要的问题，它是被什么东西卡脖子了。因为你要想，我们现在这个风光储能，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这个大规模的固定式储能，怎么样把再生能源真正的好的利用起来。那锂电池呢？其实它是动力电池，它是电动车可能更需要，而且它其实目前做的也已经很好。所以呢，我觉得它是我们做固定式储能，做这种液流电池为风光去储能，其实是我觉得是一个空白区，是一个雪中送炭。那这个在电动车上做更长的这个续航，其实是锦上添花。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其实都重要，那我们也都做，只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几乎是空白区，就是说现在还没有真正一个大家全部都认同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上呢，你就必须要去开拓性的去做出一些工作。
0: 好有趣，即系如果你问咁耐以嚟啊，我最怕啲学生问我一个咩问题咧，反而我系最怕啲学生问我你佢叫咩名， 会觉得话咦，点会咁样咧？你唔系会怕啲学生问啲好？

專業嘅問題咩？咁其實咧，正正係印證咧，我喺度教咗28年咧，一啲歲月嘅痕跡。咁我哋睇呢度咧，教過咁耐啦，我哋會特別記得啲特別乖嘅學生啦，特別令到我哋好棘手嘅學生，又或者係一啲唔同國家嚟嘅。咁佢哋遇到有時會好多啲生活上面嘅問題，例如我哋有穆斯林嘅學生啦。咁大家都知啦，穆斯林嘅飲食習慣同我哋好唔一樣，咁我哋又要幫佢解決呢方面嘅問題。咁有時咧係我哋會特登安排咁樣嘅國外交流嘅計劃俾啲學生嘅。咁但係咧，大家嗰個文化唔同咧，咁有時會遇到好多解決問題啊，生活方式都好唔一樣。咁我哋本身就會去協調佢哋，人與人之間相處一定會有摩擦，但我哋唔會話一覺得住得唔舒服，我哋就俾佢一投訴就要俾佢哋去轉房咁樣。不如我哋話俾頭一個月嘅時間俾佢適應一下先，咁樣咧等佢哋自己磨合一下，有問題我哋咧會有一啲叫小老師嘅，係我哋啲比較有能力嘅師兄師姐咧，會幫忙佢哋去做一啲磨合。了解，其實呢個都係一個成長嘅階段咯。

0: 已出访香港。
1: 空域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睇下登陆，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系啊，因为我哋自己国家研发嘅啊，保持啊。
5: 点解会激动嘅？
4: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7: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
8: 港澳全真。
9: 港澳全真，首先嚟關注香港國際法律人才培訓學院與商務部首次聯合主辦嘅国际经贸及国际投资法律实务培训班近日在香港开班。咁嚟自商务部从事国际谈判和政策制定的资深专家和其他嚟自内地和香港的官员参加培训班。培训班为期五日，课程涵盖不断演变的国际贸易地缘政治格局、出口管制及制裁制度、新兴贸易政策工具、争议解决、相关科技发展，以及中国企业走出去所涉及到的法律问题等议题，旨在提升学员们的涉外法治能力。培训班的讲授者包括熟悉国际关系的教授、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顾问公司的执业者，以及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及仲裁机构的代表和香港国际法律人才培训专家委员会的成员。
10: 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培训班开班仪式致辞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及专业服务中心，长期以来与内地及国际社会保持紧密的经贸联系。培训班旨在提升参加者应对新兴风险及挑战的能力，使他们了解瞬息万变的政策及市场发展，增进与国际同业的交流，制定周全的应对策略，在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把握机遇。
9: 再来关注由香港科技园公司举办的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在香港东莞杭州举行。会上公布共同企业加速基金首批投资项目，推动科创企业、投资者及产业合作伙伴形成三方协作生态圈，加快技术验证、商业落地和国际拓展。
10: 一次峰会一连六日，联动香港、东莞及杭州逾400名创科企业家、投资者参与，对接约100个产业应用场景。其中峰会前两日在香港科学园进行，议题涵盖全球新科技投资趋势、科技企业出海策略、场景介绍等，其后到东莞及杭州与当地创科生态展开深度产业对接与交流，包括参观创科培育中心、中市基地，并与当地企业及投资者举行圆桌会议、初创路演及场景配对等。
9: 是的，咁峰会首日，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致辞表示，创新科技是全球经济强劲引擎，香港电子产品及半导体出口增长强劲，资本市场对 AI 企业上市需求热烈。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汇聚全球人才，亦都是快速崛起的创新高地。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在先进制造、商业化及规模化方面实力雄厚，两者形成优势互补格局。香港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钟国仪表示，本次峰会将创始人、投资者及产业领袖三方生态圈集中在同一平台，不单止是一场交流活动，还是一个高效的商业化引擎。科技园公司下一阶段目标是进一步提升创科企业质量、拓展网络，并在创新旅程当中深化合作，做到既广且深、既远亦近，协助更多优秀理念跃进全球市场。
10: 峰会正式公布共同企业加速基金首批投资项目，包括四家高潜力科技企业，业务涵盖自主供电、无线物联网检测技术、人工智能驱动爬墙检测机械人等。据悉，目前拥有九个有限合伙人、资产规模达5亿港元的共同企业加速基金隶属科技园公司共同企业加速计划，是香港首个专注创科领域的公司型协作项目，并由特区政府法定机构管理的私人基金。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2: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2: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3: 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近日，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深圳市海洋发展局联合发布《深圳规之海洋重点应用场景清单》，重点围绕海洋新领域新赛道培育、海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规之海洋现代化治理三大方向，系统推出30个特色应用场景。咁呢份清单咧，既系深圳海洋领域场景建设嘅工作指引，更系面向各类创新主体嘅机会清单，旨在以应用场景指明技术重点创新方向，引导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喺规之海洋领域落地应用，加速培育壮大规之海洋新质生产力。
4: 聚焦前沿赛道，布局9个新兴领域场景。在海洋新兴领域清单紧扣深圳海洋发展战略定位，围绕海洋新能源、高端海洋装备、深海开发、海洋空天等方向，前瞻布局海上风电运维、海洋能加、海上风电加海底算力、深海资源试采、水下机器人加等9个场景，涵盖国内首个深远海张力腿 TLP 风力示范、空天地海一体化智能运维等标志性方向。这批场景将为前沿技术验证、产品迭代和产业化落地提供真实试验环境，进一步拓宽海洋新兴产业发展空间。
3: 再来关注面向15/5，一批国家级重大输变电工程加紧谋划布局。近日记者从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了解到，国家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5规划重点项目粤东清洁能源送心多端柔性直流输变电工程计划在2029年开工建设。该工程起于广东汕尾，落点广东深圳，线路全长超过300公里，输电容量800000千瓦。建成之后，每年可以向深圳输送约80亿千瓦时的清洁电力，向香港输送约40亿千瓦时的清洁电力，进一步优化粤港澳大湾区电源结构，提升深圳电网抗风险能力。
4: 深圳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高新产业集聚，对绿电需求持续增长。多年来，深圳持续打通绿色能源通道，织就多条跨区域送电大动脉。目前，电西北政府800000伏特高压直流工程、政府500000伏轻安直流工程等西电东送大通道源源不断，将云南、贵州的清洁水电送入深圳，筑牢城市绿色能源基本盘。在建通道加快推进，粤东送心第二通道工程加紧建设，投运后可把粤东海上风电、核电等绿色能源高效输送到深圳，撞东南至粤港澳大湾区政府800000伏特高压直流工程撞粤直流有序建设。未来西藏的水风光清洁能源将直供深圳。
3: 冇错嘅，记者从深圳供电局了解到，粤东清洁能源送心多端柔直输变电工程最大的创新点是采用多端柔性直流直接接入到220千伏城市电网的技术路线，可以为深圳500千伏网架提供柔性互制通道与黑启动电源。所谓黑启动电源呢，就是指系统全部停电处于全黑状态的情况下，不依靠外部电力就可以启动的

0: 发电机组，它可以为电网送入电力，促成其余的机组发电并网，最终令到整个电网恢复供电。而多端柔性直流技术呢，既是新型电网实现灵活互联、电力互制的关键技术，亦都是电网和城市地下管网、交通设施协同融合的重要载体。
1: 好，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科技关键词。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九零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八零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6: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6: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7: 来到科技关键词，日前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集中对外披露增资方案，合计计划增资3600亿元，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财政部近日明确将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专项为上述金融央企资本补充提供支撑。一次中央金融企业大规模集中增资背后有点样的深层考量？巨额资金将投向何处，发挥哪些关键作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密的报道。
8: 什么是核心一级资本？它又为什么重要呢？简单来说，核心一级资本就是金融机构真正属于自己的钱，来源于股东投入和历年经营留存的利润，是抵御风险最坚实的一道屏障。核心一级资本越充足，机构抵御经济下行冲击的底气就越足。天府利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介绍，
9: 核心一级资本啊，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啊，整个资本当中质量最高、最能够啊吸收风险的啊这个资本类型。那么主要由实收资本啊、营运公积、留存收益等部分来构成。那么它能够。

0: Go， 他们在获得资本之后，用于支持实体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比如说贷款投放，这些大型金融机构的贷款增速还是超过了行业平均水平的，他们是支持实体的主力军。
1: 据了解，今年的3600亿元增资主要由两部分资金构成，一部分是财政部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依托国家信用筹措资金，专项用于这八家机构补充资本；另一部分则来自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合计600亿元出资，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工行、农行的定向增发。八家中央金融企业为国有大行、政策性金融机构、国有保险集团三类，资金分配也各有侧重。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2: 政策性金融机构本身呢，是主要服务于国家战略和经济薄弱环节的。补充资本以后呢，这些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保险机构本身是可以配置股票还有股权等长期资产的，那么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前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并且也为资本市场的内在稳定性呢发挥重要的作用。
3: 你的收听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今天的科技关键词带给大家的是，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获3600亿元增资，释放什么信号呢？将会带来哪些影响？目前这八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运行平稳，各项的核心监管指标都处在合理区间，既然整体状况良好，为什么还要大规模补充资本呢？这次增资又会对普通百姓的金融服务、日常经济生活带来哪些影响？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资本是金融机构经营的本钱，当前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总体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均处于健康区间。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本次资本补充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中央金融企业的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属于前瞻性、系统性的政策安排。
4: 注资的直接目的是夯实相关金融机构资本安全垫，提升风险抵御能力。更根本的意图呢，在于增强中央金融机构投放信贷、支持重大项目和产业升级的能力，从而更有效地服务实体经济，更好地发挥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此次注资是落实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拟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银行补充资本的具体举措，属于基定计划的稳步推进，体现财政与金融协同发力的政策思路。
1: 资本是金融企业扩大业务、承担风险的基础，它同时具备杠杆效应。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4: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万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因此，此次注资是主动扩表、提前布局的举措，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1: 数千亿规模的财政金融协同操作也将传导至千家万户，和百姓日常金融消费、经济生活紧密相关。天府利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表示，
5: 原则上来讲，当银行等金融机构它的核心一级资本更充足的时候，那么它对实体经济这个支持如果对我们居民而言住房也好、产业消费也好、产业就业带动领域它的信贷投放力度呢可能会增强。那保险机构呢，它的资本基础增强呢，也有助于提升它的承保能力和理赔承诺的这个稳定性，从而提高它的风险保障的覆盖面。还有就是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讲，因为这里面这几个银行和保险公司都是上市企业，是吧？那这个资本补充对他们未来估值的进一步的改善都会带来间接的影响因为 资本更加充足，会

0: 会进一步的提振市场对他们的信心。
1: 董希苗也表示，金融机构资本金得到有效补充后，各类融资需求都能得到更好满足。
2: 银行资本金厚了，存款和理财产品更稳当，这笔钱最终会流向实体经济，创造就业和收入，长期看工作机会、财富增长，环境会改善。
3: 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数字生活。
4: 我系一个香港土生土长嘅创业者啦，读书嗰阵喺外国多啲，但系咧我创业咧香港咧就系先由数码港孵化嘅，之后咧我喺同一年咧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咗分公司，所以其实我哋已经系一个大湾区嘅初创公司啦。
5: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4: 我们其实理解所谓元宇宙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6: 新零售、
7: 物联网、
6: 云计算、
7: 人工智能、
6: 无人驾驶、
7: 共享经济，
6: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7: 创新未来，领航 D 时代，数字生活。
8: 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数字生活嘅环节。从9月7号起到9月13号，由金融监管总局、人民银行、证监会联合主办嘅2026金融教育宣传周正式开启。本次活动主题为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宣传周推广数字金融服务保障为民事实，聚焦网络金融乱象风险提示。面向老年人、青少年等重点人群开展精准宣传，同时全国各地通过金融知识集市、消保提示送上门等系列活动，结合一线真实金融诈骗案例，以案说法，提升大众风险防范能力。
9: 其实可能很多人都以为诈骗都是线上转账、远程呃钱的，但现在的新型骗局套路不断，骗子不再是直接有道转账，而是精心洗脑受害人，教大家编造各种的生活谎言，专门去到银行大额取现金，用来投入非法虚拟币投资。谎言伪装现金交易，暗地投资，三重套路叠加，极具迷惑性。我们跟随一个真实案例所改编的故事小片，一起去揭穿这一套专门针对中老年理财群体的新型诈骗陷阱。来听总台记者邢思嘉的报道。
10: 哇，赚了3万多啊，不少了。小王啊，我想多投50万再抛些股票。喂，
11: 明博，在家投的话得用现金充值了，你要选黄金也行。
10: 为啥？转账不是一样吗？
12: 我们投的可是虚拟币比特币，这不有点灰色地带吗？要不收益怎么那么高呢？
10: 这样啊，
11: 您去银行取50万现金，钱一交，在 APP 上立马就能查到。
10: 行。
1: 银行客户应先生平时有理财的习惯，一直想寻找高收益的投资渠道。偶然接触到所谓的虚拟货币投资平台后，一开始只是小额试水，果然收到了返利。虚假的盈利记录让他彻底放下了戒备，萌生了大额加仓翻倍赚钱的想法。
12: 您投资的可是虚拟币，千万不能跟银行说，到时就说白酒或者结工程款。
1: 被高收益彻底洗脑的应先生完全听从了骗子的指令，来到银行网点预约支取50万元大额现金。面对理财经理的常规问询，他脱口而出早已编好的话术，谎称家中喜得新生儿，急需现金筹办满月酒席。
13: 您预约的50万准备好了，不过拿现金真的不安全，也不方便啊。
10: 白酒要回礼，这不是习俗吗？
13: 但是最近好几个案例都是拿了现金给人上当受骗了。
10: 哎呀，你不用啰嗦了，我有数的。
1: 应先生的说法触发了工作人员的反诈警觉。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消费者权益保护办公室副主任黄小华介绍。

0: 介绍。
1: 银行工作人员觉察到了风险，反复劝阻客户应先生尽量不要提取大额现金。但是应先生已经被诈骗分子洗脑了，坚持要取50万现金。后来呢，我们才了解到，应先生被犯罪分子以高收益为诱饵，下载了一款伪冒的投资理财 APP。APP 里显示的虚假投资收益，让应先生放松了警惕，真以为这些数字跟股票市值一样，可以随时卖出获利。于是决定追加50万投资款。为了防止资金转账被银行反诈拦截，诈骗团伙会诱导客户取现，甚至用黄金进行投资。怎么让受害人相信呢？犯罪分子会特意强调，因为投资领域涉及一些灰色地带，所以才有那么高的收益啊。所以追加投资就只能接受现金或者黄金，同时还教他应对银行尽职调查的话术，编造白酒呀、结工程款的理由去取现。基于对客户家庭情况的了解，结合近期高发的取现受害人案例，银行工作人员基本可以判定，该笔50万元的取现属于高危被骗交易，立即启动了反诈应急处置流程，上报属地派出所。由于警银双线预警高度重合，民警火速抵达现场，进行了联合处置。
2: 就在交易即将落地的最后一刻，成功拦截50万元高危资金。惊魂未定的应先生当场尝试登录投资平台核验收益，发现 APP 早已无法打开，页面彻底空白，后台账号直接注销，查无可查，所有虚假盈利数据全部清零，平台彻底崩盘跑路。黄小华提示。
1: 很多客户都有一个误区，认为自己的钱由自己支配，银行就不应该问呐。其实，大额资金用途核实是银行守护客户资金安全的重要举措。诈骗分子在诱导客户转账或者取现时，会专门给客户提供一套说辞，规避银行的核查，防止涉杂资金被银行拦截。在这里郑重告知大家，银行永远会跟客户站在一起，守护您的资金安全。
2: 本案骗局核心拆解，骗子利用大众逐利理财心理，用小额返利博取信任，包装虚拟币高收益噱头，为规避银行反诈风控，专门教唆客户编造虚假取现理由，只取现金不转账，刻意隐瞒真实投资用途，完成非法资金流转，最终卷款跑路，血本无归。结合本次中行真实拦截案例，给大家三条简单好记、终身受用的防骗准则。第一，所有虚拟货币、比特币高收益理财一律是骗局，坚决不碰，绝不投入。第二，但凡有人教你向银行、家人隐瞒资金用途、编造谎言取现转账，100%是电信诈骗。第三，配合银行大额资金问询不是繁琐流程，是保护自己资金安全的关键一步。疑似被骗，立即联系银行并报警求助。
3: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嘅收听。
4: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3: 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0: 人生啊。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欢迎来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大家好，我是安心，用好音乐陪伴各位。华夏原创金曲榜，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我们的微博，找到每日歌单，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今天的节目继续是新歌推荐，加上星级弯曲两个音乐板块来陪伴各位。在星级弯曲，将与大家分享的是带来独特风情的流行曲。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来听本周的13号音乐作品，这是来自王栎鑫的一首《傻鱼》。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歌曲是本周的13号推荐曲目，来自王栎鑫创作并演唱的《傻鱼》。这首歌曲是以海洋的意象为隐喻，讲述了一段深陷困局的内心故事。歌曲是以轻柔的钢琴和弦乐交织开篇，编曲融合了班苏、里迪、吉他、贝斯，营造出的是大海般的呼吸感。王栎鑫的声线温柔而克制，唱腔温润而柔软。歌曲的情感基调忧郁而悲伤，以向内沉淀的叙事口吻，描绘了一段深陷困局的心路历程，也充满了挣扎、隐忍和求而不得的执念。喜欢这首歌曲的话呢，记得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继续来新歌推荐。接下来听到的是本周的14号歌曲，来自孟庭苇，《假如今夜没有月亮》。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了本周为你推荐的14号歌曲，来自孟庭苇的《假如今夜没有月亮》，延续了标志性的温柔治愈的风格，也和他早年的经典代表作《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形成了跨越多年的浪漫呼应。孟庭苇用历经岁月沉淀后依旧纯净温暖的嗓音，精准地拿捏了歌曲如水月色般的氛围感，情感的表达也是细腻而到位。编曲呢，采用的是极简的钢琴和弦乐的铺底，给人声留出了充足的呼吸的空间，整体传递出了岁月沉淀后的温柔的力量。不同于常规的月亮主题作品的浪漫表达，这首歌跳出了月光的意象，在没有月光的情境下传递出了另一种关于惦念与相信的独特浪漫。继续来新歌推荐，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本周的15号歌曲，来自怪心 Boom 带来的《聪明镇》。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听过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5号歌曲，叫《聪明镇》，是由创作女团怪星演唱并创作的歌曲，收录在他们的第二张全创作专辑《怪星电影院》中。歌曲是以悬疑的氛围为基底，通过了层层铺陈的弦乐和清冷的铁琴音色，营造出了沉浸感，刻画了在升学压力和社会期待下人性的一个模样。创作过程中，怪星成员小 V 就是玉彩珍，试着走进了角色的内心。歌曲呢，不仅是同名剧集的序章，更像是一面映照人性的镜子，提醒人们在追逐成功的同时，不要忘了初心。喜欢这首歌的话呢，记得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继续来新歌推荐。接下来本周16号音乐作品，来自歌手邝紫薇带来的《天生偶像》。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关注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我们依然是在新歌推荐的板块为大家推荐好听的歌曲。刚刚分享的是本周的16号推荐歌曲，来自邝紫玮的《天生偶像》。整首歌曲呢是以奔赴偶像现场的青春经历为创作的灵感，用细腻的粤语叙事唱出了粉丝和偶像之间双向的温暖力量，是一首充满了热血与治愈感的粤语流行作品。在这首歌曲里，他解构了追星背后的自我的救赎，将那份对光的渴求转化为日常疲惫的洗礼。那喜欢这首歌的话呢，记得登录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为他点赞转发。继续来听到的是本周17号歌曲，来自辛琳娜依高的《Glue》。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音乐作品《Glue》来自谢琳娜·依高的演唱。这首歌曲呢，暗含了 Green to Blue 的概念，象征了陆地和海洋、生命和自然的连接。歌曲从人和自然的关系中汲取了灵感，将难以言说的感知和爱意沉淀成了烂漫深浅。钢琴和声层层的舒展，呈现出了游离于梦境和现实的流动感，温柔而治愈。继续来新歌推荐，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本周的18号歌曲，这是来自吴莫愁的《汹涌》。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听过的是本周的18号推荐歌曲，来自吴莫愁的这首《汹涌》。这首歌曲里，吴莫愁的声音一出来就自带梦幻滤镜，和配唱的剧集里的感情线是深深的绑定。吴莫愁极具张力的嗓音，将莽撞、炽热、义无反顾的心动和贪恋，酣畅淋漓地演绎了。听完这首非常有特别的歌曲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星级弯曲，将为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那些带来独特风情的流行曲。首先要听到的是来自林凯伦带来的嘟嘟嘟，
1: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依然是华夏原创金曲榜，为大家带来好听的歌曲。我是安心。我们今天的星际湾区与大家分享的是那些带来了独特风情的流行曲。刚刚听过的是来自林凯伦的一首《Do Do Do》，可以说他的唱腔呢略带有沙哑的声音，配合着复古的节奏，让人听过之后有一种轻松惬意的感觉。这也是年轻世代音乐人的特色，无论他们是00后还是90后，他们可能更喜欢复古的节奏，有一种超脱了年龄的成熟的特质，但音乐的走向却是一直处在潮流最前端。流行本身就是一个循环往复，没有固定的规律，只要有想法有创意，配合最新的混音的技术，可以让任何一种复古旋律成为流行。星际湾区继续来分享好歌，接下来听到的是 Lara 梁心怡的《戒掉你》。

带来独特风情的流行曲，刚刚听到的是 Lara 梁心颐的《戒掉你》。这首歌呢，诠释的是30+女性面对无法维系的感情时，选择离开对方，更爱自己的勇敢和决心。这首歌曲是以舒缓轻盈的钢琴前奏来开场，缓缓地铺垫情绪，让人不自觉地带入到一段感情的回忆当中。继续来分享好歌，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来自 Guy 周岩的《无畏》。

来自盖周岩演唱的这首《无畏》是一首温情而励志的歌曲。在这首歌里，盖周岩施展了他的豪情烟嗓，用粗犷动感的音色演绎了亲情主题，尝试摇滚曲风，挑战自身更多的可能，也给粉丝带来了惊喜。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熊梓淇的《势不可挡》。

听过的是来自熊梓淇的这首《势不可挡》。这首歌曲的整体旋律高亢又富有节奏感，以女性在日常生活中面对的标签开场，熊梓淇还原了她们本身的正能量的示意。继续来分享歌曲，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三。

刚刚分享的是来自 Sunny 杨云晴的《不落的音符》，这首歌呢极具拉丁风情，有着可以瞬间点燃全场的能力。今天带给大家的是有着独特风情的流行曲，接下来听到陈雷的一首 Tracy。

华夏原创金曲榜今天的星际湾区带来独特风情的流行曲。刚刚听到的 Tracy 编曲十分简单，是一首你越听越有意思，甚至会跟随着旋律一起哼唱的歌曲。这首歌的好听也要归于来自陈雷自己在演唱上花的心思，副歌也是重复好几遍，你能感受到不同的力度和不同的感受。那今天节目最后呢，来送出一首张远的《不怕痛的人》。从歌里传出的是爱里没有天分，只有认真，因为他是不怕痛的人。用这首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明天再会喽。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8: 揾食大湾区星期四啦，又嚟到湾区 Easy 嘅时间。咁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嘅。咁我哋正式开始今日嘅节目内容之前啦，首先咧要同大家推介一下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啊。咁如果你都希望啦，同我哋揾食大湾区节目组啦保持密切嘅沟通同埋互动嘅话啦，欢迎你下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啊，成为你嘅微信吓 WeChat 里边嘅好朋友噶。咁欢迎你啦喺微信里边吓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输入我哋揾食大湾区嘅汉语拼音全。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啦，即系我哋嘅揾食饭团管理大姨成为你嘅好朋友噶，随时随地可以同佢交流啦、互动啦、倾偈啦，咪以及啦你喺跨境生活嘅过程当中吓，遇到任何嘅疑问啦，都可以做一啲个性化嘅咨询，问下大姨先嘅。咁同时咧，亦都欢迎你可以下载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一嚿云个云好好听嘅听，云听客户端啦，喺各大应用市场都可以下载得到。你下载咗云听之后啦，可以喺云听嘅搜寻栏里边输入简体中文嘅我哋嘅节目名《揾食大湾区》，咁就可以啦，揾到我哋嘅节目专辑啦，以及啦我哋嘅节目回放页面嘅。喺回放页面可以按日期搜索听翻啦，我哋足本嘅节目啦，亦都可以啦喺我哋嘅即系节目嘅专辑当中啊，揾到我哋嘅节目嘅切条啦，当中有好多精华啦，同埋干得不能再干嘅干货吓，欢迎你啦，可以随时随地咁样样攞翻出嚟啦，重温同埋复习，亦都可以啦 share 俾你嘅亲朋好友嘅。咁啊，好啦，广告位到呢一度啦。今日咧继续会系有政策解码嘅时间嘅。我哋咧仍然下会继续推出琴澳五载容身局嘅系列报道。今日咧会继续同大家走进横琴啊。
9: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0: 唔明啊，呢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11: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8: 入到嚟政策解码嘅时间啦，咁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我身边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啊。
12: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8: 嗱，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啦，就喺近日出炉，而琴澳融合咧，亦都系。

0: 一下，即系喺其中当中好重要嘅内容嚟嘅。咁啱啦，今个月九月份亦都系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啦，迎嚟揭牌成立五周年嘅重要节点。嗱，其实五年之前咧，我哋喺做节目嘅时候啊，都一直咧同大家关注啦，即系合作区嘅发展嘅。咁啊，当时嘅愿景啊，或者当时我哋想象就系、是、啊，嚟紧之后有冇机会喺呢个横琴食葡挞咧？咁啊，但系估唔到系真系成为现实嘅。五年以嚟，我哋由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嘅分线管理啦，再到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一系列嘅破冰嘅探索啦，可以话啦，琴澳融合啊吓，系越融越深嘅。咁啊，而家啦，又迎嚟新嘅一个五年啦。琴澳融合又有边啲新嘅加速度啊？又有边啲新嘅突破咧？所以我哋咧成个九月份吓政策解码啦，都会推出啦琴澳融合嘅系列报道。琴澳五载融新局会同你咧一齐去到横琴啦，解码一个个新突破背后嘅制度创新，同埋属于我哋大湾区嘅专属智慧嘅。嗱，早前咧，晓露亦都去到横琴啦，咁啊去到一个新嘅部门啦吓，就系呢一个人才局，我哋称之为人才局，但系全称咧系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才发展和社会保障局嘅。好啦，多咗一个咁嘅局啦，咁样，而且咧仲去咗好多地方，包括新嘅即系澳琴国际大学城啦，咁亦都有咧好多唔同嘅产业园啦，有高校嘅研究院啦，亦都有咧一啲创新嘅企业啊，咁样样吓，咁所以咧我哋嚟紧啊吓，都会从一个新嘅角度啦，包括教育、产业、人才点样一体化发展，喺琴澳融合嘅呢个大背景之下，有边啲新嘅突破，会同大家啦一连吓关注几期嘅节目嘅。咁啊，首先要问下晓露先啦，即系。你去到呢一个新嘅局啊，人才局，呢、这个人才局点解要喺呢一个节点专登嚟到成立呢？其实合作区嘅一啲部门同埋机构嘅一啲调整，我哋都一直都好关注嘅。点解会拣喺呢一个节点嚟到做？佢又主要做啲乜嘢嘢嘅咧？
1: 我哋见翻其实佢嘅全称系人才同埋社保系摆喺一齐嘅，
0: 冇错。
1: 咁包括咧佢而家嘅业务入边仲有一个高等教育啦、原先其实分开分散喺三个点上边，三个局嗰度嘅。咁而家合并咗成为一个局之后咧，佢其实就会将呢个人才嘅引才啦，同埋
0: 育才啦、
1: 留才啦，全部都系归喺一齐噶啦。所以我觉得呢件事其实就系会令到话横琴呢个地方留住人才去发展佢嘅产业，因为以前嘅话咧，可能我哋分散嘅嗰种感觉咧，就会令到好多人会觉得，佢嘅政策相对嚟讲嗰种连贯性冇咁强，即系佢唔系话冇呢啲政策，而系你可能你引才入嚟嘅时候，呢件事你去呢个局嗰度办，跟住下一件事你又要去揾下一个局咁样，即系佢唔会话有一条好清晰嘅链路俾你从吸引你嚟嘅嗰一下，你就已经睇到自己嘅发展咁样。
0: 人才发展嘅全周期都喺同一个。系啦，冇解決咧。簡單啲嚟講就係咁啦，即係你咩都嚟揾佢咁就 OK 啦。咁其實對於人才嚟到講咧，即係呢個亦都係嗰種我覺得服務意識更加強嘅一部分。即係以往仲會覺得話我有提供俾你咁，但係你服務過程當中服務得好唔好咧，會唔會好繁雜咧？咁而家咧就可以話咧就所有嘅嘢嚇都歸口到同一個地方啦咁樣，因為社會保障更加多係大家生活落嚟嘅一種基本嘅保障啦。咁人才發展咁你包括教育啊。青年发展啊呢一类型嘅话题吓，包括引才啊咁样样，呢啲都系同一个部门里边去到做嘅咁。咁跟住落嚟啦，我哋就真系要听下即系现身说法啦吓。晓露咧亦都采访到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才发展和社会保障局嘅副局长孙林，我哋听下孙局长系点介绍佢哋部门嘅。
2: 我们横琴执委会呢，从2005年初开始启动我们的机构改革，到今年6月份，整整一年半的时间，进行了一个深度的。机构的设置的改革，那其中呢，我们唯一的全新成立的人才发展和社会保障局，这样我们从三个不同的原来的业务局，人才发展、社会保障以及高等教育的这三块业务呢，糅合到一个统一的人才局，这样呢也就解决了之前可以跟人才相关的业务呢缺乏统筹协调的这么一个局面，这样呢能够助力我们去。持续发力，协同动作，来打造粤港澳的人才发展高地的这样一个目标。
0: 好嘅，唔该晒孙局长嘅介绍啊吓，有一啲政策咧，其实大家系好关心嘅。 因為你話要引才引才啦，要吸引人才去到橫琴啦咁。嗱、早前咧就有人就講到，包括咧即係其實陣間啊，我哋啲採訪咧，即係孫局長都會提到嘅。啊，頂級人才你最多可以攞800万咁樣樣、，OK 啦。即係講真啦，我都幾爭呢800万嘅，
1: 但係好難啊，傑出人才，你要去到天目嗰個英。

0: 才计划嗰度，你要俾佢邀请你过去先有嘅。
1: 系嘛？即系嗱，有样嘢就系啦，即系整体嘅大概呢个政策系点样样嘅？即系点样先为之天目英才咧？我普通拣个人才卡又系点样样嘅？有啲咩唔一样？可唔可以先同我哋介绍一下？即系如果我系一个普通人啦吓，我距离呢800万嘅距离争几多档咧吓？
0: 争好几档，
1: 弊啦！
0: 即系首先我哋讲嗰个800万啦，佢系杰出人才可以攞嘅，咁。杰出人才是分在那个高层次人才上面的、
1: 嗯、
0: 就好像其实我对标回香港咪有个英才和一个高才的
1: 有专才
0: 有专才、嗯、所以可能这样对比呢我们就会更加清晰去了解说哦横琴今次的这个、人才的划分是怎样的、
1: 嗯、
0: 高层次人才分杰出人才是800万领军人才是300万8尖人才是200万、青年英才是150万这都是分成五年化的。
1: 哦他不会一铺过比赛。
0: 是啦因为要你留低这样。那、啊、第二个呢就是学历型的人才。
1: 嗯、
0: 博士一出站呢就会有27万的啦。那、
1: 嗯、
0: 硕士呢就是9万那学士就是6万这个是分3年就得的啦。
1: Okay、
0: 那如果再往下呢就是说、博士后出站之后你是留在横琴这里啦就每年有80万是年化5年、
1: 嗯
0: 而且呢仲会有最高20万嘅嗰个住房补贴，
1: 即系60万啦。
0: 系啦，咁啊，亦即系话你喺呢度租屋啊咩呢啲就冇后顾之忧啦、
1: 嗯。
0: 你每年20万，你住边度都得啦，系咪？咁啊，仲有就系一啲即系高层次嘅创新创业嘅项目啦，因为佢会有好多好多呢啲评审，好多好多啲大赛嘅。咁、
1: 嗯、
0: 如果你评审之后你最高系攞到1000万嘅资助嘅话咧，其实你就会。将你这个可能是原先只是一个设想又或者是一个只是从一到从零到一的这个实验、
1: 嗯、
0: 就可以在横琴这里从一到一百、
1: 啊
0: 所以其实我哋睇得出嚟就係佢嘅门槛係分层嘅。咁、
1: 嗯、
0: 如果我哋作为普通人嚟讲我哋最好走嘅其实就係学历呢一条同埋创业嘅呢一条囉。咁、
1: 嗯、
0: 例如学历呢一条嘅话呢你博士一到手就27万係实打实嘅。咁仲有呢就係佢会有一啲即係生活补贴直接到账有啲係住房补贴係你一定要喺横琴岛上边去租屋或者买屋，先至可以去攞、
1: 嗯。
0: 所以其实你就会发觉，点解我哋要将人才同埋社保摆喺一齐，就是、因为你有好多嘢其实通过社保去发放，系实现嘅。咁、
1: 嗯、
0: 然之后佢成个过程就系佢希望你唔单止喺度工作，希望你喺度生活，因为生活先至会有更加多后续嘅嘢，先至可以证明你呢个人才被留咗落嚟咯。
1: 所以呢个先系重点咯。我觉得分五年发呢一样嘢系都几特别嘅。啊！佢唔會話啊，我一鋪過就執曬俾你咁樣樣嚇。咁、啊、後續你點樣樣去同佢保持一種密切嘅關聯咧？就相當於你因為連發五年啦，咁你對於人才嚟到講，可能會相對麻煩啲嚇。你每五年你都要證明我自己仲喺呢度生活，或者我都仲喺呢一度做嘢，或者發展緊我嘅事業。但其實對於相關嘅管理部門嚟到講，我可以知道我呢、這個人仲喺度，佢喺呢度做緊啲乜嘢嘢。甚至如果你再服務性更強一啲，佢、有啲咩可以仲幫到我手嘅，我就有啲咩改進嘅空間嘅，咁其實你保留咗一種咁樣即係
0: 密切聯繫嘅
1: 聯繫渠道啦，可以咁講啦，亦都有你實際嘅呢個業務嘅需要係要了解佢，咁我覺得其實亦都係一個幾好嘅一個政策啦，或者幾好嘅一個安排啊，咁好啦，人才嚟到橫琴之後啦啊，咁喺引才方面有邊啲重要嘅動作咧？咁嚇嗰800万嚇，阿孫局長係點樣解釋嘅咧？咁我哋繼續嚟聽下佢。
2: 那这个人才局成立之后呢，我们在人才引致方面也是做了一些比较大的新的动作。比如呢，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呢，我们专门推出了横琴支持人才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我们为全球的顶级人才能够来横琴、来澳门职业就业创业呢，是提供了非常优厚的条件的。我们不只有这个800万的顶级人才的一些补贴，也有针对呢普通学生的从9万到27万的档次不同的生活补贴。同时呢，横琴也为大家提供了越来越漂亮的、舒适的这个人文的生活环境和社区环境。路上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城市发展也是日新月异，越来越漂亮。相应的配套的生活设施呢，也是在逐步完善。这样可以给人才一个宜居又宜业的这么一个良好的环境。同时呢，我们横琴的人才发展工作呢，相比其他的平台有一个最大的不同，最有特色的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和澳门的人才工作 一体化发展。

0: 展。这个也是澳门特区政府的今年的这个“三五”规划，也专门提出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是澳门实现“三五”计划的实现社会经济多元发展的八大助力之一。在这一点上的话呢，秦澳两地政府呢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呢一体化的这种引才政策呢，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大家统一布局。我们和澳门人才委等单位呢是长期保持密切的沟通，大家在这个政策设计之初就会根据秦澳两地的特色差异化的政策的制定，能够让人才呢来到横琴澳门的时候，他会感受到两地共同发力带给他的这个全方位的一些扶持。比如说人才在澳门的时候呢，他可以享受到一个非常国际化的一个学术环境和西方的学术紧密的连通的，那同时呢能够在横琴职业创业，又能够背靠中国内地一个广大的市场机会，那等于这我们就实现了在秦澳两地虽然说制度不同的两个地区，但是呢实现了它在这里的在创业层面的完全一体化的发展。那第二点的话呢，我们跟澳门特区政府之间的人才的政策呢也是互通的。比如在澳门特区政府认定的高才或者优才身份的，横琴也为他做相应的认定，等于一次认定双方承认。当然横琴的相关的政策呢，澳门特区政府呢也有类似的一个安排。我们在人才招揽这个事情上呢，就优先的达到了真正的秦澳一体化，让国外的优秀人才到了横琴就等于到了澳门。
1: 好嘅，唔该晒孙局长嘅呢一个解释啊吓，咁但系佢头先亦都提到，因为我哋其实成个系列嘅主题啊，都会同大家讲啦呢个勤务融合啦咁样样。咁其实引才呢件事上面咧，现阶段啊吓，感觉都好似话啊好多哦，你嚟到横琴，你到租屋啊、买屋啊，有相关生活补贴啊，咁好似净系横琴嘅事。不过孙局长提到一样嘢，一个概念就澳琴一体化啦，咁就系澳琴一体化咁引才。咁从引才嘅呢个角度啦，咁样样哦，嗰种就系、是、嚟到澳门就相当于嚟到横琴，嚟到横琴亦都相当于去到澳门啦。咁样样同其他唔同嘅城市引才，或者其他唔同嘅区域引才，或者其实我哋经常讲四大平台都大家都引引才，或者都甚至香港话我要抢人才系嘛，讲得好白啦。咁佢嘅差别喺边度？有边啲咩特别嘅地方咧？
2: 我觉得就举个咁样嘅例子啦。香港系有引才嘅，咁香港嘅嗰、那个引才嘅计划咧，
1: 高才通、
2: 高才啊或者优才咁样，佢系要求你喺香港嘅逗留时间噶嘛，系咪？咁佢冇理由话你喺深圳嘅逗留时间系等同于喺香港逗留时间嘅，系咪？
1: 唔可以。
2: 咁但系横琴嘅呢个人才通咧，你喺澳门嘅时间系等同于喺横琴嘅时间嘅，你喺横琴嘅时间加上你喺澳门嘅时间，系可以累计成为你个居住时间嘅。所以我觉得呢个就系、是、一体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点。跟住第二个咧，就系佢好多嘢都互认嘅，除咗话居住时间互认之外啦，你嗰啲即系澳门已经认定你系一个高才嘅，咁或者系优才嘅，你喺横琴呢个都系直接就认定噶啦，你就可以去对标嗰即系从800万到几十万嘅嗰个门槛，你去睇你自己去攞边一档。只要澳门觉得你系，咁横琴就会觉得你系。咁第三个咧就系、是你攞到嘅所有嘅嗰啲资质啊，你可能系有啲资质喺澳门考嘅，或者系国际牌嘅，因为大家知道澳门佢其实更加相对于国际化嘅。咁你喺澳门嗰度取得嘅所有个资格咧，其实喺横琴咧都系认嘅。咁所以其实你就相当于话你虽然话喺一国两制嘅底下有两套评价标准啦，有两套嘅税收啦，有两套嘅呢个居留权啦等等，但系横琴呢度咧就系、是。佢呢個人才計劃就已經全部將呢啲嘢都係一體化，完全係認同曬咁樣嘅。咁所以包括你喺人才喺澳門嗰度你攞到嘅呢個税收啦，你喺橫琴都可以攞到同等嘅税收咯。
1: 冇錯啦。所以其實呢一樣嘢咧，亦都係俾到大家一個好充足嘅一個信心，同埋其實有好多嘅便利嘅。因為其實唔同城市嘅呢一個人才政策咧，你呢一種冇辦法咁樣互認啊。即係哪怕我就生活喺呢個邊境啦，然之後我又每一日都喺呢一度生活啦，或者我日都跨境翻工啦，咁样，但系实际上你唔系居住喺呢一度，亦都冇办法话啊，我就真系喺度咁样逗留或者咁长嘅时间啦，咁可以话俾到一个咁样样嘅灵活度系嘛，或者俾到大家嘅咁个同埋从一个制度设计上面嚟到讲，亦都系将横琴同澳门一视同仁，我觉得呢个亦都系底层嘅一体化咯。
2: 系啊，而且咁样嘅话咧，佢会即系。 更進一步去打開橫琴嘅知名度。即係以前可能大家只係知道澳門誒。

0: 對於環球嘅認識唔係咁多，咁啊，而家咧我哋係真係就好似上期講到嘅，環球慢慢從幕後行到去台前，令到大家即係更加了解到哦，澳門除咗澳門本土之外嚇，仲有環球咁樣一個琴澳一體嘅發展空間
1: 咯。嗯，冇錯啦。咁啊，但係環球點樣可以打開知名度咧？咁嚇，我哋休息一陣嚇，陣間翻嚟啦，繼續有今日嘅政策解碼嘅。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1: 我哋喺2015年系翻嚟种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安全嘅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2: 呢个攞
3: 啊，
2: 搬完
3: 啦，
2: 200斤啦。
3: 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集嚟，整咗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0: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采访程亦都经历过阵痛。
1: 咁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0: 2020年年初，蔡访程搭建咗电商平台。
4: 兄弟们，10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选品会那个成果样品到了。
0: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1: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0: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1: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5: 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6: 唔明啊！呢个有病者又或者，咁我算系病者定系或者啊？
7: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8: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揾食大湾区啊！下星期四我哋湾区 Easy 嘅时间，今日咧会有政策解码啦，会同大家啦关注一下下横琴嘅人才嘅。咁啊，除咗有小夫喺度之外，我身边咧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噶。
9: Hello， 大家好，我晓露。
8: 啊，讲起啦，即系横琴嘅知名度呢一件事啊，吓或者人才心目当中嘅知名度咧，咁即系头先晓露就话啦，其实知名度可能真系唔算特别够啊吓，点可以打响呢个知名度咧？咁又令我醒起喺剪阿孙局录音嘅时候，佢就讲话。有啲人以為橫琴係橫店咁樣，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孫局亦都好坦然啊，即係去到我接受咗呢一種咁嘅設定嘅。咁但係佢哋點樣去到做，或者從全球去到招引啲人才嘅咧？我哋繼續嚟聽啦，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人才發展和社會保障局副局長孫林嘅分享。
10: 坦白講啊，行情這個在全國範圍內，尤其是國際範圍上的話呢，它的知名度我们还是不算特别高，经常我们有一些领导同事开玩笑说，在国内开会的时候，有些领导就会问说这个横琴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在浙江，以为是横店了。所以我们的全球化的这种知名度的话呢，还需要进一步的扩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专门提升了一个叫天目英才的一个全球引致的计划，采用这种小批量小切口的方式，逐批的每年会分几批来从全球招引一些顶级的专家学者和商业巨头，带着他们的家人，小范围的，比如说我们刚刚的上个月是第一批的话呢，是全球一共5位专家，有来自美国、法国、西班牙、巴西等国家的这个专家学者一起，也有带着他们的家人做一个3天2晚的这么一个参访。我们不只让他看横琴的产业基础，了解我们的产业政策和人才政策，也带他们看澳门的这个独具风格的全球化城市的这么一个风貌，也请他们去看横琴的比较良好的吸引人的人文风光，包括我们的长隆啊等这个国际知名的这种旅游休闲的地方，让这些高端人才呢不仅为将来在秦澳产生兴趣，也让他们及他们的家人对以后在秦澳两地同城生活，重新开始他们的一个比较精彩的生活，也打下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埋下一颗种子。
8: 好嘅，唔该晒吓，即系呢个孙局嘅分享啊吓，即系佢就真系啦，喂，带埋屋企人嚟啊，揾咗咁多嘅呢个专家啊，即系了解一下人才嘅需求究竟系点样样啦，有种走访咁样样吓，佢就呢个叫做天目英才嘅计划咁，点解真系要人哋拖家带口嚟一齐玩呢？咁当然我知道即系横琴都几适合拖家带口一齐去玩嘅一个地方嚟嘅，咁定系点解唔直接话啊，我俾好多嘅资料佢哋去做一个考察，而系真系 线下请晒佢哋嚟，同埋请晒佢哋一家人嚟咁样咧？
2: 嗯，因为你唔走去嗰度睇下，你听再多嘅宣讲，其实都冇嗰种好实实在在嘅体验感，冇嗰种实感嘅。
8: 嗯，
2: 咁第二个点解要带埋屋企人？

0: 弟咧，因为有阵时屋企人嘅嗰个意见系非常之具有参考价值嘅，就
1: 嗯，
0: 好似
1: 讲真啦，即系如果小朋友睇，哎，我中意呢度啊，咁你
0: 系
1: 就觉得
0: 啊。
1: 好加分啦，咁样
0: 系啊，尤其是横琴，我哋睇到人才局一开始就讲啦，我哋之所以将原先分开嘅呢三个业务全部都集合喺一个局上边，系
1: 嗯。
0: 因为我哋想服务人才嘅全周期，我哋希望我哋系留住佢哋，咁留住佢哋就不可避免嘅，佢哋会喺呢度带小朋友嘅翻学啦，
1: 嗯，
0: 或者话配偶嘅工作啦，老人家嘅睇病啦，仲有啲养老啦，等等等等嘅一切嘅呢一啲活动都要去考虑到，咁当然系揾当事人过嚟，佢哋去
1: 系，
0: 体验系最有用嘅。
1: 嗯，所以呢样嘢嘅啦，亦都感觉就系、你与其话俾材料咁样，你一扎字讲真，我都唔想睇，你不如亲身嚟体验一下啦，咁样样。同埋有样嘢就系、是，因为好有诚意啊，亦都系真金白银嘅一种付出嚟嘅咁样样。咁但系讲真啊吓，即系我哋作为普通人咧，又都几难去到嗰个天目英才嘅嗰个级别系嘛？人哋全球范围内吓五个专家定向嘅咁样，我就系想要你。过嚟，你过嚟啦，咁样样嘅态度啦，咁但系对于我哋嚟到讲啦，有冇啲咩嘢政策可能啱我哋用嘅咧？咁我哋继续嚟听下啦，孙局长嘅介绍啊。
2: 同时呢，我们还有另外的一条，这个马上要推出的叫“澳勤人才卡”。这张卡呢，它呢是兼具多种功能的。我们也是召集了岛上22家这个金融机构共同来投标，最后呢，经过专家评审，选出了3家最优质的这个银行来为我们这个人才卡提供服务。这个人才卡呢，首先呢，它是高层次人才的一张身份卡，持卡人就代表他是我们横琴执委会人才局认定的相应层次的高层次人才。其次呢，我们这个服务集约化，所有的跟人才相关的一些补贴发放等等工作呢，都会通过这张人才卡来实现。那第三个更重要的呢，我们是请这个3家供应商，这个绞尽脑汁啊，拼尽全力，把他们的所有的最优质的这个服务资源都导入到这张卡上，实现了我们的人才呢，不管在横琴还是在澳门，它的餐饮消费、它的通关便利、它的医疗保障，以及它方方面面的需求，都各有特色的提供了一系列的这个需求，让人才呢能通过这一张小小的卡片，真实感受到我们秦澳一体化招才引智和希望大家来到横琴澳门之后能够安居乐业这么一个政策的导向。
1: 哦，澳琴人才卡吓，澳琴人才卡有啲咩特别嘅地方？佢同其他嘅小卡片有啲咩唔一样咧吓？
0: 呢一张人才卡咧系分 A 卡同埋 B 卡嘅，咁啊 A 卡系对高层次人才啦，就头先讲嘅嗰几个可能可以攞几百万嘅，150万至到800万不等嘅呢啲。咁
1: 我
0: B
1: 觉得嗰
0: 卡
1: 啲可以一试一试噶啦，甚至
0: 啊系啊 B 卡嗰啲咧就系好多，其实对于普通人嚟讲系相对触手可及嘅一个目标啦。咁啊，因为佢系发放俾横琴嘅博士生同埋博士后嘅，咁佢表面上其实系一张身份卡嚟嘅，咁但系咧佢真正嘅份量就在于话佢将所有同人才相关嘅补贴嘅发放全部都会翻喺呢一张卡上边，咁啊，包括你嘅身份嘅认证啦、补贴发放啦，同埋你平时嘅餐饮消费啦、通关嘅便利啦，同埋医疗嘅保障啦，等等等等，喺琴澳两地呢张卡你都可以用，而即系话你一张卡你就可以涵盖晒琴澳，然之后你想办所有嘅政务服务啊。想办所有嘅呢个通关啊、医保啊，有阵时再去攞翻呢个补贴啊，全部都可以系通过一张卡就搞掂晒。
1: 哦，呢、這个我觉得后续亦都有好多发展嘅空间，因为你所有嘅呢啲嘢都喺晒呢一张卡里边，而你呢张卡里边嘅好多数据佢本身有价值。
0: 系
1: 啊，即系譬如话
0: 跨
1: 你
0: 境互通都系一件好大嘅政策突破啦。其实
1: 系啊，真系嘅。首先澳门亦都认呢张卡啦，咁样样，跟住除咗话系你一个咁嘅身份之外，你所有补贴喺呢度发放，佢就一定会有啲金融嘅功能啦。咁包括你餐饮嘅消费，喂，我知道呢啲人才佢哋中意去边度消费。或者哦，呢啲人才佢哋通关嘅嗰个频次系几多噶？呢啲人才佢哋喺医疗保障方面，佢哋有边啲更多嘅需要咧？咁其实呢一啲嘅大数据，都可以去做某一啲嘅分析。讲真，你真系喂俾一个安全嘅大模型去到做呢啲分析之后，横琴喺一啲无论基础设施嘅建设啦，一啲人才嘅社会保障啦，空间嘅配套啦，甚至商业嘅配套啦，一啲啊佢哋休闲嘅地方、居住嘅地方，都可以话我根据呢啲大数据去 做再進一步的優化。
0: 嗯，冇錯啦。所以其實我哋就會覺得咧，即係人才卡呢件事咧，佢唔單止話對於人才嚟講係一個非。

0: 非常之便利嘅一張卡啦。其實背後亦都係體驗到我哋呢五年嚟琴澳一體化。逐漸逐漸進入到深水區，通過一個又一個具體的案例，通過一個又一個具體的問題去做到我哋政策突破同埋規則銜接的一個見證咯。
1: 嗯，冇錯啦嚇。但係橫琴啊、澳門啊，自己都有好多人噶嘛，即係自己都有好多叻人噶嘛。
0: 嗯。
1: 咁啊，點可以啲肥水不流外人田，自己都留埋喺度用咧？咁樣樣嚇，有啲咩工作係做緊同埋想做嘅、做咗嘅咁樣樣咧？我哋繼續嚟聽孫局長嘅介紹啊。
2: 我给大家再介绍一下，横琴呢也是独一无二的，非常有特色的。我们的这个澳门高等教育在横琴延伸办学的工作的开展情况，大家众所周知呢，正常来讲的话呢，一个境外的高校如果要在中国内地境内开办校区的话呢，它是需要遵守我们国家的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的相关的一些要求，是需要跟内地的一所高校进行合作的，它的课程设置啊。校园管理啊，这些的都是要地共同管理的。但是呢，为了实现这个总书记提出来的，我们的这个总体方案也提出来的，为澳门的这个产业发展提供空间载体这个要求呢，国家教育部也是特批给了横琴一项很独特的一个政策，叫做延伸办学。简单来讲的话呢，就是所有的六家在教育部认可的，在内地具有这个本科生招生资格的高校，都可以在横琴开展延伸办学。这个延伸办学呢，它并不是一座分校，我们的这个国家部委的条例呢也明确讲明，它在内地是不具独立法人资格的。那这句话呢，就是为这些学校在横琴的一个特色发展，实际上提供了一个更大的一个空间。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它不是一个学校，不是一个分校，也不是一个校区，它是澳门的高校在横琴的一间教室。它虽然物理空间上是在横琴岛上，但是呢，它跟它的澳门的是完全一体化管理的，学生从录取到课程设置到他最后毕业，所有的都是跟他在本部的是一模一样的啊。但是它有一个优势呢，就是呢，它可以来往前澳两地来求学。
1: 哦，真係要讲下啦，呢、这个大学城咁，其实呢个亦都系可以话系今年我覺得橫琴最新嘅一樣嘢啦，即係我哋上期講到嘅，即係澳門機場前置貨站，可能係一個政策突破方面最新嘅一樣嘢啦。咁但係你話真係同琴澳居民相關嘅嗰種實感更加強嘅，可能就係呢一個大學城。即係可能前嗰幾年大家一路會講新街坊，最多要講下濠江中學咁樣樣，喂，大學都有啦。咁不過咧，佢就唔係話可能以往澳大咁樣樣嚇，一開頭我先畫咗一舊飛地咁、那個門口甚至喺澳門嘅，佢只係個學校個校園喺橫琴啫，咁樣樣。
0: 即係你仲係要過關。
1: 係啊，咁而家好啦，即係唔係分校，又唔係一個校區咁樣樣。佢話係一間教室，你點理解呢句説話，同埋點去理解延伸辦學呢樣嘢咧？
0: 佢係一間教室嘅意思其實有好幾層嘅，第一層咧就係佢唔係一個合作辦學，因為我哋知道中外嘅
1: 原汁原味嘅
0: 係啦，合作辦學咧就係你喺內地需要有獨立嘅法人資格嘛，就好似港科廣啊、港城管啊，或者話港中心啊，諸如此類，呢啲就叫做合作辦學啦，就係佢其實係兩間學校嚟嘅，哪怕佢咩學歷互認啊，同埋佢個師資雙向流動啊咁樣，但係佢本質上邊仲係兩間大學。
1: 應該咁講啦，即係哪怕係好似港科廣咁樣樣係嘛？佢唔係話喺內地有另外一間大學去同佢合作地點，佢完全就自己我要喺嗰度做一個咁樣樣。但係佢從呢個法律嘅角度嚟講，佢係一個獨立嘅主體嚟。
0: 係啦，佢本質上面就係兩間大學嚟嘅。咁但係喺橫琴嘅呢一個國際大學城嗰度咧，佢實際上佢仲係本土喺澳門嘅嗰三間大學。佢只不過係我設咗個課室過嚟呢一個大學城入面，咁俾到我嘅學生，尤其是一啲內地生嚟講咧，就係我原先係要過關去到澳門翻學嘅，我而家我唔使過關，我喺橫琴生活，我喺橫琴嗰度翻學就得啦。咁有啲人對於佢哋嚟講，當然時間成本就降低啦，生活成本亦都降低啦。咁呢個就係對於學生嚟講有更大吸引力嘅一點，尤其是係對於一啲本身要去澳門讀書嘅內地嘅高材生。咁第二個咧就係對於學校嚟講， 因為澳門地方太小，仲係嗰句説話，就係、是、你好似機場咁樣，你有天花板嘅。係。咁其實大學都一樣有天花板嘅。如果唔係就冇澳大喺橫琴劃嘅呢嚿飛地啦。咁、但係有呢嚿飛地之後，你其實仲係要過關先可以去澳大入邊噶嘛。咁而家咧，佢相當於喺呢度。

0: 畫咗嚿更加大嘅地俾佢，咁佢就可以將佢嘅實驗室搬過嚟，佢就可以將佢嘅部分嘅學生一啲學院搬過嚟。咁好處係乜嘢呢？就係佢離產業更加近啦。以前可能我哋需要喺大學出面嘅相關嘅啲產業園嗰度去做呢啲轉化，但係而家。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就是我記得有個教授講到話，佢哋嘅學生呢而家仲係話要從澳大嗰度過關25分鐘嚟到橫琴嘅某個產業園入
1: 邊。因為澳大個門喺澳門啊嘛，
0: 係
1: 跟住所以佢哋如果要嚟橫琴咧，佢哋係要先出澳大嘅校園嘅校門口，其實就喺澳門，跟住澳門咧，跟住過橫琴口岸先至嚟得到橫琴。
0: 係啦，然之後仲要去到另外一個產業園入邊，
1: 係
0: 即係雖然話係25分鐘、3分鐘已經
1: 算是，對澳門人嚟講好遠嘅。
0: 係啊，對，冇錯就係呢一句，即係對澳門人嚟講下半個鐘啊，都多多少少係有啲阻滯嘅。咁如果即係大學城呢件事係落成咗之後咧，俾到佢哋嘅一個更加之直觀嘅變化，就係我上樓就得啦。可能我嘅教室我實驗室喺二樓，咁我個產業轉化嘅嗰嚿地方可能公司企業喺三樓。咁其實就係更加之密切嘅一個聯繫咯。所以就係你有地方之後，你就可以將一啲產學研嘅轉化做得更加之密。跟住仲有一個，我覺得都算係宣局嘅一個小心思啦，就係佢講到話，如果嗰間大學喺澳門嘅話。可能人才在澳门读完书之后他会去进一步去其他的深造啦。
1: 会进修啦。
0: 是啦他会进修啦。同埋因为他的产业没那么快这样去令咁直观咁样提出问题去俾佢解答。跟住可能做学术研究嘅呢部分嘅人才佢会希望话我再继续去深造。又或者跟内地其他城市会有某啲嘅嗰啲产业係好希望有呢啲人才嘅话佢就去其他城市啦。但係如果话佢呢几年嘅读书就係喺横琴并且呢几年佢就同产业嘅结合好深。
1: 就帮住喺度做嘢啦。
0: 係啦咁产业嘅提出嘅问题佢已经係咁多年都喺度帮佢解答啦，咁不如就喺呢度继续做埋啦。咁呢个就系佢
1: 送到西咁样，
0: 系啦，即系佢嗰种留才嘅意味就喺呢度咯。
1: 明白晒啦。咁究竟系点样样嘅一个空间咧？吓，大学城系点样样嘅一个规划咧？我哋嚟听下啦，孙局长嘅介绍吓。
2: 秦皇岛大学城一共分三期建设，那一期呢，我们的秦皇岛大学城过渡校区已经于今年八月份正式开学了，三所大学都已经学生入住正式开始上课了。总共的学生数现在目前应该是1455人左右因为学生人数还不断的陆续有新报。那到了2030年全部建成之后呢，我们预计有20000学生的这样一个规模。而且呢，我们体现这个空间延伸这个概念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呢，就是今年八月份我们的大学城一期已经正式开学了。那在一期里边的三所高校呢，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和澳门旅游大学呢，开设的专业和学院全部都是三所大学在这个大学城开业之前没有的这个学院和专业，比如说澳门大学的医学院、工学院、它的设计学院包括其他的两所大学的一些 AI 智能机器人制造这些专业是原来在澳门当地是没有这些专业和学院的，那是因为我们横琴为这个大学提供了一个新的一个广阔的空间，同时呢对应着我们澳门和横琴的四大产业的要求，紧贴四大产业的这个需求来设置了一些非常前沿的非常宏大的学科设置。那这样呢我们就理解呢，我们不只是为这个澳门的大学简单的为它扩大招生规模，同时呢也是最重要的是扩大他们的这个专业的视角和全球化竞争的一个能力。
1: 好嘅，唔该晒孙局嘅介绍啊吓，嗱，都多新生噶，八月份开学啦，1400几个学生啦，佢哋学啲乜嘢嘢嘅咧？因为系唔同学校嘅学生喺晒同一个空间里边吓，系一个点样嘅翻学嘅体验咧？
0: 以澳大为例啦，我就会见到喺澳大嗰度咧有医学院啦、信息学院啦、工学院啦等等，咁啊喺呢个工学院上边咧，我就见到一个博士生啦，佢就系真系将佢自己嘅研究摆咗过嚟，咁佢就同我舉咗個例子，佢話我哋上晝仲喺澳門嘅澳大嗰邊咧，就會同一啲即係國際化過嚟嘅呢啲專家去交流啦。咁然之後佢話：，我哋想實現呢一個點樣點樣點樣嘅功能。咁然之後佢就會帶佢嚟到橫琴嘅呢個大學城入邊嘅嗰間實驗室，跟住同佢講：，我哋而家做緊呢咁樣嘅依樣嘢，你覺得係咪滿足你哋嘅要求咧？跟住嗰個專家可能就會講話：，

0: 觉得呢个功能仲需要去再细化啲，又或者迭代啲，跟住佢会即刻就会去话哦，我哋喺内地呢边买嘢好快嘅，我即刻就去买个零件，
1: 哦，系，
0: 就即刻做一个咁样嘢出嚟俾你睇睇咁
1: 呢
0: 样。
1: 个其实亦都系我感觉就系好似突然之间就前摇到分线管理呢件事上
0: 系
1: 面嘅
0: 啊，
1: 好处。
0: 系啦，即系佢就会有咁样一种好直观嘅嗰种变化俾到你，咁。仲系嗰句你產學研嘅成個鏈條就好似縮短咗，唔理從時間、物理，一定係話變節。

0: 亦都为佢哋带嚟更加多嘅呢个便利啦，咁样样，横琴亦都俾咗一个好大嘅呢个自由度俾佢哋，咁我觉得呢个亦都系好独特嘅一个优势啊吓。咁啊，跟住落嚟啦，我哋都系时候休息一阵啦，阵间翻嚟啦，我哋会继续同大家啦关注一下吓横琴嘅引才同留才嘅。
1: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位于肇庆大畴顶嘅新江茶场，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场嘅主理人余威都会喺呢度同员工一齐尝试新嘅茶叶品种。
1: 3年几，其实系可以嘅。而家开始闻落去有啲药味，水仲系。
0: 2014年喺香港土生土长嘅余威，被内地巨大嘅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嚟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1: 翻嚟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0: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1: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0: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的希望。
1: 我这几年包括我的请的临时工，包括我的采茶工，主要的力量都是来自四个自治村。那你四个村一年200多人帮我做事，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元。虽然说10000多元不是很多，但是对一个你是家庭在家如果没事做的妇女来说，其实是很多的。我觉得该要做的要做的，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的村民就业，那是好事来的。
2: 明哦，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3: 唔明啊，一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4: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稳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5: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今日嘅揾食大湾区星期四湾区 Easy 嘅时间，有小夫喺度啦，我身边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啊。
6: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5: 今日嘅政策解码啦，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下新搞咗一个即系人才发展和社会保障局嘅，咁啊呢个局做咗啲咩讲咗啦，咁啊呢个局做咗啲咩工作咧，亦都大致讲咗啦，就系人才同埋留才吓，其中一个好重要嘅，亦都好有前瞻性嘅安排咧，就系澳琴大学城啦，咁喺呢方面啦，呢个前瞻性嘅安排啊吓。有哪些的特色呢？延伸辦學的主體還是高校，那怎樣去做系統的融合呢？不同的學校怎樣一起共享一個大學城呢？我們繼續來聽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人才發展和社會保障局副局長孫林的介紹。
7: 我想呢，這個呢也是我們這個前澳大學城從設計之初就做的一個非常有前瞻性的一個安排。還是講回來呢，在橫琴做這個澳門高校的延伸辦學呢，最主要的提供的支持就是为澳门高校它实现一个空间延伸和空间扩展。那我们为大学提供了足够好的大的空间以及我们的硬件的各种的配套措施，这样的话呢，我相信呢在澳门的时候呢，其他几所大学其实可能也会有这种跨校选课的这种需求，只不过呢由于澳门的这种地域的限制，它可能很难实现大规模的这种安排。但是我们横琴的这个大学城呢，它就是一个社区共融的一个概念。比如说我们的二期跟三期校园呢，它是澳门理工和澳门旅游大学两所大学共用的，它里边模糊了两所大学的这个边界。三期的这两所大学校园呢，又跟我们的二期现在澳门大学的校园呢，中间又有这个路桥连接起来。三所大学现在不只是课程可以共同选课，包括它一些基础的设施，比如说图书馆呢、体育设施啊，也会在这个两所校园的大概中间的位置会做一个这种共享的一个概念。以后的话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相对的模糊这个校际之间的这个区隔，包括您刚才讲的这个跨学的选课，包括呢像澳门大学一直以来持续了几十年的一个原来叫澳门讲堂，现在呢我们希望它再做一个这个澳琴讲堂，邀请这个全球顶级的专家来横琴做一些学术研讨交流，在这些学术研讨交流啊、培训的一些课程也是开放给大学城的所有的学生一起来选课的。那这样的话呢，肯定是会非常有利于三所大学的学生，在一个校园里边、一个校区里边，它是可以同时享受三校的，不管是硬件的、学术方面的，还是一些设施的资源的。那对他的整个成长，综合性成长来说的话，肯定是会有很大的一个助力的。我们的这个学院的学科设置，刚才也讲了，它是一个很多元的，有这个非常高精尖的 AI 的一些人工智能的课程，也有比较有特色的这个普语系专业，或者是

0: 像澳门大学的设计学院，那里边的学生本身他从专业背景，这个人文情怀、个性上也有很大的差别。那我想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边去共同生活，对他们的个人成长、个人的性格的这个养成也会有很大帮助的。这个延伸办学呢，办学的主体是高校，我们合作区的高等教育部门呢是不会对学校的一些课程安排这些做具体的规定的，所以呢，我是几所大学的校长那儿了解到，他们已经开放了这跨校选课的这个系统了，只是现在在做一个更全面的一个系统融合，可以通过学生在校园里边的一卡通的这么一个系统，可以通过那个直接有一个连接入口，就可以进去选到各校的这个课程，以及我刚才讲的一些讲座的这些安排。
1: 好嘅，唔该晒宣局嘅呢一个介绍啊吓，我哋简单啲嚟讲啦，即系唔同嘅学校，算系社区共用啦，咁样样吓，你当系一个 community 摆喺度，咁样样三个学校，咁啊大家嘅嗰啲咩一卡通一样啊，咁样样啲学分又互应啊，咁唔同嘅人才，其实佢哋更加容易地 crossover 喺一个更有产业空间嘅地方，可能唔同学校嘅人会有啲联成嘅成果。
2: 嗯，因为呢三间学校佢都冇围墙嘅，因为话成个大学城都冇围墙嘅。用我哋嘅摄像老师嘅说话嚟讲，就系佢啲安保好松，
1: 就咁咋
2: 吓？我就入咗嚟啊，咁样，因为佢搵唔到一个，即系你如果唔揸车嘅话，就系冇嗰个闸噶嘛。咁你行入嚟嗰啲，其实都系好容易嘅。咁喺校园入边咧，佢亦都冇一嚿牌咁样写住话，我呢栋楼系咩大学，嗰栋楼咩大学，系佢会。喺佢嘅，我唔記得咗，我哋當時行嘅係第16棟啊，定係第幾多？第六棟嗰棟樓上邊咧，一樓個大堂咧係掛住三間大學嘅牌嘅，咁所以佢嘅融合係非常非常之，即係叫做係無感嘅。你根本我行到每一層樓，我都要問問你呢間係澳大定係澳科大，就係嗰種感覺。即係包括佢哋學生之間，佢哋都係話我係學設計嘅，我就問係邊度嘅設計？即係
1: 邊間嘅設計？
2: 佢冇特別咩嘅嗰種感覺。然之後我喺入面都遇到一個設計學院嘅澳門嘅學生啦，即係佢本身就係澳門人嚟嘅。咁佢就話佢喺未有大學城之前，佢喺加拿大讀書嘅，因為係澳大係冇一個空間俾佢去做設計學院呢件事。咁設計學院咧就因為有咗大學城就搬咗嚟喺橫琴。咁我佢終於喺屋企門口可以翻學啦，我好開心。
1: 所以其實亦都係啦，即係對於學生嚟到講咧，自己有機會喺自己一个咁样嘅人生阶段系嘛，个个都想离屋企近，又有更加好嘅呢一个学习环境同埋机会啦。咁，其实呢一个咧，亦都系即系横琴留俾大家嘅一个小心思，点样可以令到一啲人才可以留低咧？咁头先 Hugo 讲到一个概念，即系弱化咗学校同学校之间嘅空间，弱化咗学校同产业之间嘅空间，甚至亦都弱化咗横琴同澳门之间嘅呢一个区别或者空间啦。咁，希望咧俾咗一个愿景大家咧，就系由学习到成家嘅呢个闭环嘅。咁呢个闭环系可以點樣去到做到呢？除了話啊，俾補貼大家啦，咁樣樣，有咁樣樣嘅可能人才公寓啊，咁樣唔同嘅呢個產業啦，俾佢哋喺留喺橫琴度工作啦。咁其實呢個整體嘅呢一個閉環，你覺得而家係爭幾多？定係呢個閉環已經形成咗啦？咁但係培育仲需要幾多時間
2: 咧？我覺得呢個閉環最起碼佢從底層邏輯呢件事上面已經係完成咗啦，因為人才局嘅設立本身就係想去做呢個閉環嘅，咁因為咧人才局就已經將人才嘅即係你喺大學城嗰邊學習啦，或者話你喺外邊引入嚟嘅啦，咁然之後包括你喺橫琴呢度去做相關嘅職業技能嘅培訓啦，呢件事全部都可以喺橫琴呢度完成啦。咁第二步咧就是你在橫琴這裡找到相關的產業，你去就業，又或者你去創業，這件事也都可以完成了。再之後呢，就是你在橫琴這裡你要安家，安家這一步呢就是社保的相關醫療啊，又或者是教育啊，這些全部都這些事務全部人才卡這件事可以搞定的。包括如果你想跟國際上面的一些專家有更好的交流呢，你都可以通關去澳門啊，這件事亦都是慢慢慢慢在融合緊，同埋更加便利緊嘅。咁所以呢，我覺得喺人才 局嘅設立呢件事本身，佢就係去做呢個閉環嘅，咁就已經係完成噶啦。咁至於話未來點樣去繼續培育咧，我覺得就仲需要一個又一個好具體嘅事項，等到呢啲人才喺呢度生活嘅過程當中遇到問題，然後去揾人才局去反。

0: 應，然之後再一步一步咁樣去改善，先至去知道話我哋往心去走，究竟會遇到咩問題，同埋點樣解決？呢、這個心態點樣培育起身咯？
1: 嗯，就係、是、第一步啦，其實已經踏出咗噶啦嚇。嚟緊點樣樣去到繼續進行系統性嘅呢個優化咧？其實正正咧就係新嘅呢一個人才發展和社會保障局下要做嘅事。我哋亦都期待啦，嚟緊嘅五年嚇，橫琴會有更加多嘅新突破可以 amaze 到我哋嚇。以上咧就係我哋今日揾食大灣區嘅全部內容啦。我哋約定你聽日同樣時間繼續揾食啦噃。
0: 嗯，聽日見，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5: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6: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7: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场，我是主持人欢欢。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7: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8: 科创新动向，六部门联合印发意见，推动历史经典产业数字化转型。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海外展团数量已超过往届总和。新一代鸿蒙操作系统正式发布，
7: 发现了暗物质，学界反应不一，最大暗物质探测器捕获神秘信号。动物试验显示 GLP 一类药物可能有延缓衰老潜力。
8: 科创空间今是9月10号教师节，请听科创梦工场特别策划《课堂里的湾区》，师姐同行。我哋为大家请到咗嚟自粤港澳三地嘅三位一线教师，城市唔同，路径唔同，但喺同一个节日里头回答相似嘅问题。三位教师嘅真实回答，拼出大湾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嘅鲜活切面。港澳传真，香港与商务部首次合办培训班，提升涉外法治能力。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在香港举行。
7: 科技关键词，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获3600亿元增资，释放乜嘢信号，将带嚟边啲影响？
8: 数字生活，新型理财骗局曝光，揭秘借口取现虚拟币诈骗是怎样令到金融消费者上当的？
7: 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9: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8: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到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升幅为 0.57%。 8月受全球宏观经济数据、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预期等因素的影响，美元指数下跌，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表现有所分化，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
7: 近日国三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日工业和信息发布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作为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意见围绕推动历史经典产业数字化转型进行了多方面部署。
8: 是的，那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就指出，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要令到 AI 技术在应用场景里面落地生根。这份意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窑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

0: 量在线溯源，有声智能排产。
1: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海外展团数量已超过往届总和。来听总台记者侯艳的报道。
2: 数贸会是我国唯一以数字贸易为主题的国家级、国际性、专业型展会。第五届数贸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省杭州市举办，聚焦数贸五大赛道，设置八大展区。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
3: 截至目前，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国际展商占比超过 20%， 海外展团数量已超过往届总和，也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围绕丝路电商、数据跨境、绿色贸易等议题开展交流磋商。
2: 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主题，人工智能参展企业占比超过1/3。浙江省副省长胡伟表示，将有一大批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集体亮相，
4: 比如首创 token 主题 AI 未来展区，我们按照算力底座、模型服务、应用场景、全产业链逻辑一站式展示，既有自算芯片、量子计算的算力底座，也有国产主流大模型模型服务，还有 AI 加外贸、 AI 加医疗等应用场景。除此之外AI 加太空也非常值得期待。
2: 本届数贸会已吸引近40000名专业客商报名参会，其中国际客商超1.2万名，预筹国际采购订单达到9.77亿美元，国内外订单总额为195亿元。杭州市市长杜旭亮说，
5: 截至目前，我们已与136个境外商位达成合作，全球征集采购需求，预筹采购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7%。
0: 再来关注近日华为正式发布新一代鸿蒙操作系统鸿蒙操作系统7，并且公布首批适配机型。华为常务董事、产品投资评审委员会主任、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在发布会上介绍，这次发布的新一代鸿蒙操作系统首次将学习了20亿数据量的性能大模型融入性能优化引擎，并且采用超空间存储技术，通过去重和压缩释放更多可用存储空间。值得提的是，鸿蒙7首次提出 Agent 智能体亲和系统架构，这个架构令到操作系统从内核层面服务智能体运行，支撑系统感知用户场景、理解使用意图、主动调度资源，实现从人找应用到意图即服务，从而提供更高效贴心的智能服务。
1: 2026年秋季学期，人工智能通识这门新课程正式走入江苏全省中小学生的课表。人工智能通识课究竟学乜嘢？点上？江苏如何实现这门新课程中小学校校开课，班班覆盖，人人学习？带住疑问，记者走进江苏多所中小学的课堂实地探访，来听总台记者钱成、江苏台记者黄德俭、淮安台记者任柯源的报道。
6: 现在可以进行张嘴，或者说微笑，或者眨眼，来观察这个小动物是不是已经捕捉到了你脸上的
7: 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信息技术教室里，同学们正在老师的指导下，借助江苏省名师空中课堂的云端资源，沉浸在 AI 绘画、涂鸦变动画、 AI 面部捕捉等智能交互场景中。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5年级学生赵子渊，
8: 今天我亲手操控了这个 VEX 智能小车，他按照我的指令行驶嘛，完成了行进和避障的任务。我觉得这 AI 智能就非常的奇妙。
7: 在江苏，不同学校结合学情，设计出各具特色的课堂实践，孩子们体验智能体对话，学习机器人编程，动手实操，进行项目探究。淮安市周恩来红军小学教科室主任张黎斌，
9: 在低年级，我们主要通过机器人体验、趣味编程游戏等方式，激发孩子们对 AI 的兴趣，中高年级则逐步引入图形化编程、智能硬件搭建等实践内容。
7: 江苏的人工智能通识课程设计遵循着一条清晰的阶梯，从小学趣味启蒙出发，到了初中，课堂便从玩一玩走向想一想。在南京市柯丽华中学，这堂人工智能通识课从人形机器人大会导入，对比具身智能与通用人工智能的区别，拆解人形机器人大脑与身体部件和功能，引导学生设计实用具身智能产品。
0: 再来关注一组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位于美国南达科他州桑福德的地下研究设施 LZ 暗物质探测器是目前全球最大的暗物质直接探测项目，由39个机构联合参与。研究团队在索尼2023年3月到2024年4月间，累计220日有效运行数据的时候，留下了一例可能是暗物质粒子但是无法用已知背景解释的事件。这个结果在近日在 TEV 粒子天体物理学会议上公布，论文已经提交物理评论快报。
10: 在屏蔽所有宇宙常规射线的地下实验室，用超纯液散作为靶子守株待兔，是科学界寻找暗物质的主流方式之一。世界有多支暗物质部首团队，但到目前为止没有哪个真正等到了它。这一次暗物质探测器 LEZ 在220日的监听入面，在高能区捕捉到一记来历不明的碰撞信号。它算不上实锤发现，但已经令物理学界侧目。研究团队公布这一次异常，同行可以围绕它进一步展开研究和探讨。
0: 再来关注一种常用于减重和治疗二型糖尿病的 GLP-1 类药物，或者还有延缓衰老的潜力。据新一期《自然》杂志报道，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机构研究人员通过小鼠试验就发现，老年雌性小鼠服用 GLP-1 类药物司美格鲁肽之后，寿命比未服药的小鼠延长12%。同时，多项与衰老相关的生物学变化得到减缓。此前都有动物实验提示 GLP-1 类药物可能具有抗衰老的潜力，但目前相关的证据均主要来自动物实验，还需要开展长期临床研究加以验证。
10: 美国麻省总医院八项研究团队在新一期《柳叶刀》杂志发表报告称，2025年1月他们将一只由卡坦微型猪的肾脏移植给时年66岁的晚年肾功能衰竭患者蒂姆·安德鲁斯。这颗猪肾在他体内持续工作271日，创下猪肾二种移植后患者无需透析的最长纪录。团队表示，这项进展表明，在等待人体器官的漫长过程中，猪肾可以充当临时桥梁，帮助患者摆脱透析。未来，他甚至有望成为人类肾脏的永久替代品。团队还表示，这一手术仍处于试验阶段，目前他们已完成五次这类移植，今年还将发表两份病例报告，其中一名患者移植的猪肾工作时间已超过安德鲁斯的9个月纪录。好了，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科创空间。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12: 科技缔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今日是9月10日教师节，科创梦工厂节目当中，我们总台记者孙杨为大家请到了来自粤港澳三地的三位一线教师，他们分别是澳门大学郑裕彤书院代院长、工学院机电工程系副教授黄成发、香港中文大学卢怡君教授、深圳大学特聘教授廖常瑞教授。
10: 三位老师各自在自己的城市入面教书、科研、带学生。卢怡君把流机逆流电池技术从广中文实验室带到深圳落地， 廖常瑞带住深大学生喺光纤传感领域攞下国家重点项目。澳门大学黄成发院长从教近30年，仲喺度带住学生创业。喺横琴嘅产学研平台上寻找自己嘅可能性。城市唔同，路径唔同，

0: 但在同一个节目入面回答相似的问题。三位教师的真实回答拼出大湾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鲜活切面。三地科创版图不同，但同心同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深圳大学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的特聘教授廖长瑞教授。首先我们和廖教授打个招呼。你好。
2: 大家好。
1: 廖教授大概是哪一年来深大的？
2: 我是2012年来到深大。
1: 也有十几年了哈。
2: 对，十四个年头
1: 对，还时间还挺长的。那现在的话，你每天的工作流程大概是什么样？简单和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是这样，就是我住的地方离学校不算太远，大概早上开车20分钟，大概是8:30之前到达学校。早上到学校之后的话，第一件事通常是写一些课程的内容。虽然这些课程呢已经讲了很多年，但是每天上课之前还是会过一遍当天的这个 PPT。看一下有没有新的一些教学案例可以加进去，或者是之前的往届的学生有没有哪里没有听懂的一些难点的问题，可能要着重准备一下。
1: 您现在主要教授的是什么课程？
2: 现在主要教的有几门课，一个是工程光学，一个是计算机控制技术，还有光纤传感技术。对，一般上午是主要是上课，然后下午的话通常就是我们的科研时间，就主要是跟学生讨论一下实验的进展，看一下最新的文献，然后再处理一下科研项目上的一些事务，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再可能再把当天学生的这个实验的数据再过一遍吧，再跟学生讨论一下。
1: 会不会很忙？他们都说深圳加班特别多。
2: 我们这个周围的同事啊，很多都是晚上9点10点才离开办公室。
1: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又为大家请到了来自于香港中文大学的卢银军教授。首先我们和卢教授打个招呼。你好。
3: 大家好。
1: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您一天的生活吗？
3: 其实一天的开始呢，其实大概可能7点钟就会开始准备送小朋友上幼儿园，到办公室就开始这个处理行政、开会、回邮件跟研究生做这个一对一的研究讨论。整天的行程呢就是有很多的不同的会议啊，然后研究的讨论，然后回到家中呢，陪家人吃完饭，小朋友就寝之后呢，我们再可能要处理更多一些论文，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计划书等等。所以一天大概也是就是比较
1: 很充实，
3: 也比较充实这样。
1: 在香港大湾区哈，晚上一般会工作到大概几点休息？
3: 可能都是11:30到12点之间休息。
1: 哇，那真的是很充实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澳门大学郑裕彤书院的戴院长，工程院机电工程系的副教授黄成发教授。那么首先我们和黄教授打个招呼。你好。
4: 大家好啊。
1: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哈。那黄教授是哪一年来到澳门大学的？
4: 我呢是1998年去到澳门大学的，今年呢就是第28年。
1: 真的时间好长了哈，见证了澳门大学的发展对吧？
4: 是啊是啊。由旧校区到新校区啦，咁我见证整个学校的由细变大到有规模的发展。
1: 我想了解一下您现在每天的这个工作日常是什么样的呢？
4: 其实呢，因为我本身兼顾两边呢，我本身就是工学院机电工程的教授，亦都是郑裕彤书院的代院长。咁我主要的工作就是书院那边的，咁所以就会每日关心下啲学生的发展，我哋举办啲课程和一些活动俾佢哋，等佢哋在主要的自己的学科以外咧，可以学多啲唔同的知识，有一个综合的能力。我自己在学院那度的话咧，都有继续兼任教课嘅，不过啲课就唔多。
1: 您主要的工作还是在澳门是吧？还是澳门和横琴两边走呢？
4: 而家暂时咧都仲系喺澳门嗰边嘅，即系澳门嘅横琴校区啦。大概咧就系2028年咧新校区就全部起好，2029年咧就正式运作噶啦。
5: 你嘅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厂节目，我系主持人倪星。今日节目为大家带来的是教师节特别策划《课堂里的湾区师姐同行》，继续来听我们总台记者孙杨的采访录音。
1: 其实您从教已经十几年了哈，我相信肯定和很多这个学生交流过，而且您也很年轻，在和这个学生交流的时候，您觉得就是他们提的印象最深或者比较尖锐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2: 这个问题我还真遇到过，应该就是去年吧，我们在上这个工程光学这门课程的时候，我们当时在讲这个光学系统的成像原理。

0: 中间课堂休息的时候，我们班有个同学就过来，就来问我，他说，老师，我们现在学的这些工程光学的这些成像原理，跟现在比如说 GPT 那种人工智能有什么关系？我们学习的这个光学知识，是不是以后 GPT 就可以直接帮我们去做了？我们是不是就落伍了？确实听到这个问题，当时确实愣了一下，因为这个问题我觉得不在于他有多难回答，而是在背后他可能学生他有一种焦虑，就是说自己现在学的东西是不是真的有用，是不是被现在这个时代所淘汰。我就觉得学生问这种尖锐的问题其实是一种好事，说明他们在思考，而不是在被动的接受我们现在书本上的知识。
1: 应该就是问怎么去选择我们做研究的方向，因为其实当初我在麻省理工做的研究的方向呢，其实是锂离子电池。那到了中文大学呢，其实我们转了一个算是比较大的弯，就是说做了这个液流电池。大家会想说，哎，其实锂离子电池还是当今比较火的一个方向，那为什么会想要做这样的一个转变？那
2: 就同
1: 我
2: 学
1: 其
2: 会问
1: 实。
2: 你这个问题吗？
1: 对对，是因为他们会觉得说，哎，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做更火的方
2: 更
1: 向，
2: 热门的方向
1: 更
2: 哈，
1: 热门的方向？对，那做这个液流电池是不是更太小众了？为
2: 其
1: 什么
2: 实
1: 会
2: 我
1: 有这
2: 觉得
1: 样
2: 这
1: 的？
2: 是一个
1: 对。
2: 特别重要的问题哈，就是选择一个方向，另辟蹊径的这种感觉，就是大家你要说服大家，让大家看到你这个方向
1: 对。
2: 是有光的，对吧？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也就是经常跟学员讨论。那其实我的信念是这样，就是说，其实我觉得都重要，但是呢，你要去看现今你最想解决的这个重要的问题，它是被什么东西卡脖子了？因为你要想，我们现在这个风光储能，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这个大规模的固定式储能，怎么样把再生能源真正的好的利用起来。那锂电池呢？其实它是动力电池，它是电动车可能更需要，而且它其实目前做的也已经很好。所以呢，我觉得它是我们做固定式储能，做这种液流电池为风光去储能，其实是我觉得是一个空白区，是一个雪中送炭。那这个在电动车上做更长的这个续航，其实是锦上添花。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其实都重要，那我们也都做，只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几乎是空白区，就是说现在还没有真正一个大家全部都认同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上呢，你就必须要去开拓性的去做出一些工作。
3: 好有趣，即系如果你问咁耐以嚟啊，我最怕啲学生问我一个咩问题咧，反而我系。最怕啲學生問我你佢叫咩名嚇，你會覺得話咦點會咁樣咧？你唔係會怕啲學生問啲好專業嘅問題咩？咁其實咧正正係印證咧我喺度教咗28年咧一啲歲月嘅痕跡。咁我哋睇呢度咧教過咁耐啦，我哋會特別記得啲特別乖嘅學生啦，特別令到我哋好棘手嘅學生，又或者係一啲唔同國家嚟嘅。咁佢哋遇到有時會好多啲生活上面嘅問題，例如我哋有穆斯林嘅學生啦，咁大家都知啦，穆斯林嘅飲食習慣同我哋唔一樣，咁我哋又要幫佢解決呢方面嘅問題。咁有時咧係我哋會特登安排咁樣嘅國外交流嘅計劃俾啲學生嘅，咁但係咧大家嗰個文化唔同咧，咁有時會遇到好多解決問題啊，生活方式都好唔一樣。咁我哋本身就會去協調佢哋，人與人之間相處一定會有摩擦，但我哋唔會話一覺得住得唔舒服，我哋就俾佢一投訴就要俾佢哋去轉房咁樣。不如我哋話俾頭一個月嘅時間俾佢適應下先，咁樣咧等佢哋自己磨合一下，有問題我哋咧會有一啲叫小老師嘅，係我哋啲比較有能力嘅師兄師姐咧會幫忙佢哋咧去做一啲磨合。了解，其實呢個都係一個成長嘅階段咯。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翻落，
4: 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5: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
6: 系
5: 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啊，保持啊。
6: 点解会咁嘅？
5: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呢就見到非常開心。
7: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8: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港澳全真。
9: 港澳全真，首先嚟關注香港國際法律人才培訓學院與商務部首次聯合主辦的国际经贸及国际投资法律实务培训班，近日在香港开班。咁嚟自商务部从事国际谈判和政策制定的资深专家，和其他嚟自内地和香港的官员参加培训班。培训班为期五日，课程涵盖不断演变的国际贸易地缘政治格局、出口管制及制裁制度、新兴贸易政策工具、争议解决、相关科技发展，以及中国企业走出去所涉及到的法律问题等议题。旨在提升学员们的涉外法治能力。培训班的讲授者包括熟悉国际关系的教授、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顾问公司的执业者，以及香港

0: 特区政府律政司及仲裁机构的代表和香港国际法律人才培训专家委员会的成员。
1: 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培训班开班仪式致辞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及专业服务中心，长期以来与内地及国际社会保持紧密的经贸联系。培训班旨在提升参加者应对新兴风险及挑战的能力，使他们了解瞬息万变的政策及市场发展，增进与国际同业的交流，制定周全的应对策略，在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把握机遇。
0: 再来关注由香港科技园公司举办的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在香港东莞杭州举行，会上公布共同企业加速基金首批投资项目，推动科创企业、投资者及产业合作伙伴形成三方协作生态圈，加快技术验证、商业落地和国际拓展。
1: 一次峰会一连六日，联动香港、东莞及杭州逾400名创科企业家、投资者参与，对接约100个产业应用场景。其中峰会前两日在香港科学园进行，议题涵盖全球新科技投资趋势、科技企业出海策略、场景介绍等，其后到东莞及杭州与当地创科生态展开深度产业对接与交流，包括参观创科培育中心、中市基地，并与当地企业及投资者举行圆桌会议、初创路演及场景配对等。
0: 是的，咁峰会首日，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致辞表示，创新科技是全球经济强劲引擎，香港电子产品及半导体出口增长强劲，资本市场对 AI 企业上市需求热烈。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汇聚全球人才，亦都是快速崛起的创新高地。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在先进制造、商业化及规模化方面实力雄厚，两者形成优势互补格局。香港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钟国仪表示，本次峰会将创始人、投资者及产业领袖三方生态圈集中在同一平台，不单止是一场交流活动，还是一个高效的商业化引擎。科技园公司下一阶段目标是进一步提升创科企业质量、拓展网络，并在创新旅程当中深化合作，做到既广且深、既远亦近，协助更多优秀理念跃进全球市场。
1: 峰会正式公布共同企业加速基金首批投资项目，包括四家高潜力科技企业，业务涵盖自主供电、无线物联网检测技术、人工智能驱动爬墙检测机械人等。据悉，目前拥有九个有限合伙人、资产规模达5亿港元的共同企业加速基金隶属科技园公司共同企业加速计划，是香港首个专注创科领域的公司型协作项目，并由特区政府法定机构管理的私人基金。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0: 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近日，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深圳市海洋发展局联合发布《深圳窥知海洋重点应用场景清单》，重点围绕海洋新领域新赛道培育、海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窥知海洋现代化治理三大方向，系统推出30个特色应用场景。 咁呢份清单咧，既系深圳海洋领域场。

0: 境建设的工作指引，更是面向各类创新主体的机会清单，旨在以应用场景指明技术重点创新方向，引导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在硅脂海洋领域落地应用，加速培育壮大硅脂海洋新质生产力。
1: 聚焦前沿赛道，布局九个新兴领域场景，在海洋新兴领域清单紧扣深圳海洋发展战略定位，围绕海洋新能源、高端海洋装备、深海开发、海洋空天等方向，前瞻布局海上风电运维、海洋能加、海上风电加海底算力、深海资源试采、水下机器人加等九个场景，涵盖国内首个深远海张力腿 TLP 风力示范、风天地海、一体化智能运维等标志性方向。这批场景将为前沿技术验证、产品迭代和产业化落地提供真实试验环境，进一步拓宽海洋新兴产业发展空间。
0: 再来关注面向155，一批国家级重大输变电工程加紧谋划布局。近日记者从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了解到，国家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5规划重点项目粤东清洁能源送心多端柔性直流输变电工程计划在2029年开工建设。该工程起于广东汕尾，落点广东深圳，线路全长超过300公里，输电容量800万千瓦，建成之后每年可以向深圳输送约80亿千瓦时的清洁电力，向香港输送约40亿千瓦时的清洁电力，进一步优化粤港澳大湾区电源结构，提升深圳电网抗风险能力。
1: 深圳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高新产业集聚，对绿电需求持续增长。多年来，深圳持续打通绿色能源通道，织就多条跨区域送电大动脉。目前电西北政府8000伏特高压直流工程、政府5000伏兴安直流工程等西电东送大通道源源不断，将云南、贵州的清洁水电送入深圳，筑牢城市绿色能源基本盘。在建通道加快推进，粤东送心第二通道工程加紧建设，投运后可把粤东海上风电、核电等绿色能源高效输送到深圳。藏东南至粤港澳大湾区政府8000伏特高压直流工程藏粤直流有序建设，未来西藏的水风光清洁能源将直供深圳。
0: 冇错嘅，咁记者从深圳供电局了解到，粤东清洁能源送心多端柔直输变电工程最大的创新点是采用多端柔性直流直接接入到220千伏城市电网的技术路线，可以为深圳500千伏网架提供柔性互制通道与黑启动电源。所谓黑启动电源，就指系统全部停电处于全黑状态的情况下，不依靠外部电力就可以启动的发电机组，它可以为电网送入电力，促成其余的机组发电并网，最终令到整个电网恢复供电。而多端柔性直流技术既是新型电网实现灵活互联、电力互制的关键技术，亦都是电网和城市地下管网、交通设施协同融合的重要载体。
1: 好，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科技关键词。

0: 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和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6: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6: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0: 来到科技关键词，日前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集中对外披露增资方案，合计计划增资3600亿元，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财政部近日明确将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专项为上述金融央企资本补充提供支撑。一次中央金融企业大规模集中增资背后有点样的深层考量，巨额资金将投向何处，发挥哪些关键作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密的报道。
7: 什么是核心一级资本？它又为什么重要呢？简单来说，核心一级资本就是金融机构真正属于自己的钱，来源于股东投入和历年经营留存的利润，是抵御风险最坚实的一道屏障。核心一级资本越充足，机构抵御经济下行冲击的底气就越足。天府利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介绍，
8: 核心一级资本呢，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啊，整个资本当中质量最高、最能够吸收风险的这个资本类型。那么主要由实收资本营运公积、留存收益等部分来构成。那么它能够吸收经营损失，在不影响整个机构经营稳定的情况下面，提供风险的缓冲。那么它是决定一个金融机构它的资本够不够稳不稳、符不符合监管要求的这种关键性指标。
7: 去年财政部已发行特别国债5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和去年类似，今年增资仍是一种着眼长远发展的主动行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王健表示，
9: 从去年的增资效果来看，我们这些注资的金融机构其实都取得了比较好的经营业绩。从被注资的金融机构，他们在获得资本之后用于支持实体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比如说贷款投放，这些大型金融机构的贷款增速还是超过了行业平均水平的，他们是支持实体的主力军。
7: 据了解，今年的3600亿元增资主要由两部分资金构成，一部分是财政部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依托国家信用筹措资金，专项用于这八家机构补充资本；另一部分则来自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合计600亿元出资，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工行、农行的定向增发。八家中央金融企业为国有大行、政策性金融机构、国有保险集团三类，资金分配也各有侧重。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10: 政策性金融机构本身呢，是主要服务于国家战略和经济薄弱环节的。补充资本以后呢，这些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

0: 你嘅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我系主持人倪星。今日嘅科技关键词带俾大家嘅系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获3600亿元增资，释放乜嘢信号呢？将会带嚟边啲影响？目前呢八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运行平稳，各项嘅核心监管指标都处喺合理区间。咁既然整体状况良好，点解仲要大规模补充资本呢？咁呢次增资又会对普通百姓嘅金融服务、日常经济生活带嚟边啲影响？我哋继续嚟听报道。
1: 资本是金融机构经营的本钱。当前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总体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均处于健康区间。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本次资本补充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中央金融企业的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属于前瞻性、系统性的政策安排。
2: 注资的直接目的是夯实相关金融机构资本安全垫，提升风险抵御能力。更根本的意图呢，在于增强中央金融机构投放信贷、支持重大项目和产业升级的能力，从而更有效地服务实体经济，更好地发挥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此次注资是落实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拟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银行补充资本的具体举措，属于基定计划的稳步推进，体现财政与金融协同发力的政策思路。
1: 资本是金融企业扩大业务、承担风险的基础，它同时具备杠杆效应。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2: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万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因此，此次注资是主动扩表、提前布局的举措，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1: 数千亿规模的财政金融协同操作也将传导至千家万户，和百姓日常金融消费、经济生活紧密相关。天府利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表示，
3: 原则上来讲，当银行等金融机构啊，它的核心一级资本更充足的时候，那么它对实体经济这个支持啊，如果对我们居民而言啊，住房也好，产业消费也好，产业就业带动领域啊，它的信贷投放力度呢可能会增强。那保险机构呢，它的资本基础增强呢，也有助于提升它的承保能力和理赔啊承诺的这个稳定性，从而提高它的风险保障的覆盖面。还有就是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讲，因为这里面这几个银行和保险公司啊都是上市企业，是吧？那这个资本补充啊，对他们未来啊估值的进一步的改善啊，都会带来间接的影响啊。因为资本更加充足，会进一步的提振市场对他们的信心。
1: 董希淼也表示，金融机构资本金得到有效补充后，各类融资需求都能得到更好满足。
2: 银行资本金厚了，存款和理财产品更稳当，这笔钱最终会流向实体经济，创造就业和收入，长期看工作机会、财富增长，环境会改善。
4: 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数字生活。
5: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啦，读书嗰阵喺外国多啲，但是呢我创业咧，香港咧就系先由数码港孵化嘅。之后咧，我喺同一年咧，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咗分公司。所以其实我哋已经系一个大湾区嘅初创公司啦。
6: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喺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嘅元宇宙空间。
5: 我哋其实理解咧，所谓元宇宙咧，系一种我哋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连结。我哋觉得元宇宙呢个概念最重要嘅咧，反而未必系 Web3 啊，或者系区块链技术呢啲，更加多系人嘅体验嘅一部分。始终我哋作为一个土生土长嘅香港人，我哋都要善用自己优势，揾到喺成个中国市场嘅一席之地咯。
7: 区块链、
8: 新零售、
7: 物联网、
8: 云计算、
7: 人工智能、
8: 无人驾驶、
7: 共享经济，
8: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7: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0: 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数字生活嘅环节。从9月7号起到9月13号，由金融监管总局、人民银行、证监会联合主办嘅2026金融教育宣传周正式开启。本次活动主题为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宣传周推广数字金融服务保障惠民事实，聚焦网络金融乱象风险提示，面向老年人、青少年等重点人群开展精准宣传。同时全国各地通过金融知识集市、消保提示送上门等系列活动，结合一线真实金融诈骗案例，以案说法，提升大众风险防范能力。
1: 其实可能很多人都以为诈骗都是线上转账、远程呃钱的，但现在的新型骗局套路不断，骗子不再是直接诱导转账，而是精心洗脑受害人，教大家编造各种的生活谎言，专门去到银行大额取现金，用来投入非法虚拟币投资，谎言伪装现金交易，暗地投资，三重套路叠加，极具迷惑性啊！我哋跟随一个真实案例所改编嘅故事小片，一齐去揭穿呢一套专门针对中老年理财群体嘅新型诈骗陷阱啊！嚟听总台记者邢思嘉嘅报道。
2: 哇，赚了3万多啊！不少了，小王啊，我想多投50万，再抛些股票。喂，
3: 明博，在家投的话得用现金充值了，你要选黄金也行。
2: 为啥？转账不是一样吗？
4: 我们投的可是虚拟币比特币，这不有点灰色地带吗？要不收益怎么那么高呢？
2: 这样啊，
3: 您去银行取50万现金，钱一交，在 APP 上立马就能查到。
2: 行。
5: 银行客户应先生平时有理财的习惯，一直想寻找高收益的投资渠道，偶然接触到所谓的虚拟货币投资平台后，一开始只是小额试水，果然收到了返利，虚假的盈利记录让他彻底放下了戒备，萌生了大额加仓翻倍赚钱的想法。
4: 您投资的可是虚拟币，千万不能跟银行说，到时就说白酒或者结工程款。
5: 被高收益彻底洗脑的应先生完全听从了骗子的指令，来到银行网点预约支取50万元大额现金。面对理财经理的常规问询，他脱口而出早已编好的话术，谎称家中喜得新生儿，急需现金筹办满月酒席。
6: 您预约的50万准备好了，不过拿现金真的不安全也不方便啊。
2: 白酒要回礼，这不是习俗吗？
6: 但是最近好几个案例都是拿了现金给人上当受骗了。
2: 哎呀，你不用啰嗦了，我有数的。
5: 应先生的说法触发了工作人员的反诈警觉。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消费者权益保护办公室副主任黄小华介绍，
7: 银行工作人员觉察到了风险，反复劝阻客户应先生尽量不要提取大额现金，但是应先生已经被诈骗分子洗脑了，坚持要取50万现金。后来呢，我们才了解到应先生被犯罪分子以高收益为诱饵，下载了一款伪冒的投资理财 APP。 APP 里显示的虚假投资收益让应先生放松了警惕，真以为这些数字跟股票市值一样可以随时卖出获利，于是决定追加50万投资款。为了防止资金转账被银行反诈拦截，诈骗团伙会诱导客户取现，甚至用黄金进行投资。怎么让受害人相信呢？犯罪分子会特意强调，因为投资领域涉及一些灰色地带，所以才有那么高的收益啊。所以追加投资就只能接受现金或者黄金，同时还教他应对银行尽职调查的话术，编造白酒呀、结工程款的理由去取现。基于对客户家庭情况的了解，结合近期高发的取现受害人案例，银行工作人员基本可以判定该笔50万元的取现属于高危被骗交易，立即启动了反诈应急处置流程，上报属地派出所。由于警营双线预警高度重合，民警火速抵达现场进行了联合处置。
5: 就在交易即将落地的最后一刻，成功拦截50万元高危资金。惊魂未定的应先生当场尝试登录投资平台核验收益，发现 APP 早已无法打开，页面彻底空白，后台账号直接注销，查无可查，所有虚假盈利数据全部清零，平台彻底崩盘跑路。黄小华提示，
7: 很多客户都有一个误区，认为自己的钱由自己支配，银行就不应该问呐。其实大额资金用途核实

0: 是银行守护客户资金安全的重要举措。诈骗分子在诱导客户转账或者取现时，会专门给客户提供一套说辞，规避银行的核查，防止涉诈资金被银行拦截。在这里郑重告知大家，银行永远会跟客户站在一起，守护您的资金安全。
1: 本案骗局核心拆解，骗子利用大众逐利理财心理，用小额返利博取信任，包装虚拟币高收益噱头，为规避银行反诈风控，专门教唆客户编造虚假取现理由，只取现金不转账，刻意隐瞒真实投资用途，完成非法资金流转，最终卷款跑路，血本无归。结合本次中行真实拦截案例，给大家三条简单好记、终身受用的防骗准则。第一，所有虚拟货币、比特币高收益理财一律是骗局，坚决不碰，绝不投入。第二，但凡有人教你向银行、家人隐瞒资金用途、编造谎言取现转账，100%是电信诈骗。第三，配合银行大额资金问询，不是繁琐流程，是保护自己资金安全的关键一步。疑似被骗，立即联系银行并报警求助。
2: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嘅收听。
3: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2: 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嘅時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繼續會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9: Hello， 大家好，我係 Fion 啊。今日係一個特別嘅日子啊，嚇！今日係教師節啊。首先咧，要同各位嘅老師們講一聲節日快樂啊。
8: 係啦，多謝曬各位恩師們啊，對我哋嘅教導嚇。我哋先可以咧就同大家一齊分享我哋探世界嘅呢個秘笈嘅咁嚇，亦都希望咧啲老師們啊嚇，即係都可以勞逸結合啦。咁啊，得閒都可以去探下世界嘅。咁今日咧，除咗有探世界快訊之外啦，今日祖國咁大，我想去睇睇啦。会有大学生雷雅婷带大家去湖南的长沙部，
9: 是啦，他用他的方式去解锁当地的特色的很有烟火气的茶馆，亦都去打卡了不一样的咖啡店，亦都去到一间文创园入面，就说一秒可以穿越回80年代的。稍后我们跟着他的脚步去打卡湖南的长沙。讲到今天是教师节，当然我们探世界节目亦都有教师节礼物，我们就精心系整理咗啦，包括系我哋广东省啦，仲有全国嘅景区教师节有边啲免费或者系福利噶，稍后咧同大家咧逐个分享啦。
8: 咁我哋事不宜迟啦，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8: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即系一年一度嘅文旅行业盛事啊，广东旅博会啦，就听日开始会喺广州嘅广交会展馆 A 区盛大举行嘅，会一路持续到啦九月嘅13号。咁啊，点样去到预约参观呢？都好简单嘅啫，咁啊，大家啦只需要透过吓旅博会嘅微信小程序提前登记就可以啦。咁另外咧，亦都可以咧直接去到展会嘅现场啦，数码登记或者系填写相关嘅表格就可以入场参观噶啦。
9: 咁啊，首先同大家剧透下啦，本届嘅旅博会有边啲嘅亮点噶？咁当中咧系设置咗有国际文化旅游馆、文旅融合馆、文旅消费体验馆三大主题展馆，同期亦都会举办2026粤港澳大湾区老字号文化博览会啊！当中咧睇到咧系汇聚咗有全球近50个国家同地区嘅文旅产业资源，亦都系特别设置咗入境旅游展区啊！因为呢个 China Travel 咧实在系太～亦都首次打造了国际医疗旅游展区，同步设立有轻车旅游、跨境出行、高端订制等等 B2B 的专业的展区，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玩法一次包你可以看个够。
8: 而另外作为东道主，广东主题馆和广东21个地级市的文旅馆都会集中亮相，包括国内的旅游目的地都会带来极具地域特色的一些文旅资源，等大家可以在一个展馆里面看遍大美中华。当然还有一些很多文旅科技、乡村振兴、区域协同都在这个展馆里面，希望令到你可以大开眼界。而作为我们消费者最重要的就当然在现场选一些、又抵玩又好玩的一些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今年也有不少参展的旅行社和 OTA 平台都会集中展销一些海量的优质线路，无论是国内的长线上抽，还是大湾区周边的短途游、家庭团员出游等等不同的

0: 需求都可以满足你嘅。而另外咧，景区景点、酒店、民宿、温泉度假村、餐饮、零售等等唔同嘅业态都会喺现场，所以话咧食住行游购娱啊，可以一站式搞掂噶。而另外咧，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咧仲会发放咧金秋文旅消费券喺旅博会嘅现场啦。你报名线路嘅时候吓，就可以叠加埋各位 OTA 平台啊、旅行社嘅嗰啲即系优惠啦，可以一次过用晒佢。单笔最高优惠系500蚊嘅。咁啊，点样领咧？大家可以留意翻啦，广东文旅或者系 CITIE 广东旅博会嘅微信公众号啦。
1: 系啦，咁啊，啱先亦都系介绍过啦。今年会有粤港澳大湾区老字号文化博览会噶，大家会见到有500多家嘅老字号同埋非遗嘅品牌会集中亮相喺现场啦，可以沉浸式感受到国潮嘅魅力，亦都可以啦一次过选购到好多嘅老字号好物啦，同埋匠心广货啊。咁啊，讲咗咁多啦，听日咧，星期五啊，可能好多嘅朋友仔咧未必得闲去到现场，不过唔紧要啊，系横跨成个周末嘅，大家可以提前安排定时间。而听日节目当中咧，我哋都会请嚟一位业内人士啊，吓同大家咧一齐去分享一下具体现场有边啲嘅好物同大家带嚟推介噶。
0: 咁而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一项吓文体嘅盛事啊，就系、是、WTT 澳门冠军赛啦，咁啊即将咧开打啦，一众嘅世界顶尖乒乓球嘅运动员咧会齐聚澳门嘅东亚运体育馆嘅，向各位嘅澳门市民啦，同埋去澳门嘅旅客啦，展现自己精湛嘅球技啊吓！咁啊，欣赏精彩赛事之余咧，其实而家咧都搞紧票根经济啦，所以咧观众都会有专属嘅票根礼遇。只要你咧凭藉住当日啊或者系有效嘅 WTT 门票啦，去到领券嘅地点啦，领取呢个优惠礼包咧，就会有3张新口岸区嘅消费优惠券，合共150澳门元嘅。咁大家咧去到新口岸区嘅一啲合作商户啦，线下消费嘅时候咧就可以抵扣啦，当钱使啊！而消费满150澳门元咧，更加可以参加大抽奖，有机会啦攞到一啲知名球员嘅球拍波。
1: 系啊，我觉得我而家咧领券领到上瘾啦吓，即系有啲领券综合症啦，一攞起部手机就会各大平台睇下边度有着数先。咁啊，讲到咧呢一次 WTT 澳门冠军赛嘅领券嘅地点啦，首先就系主要嘅出入境口岸嘅旅客嘅询问处啦，大家咧就唔好太嗌啊，可以易啲问一问啊吓。另外咧都可以去到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嘅专属嘅咨询摊位去攞嘅。咁啊，第三个领券嘅地方咧就系麦洞新口岸文体消费嘉年华 WTT 乒乓球擂台快闪商圈嘅活动咨询处嘅。咁啊，活动期间咧最多可以领3次啊吓。咁啊，具体嘅安排就系咁样嘅，9月10号至到11号就系32强同埋16强嘅赛事期间啦，可以领1次嘅。而9月12号至到13号包含咗1/4决赛至到决赛期间可以领1次。咁喺边度可以使用呢啲券呢？咁包括咗有新口岸区啊，当中有新口岸啦、皇朝区啦，同埋澳门大赛车博物馆周边嘅合作商户都可以使用到呢啲券噶。
0: 咁大家啦就千祈唔好吓，即系屈埋下攞住张飞纪念就算啦，张飞系有现金价值噶。
1: 系啊。
0: 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即系电影方面嘅一啲新消息啊吓。嗱，今年嘅暑假电影档期咧就已经结束噶啦。咁睇翻啦，即系港澳嘅暑假电影票房咧，成绩都相当之唔错。嗱，根据香港票房有限公司嘅最新公布啦，综合7月1号到8月31号期间嘅票房资料，成个暑假档期嘅电影港澳票房总收入系超过3.43亿港元嘅，对比旧年同期嘅票房收入咧系超过2.94亿港元，上升大约16.77%。咁香港票房有限公司就话啦，暑假档期首轮上映嘅电影一共有91部，当中咧香港电影占16部，外语片有75部噶。
1: 咁啊睇翻啦，暑期档嘅影片当中啊，电影《蜘蛛侠：英雄重生》嘅成绩系最好噶，收入超过1.01亿港元，成为成个暑期档嘅10大电影之首，票房嘅总收入咧系接近30%咁多噶。第二位咧就系《奥德赛》，收入咧超过6,740.7万港元，而排喺第三位嘅系动画《反斗奇兵五》噶，收入咧系超过2,647.6万港元啊。
0: 咁而喺华语片方面啦，周星驰执导嘅《功夫女》足票房超过1,300万咧，排第6，而潮汕话剧情片《给阿嫲的情书》就排第7位嘅。咁以上咧亦都系我哋第一 part 嘅《探世界快讯》啦，我哋休息一阵，稍翻嚟会有更加多嘅《探世界快讯》同你分享嘅。
2: 大湾区之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 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

0: 仲有一系列唔同主题嘅会议、论坛同埋展览会，欢迎大家嚟香港体验我哋作为亚洲盛事之都嘅魅力，一齐嚟香港探世界！
1: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探世界啊！
2: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3: 探世界。
4: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5: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探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呢一 part 啦，先同大家关注一下啦，深圳口岸嘅客流表现啦吓。咁啊睇翻啦，嚟自深圳市口岸办嘅数据，截至到9月5日，2026年深圳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系突破2亿人次，比起2025年咧系提前咗28日啊，成个月啊吓。咁深港之间人员往来咧依然系口岸客流嘅基本盘。嗱，今年啦前8个月香港居民出入境达到9,931.66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10%，而双向流动都是保持旺盛的。不过香港旅客占总客流的比重就由75%降低到73%，而其他境外访客就实现增长。头八个月来自外国澳门特区和台湾地区的访客合计有228.33万人次，同比大增24.62%，而其中外籍商务和旅游访客的贡献是主要的增量。
6: 今年咧咁快就突破呢个2亿人次，背后嘅原因系乜嘢咧？睇翻咧，其实咧我哋嘅免签政策咧喺度持续扩大啦，叠加翻今年系 APEC 中国年啊，亦都带动咗咧国际经贸会展旅游嘅需求噶，有大量嘅外籍人士咧系拣选经过深圳陆路口岸进出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市口岸办亦都预计啦，今年下半年陆路口岸外籍客流嘅增速有望系维持喺28%以上，而全年嘅外国人等其他嘅访客嘅总量有望突破480万人次噶。
5: 深圳市口岸办都话啦，会主动建立常态化嘅周到保障机制，智慧通关建设咧亦都同样助力外籍客流通关提速噶。好似黄冈、福田同罗湖等等六大嘅重点口岸咧，系全面投用智能快捷通道、人面识别、无感通行，每3个旅客当中咧就会有1个人用刷面通关噶，整体通关嘅效率都提升咗超过37%啦，亦都期待啦，嚟紧会越嚟越快啦。譬如话港珠澳大桥咁样已经系无感啦，咁样样，第日可唔可以唔使刷面啲？咁吓，值得大家期待一下嘅。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广州白云机场吓最近咧又上热搜啦。今次上热搼嘅咧，就系喺 T3 航站楼里边嗰个垂直高差吓有超过12米嘅巨型室内薄布啊吓。而家咧就正式对外开放啦，亦都成为咗大家新嘅打卡圣地啊！
6: 系啦，讲翻呢个 T3 嘅西花园啦，系喺2层嘅国内安检之后嘅西侧子廊 B818 嘅登机口嘅隔离啊！嗬，佢有一个设计主题嘅，叫做山林万丈，占地有咧5000平方米，当中咧划分咗有几大嘅主题空间噶。咁喺航站楼有限嘅空间入边咧，就复刻出咗一幅嘅岭南山林嘅地貌，咁亦都系依托咗咧水嘅元素啦，构建喺沉浸式嘅自然背景啊！我觉得嗰一刻咧，可能忘记咗自己喺机场啊！
5: 我惊大家会唔记
6: 啊！系啊，可能即系挂住睇、挂住影啦。因为之前可能大家都成日话喺新加坡嘅呢个机场啦、樟宜啦，好多嘢睇啊！吓咁，确实咧，而家大家可以去呢个 T3 啦吓，我哋嘅白云机场咧，亦都好值得你打卡嘅。咁其中嘅核心咧，就系、是叫做 T3 嘅自然之心啊！有一道咧阔30米嘅银链至12米嘅楼顶咧，系飞射而下嘅。咁我谂呢个时间咧，好多朋友咧就会脑海当中咧就会出现嗰句诗啊吓。虽然冇直下3000尺咁夸张，但喺机场咧，你都会觉得非常之壮观啊！就好似一幅流动嘅山水画卷一样。
5: 冇错啦，咁啊，周围咧仲搭配咗好多唔同嘅绿植啦，譬如话杉树啊咁样样啦，希望啦。

0: 層次可以豐富啲嚇，亦都形成一個啦航站樓裏邊嘅生態群落嘅。咁啊，大家候機嘅過程當中咧，亦都可以啦呢個薄薄嘅休憩區啦，聽住啊流水潺潺咁樣樣嚇，一齊咧感受一下呢個自然嘅氛圍啦，喺呢個空港當中嚇，獲得自己片刻內心嘅寧靜。咁當然啦，特別啱小朋友嘅，仲有另外一個景觀叫做圓谷森林啊嚇，裏邊咧有好多鏡面嘅景觀啦，咁啊十分之靈動嘅。喺生態池旁邊咧，仲可以睇下魚啊，咁其實最啱小朋友啦。如果你都希望去到那里打卡的话，要留意这个西花园博布是分时段开放的。9月份每日会有两个场次，分别是12点到12点半以及下午的6点到6点半的。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自己的这个航班的这个时间，甚至提前入去打卡都 OK。10月份开始18点的场次就会提早半个钟头开放，在下午的5点半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水景的了。特别是会根据那个日落的时间来调整。大家可以邂逅翻啦，水墨同埋晚霞交相辉映嘅景致，去打卡一下啦，夕阳嘅景观啊。
1: 冇错啦，以上咧就系今日探世界快讯嘅全部内容，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会有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啊！大学生雷雅婷咯，带大家去到我哋隔离省湖南嘅长沙去打打卡啊！佢话印象最深刻嘅就系当地啦，有老长沙特有嘅烟火气嘅茶馆，仲咧邂逅咗一间好有特色嘅咖啡店啊，而且亦都有一秒可以带佢穿越翻80年代嘅文创园，我哋跟住佢嘅脚步一齐去到长沙玩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出街除咗旺角就係西九，
3: shopping 除咗關閘就係氹仔，
4: 打卡除咗沙面就係海心沙。
5: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6: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7: 你准备好未？
3: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7: 我想去睇睇，
8: 我想去睇睇。
9: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今日我哋会有一位嘅嚟自我哋广东嘅同学仔啊，话要带我哋咧去到祖国各地去睇一睇吓，而佢嘅目的地咧都唔算太远，咁究竟讲紧系边度咧？我哋先介绍佢出嚟先啦。Hello， 雅婷。
4: Hello， 大家好，我系嚟自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嘅梁雅婷。
9: 雅婷平时中唔中意旅行先？
4: 中意噶，但系未有机会去太多地方啦。
9: OK， 因为我知道你好中意影相啦，咁其实好多朋友咧都中意喺旅途当中咧用相机去记录翻即系美好嘅一刻咁样啦。咁我今日要叫你上嚟同我哋分享翻咧你自己嘅心水选择。今日我哋嘅目的地会喺边度咧？
4: 系湖南长沙。
9: 嗯，咁啊，离我哋大湾区咧，其实都唔远啊，非常之方便嘅。坐高铁大概两个零钟嘅时间咧，就可以抵达啦。而且佢啲班次好密啦，几乎好似公交化咁样。所以对于好多出游者嚟讲咧，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嘅。咁当然啦，由于佢咁便利啦，又唔少嘅大湾区嘅朋友啦，都比较熟悉湖南长沙。咁你自己有发掘到佢点样嘅一面呢？因为首先我哋知道可能佢好多嘅红色景点啦，咁啊亦都有好多潮品嘅或者系一啲潮饮嘅一啲选择啦，咁亦都有去特色嘅美食啦。咁喺你嘅眼中，对于 Z 世代嚟讲啦，会更加中意点样嘅一种打开方式咧？
4: 其实因为去长沙系我一个人去嘅，
9: 哦，咁独自旅行。
4: 是啦，其实网上有句话啦，就是话长沙是每个大学生必去之地。
9: OK，
4: 咁我唔知讲得啱唔啱啦，但是我自己嘅睇法就是我是认同嘅，因为我去到现场，我真的有听到好多哇，好熟悉啊，有人讲广东话，仲要唔少添。咁我一个人咧就唔系好想去一啲好网红嘅打卡点啦，因为亦都唔会影太多相。咁我嘅打开方式咧系由探店啦，同埋佢哋当地嘅人情味出发。
9: 嗯，咁亦都讲讲咧，你系被呢一句说话即激发咗你位，我作为大学生，我点都要去一次噶啦。定系你真系之前有了解到一啲你认为对你吸引力好大嘅一啲打卡点咧？
4: 咁又唔系嘅，我系点解要去呢？因为嗰段时间情绪有啲低落，唔想喺呢度，唔想喺呢个氛围入边，咁就拣咗一个唔远啦，而且当地都系有啲文化啦，同埋好想去了解嘅一个城市咯。
9: 嗯，咁佢系几多日嘅行程咧？呢一次嘅独自出行，
4: 因为独自啊嘛，唔敢太耐，三日。
9: OK， 咁我周末小长假咁样都可以去去啦，两晚三日嘅行程啊。咁睇睇你又系点样安排啦？你话其实自己都系以探店嘅形式啊嘛。咁啊，首先去探咗边度咧？
4: 我第一站系因为系中午到啦，咁中午就冇太多心思去拣食咩啊，咁就随便坐咗一下，食咗碗面。咁到咗下昼咧，就去揾咗一间 coffee shop。咁对于我嚟讲，其实我就好鍾意话喺当地揾一啲好有特色嘅咖啡店啦。因为其实每个城市都有佢属于佢风味嘅咖啡。
9: 嗯
4: 哼。咁我就揾咗一间好得意㗎喎，佢係新疆人开嘅。
9: 啊。
4: 係啊。
9: 咁但係新疆好似又唔产咖啡喎，只不过係即係主理人係新疆人。
4: 嗯，係。咁我就本身就好鍾意新疆，但係仲未有机会去啦。咁难得嚟到长沙，又有啲新疆人开嘅咖啡店喎，咁我係好想去试下啦。
9: 咁有咩唔一样呢？主理人係新疆人，莫非咖啡入面会有啲新疆嘅风味喺度？定係话间店嘅装饰有啲特别之处？
4: 係间店嘅装饰。

0: 方式啦，佢间店好得意噶，佢系用嗰种暖色调嘅灯光啦，然之后一行到过去，因为喺条巷仔入边噶嘛，一行到过去，哇，系红砖嘅嗰种砖头砌成嘅一间房仔嚟嘅，
1: 嗯哼，
0: 佢就唔系嗰种好高调嘅装饰啦，好精致嘅装饰啦，佢就系一种好极具新疆风味嘅一种装饰，然之后一入到去佢嗰个地毡都系好有新疆风味嘅。
1: OK， 好 fusion 啊！听起身你当其时系俾佢呢种唔一样嘅颜值吸引行入去啊，定系话你喺网上搜定跟住直奔呢个地方？
0: 直奔噶，因为喺网上睇到佢嘅一个设计系好得意噶，佢唔系嗰种正规嘅，唔可以讲正规咧，系嗰种好高级嘅、好靓嘅设计啦，而系嗰种红砖，我觉得好似好得意咁，
1: 有啲反差感
0: 系啦，
1: 即系比我哋平时去惯嘅嗰啲比较叫做普通嘅咖啡店啦，佢个反差感会大好多。
0: 系啊，而且其实真正靓嘅咖啡咧，又唔一定话系要去嗰种好高级嘅场所先有啦。其实往往喺巷仔入边嘅咖啡咧，先系最有人情味。
1: 咁好似呢一间咖啡店，你话其实提前有做过功课啦，就直奔啦。咁但系你成个行程，你讲紧话当其时系为咗散心咁样，你系有提前 plan 定你呢三日要去边度啊？定系话一路玩一路再定啊？譬如酒店啊，系提前 book 定啊？定系话行到边玩到边咁？
0: 咁呢啲都系有准备嘅。咁但系因为我去三日，前两日系有做过准备嘅。咁但系最尾一日咧，就系以轻松为主嘅，即系想去边啊，行到边就边咯。
1: OK， 咁啊，点解会一落地就想去揾呢间咖啡店？系你自己本身系好痴迷咖啡啊，定系话觉得呢个地方系我最想第一时间去体验嘅？
0: 其实都有嘅，因为本身就好中意咖啡啦，所以先想去到呢个目的地咯。
1: 咁你去到之后觉得值唔值呢？系颜值大于味道啊，定系颜值同味道都值得一试呢？
0: 都 OK 噶，因为我点咗杯咖啡好得意啊，佢叫做北疆德体，其实就系一杯 dirty 嚟嘅啫。
1: Okay.
0: 但系佢名好得意，佢叫德体，而且佢性价比都好高，唔错。
1: 关键系前面个前缀系北疆啊嘛，
0: 系啊，
1: 咁咪好有想象空间咯。究竟点样碰撞出点样新嘅火花咧？咁样，饮落都 OK，
0: 都 OK 噶。
1: 所以我觉得喺旅途当中啦，揾啲新意去體驗下，其實都幾好噶嚇。咁飲完咖啡之後咧，呢個長沙嘅第一日仲有邊啲嘅精彩嘅回憶啊？
0: 晚黑咧就去咗一個打卡點啦，叫做杜甫江閣。
1: 呢個好出名喎，呢個好似都屬於喺長沙啦，叫做如果有十大必到之處嘅話，佢應該都係佔咗一席嘅。佢喺呢個江邊噶嘛，
0: 係啊，佢係
1: 河江邊，
0: 佢係夜景嘅打卡點。
1: 嗯哼，
0: 係啦。咁當時我記得係好凍。
1: 哦，你係冬天去嘅？
0: 係啊，我係11月去噶嘛。咁、
1: 嗯、
0: 嗰時候係到咗零下啦，已經零下3度左右，而且仲有雨。
1: 哇！即係又濕又凍喎。
0: 係啦，咁我當時咧就一個人啊嘛。咁我就行喺江边，咁广州人唔系广州人咧，系中国人啦。有句话叫做奶都奶啦，肯定要拍上一张照片嘛。咁然之后我就打完卡啦，就行咗去条巷仔，因为江边其实真系好冻嘅。包括我哋其实广州如果翻风嘅时候咧，海珠桥嗰边系最冻噶嘛。咁江边我就谂住搵啲巷仔行下啦，冇咁冻。咁我记得行到去中段嘅时候，有间属于应该系清吧嘅感觉，咁我就见到隔篱有个几靓嘅，因为写住长沙两个字，值得影噶嘛，咁、我就停低影咗下相，然之后有个应该系老板娘，有个姨姨啦，佢就话小朋友你是不是有点冷啊？
1: 小朋友，
0: 叫到我好年轻啊！佢就话你要唔要嚟坐下？因为呢度有暖气，咁我谂住。算啦，我一個人，因為清吧啲環境咧，喺另都係有啲亂嘅，咁我就我不用啦，謝謝我，待會就走啦。咁然之後佢就可能睇到我 即係好凍啊，縮埋一嚿啦。佢俾咗杯茶我。
1: 哦，一杯熱茶，
0: 而且係一杯紅棗嘅熱茶。
1: 哇！
0: 哇！當時我覺得好窩心啊。
1: 係係。
0: 咁我就問佢話：幾錢啊？我俾翻你啦。然之後佢唔使咧，杯茶啫嘛。
1: 嗯、
0: 即係俾我感覺就係我喺一個人喺外地。感覺到當地人嗰種温暖。
1: 嗯，哇！呢個係一個好暖心嘅故仔啦。旅途當中遇到即係雖然素不相識啊，但係依然會係傳遞暖意嘅一啲當地嘅市民又好啦，或者係相反又好啦。咁所以對於杜甫江閣，你自己最深印象係呢一段，因為杜甫江閣佢係一棟即係傳統建築咁樣，但係你呢間鋪係喺佢呢棟傳統閣樓入邊嘅，定係話喺旁邊？
0: 旁邊。
1: OK， 因為當其時我都有即係影外景嘅，但我記得我好似冇行入到呢個閣樓入邊嘅，佢更加
0: 我都冇啊！
1: 啊，你都冇，但係你就喺周邊有行。
0: 係啊，周邊。
1: 嗯，咁但係當日有冇睇到煙花咧？即係除咗話遇上一個咁熱心嘅當地人啦，送上一杯冬天裏的暖茶，有冇欣賞到冬天裏的綻爛嘅煙花？
0: 冇啊，因為落雨啊。
1: 哦，係喎，落雨唔可以放煙。
0: 係啊。
1: 啊，系咯，我哋好多朋友都知道逢周末啦，其实会有呢个烟花嘅汇演啊，吓，我哋成日都觉得哇，好豪气啊，个个星期都可以睇烟花。咁如果天气好嘅话咧，真系不妨可以提前去到呢个江边啦，压翻个靓位啊，吓，同时可以欣赏下一啲烟花嘅。今日咧带大家去打卡嘅地方咧，就系湖南嘅长沙啦，从大湾区出发咧，好快就可以抵达嘅，大概两个零钟嘅高铁啦，咁啊，今日咧雅婷咧亦都系喺第一 part 咧，同我哋分享咗佢第一日嘅行程，究竟第二日又遇到边啲有趣嘅景点、有趣嘅人呢？我哋唞唞先，收翻嚟继续会有探世界。
2: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3: 探世界。
4: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5: 出街除了旺角就是西九、
6: Shopping 除了关闸就是氹仔，
7: 打卡除了沙面就是海心沙，
8: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9: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10: 你准备好未？
11: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10: 我想去睇睇，
11: 我想去睇睇。
1: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要带大家去打卡嘅目的地系湖南长沙。咁讲起长沙啦，相信好多朋友咧都好熟悉噶吓，咁啊当地咧亦都有好出名嘅一啲景点啦，譬如同呢个悠久历史文化相关嘅包括有岳麓书院啦，或者系汉皇陵等等啊吓，咁亦都有好多朋友咧必到嘅地方咧就系不止。洲头啦，或者系第一师范啊，咁啊，湖南咧亦都系全国十大嘅红色旅游目的地之一。当然啦，对于 Z 世代嚟讲啦，听闻就话流传住一句说话，就系大学生咧必去嘅城市啊。咁啊，我哋亦都请嚟咧一位大学生咧，系雅婷，同我哋分享翻咧佢嘅独自出游嘅一个经历嘅。Hello， 雅婷。
0: Hello， 大家好。
1: 嗯，咁喺第一 part 咧，已经系了解咗咧，你今次系三天两夜嘅行程啦。咁系自己系出游嘅，咁亦都分享咗咧，揾咗一间好特别嘅系新疆风味嘅咖啡啊。咁啊，亦都去到呢、這个杜甫江閣嘅时候咧，偶遇到一位咧非常之暖心嘅店主啦。冬天入边可以叹到一杯嘅 暖茶啦。咁除此之外，有冇其他你好想分享俾大家嘅打卡点咧？
0: 咁就系第二日嘅早餐，我去咗一间叫做东麦街茶馆。
1: 嗯，饮茶啊，咁当然同我哋大湾区人饮早茶唔一样啦。喺长沙，去茶馆又系点样嘅一种形式咧？
0: 咁佢呢间茶馆咧，又系一条巷仔入边嘅。
1: 嗯，
0: 我酒店到嗰度咧就十分钟嘅啫。
1: 哦，所以你是步行过去的。
0: 嗯，步行过去。
1: 又好像即是夹

0: 飞点咁样提前就直奔啦，知道揾到佢，定系话散下步偶遇到佢？
1: 咁呢个又冇喎，系我第一日晚上谂住听日早餐啊食乜嘢啊嘅时候，突然间刷到嘅。
0: 哦，系，其实都系通过社交平台先提前种草啦。咁、事实上呢一间茶馆有啲咩食呢？
1: 佢都系一啲长沙好特色嘅早茶啦，同埋一啲
0: 长沙特色的早茶是怎样？
1: 一碗粉，一杯豆浆，还有一些云吞啊，都是一些很平常的东西，可能比较
0: 长沙是不是杀猪粉啊？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啦。咁当然其他长沙美食我哋记得比较多嘅，可能臭豆腐啊，或者系小龙虾啊等等呢啲啦，或者系好多辣嘢啦。早餐好似似乎冇咩太多留意吓，所以都系你系饮豆浆系食粉嘅，
1: 饮豆浆食云吞。
0: 哦，食云吞 ，OK。
1: 咁系太饱啊，惊。
0: 咁点解你对呢间嘢印象咁深刻呢？食嘅嘢好似听起身平平无奇啫。
1: 咁梗系唔系食嘅吸引我啦，系佢嘅环境。咁佢環境咧，佢嗰啲凳咧係嗰種老式嘅四方台，然之後再加嗰種竹邊嘅凳，即係我細個嘅時候屋企會有嘅嗰種凳仔。
0: 哦，係啊，係竹整成個凳，所以其實成個環境真係好似好懷舊、好 old school 嗰種感覺喎。
1: 係啊。佢就唔係，佢都唔係嗰種好精緻嘅裝修嚟㗎。
0: 嗯哼。
1: 就好有長沙風味。咁其實令我印象最深刻嘅呢，係我一入到去，當時一樓已經滿曬人㗎啦。我喺二樓食嘅。咁但係我一入到去，我又見到有一台四個老人家。佢哋四個係聽障人士。係啦，佢哋用佢哋大家都
0: 手语，
1: 系啊，佢哋用手语交流，哇，好激情、啊，仲要倾得好开心啦、啊。然之后、我睇落去就有讲有笑啦，但系佢哋就系用紧自己嘅方式去生活。我觉得喺呢种咁烟火气入边咧，仲有无声嘅欢喜，我觉得好感动啊！
0: 所以依然都好似江边嘅嗰一杯暖茶一样，令你印象更加之深刻嘅，或者你眼入边更加之美丽嘅风景，系当地人嘅热心，或者系佢哋嗰种欢欣，佢哋嘅平和，佢哋眼入边嘅光，更加之打动你。
1: 所以其实我又明白咗一句话啦，就系话其实生活中咧都系要善于去观察嘅，即系如果我玩住手机入去，我就冇办法睇到哇，原来咁温馨嘅、哦。有一台咁嘅氛围，系咯。
0: 你呢个 point 好好啊，吓，因为最近亦都系兴起咗好多唔一样嘅打卡嘅方式啦，譬如特种兵式啦，呢个亦都系大学生独有嘅一种啦，一日之内可能打卡八个点啊，咁样，咁啊。追求一個大而全啊，一定喺短時間之內囊括曬咁多嘅熱門嘅打卡店。咁但係你今次其實係一次漫遊啊，嚇，漫步嘅漫，亦都係慢低落嚟嘅慢，所以你有更多嘅時間用心去觀察呢個城市入邊生活嘅人，去感受呢一間細細地嘅帶住古早味道嘅早餐店，佢嘅嗰種質感，佢帶俾當地嘅一啲茶客嘅嗰份暖意同埋感動，其實真係通過自己嘅觀察，反而令到呢一趟旅程，佢可能冇好多太绚丽嘅或者係好大嘅景點，但係你記低嘅時間，呢種記憶會流傳得好耐。
1: 係啊，真係噶，因為我係上年噶啦已經，但我到而家都好記得嗰個環境同埋嗰個氛圍。
0: 佢哋對話嘅時候嗰種手舞足蹈，佢哋嘅嗰份歡欣，佢哋之間嘅親密、可能喺度分享緊一件好幸福嘅事啦。咁我覺得亦都係旅途當中好重要嘅意義，因為一開頭你講到話今次旅程其實係希望去逃離一個令你唔係咁開心嘅地方，或者係暫時可以揾到一個令自己內心平和嘅一個方式。其实通过咁样系真系可以做得到啊！咁除咗呢个之外，仲有冇喺长沙边啲你想同我哋分享嘅场景啊，或者系打卡点咧？
1: 咁著名嘅景點就唔多講啦，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啦。咁我想。

0: 想提到的就是另外一个我去探店的地方，它叫做长沙购物仓时光机。
1: 哦，购物仓即是专门是展示以前那些古老的一些物件的。
0: 是啊。
1: 那是什么类型的物件呢？
0: 它在东风路的文创园里面的。
1: 嗯。
0: 真的有一句话讲，就是一秒带你穿越回八十年代的长沙。
1: 哦，是不是有些好像我们广州现在有很多
0: 购物店啊，
1: 购物店或者是以前的大型厂房改造的，好像太古仓啊这样的一些艺术空间呢？
0: 是啊，包括这间店呢都是由老北站铁路机械化工厂房去改造而成的两层大仓库。
1: 嗯，是铁路的厂房来的。
0: 是啊是啊。
1: 哦。
0: 那一入去呢就是很多的各式各样的老物件啦，那些老式收音机啊，手写情书啊，蝴蝶牌的缝纫机啊，当然啦我未见过。但是呢我以前睇嗰种古代即是八十年代嗰种电视剧啊，咩夫母哀钱啊嗰啲有见到过啦。咁然之后就有铁皮青蛙啦，呢个是我最熟悉嘅，因为我都玩过。咁然之后一秒将人拉返童年，当然唔系我嘅童年。
1: 哦，即大家睇到呢啲老物件啦，会即时返去即係可能某一啲八九十年代或者七八十年代嘅当时嘅生活嘅场景啊。咁当其实呢一个地方其实係咪都离市区长沙市区係比较近，係咪佢唔会係太远嘅一个地方？
0: 唔记得啦，但係应该唔远嘅，我去啲地方都唔远。
1: 咁我除咗话有得睇啦，有冇一啲即係文创品啊自己可以买可以带走咁样呢？
0: 有啊，二楼就有好多嘅杯具啦、首饰啦、手工品啦、复古型嘅包包啦。
1: 即係可以喺呢个空间入面有，我諗都有唔少即係有文艺 feel 嘅有创意嘅年轻人啦，利用呢个空间打造出属于呢个时代可能年轻人鍾意嘅一啲小物件啦。咁我除咗大家可以逛啦，亦都可以去买啦，将呢啲有意思嘅文创品啦去带走嘅。当然最重要一个问题就係呢一个景点佢係免费开放嘅定係需要买飞嘅呢？
0: 免费开放。
1: 哦，
0: 直接冲
1: 直接去就 OK 啦。
0: 是啊，而且佢仲设有好多嘅打卡点啦，如果你唔想去买嘢你都可以单纯去打卡嘅。因为佢有好多嘅复古嘅站牌啦，嗰种铁轨啦、信号灯啦，其实佢都保留住当时嘅嗰种样貌嘅，随手一影就係电影咁。好适合两个人啊或者係大家一起去打卡嘅。
1: 咁今日雅婷其实推荐几个地方呢都比较即係宝藏啊，唔係一啲大路嘅平时我哋大家会去嘅一啲目的地啦。包括有咖啡店啦，亦都有文创园啦等等。咁我相信对于后生嚟讲，如果你亦都希望喺一个距离自己生活嘅城市唔係太远嘅地方啊，搵到一个短时间嘅逃离嘅话，亦都可以感受下当地文化嘅话，不妨亦都可以去到长沙嘅。咁今日咧，唔该晒雅婷带俾我哋嘅分享，下次有好嘅推荐，继续同你喺节目度详细倾啊！下期再倾过，拜拜，
0: 拜拜。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吓，呢一 part 嚟探世界 topic， 继续啦，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咁啊，今日咧九月十号教师节啊吓，所以咧今日我哋都整理一下啦，即系全国各地吓，特别系啦我哋大湾区啦、广东啦，有边一啲啊教师节嘅景区免票或者半价福利活动嘅？
3: 首先了解一下啦，如果你要从呢个南沙客运港出发咧，去往香港嘅话咧，真系有非常之大嘅福利啦。从即日起至到九月十三号，只要你系有呢个有效嘅教师资格证嘅话咧，就可以凭借住呢张证免费去搭船啦吓。咁当然啦，免费嘅船票咧系仅限普通位嘅，而且咧呢个免费嘅船票咧系包往返。咁啊，可以喺呢个南沙同埋香港嘅客运售票处啦，去凭借住自己嘅教师资格证去领取呢一张嘅免费船飞啦。
2: 咁而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吓嘅老师啊，坐高铁咧都有十。会嘅积分嘅，咁由今日开始啦，一路到年底吓，十二月三十号啊，只要你喺到站嘅时间系呢一个日期之前嘅车次就可以噶啦。咁啊，只要咧你注册咗啦，即系12306嘅铁路畅行啊，成为啦铁路嘅常旅客会员啦，并且完成教师资质核验嘅教师群体，就可以享受十倍积分。咁啊，普通会员咧搭车到站咧就会获得五倍积分啦。咁啊，如果你系教师咧就有十倍积分啦。咁每100积分咧就等于一蚊，系真系可以当钱。你下次搭高铁的时候可以抵扣的。
3: 另外有很多的景点在这个教师节期间都有优惠政策。我们先从广东的景点数起，譬如去到中山的话，大家可以去到这个中山的影视城，而且不单止面向是教师，甚至乎是学生都可以享受这个免票的优惠的，持续时间去到这个月底，9月30号之前都 OK 的。
2: 东莞方面咯，和观音山景区啦，喺今日啊吓会有咧教师福利嘅，咁啊景区啦会为前100个入园嘅教师啦送上定制嘅鲜花啦，同时都布置咗啦好有氛围感嘅教师节主题打卡点噶，咁啊各位吓老师们啊可以喺呢度咧留低自己珍贵合影啦，度过一个好有仪式感嘅专属节日嘅。而另外啦，由即日起一路到九月十三号啦，观音山景区啦亦都系面向全体教师以及系教师随行人员吓都可以有景区会员的专属特惠票价嘅，咁啊意味住老师们一家大细去，又或者你身边有老师朋友，你带埋佢一起去，
3: 快啲码住你的老师朋友啦，
2: 佢就是你的 pass 啦，咁样咁全国教师持有本人的教师资格证加身份证，在日下服务中心完成登记之后就可以开具相关的优惠证明，咁就大家可以免景区门票入园噶啦。
3: 咁而深圳的海上田园啦，亦都系从即日起去到九月三十号都有优惠证。在今日教师节的当天是全天都可以免票入园的，其他的时间也都可以打折，譬如是打到五折这样的，如果要住的话，住房在教师节当日也都可以打个55折的。
2: 挺好的。去到肇庆，肇庆的星湖在今日全国持证教师凭本人教师资格证等等有效的证明文件是

0: 费吓，去到坐七星岩嘅环湖全景游船嘅、嗯。而另外啦，七星岩嘅星湖夜游游船啦，同埋啦鼎湖山嘅蝴蝶谷游船咧，都可以免费乘坐嘅。咁大家咧要留意一下吓，其实几抵坐嘅，一日之内坐晒三种船啊吓。
1: 系咯，因为通常话嗰啲免票政策咧都系大门票啊嘛，咁、嗯、但系今次咧即系星湖景区，佢系即系专程系送免费船票，
0: 请你搭艇咁样样，几好啊嘛，几好，
1: 可以放松下。
0: 冇错吓，咁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另外啦，全国吓仲有边啲嘅景区有教师节嘅免票优惠或者优惠嘅活动咧？我哋休息一阵，下阵翻嚟啦，继续同你数一数啊。
2: 大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5: 探世界。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 topic 嘅时间啊，继续啦，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啦。嗱，今日系教师节啦，咁啊头先咧同大家啦已经数过吓，即系广东省内嘅，同埋一啲啦，即系大交通啦，有边啲教师节嘅优惠啦。今日咧要同大家讲下啦，大湾区以外嘅唔同地方系有边啲教师节优惠福利啦。
1: 嗯，讲到贵州方面啦，呢个犀利啦，佢唔单单系话九月十号或者系九月份吓，其实咧对于人民教师佢一直都有咧个优惠嘅措施嘅，只要你去到佢。一马游贵州呢个小程序上边咧，去进行认证就 O K 噶啦。凭借住教师嘅身份证明啦，同埋职业嘅相关嘅证明就 O K 啦。咁啊，登录咗之后咧，提交资料，24小时之内有审核，审核通过咧就可以享受佢嘅优惠政策嘅，全年都可以享受贵州全省嘅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嘅优惠啊。
0: 嗯，冇错啦。同埋咧，即系因为一马游贵州啦，亦都同大家讲咗好多次啦，佢系一个即系。整个贵州统一的一个购票平台来的，你又不用担心在一些 OTA 平台上面要入什么资料啊，或者买错票型会被人呃啊这样。你直接可以将自己的资料啦，或者一些即所谓优惠的资料啦，全部输入入去，它就会自己改价格的啦，十分之方便。除了说有教师的优惠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包括医生啊、医护人员啦，又或者甚至是警察啊、军人啊等等，都会有独特的优惠措施啦。还有因为跟广东亦都有一些对口的帮助，所以其实咧，如果你入嘅嗰个身份证号码咧系广东嘅、或者港澳嘅，都会有特定嘅优惠，冇错吓，即刻就会减噶啦。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另外啦，仲有啦，广西方面吓，广西壮族自治区嘅遥望天下景区啦，由即系起一路到九月十三号，全国在职教师、退休教师都可以吓，凭住你嘅教师资格证咧就可以免首度门票噶啦。咁如果咧你要去洞天胜景嘅话咧，就只需要购买接驳车费35元一个人咧就可以参观游览。而随行嘅家属，只要你凭住户口簿啊，或者结婚证啊，你证明佢系你屋企人啦、啊，咁样样，都可以享受同等嘅待遇噶。
1: 嗯，咁另外啦，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六大嘅景区咧，都有免票嘅优惠啊，吓，系喺成个九月份嘅。咁啊，只要教师咧持自己嘅资格证同埋身份证啦，所有景区嘅首度门票都系免费噶。咁、其他嘅月份咧，亦都可以打翻个三折。咁啊，如果同屋企人啊、亲友啊或者系朋友一齐去，都可以享受到五折的优惠的。咁啊，当中咧免费的景区咧亦都几多下嘅。啱先讲到咧有六大景区啊，包括有大榕山国家森林公园、大榕山雪乐园滑雪馆、陆村九龙山庄、都桥山风景区、耕读山庄同埋龙珠湖风景区噶。
0: 嗯，咁另外咧，福建方面啊，吓玲珑谷自然度假区咧，即系起一路到月底咧，都系吓面向全国持证教师啊，凭住本人教师资格证等有效证明文件咧，系免景区门票嘅。而江西安义古村群咧，由即系起一路到九月十三号啊，吓咁啊，都系咧一样吓，凭住你嘅教师资格证。

0: 证同本人身份证就可以免景区大门票入园游览噶啦。
1: 嗯，咁另外啦，江西嘅水金啦，亦都有八大嘅国有景区系免票嘅。免票嘅时间啦，系从今日起一路去到9月13号，当中包括有红井景区、叶平景区、二苏大景区、中华苏维埃纪念园、中共中央政治局中革军委旧址景区、云石山景区、罗汉岩景区、象湖里文化创意街区啊，咁啊，大家咧攞住自己张教师证咧，就可以享受呢啲优惠啦。
0: 嗯，咁啊，如果咧即系想周末啊吓，简单出个省啦，玩下机动游戏嘅话，可以留意一下江苏嘅南京欢乐谷啦。由即日起咧到9月20号，全国教师啦，凭藉住教师资格证原件系免费入园嘅。咁因为门票都几贵下嘅，260蚊嘅吓，咁啊，所以咧就都几抵吓，轻松就悭咗呢笔钱啦。咁啊，而且啦，你带埋两位嘅亲友啦，两位亲友都可以享受半价入园嘅优惠。只要你是同一个账号、身份证和手机号，你就可以限购一张的免费票，而且可以提前去到官方合作平台购票，提前预约出行日期就可以了。
1: 嗯，而苏州方面其实都推出了很多的教师免票的一些优惠，即是在去到9月30号，也都分开不同的景区，有不同的一些具体的政策。我看到基本上都覆盖了绝大多数我们需要去到的景区。而无石方面啦，亦都系同样啦，个时间咧优惠期去到9月15号嘅，咁啊免票嘅景区咧都包括有江阴徐霞客故居啊、怡兴陶瓷博物馆等等噶。咁另外咧，宿迁市亦都推出咗教师免票景区，时间系一直到9月20号嘅，当中覆盖咗有三台山国家森林公园、清世界玻璃艺术馆等等啊吓。咁啊，大家咧记住攞住自己张教师资格证啦，我觉得行遍祖国各地都可以享受到呢个教师嘅优惠政策。
0: 冇错啦，亦都祝各位嘅老师们吓，叹世界愉快，节日快乐嘅。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啦叹世界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叹啦吧。
1: 听日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

0: 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2: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2: 这里是流行乐歌。

0: 在歌声里面看见自己的影子，是音乐最动人的力量。听到的开场歌曲是王靖文演唱的《会吗》，歌曲以细腻的歌词和真挚的情感引发共鸣，既包含对生活的迷茫与困惑，亦传递出积极面对挑战的勇气。王靖文略带沙哑的歌声包裹住倔强的温柔，用层层递进的情绪感染听众。精选潮流热歌脍炙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的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海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的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细数音乐里的动容时刻。下面要听到的是于文文的歌曲《何必》，用冷静的语调剖开纠结的心事，歌曲句句在度讲遗憾，字字都是遗忘，展现了爱而不得的痛苦和释然。
1: 曾有几次认错你背影，

0: 刘穗琪的这首《来不及》是一首充满情感张力的伤感情歌，歌曲通过重复的《来不及》句式，将错失爱情的遗憾刻画得淋漓尽致，既强化了情感的突发性，又隐含了无法把握命运的无奈。这种对命运无常的反思，引发了听众对情感遗憾的共鸣。
1: 精选潮流热歌，
2: 海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呢度是香港之声流行的歌单，这个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细数音乐里的动容时刻，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当一首歌能够令你重新审视自己，那就是音乐里面最动人的魔法。下面等我们在李荣浩的这首歌《名字》当中找回那个最真实最纯粹的自我。

那些无法言说的痛好像一场无声的雨，在旋律里面吻过心底最柔软的角落。阿 Link 的这首有一种悲伤，以深情细腻的旋律同直击人心的歌词著称。阿 Link 在演唱的时候融入了丰富的情感层次，从平静到激昂再到倔强，令每个听过的人都能够在歌声里面找到自己的故事碎片。下面这首汪苏泷的《藏声》将温柔藏在旋律的星光里面，歌曲旋律轻柔舒缓，传递的热烈滚烫精神融合了每个人的追梦历程和情感蜕变，展现了从迷茫到笃定的心路蜕变。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周兴哲的这首《怎么了》由他本人作词作曲并演唱，歌曲以反复追问的旋律和沉默旋律铺陈失落感，副歌部分通过跳跃式重复句式增强诗意冲突。周兴哲用个性细腻刻画了爱情中的困惑、挣扎和释然，展现了他在情感表达上的成熟把控力。精选潮流热歌，脍炙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嘅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海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嘅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细数音乐里的动容时刻。下面要听到嘅系张靓颖嘅《念念不忘》，歌曲旋律简洁而富有深度，张靓颖嘅声线清澈柔和，情感表达层次丰富，传递咗坚韧与执着嘅生活态度。

0: 啱先为大家带嚟嘅《厚爱》系梁咏琪演唱嘅一首粤语歌曲。歌曲通过细腻嘅歌词同情感张力，诠释咗热情与孤独嘅矛盾，细腻咁描绘咗情感中嘅依赖与不安，传递咗对深厚情感嘅渴望。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晟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个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细数音乐里的动容时刻，欢迎持续锁定收听。继续分享嘅歌系周深演唱嘅《若梦》，歌曲以古风旋律同婉转空灵嘅吟唱，传递咗对命运嘅抗争同对美好结局嘅期盼。

型的声线既有力量感又不失柔美，好像在倒诉着一场奋不顾身的奔赴。下面一首《关不上的窗》聚焦爱情中的遗憾与无奈，周全雄略带沙哑的歌声裹住化不开的牵挂，带我们细数那些藏在深夜里面的思念与怅惘。

为爱坚持的模样是最动人的姿态。徐佳莹的一爱难求既展现了爱情中双手的无奈，又传递了一生一世一双人的坚定信念。歌曲旋律朗朗上口，片曲细腻丰满，情感表达层次分明。

0: 选潮流热歌，
1: 举胜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精选潮流热歌，驱除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曲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系何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曲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世俗音乐里的动容时刻。妥协唔系认输，只系为咗放过彼此。节目最后送出一首黄雨欣翻唱嘅歌曲《妥协》，歌曲旋律平缓中带住歉意。黄雨欣温润的歌声裹住隐隐的无奈，将纠结的心境剖开来，令情绪得到释放。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

0: 有月韵绕梁之音，
1: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2: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呢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好啦，提醒閣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今日咧系9月10日教师节啊，咁而今年咧系我哋国家第42个教师节嘅咯噃。咁今年嘅教师节主题咧系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嘅风尚。而为了庆祝第42个教师节，看看早前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指导的教师节主题歌曲《春雨》是正式发布。这首歌是由中央音乐学院创作，由厦门市第六中学博雅合唱团演唱，多地学校的合唱团一起参与。为什么这首歌叫《春雨》呢？就是这首作品是以学子回望的视角来切入，将春雨作为核心的意象。各位学生歌在深情演唱当中，将教师的言传身教、默默耕耘的坚守唱出来，所以表达了对教师的深深感谢，亦都是对教育家精神的深情礼赞。所以在今天的韵味岭南节目，我们首先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首2026年教师节的主题歌《春雨》，送给天底下所有的老师。

啦，一首春雨之后继续翻到嚟今日嘅韵味岭南开场。我哋例牌咧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第一个环节会有越讲越过瘾。我哋早前都关注翻咧2026嘅岭南文化盛事，就系南国书香节啦。已经圆满落下帷幕噶啦。咁今届嘅活动。

0: 在展览规模、国际化程度、终身学习理念的践行和版权贸易成果等方面都创低了历史新高。而昨日和今日的节目，我们邀请到暨南大学两位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同学加盟，和大家分享之前他们和肥光到现场采访的一些见闻和感想，今日分享下半部分的内容。另外，岭南处处有段古的环节继续播出，由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和大家播讲的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25集的内容。而尾段我们会有湾区文化地图，聚焦最近城市文旅嘉年华广东韶关专场主题活动在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韶关丹霞山盛大启动。今日会同大家聚焦其中一些广东文旅首席推荐官是怎样推介丹霞山的。以上就是我们今日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好了，不讲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有今日的专题环节。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好啦，开启今日越讲越过瘾的专题板块之前，我哋前文再续，书接琴日嗰回。话说琴日嘅节目咧，主持人肥光仔邀请到嚟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嘅两位学生主播，同大家回顾翻啦。早前我哋去到年度岭南文化盛事2026南国书香节采访嘅一啲见闻同感想，同大家一齐分享嘅。琴日分享咗，两位同学仔啊，其中一位仲有澳门籍嘅学生喺南国书香节嘅澳门馆打卡嘅情况。而今日我哋精彩继续，主题咧就系关注其中一个好盛大嘅出版项目，就系广东重大出版工程四个大系首批成果发布，会同大家回顾下两位学生嘅一啲见闻同感想嘅。事不宜迟，马上开始今日嘅越讲越过瘾。

0: 风，越讲越过瘾。
1: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今日节目咧，除咗我之外，仲会请到嚟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嘅两位同学啦，加盟节目同我哋一齐倾偈嘅。咁佢哋系边个咧？继续邀请佢哋介绍自己先。
2: Hello 啊，各位，我系嚟自中国澳门，而家喺暨南大学读紧广播电视学嘅朱成俊。
1: 好，欢迎成俊啊！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广州的吴王奎，我读的专业是播音与主持专业。
1: 嗯，两位同学呢就是很犀利，首先很高先，起码两位都将近米九，仲是除了鞋之后的高度，所以呢有时候出门的话呢，我见到后面两个说门神的人跟着我一起都很威，可以狐假虎威一下。两位都是型英帅靓正的同学，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跟各位听众朋友一起分享早前你们参与2026南国书香节初体验的一些见闻和感想。讲回在澳门馆隔离，因为之前我们讲到了澳门馆就是香港馆，我相信两位同学应该都去过香港，都感受过，特别是香港的潮流文化都是非常之正斗的。我记得2025年的香港馆是潮越香港，潮就是潮流的潮，这个主题，而今年的主题有足字式这样，叫做潮流自在讲故事，这个字呢就是字体的字，文字的字，而讲故事呢就不是讲嘢嘅讲，是香港嘅讲，即是等于用潮流嘅形式通过文字同大家讲述香港嘅故事。嗱，咁喺澳门馆隔篱就是香港馆啦，唔知两位同学去到现场有啲点样嘅感想，佢同澳门馆有咩唔同呢？因为香港馆相对嚟讲会大好多㗎。我想问问成俊先。
2: 好。我行入香港馆，首先就是香港馆的门口啦，应该是他们设计成一个好像隧道一样的东西。
1: 嗯，
2: 是啦。跟着隧道入边两边墙呢，首先我们可以见到的就是香港，他们对于他们香港一些建筑的设计。
1: 嗯，
2: 是啦。现代建筑又好啊，定是以前的历史建筑又好啦。現代建築，他們又介紹他們一個建築的設計語言，譬如設計語言，譬如說，我記得他們有一個大廈，我忘記叫什麼名字，但是他大廈

0: 嗰啲窗咧都係一個一個圓點嚟嘅，
1: 嗯、
0: 即係成個大廈睇起身好似我唔知點樣形容咯。總之你可以想象下成個大廈上面都係嗰種好有規律嘅圓點，而且係對稱嘅。佢哋就喺度講呢個大廈點解要咁樣設計，呢個設計語言係乜嘢？仲有好多其他嘅呢啲現代建築啦、公園啦等啊。雖然我唔係好記得佢哋叫咩名，但係佢哋生咩樣我都係好記得嘅，係啦。嗯，跟住就係仲有一對一啲歷史建築嘅一啲解釋啦。嗯，對一種建築風格啊，係因為咩嘢要起成咁嘅樣，係咩人起？係啊，從古到今。啊嘅呢个建筑方面嘅知识，跟住过咗条同建筑相关嘅隧道之后咧，我见到嘅就系书展。
1: 嗯、
0: 不过呢啲书咧系偏向于儿童书展。佢嘅呢个书我未记错嘅系，佢系好多系嗰啲绘品啊，
1: 绘本
0: 啊，系啦。跟住墙上面挂咗好多嗰啲啊嗰啲细路仔手绘一啲作品啦、啊，好似系佢哋香港。年年都會舉辦一啲嗰啲手繪比賽、
1: 嗯
0: 啊、我唔知道個賽叫咩名，好似係總之就係手繪比賽啦。佢哋會將啲得獎嘅嗰啲兒童作品掛喺埲牆度，跟住下邊咧擺啲繪本。我唔知道個繪本入邊啲畫咧係咪都有嗰啲細路仔參與嘅、啊、但係我又覺得真係都好有意思咯，就係、是、我喺度睇啲小朋友畫出嚟嗰種充滿童真、充滿想像力嘅畫，跟住一邊睇嗰啲呢個推出嘅一個繪本嘅一個書籍啦，係、
1: 嗯、
0: 啦。
1: 因为呢我觉得你的观察都好细微，因为今年呢我采访的时候呢香港馆的主席啦苏维良先生就是说今年就是以建筑为主题的。希望大家来到我们香港馆现场就好像打卡香港那些建筑这样。而且不单止是平时维港两岸那些可能有海岸线这样有成个 IP 这样的建筑大家看一下哦这个香港维港。还有一些呢可能是比较小众。大家未去過嗰啲，但喺現場咧，亦都會有一啲功能性嘅展板同你介紹呢個究竟係點樣嘅建築啊！嗱，呢個鐘數，不如我哋請出啦，阿蘇維良先生同大家啦，係簡單分享一下今年香港館嘅特色。
2: 我哋嘅策展主题就系潮流自在讲故事啦，咁其实主要都系食字嘅，用个字字。其实文字咧就唔单止系大家认识嘅文字啦，咁我哋今年嘅主题咧就用香港嘅一啲历史建筑去带出一个城市嘅故事。咁我哋今年嘅亮點有個時間廊啦，時間走廊裏面咧就有好多香港有特色嘅建築物。咁其實佢藏著咗好多香港深厚嘅歷史，有之前嘅啦，啲歷史比較悠久嘅啦，亦都有啲比較現代化嘅。其實大家行過呢個時間走廊咧，就可以感受到香港嘅咁多年嘅變化。呢、這個城市到底嘅底韻係咩啦？我哋希望就從呢個展覽裏面帶出嘅。咁另外後面亦都係分咗幾區咧，就介紹唔同種類嘅書籍，分咗幾區嚇。咁、啊、希望咧大家睇完個展覽之後咧，就可以跟住落去咧就睇唔同主題嘅書籍。咁對後最後當然我哋有一個售銷售嘅區啦，就係、是、可以大家睇完之後可以將香港嘅出版物帶回家。咁我哋呢個係希望今年可以做到嘅一個目的。
1: 好啦，多谢晒南国珠江节香港馆嘅主席啦，苏维良先生嘅分享咁，所以亦都系印证咗头先啦，阿成俊讲到嘅，咁系有一个时间走廊啦，吓，即系等于一个通道啦，系为你开启香港馆嘅一个视觉效果咁样嘅。而你讲到后边有好多绘本咧，我就知道咧有一个计划正在进行当中，就系、是、第四届想创你未来啊，呢、這个创咧就创造嘅创，叫做香港初创作家出版计划。每个出版作家只要你入围嘅话咧，会有50万嘅资金去进行启动嘅，咁所以会满足到你好多嘅一啲，即系喺金钱上边咧、资助上边都满足到你好多嘅概念性嘅嘢。佢唔单止希望你系出到一本相关嘅纸质书，而且系希望你可以将佢电子化，可以将佢好多活动进行落实，并且有可能出版到海外咁样嘅。咁所以旧年第三届咧就有两本嘅绘本，一本咧叫《打格的爱》，一本咧叫做《动物医馆》，都系将我哋。特別動物醫館咧，將中國嘅傳統中藥文化變成咗一本繪本，啱小朋友睇嘅。喺今年南國書香節都會有引進啦，同埋作者現場嘅分享會啊。嗱，講到呢度咧，頭先我關注到一個細節，就係 K 大嘅阿宏葵咧喺度補飛，不斷咁樣睇自己嘅手機，睇睇咧呢個香港館嘅現場係點樣嘅。好啦，嗱呢個鐘數又到阿宏葵分享咯。聽完頭先阿成俊講嘢啦，又聽到阿蘇會長嘅分享啦，你有啲點樣嘅感想回憶到？香港館有啲點樣嘅印象深刻嘅地方？
3: 其實必須要講，我嗰日未去過香港館，係我喺門口睇咗一眼。
1: 嗯，
3: 但我睇咗一眼咯，我記住佢嘅裝修風格就已經好特別啦。
1: 嗯，
3: 我可以用一段話形容，
1: 嗯、
3: 就係、是、傳統同潮流係並行嘅。
1: 嗯，
3: 佢喺前邊係潮流文化，

0: 佢成個門頭啊係魔方咁嘅感覺，咁後半段咧係嗰種望國街頭咁嘅感覺，又讓我回憶起係80年代、90年代嗰啲電視劇啊，嗰啲漫畫啊，嗰種
1: 即係你代入咗電影當中嘅感覺啦。係嗱，其實咧我係推薦你咧可以係呢個如果有時光機器嘅話咧，翻翻2025嘅香港館，因為佢嗰度咧就會有好多嘅香港嘅電影出版物喺成幅牆上邊。同你介紹翻呢部電影講嘅乜嘢，同埋超越香港電影都係香港嘅潮流文化之一嘛。咁就舊年咧係九龍城寨嘅一個好大嘅光影 show 喺現場，
0: 哇，
1: 啱曬嚟㗎。咁啊，但係呢個翻唔到過去，所以希望你咧可以喺網上面都補補飛下。我相信好多嘅 up 主啦、啲博主啦，會打卡過香港館嘅。嗱咁雖然你冇深度體驗過香港館啦，但相信你哋最近咧，我哋講閱讀呢個話題，你哋應該都會有啲閱讀嘅書籍同大家推薦嘅。嗱，不如我就借花獻佛啦，拋磚引玉啦嚇。嗱，我而家手頭呢一本咧，澳門文化宮所出版嘅《來一點土生土語學字卡》，呢個咧係澳門嘅土生葡人黎若南老師寫嘅作品。呢個肥光嘅推薦啊，咁係喺舊年出版嘅，咁啊專門係講述澳門土生葡人使用嘅語言，澳門嘅土生土語嚇。我用專門學咗一句土生土語噶。睇下成俊聽唔聽得明啦，所以你係澳門嘅朋友啊。帕皮亞森阿迪高迪麥卡奧，神亞多斯帕皮亞森科姆諾蘇阿迪扎芬啦。
2: 我係聽明麥卡奧兩個字嘅啫。
1: 麥卡奧嘛，嗱呢一句咧就是、土生土語，我專門學咗好耐嘅。講嘅咧就係、是、正如土生葡人作家阿德阿爹所講，澳門土生葡語係甜蜜的語言。嗱，聽落去嘅話咧，佢會抑揚頓挫啦，特別係有啲嬌嬌嗲嗲嘅一啲。陰柔之美等等，而且每年的土生土語話劇現在是國家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它會有針砭時弊的一些令人捧腹大笑的功效，所以每年的五月份六月份希望大家關注澳門土生土語話劇，每年只有兩場演出的。這個就是我推薦的來自澳門的出版物《來一點土生土語》。現在這個鐘數又要請誠俊和宏葵跟我們推薦一下最近你們在讀什麼書啊。
2: 我向大家推薦的就是我讀過一本是澳門文化局出版的書，叫做《澳門建築文化遺產》，
1: 是
2: 個名字很直接。不知道大家就是未去過澳門的又好，還是去過澳門看過澳門的文化建築的聽眾都好，你們知不知道就是說大三巴它原本不是一個牌坊來的，它原本是叫它原本是一個教堂來的，它叫做聖保祿教堂。它是因為什麼變成了一個牌坊，剩下一個牌呢？跟住還有東望洋燈塔，大家可能很多人都聽過，但大家知不知道它是整個中國第一座燈塔呢？是的，包括香港，包括澳門，包括中國內地，它是整個中國第一座燈塔，是的。還有很多跟澳門建築相關的一些信息啊，他們的歷史由來啊，他們為什麼要起這棟東西啊，還有他們的這個發展過程啊，很多很多的這些信息都在這本書裡有的，就是各位如果對澳門這些建築有興趣的話，去了解一下這本書，因為我想大家很多人去澳門都是看這些歷史建築的，歷史建築算是澳門這個文旅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東西。
1: 而且澳門歷史城區呢是身為成功超過20多年的時間，
2: 是啊，
1: 希望大家都關注一下，要知其所以然，去到澳門的話都跟大家打打卡這樣，這個就是來自澳門的誠俊分享的跟澳門相關的書籍。廣州仔宏葵呢，你現在最近在看什麼書？
0: 咁講到灣區嘅文化，就肯定兜唔開嘅係灣區嘅美食。咁其實成個灣區嘅文化都係建立喺美食嘅基礎上邊嘅。我分享嘅書咧就同呢個美食相關，叫《粵食方知味，識食從粵菜開始》。
1: 咁長啊！呢本書嘅書名
0: 係啊
1: ，OK， 係講嘅粵菜係嘛？
0: 佢講嘅咧係從粵菜到成個粵語嘅文化，成個廣東嘅文化。佢嘅開篇就係講話從一隻雞開始，因為粵菜真係無雞不成宴啊嘛。從雞開始到加餸啊，到斬料啊，到成個唔單止係關於粵語嘅文化，仲有一啲粵嘅習俗。咁其實成個粵地區嘅文化都同美食係兜唔開噶嘛，可以咁講。你需要了解粵語文化，就必須要先了解粵語嘅美食。咁我推荐俾大家，係希望大家可以从美食嘅角度嚟慢慢咁沉浸式嘅探成个粤语嘅文化。成日而家网上咪有句话好火咩，叫慢慢浸佢慢慢探佢。
1: 你慢慢斟佢，慢慢

0: 限佢啦。
1: 我都希望大家可以从呢本书开始，慢慢浸粤语文化，慢慢叹粤语文化。
0: O K， 咁啊，多谢两位同我分享啊。咁啊，而且我听过一句话啦，其实岭南文化系一煲老火汤啊，佢唔系净系得光鲜嘅油光嘅表面，你撇开嗰层油嘅话啦吓，呢个宝物沉归底啊，咁里边嘅汤啦啊，即系融入咗好多地方嘅精华啦，捞上嚟嘅汤渣咧又好鲜味嘅，咁所以但系问题系佢要用文火慢煲，慢慢炭佢，慢慢浸佢，慢慢煲佢，先出咗嗰种味嘅，咁所以咧粤语或者系粤文化呢一煲老火靓汤系需要大家慢慢去炭嘅。嗱，呢个咧就系我哋今日邀请两位同学嚟同我哋慢慢炭翻，回顾翻2026南国双节初体验嘅目的所在啦。嗱，讲到话澳门馆同香港馆啦，系我哋今次采访嘅一个算系主心骨啦。咁但系两位同学咧喺当日同肥光仔去采访，仲有一个好重要嘅任务，就系去到隔篱嘅广东展馆嗰度采访个活动。啊，呢个活动咧好犀利啦！广东省重大出版工程四个大系首批成果正式发布。嗱，呢一个咧四个大系嘅工程系广东省15重大文化工程。里面设有了广东的岭南美术大系、民国广东史料大系、广东侨批文献大系和广东外贸历史文献大系这四个板块。其实这个工程立足岭南美术、民国史料、侨乡记忆和千年外贸四大文化坐标，系统性地梳理和抢救归集海内外散落的岭南珍稀文献。两位同学主要跟我们是采访和保留了这个活动的一些相关的片段的。好啦，我想问一问在现场有同学可以说独自去采访的经历和见闻和感想。问一问成俊先。成俊，你当日是作为摄影啦，和我现场都见到很多专业的摄影师傅来自不同的媒体都在抢位啊，在拍啊。有什么感受啦？当日你是不是第一次在这么大阵仗这么多人的地方去拍摄，定是你经验丰富呢？
2: 這個陣仗呢其實又不算是我經歷過最大的、但是呢當日都會有一些很有趣的東西、就是當日呢我是主要是要拍攝那個四大系的那個主編上台講嘢、我是拍攝一個固定機位要架三腳架搶位的，是的、當日呢我就是成班攝影老法師的這個空隙中逼了個這個空隙出來啦，
0: 就是靠著你的身材啦，
2: 是啊是啊，就這樣硬頂那三個架下來啦、其實又不算說將他們逼走的，只不過就是我自己攝一些縫那樣而已、是啦、跟著我那天我可以感受到就是現場的氣氛呢其實都是挺寬鬆下的、就是大家啲攝影師，我就企喺嗰度同周圍兩邊啲其他來自唔同媒體又好啊，唔同工作室又好嗰啲攝影師咧，有講有笑嘅。我仲記得我嗰日就係嗰時企喺度等緊嗰個主編演講開場之前咧，我企喺度玩緊我嗰兩嚿相機電池，係、啊，佢玩下玩下咧，一個咪捉穩兩嚿電池飛咗出去，佢隔啲攝影師我。喂靓仔，你啲原厂电池飞出去好容易俾人换成副厂电池喎。
0: 即係佢会同你开开玩笑，即係轻轻松松咁样。
2: 係呀，大家喺度交流一下啲技术啊，同埋啲设备嘅参数啊，同埋啲咩一啲咩情况下嘅某啲特殊嘅一啲解决方案啊，呢啲嘢係呀，都几有意思嘅嗰日，就係、都收获唔少嘅。
0: 虽然呢个活动呢係延迟咗将近40分钟先开场，咁但係呢呢、這个就係好多媒体活动嘅不可確定性啦，呢個都可以感受下。咁但係喺現場認識到同埋同啲師傅交流咗下，我相信對於以後你自己嘅一啲拍攝方面嘅技巧嚟講，或者設備嘅一個準備嚟講嘅話，都會有所獲益噶。咁仲有阿宏葵咧，宏葵，你當日係做咗啲點樣工作？同我哋分享下。
3: 我當日係做採訪嘅工作，
0: 係
3: 咁嗰日咧，其實係好多嘅記者喺度等住，準備去搶個採訪嘅。咁我好有幸啦。就係、搶到咗阿林蘭女士獨家嘅採訪。
0: 獨家嘅採訪啊，林蘭女士佢咧就係、四個大系當中咧嶺南美術大系嘅主編啊。你係瞄準咗林蘭老師啊，定係啱好撞正定係點樣先啊？因為你哋話要搶，要揸咪上去搶嘅喎，當時嘅心情係點樣？
3: 其實當時咧個舞台可能就十米唔到。個人群係圍到三圈嘅，即係第一次見咁多人去搶採訪。其實嗰日當時。佢四个主编讲完落台之后，啲记者系唔敢上去嘅，因为可能系礼仪啊，可能系点，跟住咧我系冲咗上去，同协调紧嘅。

0: 嗰个人讲啊，我哋系边度边度边度，想去做下采访，跟住咧佢就推荐咗林南女士。咁林南女士，其实我喺采访佢嘅过程中嘅问题，我系一边采一边谂嘅。我当时嘅任务咧系要去集采嘅，咁资料同问题系仲未准备嘅。咁我喺等待嘅过程中，我就开始回忆佢当时讲到嘅演讲嘅时候讲到嘅嗰啲话，譬如话我注意到佢话。今次个岭南美术大系啊，系以画人史咁样嘅分类嚟分类嘅。我觉得呢个就好特别，因为我第一次见一本书系以呢种跳跃嘅方式，佢唔系一种线性嘅方式。咁我就追住呢个问题去采访阿林南女士。咁林南女士都讲出啊，因为成个岭南嘅文化，佢就唔系一种线性嘅文化，佢冇办法以时间段咁样嚟分类，佢净系可以以。边个时间有咩乜人，佢创作出咗咩乜画，用咁样嘅方式去讲述出成个岭南嘅美术史。
1: OK，嗱咁，所以我相信呢个系你好认真咁样下边咧听咗四大主篇去发布之后，有感而发去问出嚟嘅问题啊。嗱，不如而家呢个钟嫂，你听听现场系点样咧？我都特登揾嚟咗啦，阿林南老师，佢咧就系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嘅主席，亦都系岭南美术大系嘅主编啊。嗱，当日接受宏葵采访嘅时候，佢有啲点样嘅分享咧？嚟简单嚟同大家听听先。
2: 他能够延绵千年、延绵百年的话，他一定离不开好的作者。那么好的作者呢，一定要创作好的作品。那么有了大家跟大作，那么才能说是一个好的地域化学。那么同时还有时光的流转，所以呢，就是有大作大家大展，所以呢，就有后来有理论的出现。那么大作大家大展，还有大戏，它就构成了整个地域美术史的核心组成部分，就四大支柱。那么这次呢，我们就大戏是以前三个，就说岭南美术，大家、岭南美术作品、岭南美术理论三柱作为支撑，然后体现在这个大戏里面。所以呢，这是牢牢地支撑了岭南化学。百年辉煌的三根支柱，这样对。
3: 想问一下，这是第一次以这种方式进行考验？
2: 对，这是实际上整个研究呢，可能它是始于艺术，那么它是岭南美术，就是跨越千年、百年维新，它的一次全线式、全景式的这个总结跟梳理。但同时呢，它又不止于艺术，不止于一方，因为岭南美术在百年前，它是生于中西混融的那么一个土壤之上，我们刚刚打开国门。那西方的文化艺术进来了，它跟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怎么融合？岭南文化、岭南地域就是一个码头，岭南化学是其中最亮的一颗明珠而已。所以呢，我们用岭南美术去关照这个中国百年史，我想这就是第一史进入全国格局的一个我们的视觉档案吧。
1: 好啦，啱先听到嘅咧系岭南美术大系嘅主编，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嘅主席林南老师嘅分享。嗱，中间咧我都听到啦，我哋嘅学生主播啦，宏葵嘅一啲少少嘅发问噶。当时紧唔紧张啊？其实系，因为对住你嘅系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吓，
0: 紧张就肯定系紧张嘅。但系虽然紧张，我当时嘅谂法都系从佢嘅回答中，我寻找一啲可以问嘅问题，譬如话佢啱先讲到。佢话人画史系非常之特别嘅，我就谂到，诶，呢个系咪第一次咁样嚟分类呢？所以我提出咗嗰个问题，系第一次以呢种方式去梳理清楚成个岭南嘅美术史。
1: OK， 咁所以你系一个非常之有潜质嘅记者吓，揸紧呢个关键词嘅重点咁样啦。嗱，现场咧我哋都话拍咗好多空镜嘅，特别咧就系呢四个大系，唔单止咧，仲有七个大系。另外後面咧做埋戲曲啊等等嘅大
4: 學，
1: 亦都會喺呢個終身學習館咧有一個少少嘅展覽嘅。當時你哋一邊拍一邊睇嘅時候，有啲點樣嘅感想？我想問下程俊。
4: 我感想就係我拍空嘅時候，就齋一個現場嘅一個排場嚟睇咧，我可以感受到就係無論係廣東呢邊嘅政府又好啊，定係各單位又好，定係一個成個書香節又好啦，佢都係好睇重呢個四個大系嘅發展，可以話呢四個大系係全場思維咁滯嘅，係啦，佢係全場最最思維嘅位置擺咗係最思維嘅呢個展位度，係啦，跟住拍攝嘅時候咧，我仲睇過睇到就係好多就係、是。唔包括啲領導又好啊，啲年輕人又好啊，定係國家媒體都好啦、啊，佢哋都會去更多嘅留意呢四個大系嘅嗰一個位置，
1: 嗱，證明佢嘅重要性啦。
4: 係啊，
1: 咁所以咧，嶺南珍貴文獻嘅整理同搶救啦，唔單止為嶺南文物嘅傳史留根， 更加将厚重的史料转化为公共学习。

0: 素材，向广大读者提供了丰富多元的本土历史文化资源。我相信以后这四个大系出版完之后的话，更加会有电子版放在网上，是提供给各位公众去使用。这个就是今年2026南国书香节设置全民终身学习馆的意义所在。所以这个七个大系的一个展览都放在终身学习馆，希望大家以后有机会可以终身学习，终身打卡。而在2026南国书香节上面的部分讲座亦都会放在全民广东全民终身学习的一个平台上面，俾大家以后去回顾的。所以今日都好开心啦，两位来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同学啦，朱成俊和吴宏奎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啦，同大家分享翻啦早前参与2026南国书香节采访的一些见闻和感想。最尾啦，如果明年2027的南国书香节啊，作为参与过采访同埋去感受过嘅一位师兄咧，你会点样向自己啲师弟师妹去推介或者安利佢哋咧？我想问一问阿宏奎先。
1: 我会讲，佢绝对唔系一个简单嘅展销会咁简单，一定要去感受一下现场嘅氛围，就算去食下嗰个可能会有嘅金牌猪扒包。
0: 是可能会有的，希望澳门馆明年可以找到一些类似土生菜的师傅在现场展示，或者是有一个金牌猪扒包的展摊，跟大家分享澳门的美食文化。好了，成俊你会怎么讲呢？
2: 我会跟他说，就是你不要看他表面是一个书展，其实你可以将他当成一个细型的一个亚太文化交流会，就是他日本仲会有泰国啦，同埋一啲其他亚太国家啲摊位，所以可以将佢当成一个细型嘅一个亚太文化交流展会，你一定唔会后悔去嘅。就是喺嗰度可以见到嘅嘢，一定唔系就系纯粹可以喺一个书本度可以见到嘅。虽然佢个以书展为主，但系你可以眼见到嘅装修又好啊，嗰啲美食摊位啊，或者一啲衍生出嚟嘅其他嗰啲活动摊位都好啊，都系你要去到现场你先可以感受到当地嘅文化。
0: 明白吓。嗱咁睇翻咧，今年南国书香节啦，亦都系一个升级战略升级嘅，将资源咧集中投向具有时代感嘅终身学习馆啦，同埋国际交流领域。特别咧，2026年系 APEC 中国年，所以 APEC 主题嘅文化馆啦，同埋终身学习馆咧首次亮相，线上线下累计参与人次咧突破5600万，可以话盛况空前。咁喺呢度咧，书展只不过是一个图书展示的平台，但是整个书香节是成为了一场文明相遇的盛会。世界在这里看见我们湾区活力，湾区都在这里读懂世界的多元。都多谢两位暨大的同学今天跟我们回顾分享了参与2026年南国书香节的见闻和感想。最后我们跟大家送上来自不雅乐队的这首歌，就叫做《书城》，以此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也都欢迎大家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就有机会收听收看更加之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了。多谢两位同学，我们下次再会了。好，是这样先，拜拜。
2: 拜拜。

0: 好啦，再次感谢两位学生主播，嚟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吴宏葵同埋朱成俊。吴宏葵是广州的学生，而朱成俊呢是澳门的同学啊。咁啊，多谢佢哋喺琴日同今日啦，同我哋聚焦回顾咗咧，佢哋同肥光仔参与2026南国书香节嘅一啲见闻同感想。咁啊，主持人肥光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节目噶啦。
1: 叉饺、烧卖，
2: 咁啊，中意饮咩茶咧？
3: 铁观音啦，照旧啦。
0: 照旧。是不是差了一点、不如来一杯韵味岭南吧。
3: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0: 这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了三个戏。
0: 这杯茶融入广东大戏精髓。
5: 凉风有。
0: 这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啊，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0: 哇，好甜啊！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一个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咁呢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25集嘅内容。
11: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12: 上回我们讲到，铁木真经过一番苦战，击败了北翼老黑率领的联军，等到赞木合赶到过来，竟以为时已晚，回天乏力了。这一仗之后，赞木合就再都没有能力和铁木真争夺草原霸主的地位了。咁之前争啲俾人杀咗回马枪呢，铁木真都有啲驚。佢心諗斩草不除根，就春风吹又生，今次就几大都打残你班友为止㗎啦。於是呢，佢就同黄汉商量，兵分两路，由黄汉去追击赞木合，而佢自己呢就率兵追领乃蛮同埋太赤乌两部。咁我哋先讲黄汉呢一路啊。黄汉嘅军队跟住赞木合猛咁追，赞木合见到唔系路啦，於是掉低晒啲辎重行李，砰砰声就走佬啦噃。咁但系掉低晒辎重行李。

你有个弊处吧，就系冇饭开啦，点算呢？咁唯有就一路走，一路啊周树咁抢掠。咁方不择路之下呢，佢抢掠嘅对象就唔单止系其他嘅部落，甚至连今次同盟嗰啲部落都照抢不误。咁搞法啊，个个都嬲咗佢啦。所以自此之后呢，佢就再都冇能力组织同盟对抗铁木真啦。嗱，赞木合虽然走得快啊，但系黄汉啊唔肯放过佢吧，喺后边系咁追，系咁追。赞木合俾佢追到猛晒，终于呢喺鄂尔古纳河嘅上游就停低脚步，拧转头啊同黄汉决战。咁但系呢个时候啊，佢啲部下人心散乱，根本上冇晒战斗力嘅，就边够黄汉打先得噶？三两下手势就输到七零八落，赞木合就冇办法啦，唯有啊举手投降系啦。黄汉呢亦都好过瘾吓，冇杀到赞木合，反而啊收留咗佢。咁落嚟我哋再讲铁木真呢一路。佢呢一路情况就周折好多啦。佢个军队前进冇几耐呢，就遇到有位勇士喺前面拦住去路吧。呢位勇士啊，叫做隻儿阔阿带，系阔罗纳斯部最出名嘅神箭手。铁木真见到佢咁英勇呢，就起咗爱才之心，唔想一隻人冲上去搞到佢死于乱军之中。咁于是呢，就派博尔术同佢隻抽啦吧。咁佢就将自己匹马呢借俾博尔术，意思呢就系博尔术系代表自己出战嘅。博尔术骑上铁木真嘅马，啵啵声就冲过去，一箭射向隻儿阔阿带了吧。这个隻儿阔阿带呢就眼明手快，微微侧一侧身就避过呢支箭了。跟住他看准博尔术的来势，眼见博尔术冲到咁上下近了，才弯弓搭箭，一箭射回过来。博尔术那匹马又跑得快，而隻儿阔阿带那支箭呢亦都射得非常之刁钻的，眼看住无论如何就避不过去的了。好在正在这个时候呢，地上边啱啱有个棘，那匹马就好醒目嘅，一跳就跳过去。咁匹马一跳高呢，支箭就射唔到博尔术啦，就射中匹马。铁木真嗰匹快马呢当堂令冧一声冧咗落地，将博尔术就搭咗落嚟。隻儿阔阿带就咔咔声笑，拍马扬长而去啦。咁当然啦，呢一下挫折呢对于铁木真嚟讲就不以为意嘅。况且博尔术个人冇事，咁损失匹马呢亦都唔系咩大件事嘅啫。反而对于隻儿阔阿带呢个神箭手呢，铁木真系非常之欣赏嘅。好啦，咁铁木真指挥军队继续前进，跟住敌人就穷追不舍啦。咁嗰两支军队过咗河之后呢，北乃蛮就向西走，太赤乌呢就已经翻到自己嘅地盘啦。咁佢哋唔知系咪觉得主场作战好打啲啦，于是呢就唔再走啦，停低落嚟摆好阵势就迎战铁木真啦噃。嗱，呢一仗都打得非常之激烈啊！太赤乌部嘅人知道啊，呢一场仗若然打败咗呢，就一定死直噶啦。就算投降啊，估计铁木真都唔会放过佢哋嘅。咁所以打得非常之英勇。咁铁木真嘅军队无论几好打都好啊，遇到一个搏晒命嘅对手呢，始终都好难搞得掂嘅。铁木真连攻几次啊，都攻唔落嚟噃。点算好呢？铁木真就决定出奇制胜，自己啊带住小部分部队呢，喺正面吸引敌人嘅注意力。而大部队就兜去远处过河，兜到敌人嘅后方啊，兜督将军。咁呢个战术呢好就好啦，但系佢自己率领嗰队部队呢面临嘅压力就好大嘅。太赤乌部嘅人见到佢人数少咗，马上就发动猛攻，打到铁木真呢边系相当之狼狈。铁木真自己呢亦都中箭受伤，虽然冇伤到要害啊，但系个伤口附近呢就积咗好多淤血嘅。呢个时候啊，跟喺佢身边嘅勇士者勒灭就发挥作用啦，佢用个嘴帮铁木真将啲淤血系咁吸出嚟，吸到嘴都歪埋呢，终于将铁木真救返嚟。铁木真虽然醒咗，但係因为失血过多呢，依然都係昏昏沉沉，而且非常之口干，猛咁话想饮马奶酒。咁据讲呢种马奶酒呢就可以治疗失血过多带嚟嘅口干症状嘅。咁若果喺自己地头呢要饮几啖马奶酒就容易啦，但係家事行军打仗，大家身边都冇带酒㗎吧。大家发晒麻咁喺军队里面揾，揾嚟揾去都冇个人有带呢种马奶酒嘅，唉，弊家伙啦，点算好呢？正喺彷徨无计嘅时候啊，有个人就提出：，我哋虽然冇啫，对面太赤乌部咧，佢哋翻到自己营地噶啦嘛，佢哋嗰边啊实有马奶酒嘅。者勒灭啊心谂：使鬼你讲咩？对面啊梗系有啦，问题佢肯俾你先得噶。佢啊左思右想谂咗一轮，决定潜入太赤乌部嘅营地去偷马奶酒。
这粒面咬一咬牙关。

0: 然啊，这能面赤身裸体咁走去太赤乌部嘅营寨呢，真係如入无人之境，过到去翻箱倒笼，主只係俾佢搵到支马奶酒，顺手仲攞咗大嚿奶酪添。然之后呢，佢就光住个 pat 大模斯样就走返返嚟铁木真嘅营寨啦。铁木真飲咗马奶酒，食咗嚿奶酪呢，唔知係咪真係咁灵强啊，终于化险为夷，伤势大有好转啦。佢听到者楞灭为咗救佢，唔单止冒险潜入敌营，而且仲甘受奇耻大辱，除晒啲衫走去敌人嘅营寨啊，都十分之感动。不过佢突然间谂起，喂，者楞灭啊，若然你喺太赤乌部俾人捉住咗呢，会唔会透露我受伤嘅消息嘅呢？吓，者楞灭一听就嬲啦，大汉，你点可以怀疑我嘅忠诚噶？我为咗你挑战草原上嘅传统，衫都剥晒啦。若然真系俾捉住咗啊！我最多话自己违反军规，俾你剥晒啲衫赶走咗嘅啫，点会透露你受伤嘅消息啊？铁木真见到佢咁讲咧，非常之感动啊！唉，我今次啊全靠你，用口帮我吸出淤血，又帮我去敌营偷酒，终于救翻我条命。你嘅大恩呢，我永远都唔会忘记嘅。者楞灭啊小笑话：，嘿，你唔系净要多谢我吓，你仲要多谢对面嗰啲太赤乌人啊！若然佢哋唔系遵守草原上嘅传统，见到我唔着衫就冇眼睇呢，我就翻唔到嚟救你噶啦！大家听到佢咁讲咧，都咔咔声啊笑咗起身。
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边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嘅智慧。李沛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吓，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茫茫嘅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咁啊，主持人肥光揸紧时间，带大家进入最尾呢一个板块——湾区文化地图。稍后我哋会去广东嘅北段啦，韶关睇睇。
3: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湾区文化地图。
1: 嚟今日嘅湾区文化地图，主持人肥光仔同大家聚焦近日城市文旅嘉年华广东韶关专场主题活动，在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韶关丹霞山是盛大启动。据了解，广东文旅将会持续打造四季常态化的文旅品牌活动，是构建季季有主题、月月有亮点、场场有精彩这样的文旅新格局。而广东亦都将会深耕文旅融合发展，全力培育丹霞山等的世界级文旅 IP， 持续激活夜间文旅、演艺赛事、休闲度假等的消费场景，令到来到广东度假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活动现场都是宣布歌手刘惜君、演员曾威航，即是曾舜晞，以及知名主持人李艾，是成为广东文旅首席推荐官，并且面向全球发布广东文旅推荐官征集令。征集令一出，我们总台央视的主持人撒贝宁就登台同大家互动，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其中有一段就是我们的同事撒贝宁同埋呢三位广东文旅推荐官各显神通，又唱粤语歌，又耍我们的岭南姿态，究竟咩回事呢？我们一起回顾下现场的情况。
2: 要想成为广东的文旅推荐官，你得要脚踏在广东的大地上，拿出咱们广东人的特色的技能。
3: 赵老师，我教您一句地道的广东话如何？
2: 用电视剧里的经常听到的台词，你教我做嘢啊！
3: 不敢，
2: 你教我讲广东话。
3: 教您一句吧，很简单的，广东有山有海，有景有岸，风物地道，人间热闹。
2: 风物地道，人间热闹。
4: 因为我老家是那个湛江的，可能口音不太一样。对了，
5: 那到我考你了，邵老师。你要不要跟我学一首粤语歌？
6: 莫说青山多障碍，风也个风也劲。
2: 我可以用粤剧的感觉给你唱。莫

0: 去灵魂，
1: 是不是？是不是乐器啊？有点像，
2: 有一点点那个语味，
1: 有点像越剧的感觉。
2: 使劲找了来着，是吧？
3: 我跟你说，真的是考不倒。
1: 有一首广东话的歌，应该是在全国各地大家耳熟能详。
2: 那首老歌，
1: 祝福你，哒哒哒哒，不，赶紧啊，这会儿该你了，你这我就起个头。
3: 祝福你。在每一天里，永远多才多姿，心坎中随往百般好，长存百般美。
1: 一年四季来广东，千年韶光，万古丹霞。
4: 嗱，睇嚟我哋总台嘅主持人咧都好犀利啊，特别语言天赋啊。咁啊，撒贝宁老师咧，佢又唱得粤剧啦，又唱得粤歌啦，又耍到我哋嘅咏春功夫，相当之犀利吓。嗱，喺丹霞山嘅文旅推荐环节，喺仲有咧，原故宫博物院嘅院长单霁翔等等嘅嘉宾咧登台，从多元视角深度推介韶关同埋丹霞山嘅文旅资源。而活动现场咧，亦都会有 model 啦，同埋民族乐团联袂呈现嘅丹霞山非遗服装 show， 以山水为幕，丹霞为景，将自然之美同埋人文之韵完美融合啊！嗱，我哋总台央视嘅主持人撒贝宁咧，仲话要通过三个字同大家推介丹霞山，咁犀利，三个字可以讲得晒咩？嗱，不如听听佢嘅解读啦。
1: 如果要用三个字推荐丹霞山，那就是。丹霞山，丹，这个您肯定知道，中国传统文化里丹就是红啊。丹霞山的红，红在两个层次，一个是太红了，不光是在中国红，在全世界都很红。你想想，它是世界地质公园、世界自然遗产，而且是世界旅游名山，你想想有多红。第二个层次的红就是这个，你看这颜色，抬眼一望，哇，丹霞赤壁扑面而来。
5: 丹霞山因为是丹霞地貌的命名地，所以后来很多人其实也就是因为丹霞山知道丹霞地貌的概念。
1: 第二个字啊，霞，
5: 霞，
1: 你想霞，它是阳光在空气散射的作用下呈现出的不同色彩，
5: 对，不同色彩。
1: 而且霞您知道，朝霞、晚霞，就意味着什么呢？丹霞山就是你早晚都得来看。
5: 但是山呢？
1: 山就是讲究的它的体量和它的这个分量。丹霞山是292平方公里，这个体量够大吧？
5: 对，
1: 您来了以后且转呢，分量就更不用说了，尤其在这个生态环境中。截止到2026年4月份，我们在丹霞山已经调查过的高等植物是2341种，
5: 这么多，
1: 还有2539种野生动物。所以您看看这个山可不得了，山虽然古老，但是它的生命力永远是旺盛。丹霞山三个字既有它的名气大，同时也有它的丰富多样性，更有它的分量十足。
4: 好嘅，唔该晒我哋总台央视嘅主持人撒贝宁老师啊，丹霞山啊，虽然系三个字，但每个字咧背后都有唔一样嘅含义。而睇翻咧，丹霞山打造咗全国首个以世界自然遗产为核心嘅沉浸式夜游场景，大型山水实景光影 show《万古丹霞》绚丽上演，山水为幕，光影为笔啦吓，令到嘉宾咧进行咗沉浸式嘅夜间文旅体验。嗱，总结翻呢一次城市文旅嘉年华广东韶关专场活动，以名人联动名山，以文化赋能山水，以政策激活消费，向全国乃至全球展示咗韶关独特嘅文旅魅力，同埋广东建设世界旅游目的地嘅坚定决心。而广东韶关将会以此为契机，持续擦亮世界丹霞广东韶关嘅特色名片。全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旅游休闲度假首选地吓。嗱，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全部内容。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嘅收听。咁最尾都应景咁送出呢一首歌咧，叫做《美丽的丹霞》，由歌手许南南同大家用歌声唱出丹霞山之美，亦都以此结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咁啊，肥光仔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4: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5: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谈股论金节目，我是马瑞。
6: 大家好，我是嘉允。在广播端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和佛山 FM93.2 收听，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也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是股票股，金就是黄金的金，可以在手机端收听我们节目的。
5: 您也可以在手机端观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打开央视频搜索谈股论金，就可以观看节目的直播了。每个交易日下午的四点到五点，我们都会在央视频和大家准时见面。
6: 咁首先嚟关注今期节目嘅主要内容。深圳近日发布《深圳市推动人工智能与应用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到2028年，深圳提出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3000亿元。AI 要入实验室、入工厂，亦都要进入金融、消费、医疗、交通同城市治理。唔单止要改造现有产业，仲要催生 AI 手机、AI 眼镜、人形机器人等等嘅新嘅产品同消费形态。咁深圳咧系咪可以凭借制造业硬件、机器人同丰富应用场景，将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嘅优势呢？而今期嘅财智湾区同你共同关注。不止拼大模型，深圳发力 AI 应用端。
5: 稍后时间的股市扫描，我们依旧会邀请专业人士对今天的 A 股和港股的表现进行分析和点评，那么这样专业的分析您一定不要错过。
6: 也都欢迎大家对我们今期节目的话题发表你的评论，又或者你有投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发表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当中，稍后我们会为你向嘉宾进行提问的。
5: 好，更多元的形式，更丰富的内容，古今多少事，尽在谈股论金。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 A 股、港股还有国际市场的表现。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 A 股。今天 A 股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934.40点，跌17.10点，跌幅为0.43%。深证成指报13617.67点，跌105.65点，跌幅为0.77%。创业板指报3338.42点，跌16.55点，跌幅为0.49%。盘面上来看，除味电器、元件、银行板块涨幅居前，转基因、玉米、农产品加工板块跌幅居前。
6: 港股今日新嚟主要指数有一定嘅低开，恒指方面系低开1.15%，国企指数低开1.19%，而科技指数低开1.39%。收盘嚟睇，见到目前国企指数方面系跌1.1%。科技指数跌1.98%，而恒指方面报24955点，跌1.26%。
5: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环球股市。首先来聚焦一下隔夜美股，道琼斯报52380.66点，跌405.41点，跌幅为0.77%。纳斯达克报26253.34点，跌168.07点，跌幅为0.64%。标准普尔五百报7636.36点，跌37.16点，跌幅为0.48%。
6: 咁啱开盘嘅欧洲三大主要股指有一定嘅分化，英国富时100系跌紧0.1%，法克城指数升0.18%，而德国DAX指数跌0.12%。
5: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谈股论金，稍后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
7: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8: 哇，
7: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是 recep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9: 财智湾区，
10: 财智湾区。
6: 深圳近日发布深圳市推动人工智能与应用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到2028年，深圳提出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3000亿元，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过3000家，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等的应用普及率超过90%。AI 要入社区 ，AI 要入实验室、入工厂，亦都要入金融、消费、医疗、交通同埋城市治理啦，唔单止要改造现有嘅产业，亦都要催生 AI 手机、AI 眼镜、人形机器人等等嘅新嘅产品同埋消费形态。
5: 从把模型做出来到把 AI 真正用起来，人工智能产业的竞争逻辑正在发生变化。那么，深圳能否凭借制造业硬件、机器人和丰富应用场景，把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呢？香港的科研资本和国际化能力又能否与深圳形成新的 AI 协作链呢？本期财智湾区，我们邀请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

0: 与您共同关注不止拼大模型，深圳发力 AI 应用端。刘老师您好，欢迎来到节目当中。
1: 主持人您好。
0: 这次这个深圳发布的行动计划非常强调应用啊，到2028年提出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的应用普及率要超过90%。刘老师，你怎么看这个政策信号？而且当前人工智能产业是不是正在从过去比拼这个模型、算力还有参数，进一步进入到了一个比拼应用落地、商业价值和产业渗透率的新阶段呢？
1: 深圳这个行动计划，如果我们看政策层面，其实在顶层设计，就是国家层面，国务院已经印发了关于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意见。那么广东省呢，也有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的高水平的一个行动方案。那么深圳这次发的这个行动方案呢，它是由工信、发改和科创三局联合印发的，可以说是把国家和省上面的更顶层设计的一些方案和指导意见呢在落实。那么这三个这个行动计划呢，其实它把三类指标放在一起，就是一个是人工智能的一个产业规模超过3000亿，一个是企业的数量超过3000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应用的普及率超过90%。那么我想重点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们一般说到这个普及率，它是一个渗透率的概念，它其实考核的对象就是我们全市全域的这些工厂啊、医药啊、学校啊、政府部门，就是各行各业，包括居民和家庭。所以它这样的一个普及率的设定，我们说单单依靠几家龙头的头部的这样的企业，它是没办法把这个数据堆上来的。所以这份文件它提到的这几个数据，它是一个结果。那么90%的这个普及率，它更像是一个任务，也是一个要做事情的一个指标。因为人工智能产业确实已经进入了现在这个模型持续迭代，然后应用价值很快兑现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产业竞争对于企业来讲，数据也好，知识也好，我们一定要走到各行各业，跟各行各业去产生互动，所以才能够提高它的普及率。那么应用呢，其实它也不是这个技术研发的最后一个环节。我相信 AI 大模型还是要推动整个产业各行各业的这样的迭代升级。那么应用越广，在大模型在 AI 阶段，这个数据积累还有反馈的也就越多，它的这种的优化也能更快，所以它的场景的开放一定是不断增加的。那么我们也知道，前几天腾讯的这样的一个软件叫WorkBuddy， 它就联名了9款的知名的智能硬件。那么今天呢，它这个 WorkBuddy 呢开放平台呢又进一步的开放，其实它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也是通过软件和硬件去交朋友，然后赋能各行各业，让这种的 AI 的技术有所期待，同时呢也在各行各业这样的开花结果。所以我觉得深圳的这个政策，它其实就是要通过更加完整的制造业体系，还有硬件的供应链，还有我们超大城市的一个应用场景，让深圳更有能力去承接各行各业的这样的产品也好，或者是智能制造的这些东西。那么通过人工智能的技术转化能力，变成产业的能力，还有经济的增量。
2: 是啦，睇到呢一阶段嘅核心竞争力咧，唔再由单一嘅模型参数算力投入去决定啦，而系取决于啦场景适度分配，而且系商业闭环嘅呢种效率，同埋产业渗透嘅广度要更加之广吓。
0: 而且这次我们看到呢，深圳把 AI 推向到了科研、制造、金融、消费、医疗、教育，还有城市治理等大量的场景当中。那我们知道，深圳既有科技企业，也有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机器人、智能终端等等这些制造业的基础。另外，同时具有超大城市本身提供的大量的真实需求。那刘老师，你怎么看这样的硬件条件啊？相比单纯拥有这个大模型技术，丰富的产业和城市场景能够给深圳带来怎样的这个具体的竞争优势？
1: 确实，我们现在说把算法装进手机、装进

0: 境钻进机器人已经很普遍，然后把整个这种的 AI 技术嵌入到工厂、医院、交通体系，也是在我们城市中可干可支的很多场景。那么我觉得深圳最大的优势就是它既有基础研发的这样的优势，同时呢它还有快速响应，也就是整个产业链的链条的优势。那比如说我们之前去接触一些这样的制造业企业，他们跟国外进行合作，那么他们看中深圳最大的优势就是说，你有一个样品，你从这种的验证中试转化，它其实可以快速的把一个概念性的东西给你做出一个样品。那么这个从有了样品，再到这样的做出10万台、做出1万台，它其实都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城市或者是整个大湾区的产业链供应链配套中完成。这个能力其实在全球范围内是比较稀缺的。那么再说到深圳的产业来说，我看了一个数据，就是深圳2025年机器人的产业总值是2426亿元。那么其中工业机器人呢，它这样的一个产量大概就占到了全国的1/4，服务机器人呢占到了全国的43%。那么人形机器人的这种产业链的配套，本地配套也在70%。所以这几个数据它非常能证明，深圳的这种的零部件还有产业链供应能力呢，它是非常的完备的。那么具体到某一个行业和一个产品，可能大家现在很熟知这种的 AI 眼镜，戴上它可以进行翻译呀，可以进行实时的这种录音转写，这个品类更典型。全国5000多家的这样的 AI 的眼镜企业里面，超过30%在广东，那么深圳又占广东的60%。所以说它这个产业链条和产业基础是非常雄厚的。那么再到企业来讲，作为创新的主体，那么深圳的企业研发能力是就是投入常年是超过90%的。那么所以就是说，很多企业或者是研究院，它这个创新天然就跟企业跟市场连接的非常紧密。你一个产品从创新出来，它就连接着后面的这种转化的链条，它就是可以卖的，可以量产的，不太会停留在一个论文或者是基础研究的阶段。那么整个场景方面呢，就是我看到深圳现在已经累计发布了300多个城市加 AI 的应用场景，其中龙岗区呢还把很大的一个将近400公里的一个当做一个超级试验场，拿出不同的领域500多个具体场景的需求在这里进行测试。所以全市的这种智能制造和工业软件，他们是可以找到适配自己的应用场景的，这个是深圳独有的基础。那么深圳当然还有一些非常顶尖的企业和一些非常就是熟悉的我们知道的这样的一些明星的产品，我觉得这些都跟深圳全国最高密度的制造业，那么跟 AI 相关的，就这些制造业后面又连接着这种数据的采集点，所以它是一个真实的运转的一个大的城市，也有真实的应用场景，这比单纯的技术能力强或者研发能力强的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优势。还有一点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深圳的它的整个的响应速度很快的，因为比如说我们知道宝安区它这种工业上楼，楼上楼下它就可以做到一个硬件方案打样小批量生产，我觉得这个节奏和这个在 AI 更新的这个迭代方面，也是很难去复制，或者是很难去把这个优势去轻易的去移到它的其他的地方。当然呢也有一些短板，比如说在 AI 层面，它的这个基础研究能力还有这个算力方面，它一定是要不断的去更新，不断的去加码的。所以呢未来深圳和香港的合作可以更好的弥补在这种基础研究，包括跟前沿国际科技前沿领域的一些对接。我觉得深圳现在已经解决了一部分问题，那么未来应用要跑得再快，那么上游是不是基础研究能力要持续产出，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跟香港的合作去慢慢解决这个问题。
1: 是睇到深圳将 AI 全面咁融入到科研制造、金融、医疗城市

0: 智利等等的六大领域，亦都依托自身完备的产业体系和超大城市的需求，形成了技术供给加产业场景加城市需求三位一体的独特优势。
1: 刚刚刘老师也为大家这个介绍了哈，其实在当前呢，往这个眼镜上包括手机上等等这些设备上加 AI 呢，已经并不新鲜了。我们看到深圳这次提出呢，不仅是要这个用 AI 改造传统产业，还特别提出了要发展 AI 手机、 AI PC、 AI 眼镜、人形机器人、数字分身、 AI 情感陪伴等等 AI 原生产品和服务。那刘老师，这是不是意味着下一阶段更大的一个产业机会，不只是就我们说给原来的产品加 AI， 而是说创造过去不存在的一些新产品、新服务，特别是新的商业模式呢？
2: 对，我基本上是认同这个判断的。但是我们这里面也可以想到，就是给一个原有的产品加入 AI、加入算法，和给一个我们过去没有做过的品类去创造一些新的模式，我觉得这个商业逻辑上面是差别很大的。那么 AI 原生呢，它就是围绕人工智能重新设计这种的产品的形态、交互方式。某种程度来说，它其实是没有价格锚点。比如说我们现在的 AI 眼镜、人形机器人，包括数字分身这些，其实市场上它没有一个说非常清晰明确的这样的共识，因为你随着这个技术的不同迭代，它的定价权也是不一样的，是可以重新谈的。那么深圳在这个文件里面，我看到有这个 AI 手机、 AI PC、 人形机器人等等，然后我也特别关注到它文旅那边特别提到了这种动态剧情啊、 AI 漫剧还有交通物流方面，就是我们已经熟知的这种无人物流车还有无人机的末端配送。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都连接着深圳产业基础，包括智能终端这块。那么看到它整个2026年这个产业规模呢，要力争突破10000亿元，所以我觉得这个体量和这个产业基础意味着深圳它有能力是定义一个新品类，而不仅仅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一个 AI 的加工或者是赋能。其次呢，我们刚刚也谈到，就是人机交互它一定是发生变化的，因为如果要制造出一个新的产品，那么意味着过去用户需要学习的很多东西，包括语言啊、视觉啊，还有这种智能体调配应用去完成任务，我觉得复杂程度上都是有所提升的。所以如果未来真的发展到这样的阶段，那么产品竞争的品类可能一定要关注到用户的实际需求，也就是说你每一个新品类的出现，它到底能解决我们实际生活中、学习中、生产中的哪些问题？我觉得这个是它有没有市场的一个关键。另外呢，就是它这个商业模式，因为我们以前的这种的销售是一次性的硬件销售，那么未来可能通过这种产品交付的变化，它是不是硬件加软件加智能服务，还有有没有一些不同生态的这种的生态的内容的订阅，就像我们刚刚提到腾讯这个 WorkBuddy， 它一个软件它一定要适配到，比如说京东适配到饮食，适配到不同的硬件，它才能让它的这种的软件或者它的智能体服务产生更多的这种需求，也可以存在在不同的新业态。所以就是我们刚刚分析了，我觉得总体来说它就要解决三个问题，一个是要了解真实需求，解决真实需求。第二个是它的成本是可以被市场接受的，可以验证的。第三点就是它必须要跟各行各业去产生万物互联，让软件、让技术赋能在各个的真实的行业中，然后才可能转化成更多的新产品和真产品。
0: 系啦，咁对于 AI 产业嘅机会啦，唔再局限于对传统产品啊流程嘅 AI 加赋能改造，更系在于咧创造前所未有嘅新产品、新服务同埋新嘅商业模式，嚟开启增量价值创造嘅呢个新嘅窗口啊。
1: 刚刚呢，刘老师也为大家系统的梳理了深圳啊，在这样一份指导性的这个规划，落地之后呢，未来的一些发展前景，同时呢也谈到了深圳可能需要通过 与香港的合作来加强的一些方面啊。我们知道这个深圳啊，强在制造业，

0: 硬件终端、机器人、场景还有产业化。那香港呢，则是拥有国际化的高校科研资源，还有金融资本、专业服务以及全球的市场网络。那刘老师，您觉得这个未来是否可以形成一个更加紧密的，比如说香港科研和国际化加深圳产业化和规模应用的这样一种协作模式？那么从 AI 制药还有机器人到金融科技，您觉得哪些领域可能率先形成深港协同的突破和成果？
1: 确实，其实这么多年以来，香港科研加深圳产业化这个模式它其实是一直存在的，包括我们一些熟知的也比如说大疆还有云鲸，它其实也都是有这样的香港的科研的基础和背景的。那我觉得未来呢，香港出科研成果，深圳负责生产，其实如果这样讲，把这个问题和这个链条看得太简单了。更有竞争力的模式呢，就是从一开始两地从技术研发阶段就可以去共同的挖掘和定义需求，然后开展一系列的验证，再到这种专利啊、知识产权的布局，最终生产到产品，走出国际市场。因为我们看到香港这边它其实这个 Inno Hong Kong 这样的整个的创科平台已经有了很多聚焦 AI 与机器人的这样的实验室。那包括我们也留意到香港它有这种的人工智能的资助计划，累计推出了很多项目，它整个的这种算力，香港在北部都会区那边建了一个沙岭数据园，那么在2023年呢，它整个的这个算力提升就是现在的36倍，包括整个人工智能研发院，它今年下半年也开始运作。所以我们看到香港在原有的我们说的五所世界百强高校的基础上，在 AI 端的发力还是源源不断的，包括资本的投入、技术的投入，还有新型机构的投入。那么深圳这边呢，就是更多的是在产业方面，比如说哪些模型、哪些龙头企业，他们可以在这些方面去进行一个非常紧密的合作。而且我觉得现在已经看到有很多的产品已经跑出来了。有一个熟悉的品类就是扫地机器人，其中有一个叫云鲸的一个品类。它其实呢也是由港科大的一个研发团队的去在深圳进行这样的落地转化的。那么这个深圳扫地机器人在2025年，它整个同比增长就有80%多，对欧盟的出口、对国外的出口都是不断的攀升的。所以我觉得这已经是深港合作非常好的一个就是注脚，它已经有一些成熟的企业、成熟的行业在走向了国际市场。那么具体到这 AI 制药还有生命健康、具身智能和金融科技，我觉得这些领域确实也都是深港共同发展的方向。那么比如说 AI 制药，深圳就专门提到了人工智能加生物医药。那么在核套深圳园区，金泰科技呢，它就是这样的一个企业，通过 AI 把一些化合物筛选，所以它这个最大的功能和功效就是把这样的筛选的周期缩短了，那么新药进临床的这个验证的周期也更快了。那么另外呢，具身智能，我们了解到在今年大概是5月份的时候，香港中文大学呢就成立了全身智能实验室。那么它的合作伙伴里面就有我们熟悉的宇树，还有智源机器人、联想创投等等。那么香港的科技园和核套香港的园区也有这么多，也有很多的这种具身智能企业。所以可能香港它没有量产的条件，但是它的样机的落地，包括前面的研发，它还是可以在香港完成的。那么第三个金融科技呢，我们就一直知道这个香港的金管局和数码港一直在做这种的沙盒，也就是说以 AI 去解决一些银行业安全的问题。那么深圳这面的银行呢，比如说平安、微众，它也有很多真实的场景。那么前海呢也在推出来数加工和这种的 token 出海的试点，所以我们在想未来可能深港两地在这方面也可以做一些监管的测试和互认，未来的这个价值也是很大的。
0: 嗯
2: 嗯，

0: 系啦，咁我哋睇到香港科研同埋国际化加深圳产业化同规模应用呢两种协同嘅模式啦，系完全契合人工智能产业从研发到落地嘅全链条嘅规律。而深港两地嘅优势可以讲系高度互补，亦都具备形成深度协同嘅天然基础。而未来咧，将会喺多个领域咧会见到率先突破啊。
1: 对。刚刚谈到了深港两地协同哈，在未来这个发展方面有很多的领域有突破的这个机遇。我们看到呢，这份行动计划当中有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要推动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出海，并且参与国际技术标准和规则制定。深圳的智能终端还有机器人以及行业 AI 解决方案，未来如果要走向海外，那么竞争的肯定不是产品本身啊，当然也就包括了技术标准、品牌、服务还有生态。那刘老师，您觉得这个深圳怎样把国内丰富的应用经验来转化成它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另外，香港又怎样来利用好它的国际金融、法律、知识产权认证还有专业服务优势，来帮助深圳 AI 企业进入到国际市场当中呢？
2: 没错，刚刚主持人说到的这种的技术标准、品牌、服务，其实是我们说的这种的软性的服务、软实力。那么你整个的技术，我们现在技术水平有了，硬的能力有了，那么软性可能是我们未来能走出去、出海、走得更远、走得更长的一个很关键的。那么具体到深圳，其实深圳我觉得是整个国内应用场景非常好的一个训练场。无论是从这种产品、产业，还有从这种的本地化服务的能力来讲，都是很强的。那么香港呢，它的国际金融、法律、知识产权这些天然的优势，是可以帮助到深圳，或者是帮助到整个大湾区和内地企业走出去保驾护航的。那么香港在这里面发挥的就是国际验证和资源连接的作用。其实在动作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啊，特区政府在去年十月成立了内地企业出海专班，然后今年三月份呢又上线了这样的一个专业服务的平台，去整合覆盖了金融、法律、会计、检验检测等八个领域。那么贸发局呢也推出了全球出海通，这就是利用它的这种的在全球的网络的一个延伸的触角，去链接全球51个办事处，去帮企业去做对接。所以我觉得香港它不仅天然有这样的优势，那么在政策层面和行动层面，它也是在身体力行的去服务内地企业出海。那么我觉得未来一方面呢，就是一定要发挥香港的这种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利用好国际资本的优势，把金融市场、创投机构，还有一个我们可能不是很熟悉的，就是专业保险方面，这样的整合起来，为 AI 企业在跨境融资和风险管理还有上市不同的阶段去提供专业的服务。另一方面呢，就是在种知识产权啊、会计专业服务优势呢，它可以提前的去跟企业完成专利布局、数据合规，还有这个依托香港的这种检验检测机构。因为香港的检验检测有一些它是标准是跟国际接轨的，可能我们内地的一些检验的标准不能被外面的所有比如说欧盟市场所认证，但是香港呢，它可以把作为这样的一个连接站，把国际产品测试、品牌展示和市场对接去集成。我们以前说借港出海或者是京港出海，其实我们现在要更多的是说拼船出海，就是我们要把内地企业出海的一个利益链条和一个利益的锚点跟香港的发展的诉求它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共同的利益体，那么才能在合作方面走得更紧密，那么在出海方面呢也能走得更远。那么具体到深港共同做一些什么，我觉得还是要在机制层面不断的完善。那比如说这种出海服务机制怎么能在深港两地一方面有政府的参与，一方面有业界的参与，同时也能让企业在这里面自由的选择，自由的有一种更多更广泛的选择，我是需要哪一部分的服务，我是需要渠道还是保险还是一个合规的诊断。我觉得只有把这些内容它集合起来，然后让我们所有的大中小企业他们根据自己发展的需求和出海的诉求，然后去

0: 进行一个专业的选择。那比如说央企或者是民企或者是中小型企业，他们的需求肯定是不同阶段不一样的，所以 AI 产业要输出的可能不只是产品，还有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生态。我是觉得深圳和香港它是有能力去一起协作，把这方面做得更好的。
1: 的确，香港和深圳，当然也包括大湾区，的其他城市，还有内地其他城市啊，这个并船出海，无疑是一个最优的选择。特别是香港和深圳两地的这个优势啊，进一步结合，那么粤港澳大湾区就会形成从技术研发、场景验证啊、规模制造，再到国际化应用的一个完整的 AI 创新链。好，非常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今天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0: 好，主持人再见。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谈股论金，稍后进入到今天的股市扫描。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系 reset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1: 好，来到股市扫描，我们一起来聚焦一下今天的 A 股和港股啊。首先来关注 A 股，为您请到的解盘嘉宾是深圳弘扬投资董事长于少波先生。于先生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于先生来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看到今天的 A 股呢呈现了一个缩量回调的这个大的这个格局哈。我们首先还是请于先生对今天 A 股的这个全天的表现进行一个综述和点评。
4: 今天 A 股是一个呢，缩量回调、缩量这个震荡，这样的一个呢走势。今天成交量呢有较大幅度的萎缩，两三四成交金额呢仅有这个1.66万亿，不到1.7万亿，创了年内的这个成交量的一个新低。那么今天呢有这个回调的个股呢有4500多只。上涨的这个个股呢是不足千只的。那么今天呢这个涨幅靠前的板块主要像一些银行，这个像风电、林业、券商、电力，这一类的防守型的板块，包括航海装备这一类。那么跌幅靠前的一些板块呢主要是水产品啊、种业、化纤、农林牧渔这一类，当然包括医药这一类，就是近期走得比较强的，那么今天出现了一定的补跌。然后今天呢这个走势呢相对来说应该说是就是一个缩量震荡。那么总体来说呢这个活跃度也不太够，因为毕竟成交是创了年内的一个新低。那么防守型的板块走强，进攻型的板块包括科技类的个股这个都是相对比较弱的。所以近期有个特点就是呢，科技股如果不走强，指数是比较难走强的。防守型的板块走强的时候呢，指数一般是以偏弱势震荡居多。这就是今天盘面的一些特点。主持人，
1: 于先生给大家梳理了一下今天这个盘面的整体表现哈，特别是近期这个科技类如果走强，那么指数就会走强；科技类的比较弱，防守型的走强呢，那指数表现也就一般。那这样一个这个走势的特点，于先生，刚刚您为大家分享了今天表现比较活跃的一些板块呢，集中在这个防守型的一些股票上，比如说银行啊、风电啊、林业啊、券商啊等等。那么其实近期大家这个股市这个各方投资者的观望的这个意愿也比较强啊，所以您觉得这个防守型板块，比如刚刚您提到的今天表现比较活跃的银行、风电、林业、券商。相对应的接下来的走势您有一个怎样的预期？
4: 为什么这个防守型的板块会走强呢？主要就是因为进攻型的板块走弱了。那么进攻型的板块为什么走弱呢？就是因为其实从去年到今年的上半年像进攻型的板块主要就是科技，也就是说我们的主线。那么主线呢就包括比如说

存储芯片、半导体、PCB、光模块、CPO、这一类的这个就是涨价的这个逻辑里面的这一类的科技型的个股。那么不少个股呢，从去年到今年上半年都达到了几倍以上甚至更高的涨幅，所以呢在六月底这类的个股出现了调整以后，那么我们发现就是整个指数的上攻的势头也是出现了这个停顿。那么在科技股调整的时候呢，我们看到防守型的板块就开始走强了，比如说前段时间走强的医药，包括近段时间走强的农林牧渔，不管它是受到这个厄尔尼诺现象也好，什么的影响也好，总之呢就是科技股走弱的时候，那防守型的板块就走强了，当然也包括这个像银行、保险、券商这一类的金融、大金融其实它也是防守型的板块。那么为什么防守型的板块走强的时候指数它不强呢？因为它是防守型的板块，再加上可能有些投资者会问，那银行、券商、保险他们对权重的影响很大，为什么他们走强没把指数带上去呢？因为虽然他们的这个权重不小，但是呢毕竟他们只是占了权重的一个部分，当其他的权重板块也都出现整体回调的时候，那么他们占的这个基数或者份额是比银行和保险和券商要大的。大家没发现每次当大金融板块走强的时候，防守性板块走强的时候，成交量都是出现了萎缩或者明显的萎缩，这就说明什么呢？这一类防守型的板块它并不是人气板块，不太吸引这个资金或者大量的资金涌入到里面去，而是以呢这个偏机构的资金为主，而这类资金的话它具有这个稳定指数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任务在里面，那要维持指数的稳定防止指数大起大落也是我们高层的要求，对吧？所以这类板块走强的时候并不能吸引了大量的场外资金或者是场内的资金进到这些防守性板块里面去，所以呢这个成交量就会出现萎缩，也就是说他们走强交投呢就不畅旺，那么真正交投畅旺的人气比较好的还是科技啊人工智能这一块。那么当科技人工智能相对走得比较弱的时候，成交量就下来了，大家交投的这个积极性就下降，场外资金也不愿意进场，那么只剩下少数的板块防守型板块走强。那么这一类的板块它会走到什么时候呢？那么就要到变盘节点以后。我们知道每年的秋季都会有这个金秋行情或者说年底之前一般都会有一轮这个行情。我目前来看的话呢，认为目前就是一个变盘的节点，就是说因为为什么这个时候还没涨呢？因为八月底刚公布完这个中报，公布完中报的话呢，不少的个股呢，比如说涨得多的像科技类的个股业绩好但是已经提前的炒作了，它叫回落。那么业绩不太好的呢要重新排座次，那么所以在这个位置呢，因为中报刚刚全部公布完毕，这个时间呢间隔的还是不够，所以指数要在这里呢震荡，那么这些中报好和不好的个股要重新的排座次。当这个中报公布的这个影响消化的差不多的时候，也就是说指数有可能会到比如说九月底或者十月的上旬将会发生变盘。那么这个变盘呢，我个人倾向于是向上变盘，也就是说传统的所谓的金秋行情有可能会在本月底或者是十月的上旬出现。那么当这个金秋行情出现的时候，那么进攻型的板块它就会出现了，也就是说一定会有一条主线，因为每轮的上涨行情都会有一条主线，那么这些主线呢，我个人认为呢大概率不会是银行保险或者是目前走得强的防守型板块，因为他们对指数的带动是有限的。那么至于下一阶段走强的会是什么板块呢？我个人还是偏向于可能也是带有一定的科技成分的，或者是比如说像这个金属电力这一类的，甚至军工

0: 的是人工智能偏应用端的这一类软件类的啊，这类的个股，其实当然也包括呢具有一定的进攻属性的券商板块啊，这些都有可能是下一阶段的热点。那么当这些热点出现的时候，那目前的防守性板块可能它就不会走强了。也就是说简单的概括就是，当秋季行情如果启动的话，那么防守性的板块可能就不会太具有目前这样的向上涨的进攻属性了，而真正的热点呢到时候就会出现，那么大家可以拭目以待。主持人，
1: 刚刚呢于先生也是为大家这个详细解读了一下哈，在往年的金秋这个阶段行情到来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变盘的这样一个节奏，那么当前的大概率就在这样一个节奏当中，所以我们很多资深的投资者啊，目前都在这个蓄势待发哈，等待这样一个变盘的这样一个这个点位的到来。那您刚刚也为大家分析了一下哈，之后可能您觉得比较走强的一些这个主线哈，就是我们之前谈到的这个科技啊 AI 等等的这个相关板块。那么现在对于投资者来说，怎么判断这个压力位，或者是怎么判断这个变盘的一个信号，另外还有哪些这个基本面的因素让大家这个需要关注，您可以给我们多分享一些。
0: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那么我们知道基本面的一个因素呢，对这个大盘或者说政策面的这个影响，对大盘它会有一个很直接的影响，当然也包括现在的比如说中东方面的一些周边国家的冲突，也包括比如像这个美联储的这个加息降息或者一些就业数据等等其实它都会对全球的这个市场带来一定的影响和冲击，当然也包括 A 股。那么国内来讲的话呢，我们的政策其实对这个市场也是会有明显的一个影响的。当然国内我们目前肯定就是一定是会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或者是去鼓励这个金融市场，去扶持金融市场的一个发展，因为金融市场是经济的血脉这也是我们高层定调的，也是对这个股市会有积极的一个支持的。但是呢现在的股市呢首先我们处于一个变盘的节点在这个酝酿变盘的一个时期，加上呢目前周围的一些市场呢，当然也包括前段时间的韩国股市，因为他们的这个科技股会有剧烈的波动，而我们知道呢我们的科技股也会受到他们的这些科技类个股的影响所以呢很多因素都制约了 A 股呢目前的一个上行，包括年报刚半年报刚公布完成交量萎缩这个外围股市的影响等等都有。但是呢A 股呢自身有它自身的一个特点就是每年的秋季都会有轮这个金秋行情，今年呢我个人认为呢也是会不出这个意外也会有。那么怎样观察它的一个变盘的一个到来呢？目前我认为哈，这个 1.66 亿的成交量就是到了一个今年的地量。那么我们知道有句谚语叫地量之后有地价，我个人认为呢地价呢应该差不多了，那就是不少个股有些已经跌不动了，那么有些呢高位的个股要完成补跌，就是近期走强的你看前段时间走强的医药股已经跌了一轮了，那么农林牧渔这类受到超级厄尔尼诺现象影响的这类的个股，那么也今天也出现了一个回调。当近期所有走强的板块都出现补跌的时候，强势股补跌的时候，当然也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银行、保险、券商这类的个股也要出现补跌的时候，那么其他的个股又跌不下去的时候，这个指数又出现了极度的缩量的时候，这就是技术上、成交量上和板块上出现短线见底的迹象。那么目前来看呢农林牧渔今天出现了补跌，医药股已经调了一轮了，科技股呢也在调整的这个途中基本上呢因为有了六七月份的一轮比较深幅的调整，目前已经不怎么跌得动了。但是目前呢银行类的、金融类的个股还在涨，当银行和金融类的个股涨不动的时候，或者出现调整的时候，其他个股又不愿意跌的时候，成交量继续萎缩的时候，基本上短

0: 出行情出现的概率就比较大。那么这个点时间点呢，我个人认为呢，有可能会在这个就是九月的下旬或者十月的上旬啊，然后持续到十一月份左右。那么指数呢有机会呢突破目前的这个4000点的关口，向上去拓展空间。那么这一次的金秋行情也会是上半年很多比如说没有买到科技股没有赚到钱的朋友啊，或者这段时间呢手头个股处于这个弱势震荡也没有这个产生盈利的这类的朋友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机会。主持人，
1: 刚刚于先生的这个分享啊，信息密度特别大，基本上呢就是一句话一个点，那相信也会对我们的投资者啊，在接下来的投资当中呢有一个很好的建议和参考。那么时间关系，我们继续请教于先生最后一个问题哈，对于明天市场的行情您有一个怎样的预判预期？
0: 今天呢1.66万亿已经是近期的一个最低的成交金额了。那么这个成交金额呢再往下萎缩的空间就不是特别大了，有可能还会萎缩。那么目前呢在这个3900点那个位置，它是需要有一个的小幅的横向震荡或者小幅的回踩。那么出现了一个小黄金坑小幅回踩以后，指数呢是有可能在向上翘头的。也就是说明天周五指数呢大概率还是会维持一个这样的一个震荡，不大可能出现那种呢很大的阴线或者阳线，还是以偏震荡为主，就是小阴小阳的概率会比较大。估计成交量呢也不会有明显的这个放出，个股呢也是以这个板块轮动和这个震荡为主。那么大家呢在这个位置呢还是要给点耐心，不要上太大的仓位，操作上以防守为主，静待呢本月底或者是下个月初变盘时间节点的到来。那么操作上呢建议呢以低吸逢低布局潜力个股跌不动的个股为主，高位的个股呢做适当的减仓。主持人，
1: 这就是一个非常实际的当前的操作策略啊，让我们一起等待这个金秋大势的到来。好，非常感谢深圳弘扬投资董事长于绍波先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于先生，再会。
0: 好，再会。
2: 谈股论金继续是股市扫描的环节了，接下来有请到港股方面的嘉宾，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温生你好。
3: 你好。
2: 咁睇到今日港股嘅三大主要指数都有一定嘅调整吓，恒指方面报收喺24954点嘅位置，跌1.27%啦。咁点睇今日全天嘅走势？
3: 系嘅，港股嚟讲，今日就跌咗即系3.10点啦，就即系收咗25000点呢个水平。咁当然本身嚟讲跌咗3.10点嚟讲，其实都反映到一个情况，就系话外围咧，国际市场嚟讲咧，似乎都有一定嘅个整固嘅再压力喺度。特别我哋见到地缘因素啦，影响咗人员价格啦，令大家影响到通胀，而通胀咧影响到个环球嘅息率嘅政策嘅。咁所以呢方面嚟睇咧，我见到港股嚟讲个低位其实都曾经跌，去到差唔多385点，其实从低位嚟讲都略有反弹喺度嘅。咁从盘面上嚟睇咧，我哋见到今日嘅一啲金融类股份啊，特别国有银行嘅股份嚟讲，个表现系相对唔错嘅，同埋本身一啲受险嘅股份啦，同埋都系有个较好表现喺度嘅。咁其他嘅方面嚟睇咧，就升跌互见啦，反上嚟睇，当中嚟睇见到有一啲嘅手机概念嘅港股嚟讲咧，都系因为新嘅产品推出啦，都有一定嘅一个所谓一个所谓拉升嘅度，咁所以投资者嚟讲，依然系跌市当中有一定嘅布局。咁大布局上嚟嘅，佢哋都系有一个比较强嘅筛选性同埋一个偏向性喺度嘅。
2: 咁睇翻今日嘅科技股啦，大部分亦都有一定嘅调整吓，系咪最近喺科技股投资方面咧都要谨慎翻少少？
3: 我相信科技股嚟讲咧，其实就明显受压于咩嘢咧？咁就唔系话市场对科技或者人工智能睇好啦。咁相反嚟讲咧，就系因为而家现有大盘嘅方面嚟睇咧，因为担心通胀而影响到环球嗰个利率，特别系美元呢个利率嘅走势咧。咁呢方面嚟睇咧，其实就唔系话完全明确啦。咁如果加息嘅话，通常啲高杠杆股份啊，科技类股份嚟讲咧，无论系从营运端或者投资嗰个杠杆端嚟讲，都有一定嘅一个资本嘅一个

0: 咁所以呢個係可以理解嘅情況，特別係本身即係美國嗰啲通脹數據咁點樣下滑，係咪指向一個即係通脹嘅走勢咧？咁呢方面對當地嘅經濟咧，環球嗰啲都係科技股嘅估值嚟，咁咧或多或少都有一定一個所謂觀望影響喺度嘅。
1: 咁見到 AI 概念嘅個股啦，尤其應用端係都大幅走低。咁點睇佢哋嘅呢種弱勢咧？對於投資者嚟講，適唔適宜喺呢個階段咧做一啲逢低佈局嘅操作咧？
0: 我自己個人覺得就係話，今日嗰啲即係 AI 嘅即係大模型啊，或者係啲應用端嗰方面嘅一個都係整固嚟咁啦，或者或少嚟講係部分嘅一啲。供應商啦，佢哋嘅價格嘅市場一個策略同埋一個削價有關聯性。咁當然啦，本身嚟睇呢個削價嚟講，就唔代表行業係一個惡性競爭啦。咁但係始終嚟講，就係因為因應翻呢個減價嗰方面的情況嚟睇，可能對於部分嘅生產對部分嘅營運商嚟講，可能佢哋全部都有一個跟進嘅壓力喺度啊。咁所以某程度上嚟睇，如果當呢、這個即係、短時間嘅一個所謂營運上嘅一個所謂收益嘅一個擠壓咧，咁難免對於個短線嘅一個所謂嘅估值有定影響啦。咁但係你話嗱呢個係咪形成一個大趨勢？咁就係一個市場嘅目標，似乎就係啊。咁所以我自己個人覺得就係話投資者都唔需要話即係過分擔心呢個情況啦。咁但係當然啦，短線呢個減價對估值嘅各方面營運係咁咧，或者從投資者角度係有一定嘅一個所謂影響喺度嘅。
1: 咁进入到呢个九月啦，对于手机行业嚟讲，亦都系非常之热闹吓。唔少嘅企业咧，亦都发布新机啦。咁对于手机产业链嚟讲，系咪亦都会有一定嘅投资机会喺度？
0: 对于产业链嚟讲，当然啦，本身我哋见到有部分嘅即系国际嘅一个品牌咧，推出佢哋嘅新嘅一个手机嘅一个即系型号啦，即系苹果嘅概念啦。咁呢個當然對於啲正國產即係用户嚟講，其實手機用户嚟講，其實唔係咩新鮮事。呢個接手機其實對於即係另一個安卓嘅一個平台嚟講，都係有一定嘅一個即係迫性喺度噶啦。咁但係始終嚟講咧，呢一個即係對於一個另外一個即係概念上蘋果概念嚟講，對佢哋嘅商業咁大緊，因為始終嚟講好多嘅供應商都係我哋國家嘅一啲即係企業啦。咁所以變咗嚟講，對於啲原部件啊生產商嚟講，係有一定嘅一個拉動。利好作用喺度嘅，咁啊都市場都有個反應喺度，咁所以我相信如果銷量真係有個比較強勢嘅一個所謂一個發展嘅話，呢個對相關概念依然有一定嘅一個所謂推頭喺度嘅。
1: 咁今日咧睇到金融股啦、內銀股啊、中資券商股啊，亦都有一定嘅逆勢拉升嘅走勢，係咪佢哋嘅呢種走勢都係穩定嘅呢個大市咧？咁喺短期內啦呢、這個階段。是不是可以即是重点关注金融股的走势？
0: 我觉得金融的股份来讲有很多不同的影响，例如国际的影响，还有本身你看那个市场的一个稳定性的影响。所以其实对于一些投资者来讲，特别当大盘出现一个一个整固的时候，他们更加需要一些资金避风港，这是第一点，金融股。另外一点就是说人民币资产嚟讲咧，其实大家都相对比好嘅。咁同类股份嚟讲咧，都系一个比较明显受惠于美元喺未来一个都系不确定性嘅情况下嚟讲，可以受惠嘅一个领域啦。人民币计入资产当中，金融类股份嚟讲咧，有个更加明确嘅一个所谓方向喺度嘅。
1: 系啦，咁由于时间关系咧，先同温生啦，温生倾到呢一度，再次感谢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节目再倾过啦，拜拜。
0: 好，再见。
2: 好，谈股论金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财经快报第七、八期电子式储蓄国债今天起发行。
1: 从今日开始，财政部将发行今年第七期同第八期电子式储蓄国债，其中第七期期限三年，票面年利率是 1.63%， 最大发行额248亿元；第八期期限五年，票面年利率为 1.7%， 最大发行额302亿元。投资者可以通过银行网点柜面和已开通的电子渠道购买，单一国债账户购买每期国债不得超过50万元。
2: 今年前八个月免签入境外国人同比增长 26.8%。
1: 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联云港2026年大会移民管理合作分论坛10号在江苏联云港举行，记者从论坛上获悉2026年1到8月

0: 入境中国的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
1: 好，以上就是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拜拜。

0: 冰雪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1: 大家好，呢度系好听又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魏星。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和各位一起来关注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如何点燃港澳青少年的星辰梦想。
1: 系嘅，咁仲有关注咧，古往今来关于师生情嘅故事有边啲啊？吓，今日嘅话题咧都系倾一倾你嘅一位老师啦，因为今日系9月10号教师节啊，吓。
0: 没错，欢迎各位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啲识多啲”，在我们的评论区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来了。接下来，让我们来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哇，呢度好靓！
4: 你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5: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6: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7: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1: 系嘅，我哋先去香港睇睇吓。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寻日喺香港澳门同步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紧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以及香港第一位载荷专家黎嘉莹，通过天地实时连线，为港澳青少年带来一场生动有趣的太空科普课。咁呢亦都系中国空间站第5次嘅天宫课堂。
0: 授课过程当中，航天员与港澳学生展开互动对话，耐心地解答同学们关于太空科学以及航天员工作生活的各类提问。那么这次天宫课堂都解锁了哪

0: 些太空奥秘呢？让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韩萌的报道。
1: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树。
2: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3: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林佳莹。
4: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据介绍，空间站由三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1: 其中，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的。
4: 朱杨柱是在天和核心舱段给同学们做的这段讲解，在他周围布置了很多再生生保设备。朱杨柱展示了空间站的再生生保技术，强调再生水是空间站上最重要的再生产品之一，为航天员的生命保障提供氧气和饮水。
1: 再生水的来源有很多种，包括冷凝水，包括尿液等等。同学们，在我的这个左手边，空间站里采集的尿液经过这个子系统的低压蒸馏之后，生成尿蒸馏水，再经过水处理子系统的深度净化，就可以达到饮用水的标准了。目前啊，它的回收率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4: 解决了用水问题，在空间站都可以吃到哪些食物，也是同学们十分关注的话题。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用亲切的粤语为大家一一做了介绍。
3: 我们准备了地面
5: 科技人员为我们
3: 均衡的
5: 准备了种类丰富、营养均衡的食谱，
3: 面条、
5: 有米饭、面条、面包这些主食，还有数十种的特色美食，例如红烧肉、佛跳墙、黑椒牛肉等，还有很多不同款式的脱水蔬菜，加水后就变成这样，非常健康美味。我们在这儿还能做奶酪，食物非常多元化。
4: 除了健康科学的饮食保障之外，在空间站坚持锻炼非常重要。黎嘉莹说，长期失重的环境下，航天员会面临骨丢失和肌肉萎缩的风险，所以他们每天会花1到2个小时的时间坚持锻炼。黎嘉莹还带大家参观了他的睡眠区，睡眠区里的那扇可以观察地球和宇宙的舷窗让人印象深刻。黎嘉莹说，空间站每90分钟环绕地球一次，通过这扇窗一天内可以看到16次日出与日落。其实航天员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会用于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还为同学们介绍了空间站中用于科学研究的主要设施，
1: 比如说能够实现更高微重力水平的高微重力实验柜，可以对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等效原理进行高精度的检验。大家向上看，这里就是我们的太空炼丹炉无容器材料实验柜了。它可以在不接触材料本身的情况下，精准地控制材料小球，实现加热和冷凝，研究材料的重要物理性质，为先进材料的制备奠定基础。大家看这里，这里呢就是我们专门开展太空人体科学研究的实验柜了，可以对细胞学、脑科学和认知行为等方向开展研究，探索人体在太空中的奥秘。前期我们乘组在地面的密切协同下，成功完成了首个香港载荷天宫天运相机的出舱。
4: 要说空间站里什么最吸引大家的关注，太空菜园肯定可以排到前列。通过黎嘉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天宫课堂第四课有一个击打液体乒乓球的项目让人印象深刻，所以在这次的天宫课堂上，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杨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1: 从我们神舟16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今天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4: 小小的水球漂浮在400公里外的高空，就像

0: 港和澳门的科创梦想扎根在国家航天的广阔平台。一直以来，港澳地区都在积极深度地参与国家航天计划，内地为港澳敞开了航天探索的大门，港澳以自身的科创优势助力国家航天事业。湘江、濠江与天宫遥遥相望，同心同行，共同奔赴属于全体中国人的浩瀚星海。
1: 据了解咧，天韵相机监测嘅一手数据咧，传翻到系呢、这个啊，听听嘅就系呢、这个，我睇睇先啊，系天宫课堂呢、这个港澳专场课堂上面咧，中国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啊，带嚟咗一个好特别嘅故事，咁就系佢亲手将空间站第一台嘅香港载荷，就啱先讲到嘅天韵相机送出去舱外嘅。咁黎嘉莹好动情咁就话啦，佢身为香港人，能够亲手将自己香港呢、这个载荷送出舱外咧，佢觉得系特别荣幸同埋开心噶噃。
2: 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张贝此前独家专访香港科技大学太空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院长苏慧、香港科技大学新兴跨学科领域学部副教授翟成兴来揭秘这个太空慧眼的奥秘，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3: 我们在两年的时间能完成一个这种非常有创新意义、国际先进水平的仪器，我觉得是一个奇迹。这800多天，我觉得确实是一个可以说是争分夺秒。
4: 因为这个仪器本身有个特点，你要上空间站的话，它对这个大小还有这个重量是有要求的，所以说我们这个仪器的话定位为轻小型，对这个光学的这个设计有很多要求。所以我们这个仪器的特点呢，叫高光谱成像。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要你能成像，能看到这个地面，能够这个图像。但是呢，同时呢，要把它的光谱信息给提取出来。它是两片平行玻璃，要加工的非常非常的精细。这两个平行玻璃之间的距离，实际上只有一个头发丝那么细的间隙。但是我们对它的这个精细的要求，差不多是这个是万分之一，也就是头发丝的这个万分之一的变化。不允许有，
3: 能够把它做得这么精细，我觉得也是展现了我们中国就是航天人有这样的一个非常精密的一个技术。
5: 天韵相机对于我们国家乃至全球的气候治理具体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
4: 这个影响实际上是很重大的，因为这两个是最重要的温室气体，就是二氧化碳跟甲烷。这个仪器本身呢是叫轻小型的，针对点源排放的，所以这个是直接就是跟这个排放相关的。所以说这个仪器的话，主要的一个应用的话，就是能够量化这个排放。
3: 因为我们这个仪器完全是自主研发的，在这种国际上的碳排放这种减排的气候谈判里面，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有自己自主可控的数据。另外我觉得国家也在完善我们的碳交易市场，就是这个碳排放还有碳信用额，这些现在都要在市场上用市场的手段来提供一些这种经济的基础来进行这个减排。
5: 那可不可以通俗的这样说，就是天韵相机实际上在太空上观测到的数据，对于我们国家的这个碳排放，实际上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参考依据和指标。
3: 对，真正有一个能够在全世界都统一能够用的一个标尺，
5: 在我们国家是史无前例的吗？
3: 世界首个。
1: 系啦，嗱，据了解咧，呢个天韵相机所监测嘅一手数据咧，传翻去港科大处理，咁将为国家制定减排政策、推动呢个能源转型提供关键嘅支撑，亦都将提升我哋国家咧喺全球气候治理当中嘅话语权嘅。咁而更令人振奋嘅系咧，从香港研制到香港航天员操作，天韵相机系实现咗完美嘅香港制造、香港操作嘅闭环啊！吓，对香港参与国家航天事业嚟讲，系意义非凡。
2: 事实上，香港的科研力量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家航天事业的主力阵营当中。苏慧透露，港科大牵头的月面多功能操作机器人暨移动充电站项目已经成功入选探月工程47嫦娥8号任务合作项目。从天韵相机到嫦娥8号机器人，香港高校和科研机构正在凭借人工智能、传感器、精密制造等领域的独特优势，深度参与到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之中。
3: 我觉得我们香港现在是积极的参与国家的这个航天的科技的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端，可以利用香港的一些优势跟我们内地的这种先进的工程制造的

0: 能力相结合，能打造一些就是在世界具有领先地位的一些航天项目。
1: 一般的情况下，您做科研的话需要有创新性，能有机会能做一个这样这么大的一个项目，一个新的仪器，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能够攻坚那个克难，那这样的话就是实际上意义非常重大。所以说他们都是很激动的年轻人，因为在这种那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0: 我觉得其实航天这个项目一方面是就是说让他们就感觉到能够做这种世界级的创新非常有这个影响力，另外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爱国主义的教育。因为像我们那天去看这个发射，有好多年轻人就是特别感动，天舟这个发射十次十全十美一直都是成功的，这个大家都是一种非常就激发了一种这种爱国主义的情怀。其实爱国主义再加上我们这种科研创新，我觉得对年轻人的影响特别深远。
2: 是啦，从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科中心，到一系列的科技计划向香港高校敞开大门，香港科研人员咧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而家越来越多的香港科学家加入到国家航天工程的国家队，亦都越来越多的香港成果飞向太空，登上月球。咁香港咧，正以自己嘅方式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欢迎翻嚟，继续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主持人孟云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嘅。嗱，以前咧成日都会有啲咁嘅对话噶噃，呢个答案边个知道啊？冇人举手，我点名噶咯噃。嗱，呢个喺度送分题嚟噶，再讲多两分钟，讲完就落课。呢个答案边个知道啊？冇人举手，我点名啦咁样。细细个嘅时候咧，觉得咧老师喺台上所讲嘅呢啲说话啦，又或者系课本里头印嘅嗰啲知识啦，都系只为考试而准备噶。古人的诗、物理的定律、化学的公式等等，都总是盼望着考完最后一门就不用再背，不用再计的了。
3: 当你长大之后，终于不用再考试，这一路慢慢走来，你就会发现知识从来都是有滞后性的。原来那些写在课本里的话，是老师提前写给我们的信，要等我们走出校园，见过生活的模样，后知后觉回头望，才会忽然懂得那些严厉背后的期许，读懂那些字句里藏着的人生伏笔。
2: 是了，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真的很想对当年的老师讲一句，你所给的回答我们长大了之后才慢慢读得明白，原来你所教的从来都不是知识，而是一辈子都可以用得上的人生回答。
3: 古人常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湖南大学教授彭兰玉就说，有一个成语能够代表很多人对尊师的理解，流传非常广，那这个成语呢，就是师道尊严。
4: 师道尊严本来他是说的一个为师的应该要受到尊敬，受到尊敬以后呢，道才会受到尊敬。后来这个成语把道受到尊敬，进而知识受到尊敬，这个意思就又没了，保存的是前面的那个老师应该要受到尊敬。所以我们现在说的师道尊严是，你是老师，我们就应该尊重老师，尊敬老师。这个成语的出处是《礼记·学记》里边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原文：凡学之道，言师为难，师言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明之进学，是故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大学之理虽昭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这段里面我们所说到的关于尊师，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这段话。第一个层面，首先他说到了师道学三者的关系。老师应该要受到尊重，他是一个道的承载者，他是一个传道的人，尊重了老师才能够尊重道，尊重了道呢还对学是有用的，这个学就是要全民都要进学。实际上这个里边它反映的是一个国家对于学一个风气的形成，它是由尊师开始的。这段第二个意思，碰到老师出现的时候，有一些规矩是可以破例的。中国的古代什么叫规矩呢？首先是君臣的规矩，当这个臣子他的身份是老师的时候，作为老师你见到君王可以跟其他的臣子不一样，你可以不行臣子的一般的礼节，比如说拱手山呼万岁，这个可以免了。另外呢，作为一个老师呢，他可能座次的朝向也可能不是按照臣子的那个样子去进行，所以老师是可以破例的。第三，老师可以破例，究竟是怎么样的破例呢？最后一句话告诉我们，大学之礼啊虽昭于天子，就是老师被帝王召过去了，可以不要北面。中国古代的君臣之礼是君子坐北朝南， 我们一般的房屋都是坐北朝南的，那么坐北朝南的房屋里边，这个君王

0: 他就坐在房子的大厅的正中间的后面，他的面部是向南方的。然后臣子进来呢，他从南边走进来，面向北边对君王行礼。可是老师在接受召见的时候，可以不像其他的臣子那样的坐南朝北，比方说他东向坐，比方说他西向坐都可以。那么这样一段文字里边所说到的师道尊严，它是一种国家范围的比较高层次的一个鼓励，一个号召，我们的社会应该要形成一个师道尊严的风气，是鼓励全国都应该有一个敬学的风气。
1: 系啦，嗱，讲到师道尊严咧，韩愈啊，对我国嘅师道尊严嘅构建起咗好重要嘅作用。咁韩愈咧早年做学宫嘅学官嘅时候咧，就作过一篇著名嘅诗说。喺当时咧，诗说系扭转咗人们对师道嘅理解嘅。咁呢个背后有点样嘅故事呢？一齐嚟听中国人民大学啊教授谷曙光嘅讲述。
2: 韩愈对我国师道尊严的构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韩愈早年做学官的时候做过一篇著名的诗说，里面的名句大家都耳熟能详吧。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但是我告诉大家，韩愈当年作诗说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的，想象不到吧？我这么说有证据吗？韩愈的知交柳宗元的《答韦中立论师道书》里就透露了真实的历史背景。孟子有一句话，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柳宗元的文章说，魏晋以下呀，国人日益不尊师道，在我们唐朝就没听说过谁愿意做老师，如果有的话，大家就群起而嘲笑，目为狂人。只有一个韩愈，他奋不顾流俗，犯孝武，收学生作诗说。不用说，当时的人都对韩愈侧目，还指手画脚，甚至非议韩愈，认为他沽名钓誉。试想，如果整个社会都不尊重老师，大家也都不愿意做老师，风气焦薄，长此以往不是很可怕吗？韩愈做了诗说之后，虽然他本人受到了讥笑嘲讽，但社会风气真的慢慢发生了变化。也可以说，韩愈是让老师恢复了尊严，挺直了腰杆。诗说的背后是大唐孤勇者韩愈的奋不顾流俗，抗言为师。韩愈后来任国子监祭酒，也就是国立大学的校长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啊，学问人品都很好，但是家贫而且其貌不扬，于是学生就不尊敬他，也不愿意接近他，甚至都不想跟他坐在一起吃饭。韩愈呢，特意就邀请了这位老师一起用餐，礼貌有加，做出示范。之后其他的学生就不敢轻慢这位家贫貌丑但极有才华的老师了。我们说这是韩愈在国子监整肃学风的生动例子。韩愈啊，总是能看出社会的问题，从而针砭时弊，诗说真的是有千钧之力，在当时振聋发聩，真正扭转了人们对师道的理解。往大里说，韩愈的诗说也是孔子之后最重要的尊师重道的议论了，为我们中华民族塑造了崭新的

0: 师道观。
1: 在古代有不少名人尊师的故事，也成为了千古佳话，比如城门立雪。那么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来听听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韩田禄的讲述。
2: 根据《宋史·杨时传》的记载啊，北宋年间福建有个叫杨时的人，非常聪明，善作诗文，喜欢钻研学问。他8岁能赋诗，9岁能作赋，人称神童。杨时为了去听理学大师程颢讲学，朝廷调他去做官，他都拒绝了，足见他对学问的痴迷程度。此后，杨时前往河南洛阳拜程颢的弟弟程颐为师，继续学习理学。话说有一天，杨时和好友去拜访老师程颐，却不巧赶上老师正在屋中闭着眼睛静坐。杨时是一位非常讲究礼仪的人，他觉得即便是自己再渴望向老师请教，也不应该在老师闭着眼睛静坐的时候打扰他。于是这俩人便恭恭敬敬地站立在门口等候老师醒来。可是老师静坐冥想的时间有点长，这俩人依然毫无怨言，继续在门口等候。过了一会儿，下雪了，天气越来越冷，他们俩依然在大雪中坚持着。雪越下越大，地上的积雪足有1尺多厚的时候，老师终于把眼睁开了。他看见外边有俩人依雪而立，忙招呼二人进门，一问才知道他们已经在雪地里耐心地等候了很久。见此情景啊，程颐深受感动，从此这件事就被作为尊重老师的范例而流传开来。后来杨时回到南方传播程氏的理学，并形成了自己的独家学派，成为了北宋著名的哲学家、文学家。他在程颢、程颐和朱熹之间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杨时晚年隐居龟山，世人称为龟山先生。城门立雪这个故事也自此慢慢被人们熟知，用以赞扬那些诚心专制、尊师重道的学子。杨时城门立雪的可贵啊，在于他表现出的学生对老师、对学术的那份尊重，也传递出身为学子应该对学习抱有的真诚态度。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一直保持着尊敬师长的优良传统和美德，只有知礼守礼、虚心求教，才能不断进步，最终有所成就。
3: 有一种师生是亦师亦友的，他们将相知相交之情抱写在岁月的卷轴之上，他们就是宋代的欧阳修和苏轼。苏轼当年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主考官正是欧阳修。接下来听中山大学教授彭玉平讲述欧阳修和苏轼的师徒情谊。
4: 苏轼那是欧阳修当主考官的时候录取的进士，据说当年欧阳修看到苏轼的卷子，简直可以用欣喜若狂4个字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大家知道欧阳修录取了苏轼以后激动到什么样子吗？他对他的朋友说，苏轼这个人啊，了不起啊。30年以后，谁还知道我欧阳修呢？大家肯定只知道苏轼了，我以后要退在一边，要给他提供一个出人头地的机会。你看欧阳修的这么一个唯才是举、大力提携后进的精神，我觉得也很值得我们学习啊。那么事实上，欧阳修也一直在各种场合都来大力的提携苏轼，所以他认为苏轼以后的成就一定会在自己之上。所以苏轼也一直把欧阳修看作是作师。在欧阳修自仕这一年，也就退休这一年，苏轼写了一篇启，在里面特别提到自己与欧阳修的关系是什么呢？8个字：受之最深，闻道有自。什么叫受之最深呢？也就是把欧阳修作为对自己的思想影响最深的那个人，这一份知遇之恩，那在苏轼那里当然是刻骨铭心。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欢迎回来，继续是教师节的话题。相信每一个人都有几位恩师是铭记于自心的。这样在作家笔下他们所描绘出来的老师是怎样的呢？下面我们跟随着一位散文家汪曾祺，他的这个作品《我的老师沈从文》的节选，去认识他笔下的老师沈从文先生。
3: 沈老师教书，但愿学生省点事，不怕自己麻烦。他讲中国小说史，有些资料不易找到，他就自己抄，用夺金标毛笔，筷子头大的小型书抄在云南竹纸上。这种竹纸高一尺，长四尺，并不裁断，抄得了，卷成一卷，上课时分发给学生。他上创作课加了一摞书，上小说史时就加了好些纸卷儿。

0: 沈先生做事都是这样，一切自己动手，细心耐烦。他自己说他这种方式是手工业方式。他写了那么多作品，后来又写了很多大部头关于文物的著作，都是用这种手工业方式搞出来的。沈先生对学生的影响，课外比课堂上要大得多。他后来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空袭，全家移住到呈贡桃园新村。文林街20号联大教职员宿舍有他一间屋子。他一进城，宿舍里几乎从早到晚都有客人。客人多半是同事和学生。客人来，大都是来借书、求字，看沈先生收到的宝贝，谈天。沈先生有很多书，但他不是藏书家。他的书除了自己看，也是借给别人看的。联大文学院的同学多数手里都有一两本沈先生的书，扉页上用淡墨签上上官弼的名字。谁借的什么书，什么时候借的，沈先生是从来不记得的。直到联大复原，有些同学的行李里还带着沈先生的书，这些书也就随之而漂流到四面八方了。沈先生书多而且很杂，除了一般的四部书，中国现代文学、外国文学的译本，社会学、人类学、黑格尔的小逻辑、弗洛伊德、亨利詹姆斯、道教史、陶瓷史、修士录、唐双谱，兼收并蓄，五花八门。这些书沈先生大都认真读过。沈先生称自己的学问为杂知识，一个作家读书是应该杂一点的。沈先生读过的书往往在书后写两行题记，有的是记一个日期，那天天气如何，也有时发一点感慨。
1: 欣赏一首古诗，己亥杂诗其五，清朝的龚自珍。浩荡利受百日邪，人边冬子即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龚自珍就以落红来自喻，抒发了他报效祖国的赤胆忠心。而教书育人者呢，又何尝不是这个落红化春泥呢？三尺港台欲图你三千，十载风雨换十万栋梁啊。
2: 在总台经典咏流传的舞台上，主持人撒贝宁与歌手朱桦、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康震、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廖昌永讲述了对诗句的理解，也分享了自己与老师的故事。
3: 如果龚自珍不写了这么伟大的一个诗流传下来，我们也不知道。而且中国文字真的是又有能量又美丽，
4: 它有一种传承和轮回的感觉，
3: 还是能量转换。
4: 对，它就是变成了泥土之后又催生出新的生命。说到龚自珍的这首诗，康老师您给我们讲讲龚自珍这段故事。
5: 龚自珍这个晚清时期啊，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文学家，也是一位思想家。他自己出身呢其实蛮特别的啊，你像他的这个外祖父段玉裁是说文解字的大专家，是著名的训诂专家。那么在龚自珍很小的时候，他的外祖父段玉裁呢就给他讲解说文解字。龚自珍在从小的时候就接受到了非常严格的这种传统文化的教育。那么在做官期间呢，他也认识了张维平啊，他还结识了当时的著名的人物林则徐。那么当初呢，林则徐要到广州去禁烟，龚自珍当时要求跟随他一起去广州参加禁烟的运动，虽然没有去成，但是呢他给林则徐还写了一首诗，鼓励林则徐，支持林则徐要坚决禁烟。那么应该说龚自珍啊，在当时那个时代是一位思想的先驱，他很早就意识到应该认识这个世界。龚自珍本人呢后来因为官场腐败他容身不得，所以他离开了北京，辞官南下去了江苏。因为当时在江苏丹阳，他父亲龚立正在主持 一个书院。龚自珍呢觉得自己做官不成，我总可以当老师吧，所以他讲得很清楚嘛，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那么后来我们用这两句诗呢，也是来形容人民教师的。所以我们可见啊，龚自珍是一个战士，在那个年代是走在时代先烈的人。所以今天我们重温他这首诗，我感觉是能够深切地体会到，作为一个启蒙者，作为一个教师，作为一个时代的先驱，他对于这个时代的一种呼唤，和他想要献给这个时代的全部的智慧。
6: 我其实挺感动的，我也想起我老师，我们学生跟他的时间比他跟他的子女的时间要多得多，所以呢经常他儿子回来就吃我们醋说这个，说我妈妈这个不管我们的，他跟小廖他们
7: 全身心学生这样。
6: 对的，其实他每年最难过的是放假的时候，他说我失业了，所以呢我们一回来的时候，哎呀他好开心啊，就是那种，他说哎呀，他说看每次看到这样的时候，我看见我的学生成才的时候，他说我那个时候我心里边的这种开心啊，就比我自己在舞台上唱得好，得到观众的喜欢，我更开心。所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这句的时候，我这个感受更深。那现在我们自己也开始做老师，就是为了看到每年那一个的遍地芳华啊！我想这个是作为老师最大的一个心愿。
5: 是啊，我一直也在想，人的一生当中都会碰到很多老师，有一些老师在你的生命当中始终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我自己呢，也成了一名大学老师，所以我自己常常也反省我自己，怎么才能算一个好老师？是有理想、有情操、有仁爱之心，也有扎实的学识。所以我想呢，每一个老师都应该向这种似有好老师的标准去靠齐，这样子呢，一代一代的老师培养一代一代的学生，一代一代学生呢，他们又变成老师，这样的一个良性的循环，我想呢，就能够培养出更多更好的人才了。所以我自己也是觉得自己还是蛮有使命感的。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那么，我们一起来听专题《歌声里的长征》，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谢元森。

夜幕降临，江西余都县文化馆里长征组歌第一曲《告别》的旋律响起，唱到亲人何时返故乡，站在低声部队伍中的易克美眼里泛起泪光。

0: 像每次我唱到低曲的时候，告别，特别是唱到亲人，你何时放回故乡，经常会哽咽唱不出来，会有奶奶送别这个爷爷这种画面出来。
1: 一棵美是于都县长征员合唱团的一员。2010年，来自全县70多个单位的红军后代和歌唱爱好者聚到一起，组建了这支业余合唱团。于都县文化馆馆长、长征员合唱团艺术总监邹伟民说，他们唱出的不只是一组作品，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责任。
2: 整个长征组歌10个作品当中，出现的第一个地名就是于都，所以对于都的红军后代来说，唱好长征组歌，感觉他就不单纯只是因为。

0: 是，哎呀，真的是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啊？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家那个小儿子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家那个谁谁谁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所以我们在倡导亲人何时返故乡的时候，这种情绪可能就特别容易，哎，好多就是流泪唱的。
1: 长征地理名片。
2: 于都位于江西南部贡水中游，穿城而过的贡江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作于都河。1934年十月，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在于都集结，河面没有一座桥，于都百姓送来800余条船，拆下门板、床板和房梁，在5个深水渡口架起浮桥。10月17日到20日，8.6万多名中央红军主力从8个主要渡口渡过于都河，踏上漫漫长征路。于都河也成为红军万里长征渡过的第一条河。送行的人群里有母亲，有妻子，也有尚不懂得告别意味着什么的孩子。许多人从此再没有等到亲人回来。
3: 一颗美嘉的告别与守望延续了几代人。他口中的三位红军爷爷是大爷爷易冠美、小爷爷易红星和亲爷爷易林发。易冠美、易红星是太奶奶的两个亲生儿子，易林发参加长征后负伤掉队，辗转回到于都，后来成为太奶奶的养子。三位老人中最早参加革命的是易红星，1929年他离开家乡，后来被捕牺牲。几年后，哥哥易冠美也参加了革命，后来编入少贡国际师。那时弟弟牺牲了，他的妻子又已经怀孕，家里开有粮店也有田产。易科美一直不明白大爷爷为什么要选择参加革命。
4: 他在家里生活条件挺好的，他完全可以不去的，但是到现在我也想不通为什么当时我大爷爷要去当兵。我一直在找这个答案，我想只有用信念两个字，或者说信仰，就是因为信仰，否则的话我无法解释，他完全可以不去。
3: 易冠美没有留下照片，家人保存下来的是他在1934年寄回的4封家书。
4: 他说我的身体目前很好，属平安，母亲大人不必挂念，就是报喜不报忧嘛，家里捐品可平安吗？就是说家里的每个人都平安吗？保养好自己的身体。
3: 4封信中，易冠美反复向母亲报平安，也询问家中的情况，其中多种杂粮这句嘱咐让易克美格外感慨。
4: 每一封信都叫家人不要担心他，2封信当中都是嘱咐家人要多种杂粮。当时只有我太奶奶和奶奶2口人，他们要种那么多粮食干嘛？就是为了支持前线，支持革命。
3: 在最后一封家书上，易冠美写下了自己所在部队的番号，也写下要在前线粉碎敌人第5次围剿，争取革命胜利的决心。
4: 兼编到少贡国际师44团，3营7连3排9班当正班长。我在前方要粉碎敌人5次围剿，粉碎的
5: 粉，
4: 这里还
5: 能
4: 看到一边，这是粉，这应该是碎。虽然这里破损了，我们也还
5: 能
4: 够看出来，争取革命首先胜利。
3: 这封信之后，家人再也没有收到易冠美的消息。等待的年月里，4封家书被藏进一个木衣柜的暗格，再装进一只长方形铁盒。信纸四周被太奶奶一次次磨挲，磨损最重的地方也成了思念留下的痕迹。
4: 都是磨挲的痕迹，原件

0: 就是这样，这些线我太奶奶是经常拿出来思念儿子的时候就不自觉的会拿出来看，一次又一次，多少年，所以这个线周边都磨损。
1: 2021年3月，一克美将四封家书原件捐给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历史博物馆。
0: 放在家里只是我们知道，这样的话也是爷爷完全革命斗志的见证，能让多一个人看到就多一个人知道，多一个人记住有这样的红军少年真实的存在过来过。
2: 正是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入西边。
1: 合唱团唱的是出发，也见证着于都不断抵达新的生活。90多年前，百姓拆下门板，在夜色中架起临时浮桥。如今于都河上已有5座以红军长征集结渡江胜利命名的现代化大桥，连起不断生长的城市两岸。河岸之外，新的节奏同样清晰。过去主要承接来料加工的纺织服装产业，如今已经在于都集聚3800多家企业，年营收突破1000亿元。智能验布、自动剪裁、吊挂生产线走进工厂。红军出发前，于都百姓曾连夜打草鞋、筹集被服。今天，一根根纱线仍在这座县城连接千家万户，也把于都制造送往更远的地方。而长征员合唱团的团员们正来自这座县城的不同岗位。演出结束，他们回到学校、机关、社区和自己的家庭。到了排练时间，又从4面8方聚拢。合唱不是他们的职业，却改变了他们理解工作和生活的方式。
3: 大家一开始对长征精神的理解可能是很模糊，但是在这16年的传唱过程当中，大家既在传唱，同时也在学习，在思想觉悟上有很大的升华。
1: 于玉兰是在看过合唱团的一次演出后决定加入的。他的爷爷参加红军后再无音讯，爱人家中的2位爷爷也都没有回来。对他来说，舞台上的每一句告别都能在家族记忆里找到回声。
4: 我们唱这个歌就等于是唱自己家的故事一样的，你要想唱第一首告别的话，告别就发生在我们于都，就发生我们自己家里面的故事，这是一样，这些经历就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唱这些歌，这个情感跟普通的人唱这些唱这个那情感是肯定是不一样的。
1: 没有演出时，团员们也会带着音响来到于都河边，找一处不打扰居民的地方唱上几首。散步的人停下脚步，熟悉旋律的观众自然加入，歌声不只留在舞台上，也成了这座城市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4: 像平时我们晚上业余生活，没事晚上出去散散步啊，我们经常是会带着音响出去的，就在河边找一个位置，不影响这个居民的话，我们也不到9点钟就会结束，就唱些歌，就是路过的朋友啊，包括我们合唱团这么多团员啊，有兴趣都来唱，反正经常都是这样的。
5: 好啦，以上呢就今日我哋这个听多啲识多啲节目嘅全部内容咯噃，咁欢迎大家咧下载云听或者系央视频 app 啦，搜索我哋听多啲识多啲，收听同收睇更多嘅精彩节目内容噶。咁主持人孟云、魏星，代表站编辑燕玲，感谢大家收听，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
6: 拜。Bye bye.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九月十号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喺第42个教师节到嚟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同诚挚问候。
3: 今年以嚟，我国不断加大民生领域财政投入力度，密集落地一系列惠民举措，为人民群众带嚟实实在在的便利同实惠。
2: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发布最美教师先进时迹。
3: 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2: 我国首个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在横琴启动建设。
3: 伊朗批评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通过的伊核决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继续来关注要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文委相关负责人介绍1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15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施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0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15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陷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大民生领域财政投入力度，密集落地一系列惠民举措，为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来听报道。
4: 这两日，山东济南市民张女士换了新车，不单止获得了消费品以及换新补贴，还享受到了不久前新推出的汽车专项分期贴息政策，能够节省一个百分点的利息。张女士说，
5: 贴息政策，然后还能国补，便宜1万多块钱，这样算下来的话就很优惠了。
4: 从今年8月1号起，我国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不单止新增了信用卡、汽车、家装专项分期等贴息品类，还将贴息上限从每年3000元提高到5000元。今年我国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重点倾斜民生领域。 中央財政安排超120亿元資金，為全國中度以上失能老人發放養老服務消費補貼，惠及近200万老年群體。唔單止係咁，長期護理保險加速由試點走向全國普及，參保失能老人經官方評估後，護理費用可報銷50%至70%。江蘇常州市民張女士的父親因腦梗重度失能兩年多，今年隨著各項補貼落地，慳落了不少照護費用。聚焦一老一小重點民生領域，中央財政持續精準發力，今年下達241亿元補助資金，落實幼兒園大班免補教費政策，惠及約2400万人次在園兒童，安排近1000亿元育兒補貼，惠及超2500万名嬰幼兒，切實減輕家庭養育負擔。數據顯示，一至七月，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保持必要強度，重點領域支出得到較好保障。其中，衛生健康支出增長9.8%，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增長7%，住房保障支出增長4%，不斷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
3: 2026年中國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今日進入第二日。共舉辦6场主題論壇、19场專題論壇、46场洽談推介活動。在今日上午舉行的服務貿易發展論壇上，《中國服務貿易發展報告2025》、《數字貿易發展與合作報告2026》、《2026年中國服務貿易發展指數報告》三份權威報告集中發布，全面展現中國服務貿易開放發展的新趨勢與數字貿易合作的最新進展。来自商务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外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其中服务出口增长17.1%。这个讲明国外用户购买我国的服务越来越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信通院的数据显示，2021至2025年，中国数字服务进出口从269亿美元增加至792亿美元，五年间规模扩大近3倍。这个讲明我国服务贸易的结构亦都在不断优化。
2: 本届服务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置出海服务专区。本届服务会香港馆、澳门馆同步设展，依托自身独特优势为企业出海提供服务。昨天下午，香港馆在首钢园4号馆举办启动仪式。今年服务会期间，香港馆将通过举办8场香港专业服务 Talk 分享会，超过80多场一对一合作对接等一系列活动，为内地企业借港出海搭建平台。香港馆仲首次在现场设立出海全球通 AI 大使互动站，结合人工智能技术与专业顾问服务，为有意开拓国际市场的企业提供一站式出海支持。香港贸易发展局华北东北首席代表陈家贤：
6: 我哋希望咧透过呢今次呢个机会咧，系发挥香港作为一个超级联系人同埋超级增值人嘅独特嘅功能，同一时间可以咧帮助内地企业咧去用好全球嘅资源，对接全球嘅资本，做好呢个安全出海、高效出海。
2: 今年服务会上，澳门馆则有15家企业参展，涵盖中医药大健康、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展馆不单止展示了澳门1+4适度多元发展策略下的重点产业，亦都展示了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所发挥的独特桥梁作用。一家参展企业总经理李安琪：
7: 中医药板块，我们是能够提供从它的研发到注册到销售的一整个环节的服务，借助我们澳门去到巴西为它保驾护航。
3: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正在厦门举行，商务部与联合国贸发会议昨日在投洽会上共同举办跨国投资趋势发布会，发布《中国外资统计公布2026/2026世界投资报告》中文版。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继续保持全球双向投资大国地位。据了解，2025年外国实际使用外资1046.6亿美元。外资不单止保持规模稳定，结构亦在持续优化。外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超过7万家，同比增长19.1%。高技术产业吸收外资占比达32.3%。 国家级经开区和自贸试验区吸收外资分别占全国 24.5% 和 24.2%。 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商品总值超1.8万亿美元，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 29.2%。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教师先进时征，万勇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黄文科、黄永贵、黄庆、黄如忠、黄振、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雪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锁、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岳、彭燕峰、施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有些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诸魂育人，言传身教引导青年学生筑牢思想根基，有些瞄准科技前沿，紧扣国家战略需求，聚力攻关多项关键技术难题，有些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依托快乐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有些投身产教融合一线，立足产业发展实际，精心培育大国能工巧匠，有些悉心呵护幼儿成长，用爱滋养孩童美好心灵，有些热爱特殊教育事业，用心托举，让每一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他们的先进时征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发布仪式现场播放了最美教师先进时征的视频短片，从不同角度讲述了他们的日常学习、家庭生活以及育人故事。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负责同志为他们颁发最美教师证书。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日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两成。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 60.6%。 8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中汽协会副秘书长陈少华分析称，八月多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整体来看，前八个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066.8万辆和1065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比升至52.4%。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八月汽车出口101万辆。

0: 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前八个月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43.5万辆，同比增长1.2倍。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日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联生工程技术人员、具生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等。其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等，亦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色路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自2019年以来，我国已累计发布8批共121个新职业，人工智能领域和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领域职业扩充明显。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扩大就业容量。
0: 记者从今日在连云港召开的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移民管理合作分论坛上了解到，今年1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内地居民2.42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96亿人次，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8.9%、19.5%。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累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2,814.8万架列首两次，同比上升15%。其中飞机66.5万架次，列车7.5万列次，船舶30.6万艘次，机动车2,710.2万辆次，同比分别上升0.5%、5.6%、4.1%、15.6%。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围绕保障人员要素高效跨境流动，更好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国家移民局持续推出一系列服务保障中国公民出入境和便利外籍人员来华的便利举措。中外旅客交通运输工具通关时间大幅缩短，口岸通关便利度持续提升。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持续推动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积极促进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创新优化边检查验模式，大力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不断提升人员、货物、交通工具口岸通关效率，令中外人员经贸往来更加便利顺畅，助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1: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今日在江西赣州召开。国家文物局负责人表示，当地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
0: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企业供应链韧性评价团体标准今日发布，该标准为我国企业供应链韧性建设提供了科学量化的评价依据，填补了我国企业供应链韧性量化评价领域的空白。据了解，企业供应链韧性评价团体标准构建了一套涵盖承受能力、适应能力、恢复能力以及能力提升支撑体系4个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并确立相应的评价方法，旨在全面提升企业应对内外部冲击的能力。该团体标准将从9月15日起实施，可广泛应用于各类市场主体的供应链韧性评价工作。
1: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揭牌仪式今日在北京举行，中心将积极搭建与上合组织成员国的交流合作平台，重点围绕青少年人文交流、教师培养培训与交流、人工智能赋能基础教育等方面开展工作。
2: 新鲜资讯，

0: 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嚟住超越港澳。由香港特区政府与香港贸发局合办的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9月9号至10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来自70几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几名各界人士参加。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汇聚来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政商界领袖及专业人士，共同探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新机遇，促进跨区域经贸合作和产业对接，推动合作成果加快落地。记者在论坛上了解到，去年香港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商品贸易额约3230亿美元，同比增长近17%。来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近1500家企业已经在香港设立办事处。在人才交流方面，特区政府推出的“一带一路”奖学金已资助830几名学生，这些都是香港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成果。论坛首日，各方共达成32份合作备忘录及协议，涵盖金融、专业服务、工业和建造等领域。
4: 香港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与港澳大湾区发展办公室昨天在广州举办联动大湾区促进知识产权贸易拓展商机研讨会，推广香港知识产权专业服务，吸引超过300位香港及多个大湾区内地城市业界代表出席。香港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与港澳大湾区发展专员林雅文表示，香港特区政府会继续善用香港在法律、税务及专业服务等方面的优势，把握国家支持香港深化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建设的机遇，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促进创新成果商品化及产业化。研讨会上，3位专家分别就知识产权的全流程、知识产权交易、估值与融资、知识产权的跨境争议解决等内容作主题演讲。研讨会还推出了2场专题讨论。香港特区政府知识产权处助理处长刘国强联同5位香港专家及内地企业代表，分享内地企业利用香港专业服务拓展海外市场的实践经验，以及大湾区企业在知识产权商业化方面的成功案例。
3: 我国首个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今日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启动建设，中国气象局、澳门特别行政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3方签署共建合作框架协议，明确以3年为建设期、3年为运营期，在横琴建成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澳门。启动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建设，旨在建设培育数据要素开发利用生态，搭建地球系统数据合作桥梁，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推动优质数据产品与服务能力输出，形成粤港澳大湾区地球系统数据要素统一大市场，赋能横琴合作区数字经济等新质生产力发展和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在全球数据治理与数字发展中贡献中国力量。地球系统数据具有全域覆盖、全程渗透、全时可用的独特优势，与丰富的生产生活场景关联融合，以日益成为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生产要素和重要战略资源。中国气象局局长陈振林表示，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澳门是中国气象局按照整体布局建设的第一个数据交换中心。中国气象局、澳门特别行政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3方共建，既是气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服务澳门产业多元化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亦是推进中国气象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全球落地应用的具体行动。中国气象局将全力支持，将其建设成为落实全球数据治理理念的重要平台、数据要素跨境安全流通的行业标杆、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窗口。
4: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昨日举办80000英才汇南粤2026至2027年度财汇湾区业兴南粤招才引智系列活动，集中发布3项招聘计划。这3项计划与80000英才汇南粤春秋2季大型综合招聘会 N 城联动和10大系列专题招聘会互为补充，聚焦重点产业和留学石博群体。3项招聘计划中的广东省人社厅新一轮招才引智系列活动计划

0: 包含粤港澳大湾区青年人才对接、留学人才回国服务两大品牌，共计开展23场活动，时间从2026年下半年持续至2027年上半年，预计将吸引超2000家单位参与，服务海内外人才超20000人。广东省内重点企业招聘实习计划是由66家单位招聘实习计划一揽子对外释放超3500个职位，求职人才可一马获取网上直薪。广东省内外高校秋季校园招聘会计划包括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87所广东省外高校、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等43所广东省内高校，共计166场秋季校园招聘会计划打包发布。广东用人单位可按图索骥奔赴目标高校揽才，大大提升引才效率和针对性。
1: 记者今日了解到，今年一至八月，东莞重大项目完成投资960.52亿元，新开工重大项目150个，建成投产重大项目73个，其中微钠光学及光学元器件模组项目等在八月新开工建设。东莞水乡未来学校、东莞湾区中学项目等在八月建成投产。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和联合国人权高专办欧盟近日在日内瓦万国宫共同举办联合国经社民权利知识中心主题对话会，李兆梅公事主持并作主旨发言，南非、墨西哥、欧盟、马来西亚、非政府组织和学者等各方代表发言，多国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出席。李兆梅指出，中国始终坚持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致力于将自身发展人权的管用经验推广到国际平台。经社民权利决议授权高专办创立知识中心并发挥更大作用，赋能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发展。各方对中方参与合办表示感谢，踊跃分享与知识中心合作的良好案例和有益经验。2023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4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中方主题的经社民权利决议。根据该决议，联合国经社民权利知识中心于2024年成立，并于2025年推出线上平台。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9号批评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当日通过的由英国、法国、德国共同推动的伊核问题决议。该决议主张将相关伊核问题提交至联合国安理会。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一些国家袭击伊朗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核设施，干扰正常核查进程，随后又以核查受阻为由推动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通过这一项决议。这种做法既无法弥补有关国家政策和行动的失败，亦无法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取得任何成果。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礼萨纳杰菲在该机构理事会的会议上批评说，这项决议是政治工具而非技术性文件，在法律和事实依据方面存在严重问题。纳杰菲说，国际原子能机构应当履行技术性职责，不应成为任何国家推进自身政治议程的工具。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当日在会上进行了激烈辩论，表决通过的这一项决议主张将所谓伊朗违反其核不扩散义务的问题提交至联合国安理会。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具有投票权的34个成员国中，中国、俄罗斯、尼日尔对决议投反对票，巴西、南非、印度、埃及、泰国等八个发展中国家投弃权票。
0: 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多架美国军机在伊朗8号对约旦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受损。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消息人士的说话报道说，一架 A-10 雷电攻击机被击中，一侧机翼断裂，另有8架 F-15 战斗机轻微受损，现已重新投入使用。报道说，伊朗的袭击发生在美军8号打击5艘伊朗邮轮后，驻约旦美军发射了30几枚爱国者防空导弹以防御伊朗袭击。据伊朗媒体此前报道，作为对伊朗邮轮遭袭的回应，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目标包括敌方战斗机部署区以及 F-35、F-16 和 F-15 战斗机的掩体，对敌方部队造成严重破坏。
1: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24到32度。澳门晴天，25到32度。广州多云转晴，22到32度。深圳多云，25到32度。珠海晴天，26到31度。佛山多云转晴，24到31度。惠州多云转晴，24到32度。东莞多云转晴，23到32度。中山多云转晴，22到32度。江门多云转晴，24到32度。肇庆多云转晴，23到31度。再来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转大雨，19到21度。纽约多云转阴，30到20度。旧金山阴转多云，25到15度。
2: 最后再来看看海浪方面的情况。今日夜间到听日中午，南海北部有2.1到2.7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中部有1.4到2米的中浪区，南海南部有1.5到1.7米的中浪。香港海域浪高1.7米，水温30度。澳门海域浪高0.9米，水温30度。深圳海域浪高0.7米，水温30度。阳江海域浪高1.3米，水温30度。汕头海域浪高1.9米，水温28度。好啦，各位听众，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黄津、黄欣、善畅，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2: 再会。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6: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千。今日是第42个教师节，首先向广大教育工作者致以致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在今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连线到三位各具风采的教育工作者。一位就是近乡村港台25载，用内心和热爱托举学子的求学梦想，令到基础教育的光芒照亮乡土大地。一位从技能冠军转型为职教育人者，用匠心打磨技艺，以竞赛赋能教学，助力青年学子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一位深耕高校艺术教育，以美育为笔，以文化为脉，专注国风文创设计，令传统文脉融入当代 IP， 焕发时代新意。跟住落嚟，我哋先对话到湛江市吴川市浅水初级中学英语正高级教师李冠清老师。你好，李老师，您在粤西乡村初中一教就是25年。这25年的时间里，乡村教育发生了太多的变化，有哪些变化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呢？
7: 这25年变化翻天覆地。以前我们的教室是破旧的房子，因为缺教室，只能大班儿挤在一起上课。现在我们有了明亮的教学楼，班儿也规范了。以前英语听力资源少得可怜，除了课本配的那几盘录音带，什么都没有。现在多媒体进教室，孩子们都能听到最标准的发音，跟城里孩子上一样的课。现在全社会都在关注乡村教育，我的学生毕业之后，有的回来当了老师，有的当了公司高管，有的当了公务员，看到这片土地一点一点的变好，看到他们一个一个的走出来，我觉得我的一切付出都值得了。其实浅水不算富裕，但我心里一直有一个信念， 改变一个学生就是改变一个家庭，改变十个学生就是改变十个家庭。我这25年带着200多个孩子考上了优质高中，每一个孩子走出来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希望被点燃。所以我觉得我守的不是一间间教室，而是一户户人家的前途，是这片土地最实实在在的未来。
6: 我了解到您针对乡村孩子学习英语不喜欢写作等等的情况，独创了支架式英语写作教学法，能否请您介绍一下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教学法？您当时是怎么想出这个方法的？
7: 在粤西乡村，英语是很多孩子的拦路虎，他们不是笨，是没有信心，一写作文他们就交白卷。支架式教学用大白话来说，就像小孩子学走路，你得先给他一个凳子扶着。所以我把复杂的英语写作拆成词、句、段、篇，像搭积木一样，先给他们一个框架，让他们有话可说。这个法子其实是被逼出来的。记得有一次我改到一篇文章，整张纸就写了3个单词，我拿着那张纸在灯下坐了很久，也想了很久，这样的孩子我该怎么帮助他呢？后来在某次培训中，我听到了支架式教学的理念，在教学中为孩子搭建支架，那不刚好适合我的这些孩子吗？从那以后我就开始一点一点的尝试。为了把这条路走通，我从2012年开始先后围绕这个教学法做了5个课题，说白了就是从3个方向帮孩子搭梯子。第一个方向是怎么写，我侧重写作过程中的指导，给孩子搭建好框架，让他们敢下笔。第二个方向是写完怎么改，我让孩子们分组互相评价，人人有事可做，人人有话可说，在互相学习中取长补短。第三个方向是写前怎么准备，我带孩子们多读书，积累素材，用阅读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因为阅读是输入，写作是输出，两者结合起来，孩子们才有东西可写。那么这3个环节连起来，刚好是个完整的闭环。从写前的积累，到写中的指导，再到写后的评价。那么接下来我还想继续探索怎么把学习方法和思维能力的培养融入其中，让孩子们不光学会写作文，更学会怎么学习。但您知道我最骄傲的是什么吗？不是课题或者荣誉，是看到以前最怕英语的孩子现在能笑着用英语写日记了，是看到曾经连26个字母都认不全的孩子现在能自信地用英语跟人家打招呼了，是看到那些被贴上学困生标签的孩子眼里重新燃起了光，是看到他们从我不行变成我可以，从交白卷到主动追着我要作文改。因为我很清楚，教育不是淘汰，是托举，您给孩子搭一个支架，他就能自己往上爬。
6: 说得太好了，教育不是淘汰，是托举。您正努力地实践着这一句话，不让任何一个孩子掉队。那您认为现在乡村基础教育最应该守住的是什么？怎么样把乡村基础教育做得更好呢？
7: 其实我觉得乡村基础教育最该守住的是一个都不能少的笨功夫和看见每一个孩子的真心。乡村学校很多的孩子是留守儿童，他们缺的不是智商，是爱和陪伴。我教过268个孩子考上优质高中，转化了390名学困生，这每一个数字的背后都是不放弃的笨功夫。2004年，班里有一个男孩，母亲重病，他天天啃馒头。我那时工资才400块，就塞给他100块，这一塞就是3年。后来他考上了广东华语外贸大学，他在信里写道：“老师，那100块是我人生的启动资金。”所以这些孩子，你拉他一把，他就活过来了。教育就是不让任何一个孩子掉队。至于怎么做得更好，我有2点建议。第一，要把乡村课堂当成试验田。我主持了5项省市级课题，出版专著，就是为了破解乡村孩子怕写的痛点。我们要用科研反哺教学， 把接地气的经验

0: 变成成果。第二，千万别单打独斗。我做了2轮湛江市工作室主持人，现在是劳模创新工作室主持人。为什么呀？因为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远。我们要把一个人变成一支队伍，用团队的力量去打磨每一节课。
1: 那当了这么多年的老师，李老师，您最深的感悟是什么？如果现在让您对刚入职的青年乡村教师说几句心里话，您会说什么？
0: 我有3句心里话：第一，别嫌慢，不管是培优还是转困，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我曾经为转变一个受父母离婚影响的孩子，花了整整1年的时间。第二，别独行，找到你的伙伴，加入团队。我带出的12名市级骨干教师里，有的就是我当年教过的学生，像任教于吴川一中的陈小红老师和吴川二中的陈华丽老师，现在都已经是广东省骨干教师培养对象，这就是传承。第三，别小看自己，乡村离教育的本质很近，因为这里的孩子最需要你。我们很清楚，扎根乡村教育意味着我们选择的不仅仅是一份职业，更是一种坚守，一种信念。我们守候的不仅是三尺讲台，更是孩子们看向世界的窗口。我们耕耘的不仅是知识的土壤，更是未来的无限可能。我们点燃的不仅是一盏盏灯，更是一个个家庭的希望。我们的脚下是泥土，但我们的眼中是星辰大海。我们的身边或许寂静，但我们能听见生命拔节生长的声音。我们的工作平凡至极，但我们正在参加与塑造一个个不平凡的人生。所以，我亲爱的同伴们，让我们继续做那束光吧。也许不够耀眼，但足以照亮一间教室，温暖一颗童心。让我们继续做那座桥吧，连接起山这边的现在和山那边的未来。让我们继续做那个播种的人吧，坚信今天撒下的种子，终将在未来的某一天花开遍野。愿我们都能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出不平凡的人生篇章。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林谦。跟住落嚟，我哋连线广州城建职业学院建筑工程学院教师林怡峰林老师，一齐听下佢嘅分享。你好，林老师，您从赛场上的金牌选手变成讲台上的高校老师，又成了省级劳模创新工作室的领衔人，那一路走来，您自己收获了怎么样的成长呢？
4: 回想起这条路，对我来说是追求个人出彩，慢慢走向带动更多人生出彩的一个过程。做学生选手的时候，我当时的目标很简单，只需要把手上的功夫给它练好、练精，把技艺给它练到极致了，能站在赛场上拿到一好的成绩。更多的是跟自己较个劲，打磨我们个人手上的这个技艺、抗压能力。其实那个阶段收获的是有更硬的专业本领，还要面对压力、永不言败的这种韧性。现在走上了讲台，成为一名老师，身份变了。以前只需要管好自己，把自己练精了。现在要面对一群性格不同、基础不同的一些学生，我才发现会技术不等于会教书。我要学会把自己手上的一些经验拆解、转化，用我们学生能听得懂的、学得会的这种方式讲出来，学会换位思考，耐心的引导陪伴他们，这就是教学给我带来的一些成长。后来牵头了省级劳模创新工作室，又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平台，不仅仅是课堂教学，带学生参加比赛呀，现在还要做教学研究、技术创新，对接行业企业的一些新标准、新工艺，把行业新的技术转化成这个教学资源，这个过程让我跳出了从单一的一个技术视觉，懂得怎么去搭建一个平台，凝聚我们的团队，把个人的经验变成可以贡献、可以传承的资源。总的来说，

0: 说，赛场磨练的是我的本领，讲台磨练的是我的初心，工作室拓宽我的责任，从为自己拼搏到为学生、为行业、为国家培养人才，这才是我一路最大的收获。
1: 李老师，能不能结合一下自身经历，谈谈职业教育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和优势？建筑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它真正的价值和魅力又在哪里？
0: 在我看来，这个职业教育最大的特点就是企业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它能给很多这个动手能力强的、愿意去钻研技术的一些年轻人一条比较踏踏实实的这个路径。我们每个人的话都可以找到适合我们自己的一个赛道，把课堂的一些理论知识实操实训，一个企业的一些真实的岗位紧密的结合，学的东西可以直接跟这个社会真实需求，学完的话就直接能够上岗了。说到这个建筑专业技能，大部分都会觉得建筑就是搬砖啊、盖房子，其实不是这样的。今天建筑行业已经走向了智能建造、绿色建造了，对这个技术工人、技能人才要求非常的高。建筑技能的魅力，它在于一个能看得见、摸得着的创造。我们手上技术最后会变成一栋栋的一个大楼，一个城市的地标，实实在在服务我们社会、服务老百姓的一块砖、一块瓦，我们一张图纸、一个模型。在背后的话，讲究的是这个精度、严谨，差一点点的话，可能都会影响我们这个工程的一个整体质量。这可能就是贡献精神的一种体现吧。建筑专业的话，它不是只是手上的手艺活，它更多要学会一种责任的担当意识。我们造的一个每栋的房子，关系到千家万户的一个安全。职业教育，它把理论知识、实操技艺、岗位意识一起传授给学生，让学生既懂得做，更懂得这份职业背后的社会责任。这可能就是建筑技能真正的价值。
1: 您把自己在大赛里面练出来的经验带进了课堂，带学生参赛，指导学生拿了十几个奖。那在您看来，这种以赛促学、以赛促教的模式，最能带给学生的，除了奖项本身，还有什么更重要的成长呢？
0: 大家可能关注的比赛拿多少个奖牌，在我的心里，那个奖项可能只是顺手拿的。就真正宝贵的话，是在这个比赛的学生的过程一个蜕变。第一个的话是练就严谨的这种职业习惯。技能大赛的标准是非常严苛的，小到一个操作步骤，大到一个成果的精度，每一个细节都不能出错。在备赛的这个过程反复打磨，学生就会改掉身上毛躁的这种毛病，养成精益求精、追求极致的这个职业素养。这种习惯的话，会伴随着他们在未来各个岗位上面。第二是抗挫折能力和心态的一个成长。备赛过程是很苦的，会反复遭到失败，一遍一遍推倒了又要重来，有时候会非常的一个紧张跟焦虑。我的学生一开始遇到一个失误，他可能心态就崩了。经过大赛的历练之后，他们学会了怎么去面对压力、接纳失误，懂得怎么去复盘这个问题，越挫越勇。这是课堂没办法给他们直接带来的。第三个，学会了团队的一个协作。现在很多赛事不是单打独斗了，需要分工、配合、相互补位。学生要学会沟通、包容，懂得个人能力，你再强也要懂得团队的配合。第四个，打开了眼界，建立了自我信心。很多学生在入学的时候并不自信的，觉得自己不如别人，但是通过了这种竞赛，他们看到了自己也有潜力，这种技能是可以创造价值的，慢慢的话就会建立起这种职业自信。我经常跟学生说，比赛它固然很重要，奖牌也更重要。练就一身过硬的本领，你塑造了一个强大的内心，建立起了职业认同感。我也会把这个大赛的标准理念带回到日常，不只是在我们集训队内部的学生受益，也让更多的学生去感受这种高标准的这种训练氛围，真正做到以赛促教。
1: 好的，您一直在引导年轻人走进。

0: 肯沉下心，不断去钻研技术，可以实现人生的价值。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可奇才，这不是一句口号。第二句，要耐得住寂寞，守住攻坚精神。技能成才，它没有捷径，没有一蹴而就的这个成功，没有谁天生就是冠军。很多技术都要成千上万次反复的打磨训练，遇到枯燥了、瓶颈了，甚至迷茫、受挫了，也不要急于求成，要沉下心打磨好自己手上的手艺，把一件小事情给它做扎实了，做到厚积薄发。第三句话，把一个人的成长跟这个时代发展结合起来，心怀家国。我们学好技术，不只是为了个人的谋生，更要看到时代它需要什么。建筑业它现在正在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我们青年人手上的技能可以参加到我们城市的建设中，服务国家发展。也希望大家坚定走技能这条道路，练就过硬的本领，把个人的理念融入到时代的发展，真正做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你嘅继续收听，我系林千。跟住落嚟，我哋对话到广州美术学院视觉艺术设计学院副院长刘平云教授。刘教授您好，您带领团队设计了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第15届全国运动会和全国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9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会徽吉祥物喜羊羊乐融融。您将这些重要的设计案例融入到课堂的教学之中，那学生们他们都收获了怎么样的启发呢？
3: 我们强调的是一个项目制、课题制教学。比如说，我们希望我们的设计啊，真的能够赋予社会发展能量，所以通过这些设计项目来带动我们的这个美好生活，带动我们的一些经济发展，这是我们的目标吧。所以实际上，我们通过冰墩也好，这个是五运会这些视觉设计也好，那我们也让学生深度参与其中。首先一点，我想是专业能力提升上是对他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因为他们通过这个项目可以学到跟专业本身相关的，包括视觉，包括市场调研，包括人群分析等等，这自然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价值了。那么同时我在想，通过这些项目啊，是有一些这个基础教学是达不到的，比如说沟通能力。因为这种项目的话，它一定是和我们很多的专家也好、人群也好做很多沟通的，所以这种能力是通过项目来实现。那过程中我们要不断的将我们的方案汇报给不同的这些受众听。你包括像当时那个冰墩的设计，我们要面向很多的这个大众老百姓和小朋友去做这个汇报，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的设计。包括后来跟我们的所有层级的不同的一些部门沟通。所以实际上在项目当中的话，能够让我们的设计师、让我们的学生掌握到很多课堂之外的一些知识，就是和学会沟通，学会和社会进行接轨。那么第三个的话，就是一个团队协作能力。因为这个其实我也就是强调这个，就是我们的冰墩墩也好，大湾区也好，其实上我们是通过了团队协作来完成的。所以这个就需要我们每个人在团队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啊，有这个领导者，有执行人，有一些小分组的一些不同的一些方向的一些这样的创作，所以这些就需要大家协同了。这个其实对于学生的一个个人素养是很关键的，因为未来他就业之后一定会和他的团队重新组成一些新的这样的一些项目组来进行协作，那这个就是一个前置的一个练习了。当你有了这样的素养之后，你就知道自己清楚自己的位置，该如何去做这个配合。所以专业能力、沟通能力、协作能力都是我们在项目中能让学生所收获到的。
1: 我了解到您的许多作品都有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元素，那在您看来，一个设计师去认真读懂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多重要呢？平常您又是怎么去引导学生将传统文化融入艺术设计的呢？
3: 我经常跟我的项目组跟学生们提，就是文化是根。的确，一个作品它如果只有一个基础的审美，只是一个视觉效果，没有文化，没有这样一些这个对历史非的研究的话呢，它其实是没有灵魂的，它也走不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0: 英文也好，台湾记也好，它其实是加入了很多的我们的一些在地文化和一些我们的中华的文化的。当时我们在做2022年北京冬奥会吉祥物的时候，我们做了很多的方案，很多元素获取。那么后来逐渐发现，我们必须将一个具有典型的中国元素的这么一个东西，才能够传递给全世界，因为我们需要传递中华文化。所以找到熊猫这个元素，就是因为熊猫是最典型的中国元素，它是中国唯一的，而且是历史久远的。那么这个元素一出来，就很容易让我们的世界认知到，这是不用去讨论、不用去争辩的。同样道理的话，我们做大湾区的时候，也找到了跟我们大湾区相关的，跟环保理念相关的一些元素，就是中华白海豚。我们是做了我们很多这样的一个逻辑思考，就可以看到，我们做任何的这个设计啊，都会把一些传统元素和一些文化的一些东西，把它植入进去，这就是一个根脉。因为有了它，它能够有个长效的传播。这是我们已经是多次的尝试过，获取的一个经验。好了，那么在这个之下的话呢，如何引导学生呢？实际上我自己的话呢，逐渐形成一个这个方法论呢，就是从做冰墩墩开始，那我就提出这个三个词，就是相关性、在地性、时代性。那么相关和在地就是跟我们的文化深度契合的这个要求，也就是说，我们做任何设计的时候，你需要找到一些在地文化，从在地文化开始寻找一些我们的思考的脉络，找到一些这个元素来进行一个植入。时代性就是希望通过这个元素之下，通过我们当下的语言来实现视觉转化。
1: 刘教授，那对想在文创设计这个领域扎根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怎么去找到属于自己的创作方向和定位呢？
0: 首先谈一下 AI GC 的一个发展，在设计这个领域的话呢，它的执行层面非常的快捷。我们在做冰墩墩的时候是没有 AI 的，我们是18年开始做冰墩墩的创作，是纯粹真的靠手搓2维、3维的一个建模。2023年出现了 AI，所以我们2024年我们做大湾区的时候是采用了一点点 AI 的手段，也就是说它基本占了我们创作的15%左右。因为它刚开始嘛，2024年，到了2025、2026年，我们也不断在做其他的一些设计，包括本身针对大湾区传播也做了更多设计，会发现，2025年的这个创作在我们整个创作中的话，AI 占了30%到50%，那么到了2026的话呢，基本上占到了50%以上，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态势。但是我经常会说什么呢？就是它再怎么占，AI GC 永远只是一个执行层面，真正的逻辑思考、真正策划还是靠我们的设计师去完成的。我经常会说一句话，就是以文化之眼观科学之变。那么这个是真正我们设计师能够去掌控的东西。我们之前做这个一些项目，可能需要这个一年，比如冰墩墩做了1年时间。那今天有 AI 存在，它可以大大提升效率，文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趋势。我认为它就是未来，就是一个从颜值走向体验走向一个情绪，应该说从颜值经济走向一个情绪经济。我举最简单的这两个这个例子吧，就是大湾冰墩墩和大湾鸡。冰墩墩的话呢，我当时理念就是，希望是在萌经济、萌文化之下创造一个萌造型。萌是我最想要的，就希望它能够让大家看到很好玩、很可爱。但到了这个大湾鸡的这个创作的话呢，我们提出的是情绪价值。我们认为我们要深度研究消费者，研究市场的需求，让他们能够产生互动。所以这次大湾鸡能成功，和我们这次开放式的与民同乐、二创是非常有关系的。我们创作是只是完成了一半，然后的话呢，交给大家来共同创作，这样才是一个情绪价值的一个调动的最大的可能性。等于就是说，我们真正实现了新大众文艺之下的共创的价值。
1: 好的，那适逢教师节，如果让您对广大热爱艺术、钻研设计的青年学子们说几句话的话，您最想说什么？
0: 对于学生，我会谈到三个词，就是兴趣、坚持、团队。所谓兴趣，就作为一个设计师也好，你选择一个行业也好，你必须热爱它。然后你可以凭你的热爱去寻找你需要的这个具体的一个位置和行业。那么在选择之下的话呢，你就要坚持了，因为只有经过5到10年的磨砺，你才会发现你会有小小有成就，或者说别人追不上你，就是一个坚持的一个结果。那么团队很关键啊，我们的冰墩墩，我们大湾区都团队协作完成的，这就是一个共同的一个 通过共同的一个搭建来实现1+1大于2的这么一个结果啊，没有团队，单枪匹马很难成事，这是对于一个青年人来讲是非常需要去做到的3点啊。那么今天来讲的话呢，我想提另外一个词，就是保持好奇，坚持到底。那么这8个字的话，一方面等于是，其实就是保持一个童心，保持个好奇心，你才有这个追求知识、勇攀高峰的这个兴趣和激情。因为好奇心让你能够去观察一片落叶、一个蚂蚁、一个故事等等，你会观察到。所以好奇心能让我们成长，成为一个动力。但是很关键的是，还是要坚持到底，因为你没有坚持，无法实现一个知识的积累、能力的积累。只有通过不断坚持，那么你的未来才无限可能，因为你还在一个学习路上嘛。只有通过这种坚持，你会发现10年后，你回头一看，那是你最美好的一个历程，也得到最好的一个结果。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林千，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海欣。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八点，香港之声夜晚七点和十一点。
0: 遇见博物馆，请听系列报道《城墨千年》第四集《千年商都》。
1: 文化探源板块，一起嚟听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索门古港出海之路》上集。
0: 之后一起了解吴承恩呢位喺历史中几近恩灭嘅文人，点解会被确认为《西游记》嘅作者？
1: 节目最后一起嚟听总台主持人老健对话中国武术泰斗级人物吴斌。马上开启今日嘅节目。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孩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器物红如此，由来是广州。明代戏曲家汤显祖途经广州时写低的诗句，正是这座城市2000多年生生不息。

0: 得悉的最佳主角。自公元前214年秦统一岭南作番禺城起，至公元226年东吴分胶州至广州，广州之名首见于史册。广州已经走过了2240年漫长岁月。
1: 9月7日至11日，遇见博物馆推出系列节目《城脉千年》，通过文物串联起一座城市2000多年的历史记忆，同你一齐见千年商都的万千气象。
0: 城脉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正在广州艺术博物馆、广州美术馆对公众开放。展览相当重的一部分篇幅围绕住千年商都的脉络展开，这个是广州最为人熟知的城市标签之一。广州博物馆讲解员姚亮就说，广州制造是展览当中的一大亮点。
2: 说到广州制造，广钟的话其实也是属于我们很精美的一件物品，就是西洋钟。这虽然说是西洋的一个工艺，但是我们这边也是通过我们广州工匠自己的一个巧手，把它变成了一个皇家贡品。就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学习去了解西方的物理，包括科学技术、科学知识等等，创造了这样的一个广钟这样的一个形制。而且我们广钟工艺其实到了乾隆后期左右，其实已经不输西洋钟了，而且已经成为一个很典型的皇家贡品了。我们这次调拨了故宫博物院的两件广钟，包括还有一件是我们广州博物馆藏的一件广钟。这种广钟其实都可以体验一点，就是乾隆时期我们广州工匠的一个高超的工艺。而且我们在23年的时候还请了故宫博物院钟表修复师给我们进行修复，而且修复完之后就可以看到整个广钟非常漂亮。有一件广钟，它就是上了发条转动之后呢，可以看到它整个钟它就是分为三层，底层机械构制之后呢，正中间有一个三针时钟，就钟盘两侧各设一朵这样的一个料石转花，之后呢二层箱体还有一种吉祥语，喜报长春呐、福与天齐呀、福禄万年呐、太平共乐等等，实时的进行一个切换。而且它上面的话呢，还有一个蓝珐琅的一个双兽耳的扁平，而且在屏幅中间还有一个石转花，而且它的花瓣的颜色形状可以进行切换，有红、有绿、有黄、有蓝四种颜色进行切换。屏幕那里还插着一朵花束，而且还可以进行一个开合，并且在运行的时候呢，还有音乐进行伴奏，其实就可以体验出来我们整个广州匠石工艺的一个高超。我们广州的制造的话，我觉得一直以来都是属于以人为本的，而且是很尊重消费者的。从古到今，我们为什么说广州制造从可以从浅绿走向深蓝，从广州走向世界，一直以来就是我们很了解消费者的需求，了解消费心理。你像最早的时候，在唐代时期，这里设置了藩房，供外国人进行居住和生活，供那些藩商居住和生活的，并且在广州设立什么制度，世博使，最早的管理海外世博贸易的这样的一个官职，后面呢变成了到宋代时期变成了世博司，从官职变成了机构。而且这里还有个护世博法，提供了法理依据，法理的一个保障。其实各方面都可以看到，我们不但是制造业不断的发展，而且我们的服务业是有逐步跟上的。
1: 明清之时，大航海浪潮席卷全球，广州以山海之利成为东西方海上贸易的核心枢纽。从史彭斯规制的朝贡贸易，到隆庆开关后的民间商舶洋帆，再到一口通商时代13行的万商云集，广州海外贸易在制度演进中持续勃兴，造就了银钱堆满13行的商贸盛景。
2: 这次展览的话，其实展示了一件比较精美的一个西村窑的一个凤首壶，整个胎体的话比较偏灰白，之后呢通体青釉，之后呢肚那里是露胎的，之后呢嘴弯曲，腹骨圈足，之后呢呈现是一个凤首花口这样的一个颈部的一个刻弦纹，而且呢它把这种壶的把手啊是塑成了一个缎带型的，而且腹部这里还有画了很多这样的一个花卉纹，胫足那里呢还画了那种莲瓣纹。凤首壶呢，它是一种比较典型的这种西村窑的形制吧，它也是属于仿自那种波斯的那种萨珊的金银的凤首壶，这种话我是觉得算是比较典型的一个广州制造了。而这个西村窑的话是 宋代时期就开始有了，就是在今天广州荔湾的西村一带。而且说为什么会在西村这里设窑呢？因为它旁边有一个河流叫做曾布河，因为它烧窑需要很多的一些水源进行一个支持，而且呢，它沿河还有个好处，就是呢，它可以方便于通航，就烧制完瓷器之后可以更好进行运输。那西村窑的话呢，它就是属于仿制北方的这种民窑，以出口为主，而且在仿烧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逐步的形成了自身的一些特色器物。比如说像我们青瓷的褐彩大盆呐、啊，包括像青瓷的凤首壶等等，而且烧制的时候它是用纸的是那种夹箔，就那部分烧制的时候呢它还会漏胎，而但是胎土呢，它不是外来的，它是烧的胎土呢，它是我们广州本地的瓷土，而整个的一个胎质呢偏灰白，之后呢颗粒分布呢其实是有点偏粗的，跟长沙窑那这种的话其实还是有点差距，就是没有像长沙窑啊那种。就是很多华丽的这种釉下多彩，啊，更多的还是的一种，包括像刻花呀、画花呀、印花这种彩绘为辅。而且呢，像今天就这种西村窑，其实在我们国家的西沙群岛，包括像在东南沿海，包括像东南亚等地，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发现。
0: 姚亮话：从广发廊、广彩到外销画、外销扇、外销漆器，好多文物都值得大家去打卡同细细品味。佢哋承载住中国传统工艺精髓与文化内核，远渡重洋，推动欧洲中国风兴起，为世界工艺美术发展注入东方活力。
2: 这广彩的话，其实也是很畅销的，这是，特别是清代时期，比如说广彩，为什么叫广彩？就是属于叫广州织金彩瓷，它是属于广州的一种特色的釉上彩，而且这种广彩它有一个就是属于叫文章瓷，它就属于高端的私人定制，其实可以体现出来广州制造为什么很繁盛。一方面我们这边本身就是很临近海外，就是跟海外之间沟通交流一直都有。特别是在最早，在《史记》当中，包括还有《汉书》当中，就很多就有记载了，就是我们跟海外就已经有商贸往来的联系了。所以说，我们千年商都嘛，几千年来都没有关闭过港口的一座城市，而且我们就是通过频繁的一个海外交流，也逐步的去了解大家的一个需求。包括像这种文章瓷，它也是属于那种高端私人定制的，就外国人根据他们的一个喜好。可以跟我们的工匠去说，我们可以把他喜欢的风格、喜欢的图案等等都绘制上去，包括像这个文章瓷，就是它这种文章瓷呢，就是它的白瓷胚素胎，它是从景德镇运送过来的，就能根据西方的来图定制，将家族的徽章啊、文章啊等等绘制在这样的一个瓷器上，就能进行一个釉上彩的一个烧制。而像这次我们展出的文物，就有一个清代雍正年间的一个广彩描金的一个金折枝花卉纹的一个瓷盘，它呢就是在盘中间，它就画了一个英国托尔家族的一个文章。之后呢，它这个器皿的话，也是托尔家族大概在1728年左右定制的，而且呢，它这个不但是有实物，而且呢还保存着他们原始纹样这样的一个订单的凭据。他这个订单其实也是属于目前所见的唯一一个有中文标注的这样的一个原始订单，而且他那个订单里面说托尔家族，其实他这个文章还有点特殊，就属于一语双关，有个双关巧思，因为托尔叫 tower 本来就是塔楼嘛，tower 塔楼，所以说他的文章其实也是采用了这样塔楼的这样一种图案作为核心标识，也有一点就是可以方便中国工匠。去直观的、很直接的去理解这样的一个定制需求，而且呢，订单的背面另外一面还有备注的，写着是"刀仔"这样的一个中文落款，就就是推断，就是在语言不通的时候，这个可能是由广州本地的一个中间商"刀仔"进行对接的，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实物的一个留存。
1: 广州建成得名以嚟，每一个时代都喺度不断咁叠加同赋予佢新嘅城市意涵。而且从古到今，每一个重要嘅历史时期都喺度发挥住影响中外文化交流嘅历史厚重感，一直具有开放包容嘅生命力。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索门古港遗址的发掘，为我们揭开了浙江温州千年古港的历史画卷，其中沉睡近千年的二号沉船尤为珍贵。
2: 二号沉船已经在古港遗址中沉睡了近千年，它承载着怎样的海上丝绸之路故事呢？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索门古港出海之路》上集。
3: 二号沉船的吊舷工作是一项史无前例的高难度工程，它既不在开阔水域，也不处于滩涂或旷野，而是深埋地表下十米深的狭窄空间。现场土质条件特殊，探方底部持续渗水，更为棘手的是，在考古发掘之前，市政工程施工的基柱已贯穿船体，为确保考古基坑安全所搭建的支护框架进一步限制了操作空间。传统的整体吊装或分段拆卸方法都会对脆弱的船体造成不可逆的损伤，二号沉船如何安全吊牵，成为一项极具挑战的技术难题。
4: 考古其实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有时候为了重要迹象，可能会把上层一些不是特别重要的迹象给它揭露掉，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技术就派上作用了。我们可以把当时这层存在的时候它在地面上的深度跟状态全部记录下来，这样以后回头再来看，就能把原来的状态又还原回来了，等一层层的就反复就可以展现出来。
3: 在朔门古港遗址，二号沉船的考古工作，每当探访发掘有新的进展，黄家亮都会进行高精度的影像采集。在清除船体遗物、为吊装做准备的过程中，现场又有了重大发现。黄家亮在考古航拍日记里是这样记录的：2023年11月4日，今天较早来到古港遗址，老赵那边说有发现，下去看了下，发现了一个头盖骨。在二号沉船的船头、船尾和南边船舷附近，共发现了7个个体人骨架遗存，有成年男子、妇女和儿童，其中4具较为完整。根据复旦大学分子考古实验室给出的鉴定结论，这4具遗骸没有血缘关系。黄家亮在日记的最后写道：多具人骨伴着沉船，在古代可能是一个悲惨的故事，考古就是要解开这个谜团。
5: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馆员孙健：
6: 它可能更多的是一种集体劳作的形式，不一定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它的体量已经超过家庭为单位运作的。古代航行啊，真正在远海的时候啊，其实危险性没那么大，船只这个航行的时候，聚浅不聚深。

0: 就是因为在港口水浅，它只要有外力冲撞，就容易破损，就容易进水。
1: 《宋史》记载，乾道二年八月丁亥，温州大风，海邑、飘明炉、盐场、龙朔寺、抚州溺死200余人。讲的是乾道二年八月十七，风暴潮袭击温州，海水倒灌，冲毁民居、盐场及龙朔寺，造成船只倾覆，20000余人溺亡。
2: 浙江温州市文史研究馆研究员金百东，
3: 这只船的沉没，我感觉呢跟自然灾害可能是有很大的关系。乾道二年的这一次，在我们温州历史上是最严重的一次，啊，那是毁灭性的，不是说什么小打小闹，那个毁灭性的时候呢，肯定是这个港口，但是我估计应该是荡然无存了，所以基本上没有了。
1: 在二号沉船船底附近的地层，考古人员发现了约1000枚古代铜钱，从钱币的铸造年代判断，最早的可以追溯到唐代，最晚的则属于北宋中晚期。北宋的西宁重宝、西宁元宝和元丰通宝数量最多。1992年，温州市鹿城区人民路水仓组团基建工地，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更有力的海上贸易硬通货，在一个装满金银器的南宋陶瓷罐中，有4片薄如书页的金叶子，上面清晰印着发北接西和韩四郎十分金的戳记。一片这样的金叶子约合1两黄金，在当时能兑换35000文铜钱。无独有偶，著名的南宋沉船南海一号也出土了带有相同韩四郎十分金标识的金叶子。专家认为这种巧合绝非偶然，它揭示了温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南海航线的紧密联系，而朔文古港正是这条繁忙航线上至关重要的枢纽节点。从沉船出入桅杆到船板显现，再到逐层下挖，每一个关键节点，黄家亮都要用无人机拍摄数百甚至上千张照片。这些看似零散的影像，经过专业软件的处理，最终汇聚成一个精确的沉船 3D 数字模型。传统的皮尺测量在复杂的船体结构面前难免误差，而数字模型则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精确度，精确的坐标、长度乃至船体的倾斜角度。
2: 浙江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梁延华，
4: 这个整体提取这条船有几方面的一个原因或者说风险点。第一个呢，就是它这个太深，又在这个江边，我们这潮汐一上涨，外面的水位就很高，在下面的时候就看到底下呢老是有一些渗水点，我们在不断的在排水。如果说你往下挖得过深，下面一旦有些沙什么的跟外面连通了以后，风险就比较大。
1: 在科学考古的现代技术帮助下，一个方案渐渐成型，那就是整体提取调迁。
2: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副研究馆员王浩，
5: 第一呢，二号船它是年代比较早的一条船，北宋晚期的一条船。第二呢，二号船呢它是相对来说保存得非常完好的一条船，对于我们研究当时的这种古代的这种造船技术以及古代航运技术等等，非常高的这种考古价值。第三呢，纵观整个这种考古行业，我们对于二号船这样完整又携带这么多考古信息的一条海船来说是非常少见的。
2: 浙江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梁延华，
4: 本来我们还不敢想啊，但是这条船的这个出土时候啊，它的完整性，它的各方面的价值，让我们产生了要又决定去一试的这个念头。

0: 这条船可能就是怕风险嘛。哎，说到底，这么大一件宝贝要从框架里面，这个里面的开口其实是比较小的啊，要把它吊出来，又不是平的，它要把它竖起来，会不会发生意外？
1: 根据计算，在吊装搬运过程中，需要两台吊机相互配合，使船只在吊牵过程中倾斜超过70度。船只有可能和支撑结构之间最近距离不足20厘米。这些数据正是安装吊牵这艘千年古船的关键技术保障。
2: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副研究馆员王浩，
3: 在温州这边造船使用的这种船材木料嘛，一般都是这种杉木、柏木为主的这种木料。对于二号船的那船材进行取样分析，主要是以杉木为主，间或用了一些柏木还有香樟木，所以呢，对于从树种上来说，与这种温州当地使用这种船材的木料是有这种契合的地方。
2: 武汉理工大学造船史研究中心教授顿赫：
4: 中国是航海大国，从出土的文物还有这个文献都说明了这一点。井头山遗址到现在7800到8300年，它的桨做得非常精致。赫姆顿遗址出土的桨是雕花木桨，7000年，除去功能以外，它用石器雕了花，那就不得了。出土的古船是国内外都有，比如说韩国新安郡出土是中国元代商船，元代的这个乙本白图泰游记，它也记载了广东和福建的船。
1: 王建秋，王顺发船模技艺的第五代传人。从清代晚期开始，王建秋家族的造船生意就已经享誉浙闽一带。王建秋的船模技艺也以祖父王顺发的名字命名。
5: 到了我这代已经第五代了，从清朝咸丰年间开始的，到了我祖父这代吧，他已经开始船厂了。以前先有这个呢模型，啊，模型做好以后，把这个呢图纸呢搞出来以后，这个才按照这个呢按图施工呢，必须要模型给客户呢先看。
1: 老一辈做船模是为了给大船做测试，王建秋做船模是为了留住温州人的记忆。更难得的是，王建秋的船模复刻了温州本地的古法造船手艺。
5: 第一舱也是放这些货物的，中国的木帆船，水面舱技术也是自己记得。
1: 达可波罗游记便提到了中国船只的水密隔舱技术，他在游记中写道：若干最大船舶有最大舱是3艘，以厚板隔之，其用在防海险。这种结构与沭蒙古港遗址出土沉船的结构极为相似。13世纪末，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将中国的水密隔舱技术介绍到欧洲。
2: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馆员孙健：
6: 水密隔舱的一个效果是什么呢？它把船底的结构部分呢分成了不同的相对隔绝的区域，就是说，比如说我这个船舱进水了，我可以把这个船舱堵住，让水呢不流到其他部分，对船只的安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到现在我们造船的时候，相邻三舱不沉滞，就是说我哪怕相邻三个船舱进水，我只要把它封起来，它就不会沉，保证这个。你像这个泰坦尼克号，就是因为冰山直接拉开了4个舱位，就超过了它的这个浮力的保证，这个基本浮力了，就沉没了。
1: 二号沉船整船以巨木制板，现存船体内最大单板长达360厘米，宽逾70厘米，厚14厘米。铁钉粗壮密集，隔舱严密防水，船体设计巧妙。

0: 中部 U 型稳重，两端微型破浪，龙骨扁方承重墙，体现出了宋代船舶制造的高度与水平。制造一艘如此精妙的大船，需要多工种的精湛配合协作。在海上贸易的促进下，宋元时期的温州发展成为一座手工业发达的百工之城。
1: 二号沉船的背后是一座百工之城温州，以其完善的手工业体系支撑起古代远洋航运发展。古人对季风、洋流、针路导航的理解和实践，不断延展着中国人与世界交流交往的航线。

0: 古老嘅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嘅篇章。文化瑰宝喺传承中焕彩出新。呢度系根脉中华。
1: 讲起《西游记》，相信每一个中国人都唔陌生。呢部奇书自问世以嚟，已经陪伴我哋走过400多年。唔单止衍生出难以计数嘅影视作品，更延伸到游戏、舞台、漫画等各种文化形态当中，陪伴咗一代又一代人嘅成长。而《西游记》之于我哋嘅意义，或者早已经超越咗故事本身，几乎成为咗我哋理解世界嘅一种方式。
2: 最近总台纪录片《吴承恩与西游记》在纪录频道开播，引起不少网友的关注。这部片并没有止步于耳熟能详的取经故事，而是追本溯源，翻到了创作的原点。一位在历史中几近隐没的文人，为什么会被确认为是这部奇书的作者？师徒四人又是如何在漫长的文化流变中一步步走到我们面前？那个辉煌而深严的天地人三界，究竟构建了怎样一套中国神话的宇宙观？而一部中国古典小说又如何跨越语言与文化的藩篱，成为全球共享的创作宝库？
1: 目前可以看到的《西游记》最早版本是明代万历20年金陵世德堂新刻出像官版大字《西游记》，上面就没有作者真名，只有华阳洞天主人教几个字。那这个人是哪个？哪个都不知道。到了20世纪20年代，鲁迅和胡适先后考证，从地方志里面找到了线索，将吴承恩推定为《西游记》的作者。
2: 咁讲起吴承恩这个人，他自细就过目不忘，落笔成章，早年在淮安就已经很有闻名。但是他偏偏科举不顺，从20岁考到45岁，一直都没中举。后来勉强做了个官仔，但没几耐又卷入冤案，入了监狱。不过他虽然科举失意，却始终放不低斩妖除魔、匡时济世的志向，最终将对现实的观察与批判都写入了自己的小说里面。
1: 咁当我哋翻开《西游记》嘅时候，能唔能够喺嗰啲神魔故事里面读出吴承恩嘅影子呢？等我哋跟随住总台纪录片《吴承恩与西游记》当中嘅片段，听下人民文学出版社原社长管士光、中国《西游记》文化学会吴承恩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蔡铁英嘅讲述，一齐去寻找呢个当中嘅答案。
3: 大唐三藏取经诗画是唐代高僧玄奘取经故事的早期神话版本，在宋元已经流行。元杂剧还有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吴明氏的二郎神锁齐天大圣等剧本。从小就喜爱神话志怪的吴承恩不可能没有接触过。唐僧取经的大义担当和坚定不悔，齐天大圣的野性不羁，深深印在了吴承恩的心里。不过早期的取经故事过于简陋粗俗，而吴承恩心目中的神话世界

0: 深刻的意义。吴承恩曾经撰写一部文言小说集《鱼鼎志》。鱼鼎源自我国古代传说，将各种妖魔鬼怪铭记鱼鼎，以警醒苍生。所谓妖魔鬼怪，就是社会的黑暗现象。从中是不是可以看到西游记的影子？可惜小说集已散佚，只流传下来鱼鼎志序。虽然吴书名为志怪，概不专名鬼，实际人间变异，亦微有间接预言。国史非予敢意，野史是其何让焉。这段话可谓点睛之笔，虽然是写志怪，但其实是以鬼事记录人间变异百态，以提供讽谏之意。对于吴承恩这样的儒生志士来说，国史不能参与治平，但是批判社会现实是当仁不让的责任。根据吴承恩留下的诗文记载，他还喜欢游览各处寺庙道观，足迹遍布著名的范岔庵堂。吴承恩博集群书，精研佛理，对佛道教义有很深的研究，这也为他日后塑造三教合一的神话体系奠定基础。吴承恩沉浸到佛尊道仙的庄严法相之中，祈福、礼佛和禅悟，那些神仙传说和角色形象积蓄在心目中，栩栩如生，呼之欲出，成为了他日后创作灵感的重要源泉。一日，吴承恩醉游玄妙道观，在青石板上沉沉睡去，梦见一位书高髻、飘美髯、腾云驾雾而来的道士。他无拘无束，自在逍遥，醉里吟诗，信手涂鸦。怪莫图强舞乱压，最终一任自横斜。心事未记西王母，仙落宜城卖酒家。
1: 在吴承恩的一组醉仙词中，他以无拘无束、疯疯癫癫的神仙道士自况，几乎寻醉街头被小孩戏耍，把诗呢信手写在墙上，自信可以寄给西王母去鉴赏，但还是先卖给酒家换取酒钱罢了。这里呢既有狂放又有戏谑，看似放浪形骸，其实呢内心充满了无比的痛苦。
0: 吴承恩主要生活于明朝嘉靖年间，嘉靖皇帝非常崇信道教，一心求长生不老，沉迷后宫修道。他在位的45年间，竟然有20多年不上朝理事，任由严嵩擅权，倭寇骚扰沿海，蒙古入掠京畿，农民起义频繁。生活在这样一个君不明、臣不忠、民不安的混乱的时代，吴承恩习惯用文学家的眼光来观察社会，描摹事态。官宦行贿受贿，纵酒享乐，近身趋炎附势，巧言令色。歌妓笑语相媚，争风吃醋。市井小人追名逐利，蝇营狗苟。 吴承恩将众生相写入文章，文笔犀利而深刻。这些不正是他在《余鼎之序》中所说的人间变异？不正是吴承恩想要世人警惕的魑魅魍魉？吴承恩对现实的敏锐观察和辛辣嘲讽，与《西游记》第76回对狮驼国的描写一脉相承。斑斓老虎为督管，白面雄彪做总兵，压叉角鹿传文引，伶俐狐狸当道行，狡兔开门弄买卖，野猪挑担干营生。这首诗揭露黑暗的狮驼国到处都是虎狼禽兽之辈，最后一句更是隐喻：先年原是天朝国，如今翻作虎狼城。嘉靖45年，经过12年的等待，吴承恩终于获得一个补缺机会，出任长兴县县丞，相当于副县长的职位。然而短短2年时间，吴承恩便受官场倾轧牵连免职，以致入狱。
2: 据吴承恩好友吴国荣记述，为母屈就长兴翠，晚年吴承恩其实早就决意仕进，但是早年受父亲的教导要鞠躬报国，还有母亲的期望，所以还是去当个县丞，但是又不协于长官，就是说他那种文人的傲骨使他不会去讨好上司，最终被卷进冤狱。
0: 可以想见，身陷囹圄的吴承恩终于彻悟，追求科举名利终是虚幻，经历人世间种种黑暗与不公，胸中块垒不吐难消。在这鬼魅横行的世界，谁在坚持道义？虽九死而不悔，谁又是那位神通广大拯救日月苍生的英雄？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旧月有始旧日功，世间岂为无英雄。吴承恩没有忘记那自少年时代便由父亲注入血脉的儒家理想，既然不能出将入相兼济天下，那就在文学创作中去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启春，南临长江，自古商贾云集，百姓居落鳞次栉比，形成一座繁华的古镇。麒麟山上有一座规模宏大的京王府，为明朝宗室封地，先后历10代京王。京王府今已不存，但从蕲春县博物馆里陈列的精美出土文物中，仍可领略当年的奢华盛况。隆庆2年，吴承恩在长兴身陷冤狱之际，被友人施救，调任蕲州京王府稽膳。近年来有学者考证出，吴承恩很可能是在京王府写成了《西游记》。《西游记》里的玉华国就有京王府的影子。唐僧师徒受玉华国国王的礼遇，教导三位小王子，而纪善正是王府的教师，教导的也正是京王府的三位小王子。京王府

0: 可能对吴承恩写作提供了额外的支持。据记载，吴承恩侍奉的梵山王朱载岑好慕神仙，极为虔诚，他特别喜欢听吴承恩讲述神仙轶事，而这正是吴承恩所擅长。他用一生从书房和民间搜罗野史轶事，注满胸中。身为济善，给王爷及其三位王子授业时，顺便讲述一些大唐三藏取经诗画里的猴行者、深沙神以及那些书方异域，听得众人瞠目结舌，如痴如醉。
1: 今天我们无法在史料中找到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任何记载，但是有一点是确认的，吴承恩进入靖王府以后受到了善待，有了靖王这样无比虔诚的听众，吴承恩的待遇自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他有需要而且完全有条件进一步把他本来就注满胸中的故事铺排成书。
2: 今天回头看吴承恩的人生旅程，他从小特别喜欢志怪小说，他的文学才华构成创作的基础，但是他坎坷的人生际遇和他心系苍生却有志难伸的思想抱负，促使他做一名野史士，写一部概不专名鬼实际人间变异亦微有见界预焉的书，中年时是于鼎记，晚年便是西游记。
0: 那个已经流传了900多年的西天取经故事，想必与这位困顿一生的老人神交已久，在其内心产生强烈的共鸣。他终于可以摆脱世俗羁绊，抛弃应酬文章，倾注一生才华去书写心中的神话。他找到了心目中的英雄，那位百折不挠、至诚至坚的取经人，那位充满叛逆、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当他端坐于书桌前，提笔研墨之时；当他口吐华章、笔走龙蛇、梦笔生花之际，沉浸其中的吴承恩不会想到，他是我国古代写作章回体长篇神魔小说的第一人。
3: 倾听历史的诉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脈中華。
4: 中國武術泰斗級人物吳彬是中國武術九段，一手參與創辦了北京武術隊，帶領隊伍十年蟬聯全國團體冠軍，他被評為世界十大武術教練，執教幾十載，培養出多位武英級運動員，並一手發掘培養出了李連杰、吳京、李霞等著名動作明星。
5: 他編著多本武術教材，為中華武術走向世界做出卓越貢獻。下面我們一起來聽總台主持人魯健對話吳彬，一起了解武術不單止是強身健體的運動，更是蘊含著家國情懷和民族精神的傳統文化瑰寶。
1: 咱们武术是我们中华民族固有的民族体育项目，而且它很广泛，除了有练拳肢体运动以外，它还有气功，发展到现在18般兵器，刀枪剑棍斧钺钩叉这一些都有。我们虽然有武，但是我们不动武，这就是中华武术的最主要的一个灵魂性的特点。
6: 武之大者不止于技，更在于武德和传承。在中国武术界有

0: 他就是如今九十岁仍坚守武术初心的一代宗师吴斌。那您跟不同年代这些弟子们，又是那么小的六七岁、七八岁的孩子们，给他们上的第一课，要跟他们说什么、讲什么？
1: 武术你是咱们国家自己的国术，这个必须要传承，保留下来。然后作为比赛。
2: 那你肯定要拿冠军，会。那你跟他们讲，刺激他们的灵魂，就是要拿最好的。你不管是比赛也好，表演也好。我看到
3: 您还说过一句话，就是先做人再学武。
2: 不管练武不练武，都得注意这个。习武先习德，授艺先传心，是吴斌几十年不变的育人准则。他教给弟子的，从不止于拳脚功夫。 更藏着谦逊立身、坚守本心的武道风骨，这份言传身教的武德传承，深深滋养着李连杰、吴京等一代代弟子。如今，弟子吴京延续恩师育人理念，创办银武堂，开展武术教学与动作表演训练，接续传承武道精神。作为新中国武术推广的标志性人物。 吴斌执教北京武术队期间，创下全国武术锦标赛团体10连冠的传奇战绩，让专业竞技武术真正走进大众视野。一众功底扎实、形象出众的青年武术人才惊艳亮相，也让业界看到了传统武术的新生力量。正是队伍在赛场的亮眼表现，让导演张新妍发掘并选中李连杰出演电影《少林寺》。 影片不仅让李连杰一炮而红，更促成竞技武术与影视功夫的深度接轨，重塑了中国功夫影视的格局，让中华武术风靡全国，走向世界。深耕武术数十年的吴斌坚信，影视是武术传播最好的载体之一。
0: 有武术以前，港台的武打片早就有。对。 但是，武术出现以后，港台的导演们早就在学墨这些武术的人才了。李小龙这个风格特点一出现以后，同时后来就出来成龙这一派的，就叫喜斗武打片。
3: 对，
0: 出来这么一个，那么出来以后呢，慢慢就发现武打片可以改，可以李小龙这种类型呢，可以成龙这种类型呢。
1: 是完全不同以往的新的风格，那叫长城电影公司，凤凰电影公司，不同于他们台湾那些老板们搞的电影公司，
3: 对，
1: 他们就在想，既然国内有那么多武打的人才，干嘛咱们不创新也搞武打片？
0: 对，
1: 这么出来，所以他们到找过我们这些教练以后呢，我们就给他们出主意，你们武打片跟武打片内容技巧可以完全不同。
3: 人家有人家成龙那个都是表演性的，那台湾那些又模仿李小龙那一套的，咱们可以根据咱们武术的技巧，人家达不到，这才出现。那真的李连杰后来因为这个少林寺一炮而红，可能他就和传统的比如说武术，然后作为体育竞技的这个赛道就一下子拉开这个千里的这个距离了。那您作为教练。
1: 心里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态度和心情啊？作为我教练来说，你既然有李连杰，就得准备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对后辈，因为这些人才一出现以后，他肯定有竞争。人家作为李连杰本人，他也人我告诉走嘛，这都有这个思想的。反正你拍了好了，对武术没坏处，对整个影响大。拍了3次以后，掉了3次以后就掉走。
3: 但是我这也准备好了。
1: 那个年代您就能认识到说出去演电影，其实对武术也有好处。有好处，要么有李小龙那个，全世界怎么知道武术啊？对吧？这确实还是有作用。
3: 那您怎么看？就是您作为武术教练，您觉得，比如说这种硬桥硬马的这个硬功夫还需不需要？
1: 我觉得比赛没有取消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肯定还要保留的。
3: 比赛肯定是要保留硬功夫的。
1: 既然比赛没有取消这个，那运动员在不断的变化，对吧？运动员的变化的最起码，年轻人现在越来越多往上走，形象肯定有变化。

0: 男女本来女子练不了的动作，现在男子的动作女子也能练，所以这些都是变化。
1: 就在赛场上本来也是这样一个，
0: 对，也有变化。这有这种变化，估计在饮食上也会有变化，因为饮食是根据咱们的这个人和技术的特点的变化而变化，对吧？从体育方面的比赛考虑，
1: 那您
0: 作为现在的运动员来说，第一个子比过去高了，现在都是1.7米以上的了，比赛运动员，另外呢，这个弹跳跳跃的难度都高了，就也就是说难度比过去高了，但是作为电影界武打片这些导演们，是不是对这些变化有所感觉，这个很重要。应该说现在还是随着运动技术的提高，武打片的水平也会提高，这是肯定的。
1: 对，另外从赛场真正的走到银幕，我觉得这里边可能
0: 那是不一样的，
1: 还不仅仅是一个这个功夫高低，技术高低，
0: 还有一个艺术呢。这两个小子功夫很厉害，还不知道是谁教的呢。
2: 哎，又活了40多年，什么时候那个江湖上还能见到这么好的身手？
3: 那是年轻人的事了。
4: 年轻人，
5: 从深耕武术育人到奔走海内外推广中华武术，吴斌一生积极搭建国际武术交流平台，助力中国武术文化走向世界。
0: 武术呢，现在走上国际以后，有健身的，有竞技的，有套路，就是单向的这种比赛表演活动以外，还有对抗，所以受到广大群众的爱好。
5: 2026年7月，90岁高龄的吴斌亲临第15届北京国际武术邀请赛现场。作为这项国内历史最久的民间武术赛事和国际武术交流平台的总策划人，同时也是国际武术统一规则的制定者，他想借用这个平台以武会友，圆结世界，把中华武术推向国际。
0: 这一次的比赛，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交流的机会。我相信呢，这一次国际比赛通过国际上的交流，也能让我们中华武术更好的推向国际。
5: 凭借多年助力中俄体育互通、推广武术国际化的突出贡献，尤其是指导俄罗斯武术国家队提升竞技水平，推动两国人文深度交流的亮眼成果，吴斌在2025年被俄罗斯总统普京授予俄罗斯联邦友谊勋章。耄耋之年，吴斌仍然步履不停，他始终坚信武术源于中国，属于世界。近年来，他积极致力于推动武术以正式比赛项目进入奥运会。
0: 在上一次奥运会的比赛上，还有武术的表演项目，所以我觉得呢，这个都是为武术走向国际打好基础。

0: 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新闻同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节目。
1: 主持人晓东、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孟云，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嘅時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繼續會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9: Hello， 大家好，我係 Fion 啊。今日係一個特別嘅日子啊，嚇！今日係教師節啊。首先咧，要同各位嘅老師們講一聲節日快樂啊。
8: 係啦，多謝曬各位恩師們啊，對我哋嘅教導嚇。我哋先可以咧就同大家一齊分享我哋探世界嘅呢個秘笈嘅咁嚇，亦都希望啦啲老師們啊嚇，即係都可以勞逸結合啦咁啊，得閒都可以去探下世界嘅。咁今日咧，除咗有探世界快訊之外啦，今日祖國咁大，我想去睇睇啦。会有大学生雷雅婷带大家去湖南的长沙部，
9: 是啦，他用他的方式去解锁当地的特色的很有烟火气的茶馆，亦都去打卡了不一样的咖啡店，亦都去到一间文创园入面，就说一秒可以穿越回80年代的。稍后我们跟着他的脚步去打卡湖南的长沙。讲到今天是教师节，当然我们探世界节目亦都有教师节礼物，我们就精心系整理咗啦，包括系我哋广东省啦，仲有全国嘅景区教师节有边啲免费或者系福利噶，稍后咧同大家咧逐个分享啦。
8: 咁我哋事不宜迟啦，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8: 嚟到探世界快訊啦，先關注到啦，即係一年一度嘅文旅行業盛事嚇，廣東旅博會啦，就聽日開始會喺廣州嘅廣交會展館 A 區盛大舉行嘅，會一路持續到啦九月嘅13號。咁啊，點樣去到預約參觀呢？都好簡單嘅啫。咁啊，大家啦只需要透過嚇旅博會嘅微信小程序提前登記就可以啦。咁另外咧，亦都可以咧直接去到展會嘅現場啦，數碼登記或者係填寫相關嘅表格就可以入場參觀嘅啦。
9: 咁啊，首先同大家劇透下啦，本屆嘅旅博会有边啲嘅亮点噶？咁当中咧系设置咗有国际文化旅游馆、文旅融合馆、文旅消费体验馆三大主题展馆，同期亦都会举办2026粤港澳大湾区老字号文化博览会啊！当中咧睇到咧系汇聚咗有全球近50个国家同地区嘅文旅产业资源，亦都系特别设置咗入境旅游展区啊！因为呢个 China Travel 咧实在系太～亦都首次打造了国际医疗旅游展区，同步设立有轻车旅游、跨境出行、高端订制等等 B2B 的专业的展区，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玩法一次包你可以看个够。
8: 而另外作为东道主，广东主题馆和广东21个地级市的文旅馆都会集中亮相，包括国内的旅游目的地都会带来极具地域特色的一些文旅资源等大家可以在一个展馆里面看遍大美中华。

0: 咁当然啦，仲会有啲好多文旅科技啊、乡村振兴、区域协同啦，都喺呢个展馆里边嘅。咁希望啦，令到你可以大开眼界啊！咁、而作为我哋消费者，最重要嘅就梗系喺现场吓拣一啲咧，即系又抵玩又好玩嘅一啲旅游线路同旅游产品啦。咁今年咧亦都有唔少参展嘅旅行社啦，同埋 OTA 平台咧，都会集中展销一啲海量嘅优质线路，无论系国内嘅长线上抽啦，定系大湾区周边嘅短途游啊、家庭团员出游等等啦，唔同嘅需求都可以满足你嘅。而另外咧，景区景点、酒店、民宿、温泉度假村、餐饮零售等等唔同嘅业态都会喺现场，所以话咧食住行游购娱啊，可以一站式搞掂噶。而另外咧，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咧，仲会发放咧金秋文旅消费券喺旅博会嘅现场啦。你报名线路嘅时候吓，就可以叠加埋各位 OTA 平台啊、旅行社嘅嗰啲即系优惠啦，可以一次过用晒佢，单笔最高优惠系500蚊嘅。咁啊，点样领咧？大家可以留意翻啦，广东文旅或者系 CITIE 广东旅博会嘅微信公众号啦。
1: 系啦，咁啊，啱先亦都系介绍过啦，今年会有粤港澳大湾区老字号文化博览会噶。大家会见到有500多家嘅老字号同埋非遗嘅品牌会集中亮相喺现场啦，可以沉浸式感受到国潮嘅魅力，亦都可以啦一次过选购到好多嘅老字号好物啦，同埋匠心广货啊。咁啊，讲咗咁多啦，听日咧星期五啊，可能好多嘅朋友仔咧未必得闲去到现场，不过唔紧要啊吓，系横跨成个周末嘅，大家可以提前安排定时间。而听日节目当中啦，我哋都会请嚟一位业内人士啊吓，同大家咧一齐去分享一下具体现场有边啲嘅好物同大家带嚟推介噶。
0: 咁而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一项吓文体嘅盛事啊吓，就系 WTT 澳门冠军赛啦，咁啊即将咧开打啦，一众嘅世界顶尖乒乓球嘅运动员咧会齐聚澳门嘅东亚运体育馆嘅，向各位嘅澳门市民啦，同埋去澳门嘅旅客啦，展现自己精湛嘅球技啊吓，咁啊欣赏精彩赛事之余咧，其实而家咧都搞紧票根经济啦，所以咧观众都会有专属嘅票根礼遇，只要你咧凭藉住当日啊或者系有效嘅 WTT 门票啦，去到领券嘅地点啦，领取呢个优惠礼包咧，就会有3张新口岸区嘅消费优惠券，合共150澳门元嘅。咁大家咧去到新口岸区嘅一啲合作商户啦，线下消费嘅时候咧就可以抵扣啦，当钱使啊！而消费满150澳门元咧，更加可以参加大抽奖，有机会啦攞到一啲知名球员嘅球拍波。
1: 系啊，我觉得我而家咧领券领到上瘾啦吓，即系有啲领券综合症啦，一攞起部手机就会各大平台睇下边度有着数先。咁啊，讲到咧呢一次 WTT 澳门冠军赛嘅领券嘅地点啦，首先就系主要嘅出入境口岸嘅旅客嘅询问处啦，大家咧就唔好太嗌啊，可以易啲问一问啊吓。另外咧都可以去到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嘅专属嘅咨询摊位去攞嘅。咁啊，第三个领券嘅地方咧就系麦洞新口岸文体消费嘉年华 WTT 乒乓球擂台快闪商圈嘅活动咨询处嘅。咁啊，活动期间咧最多可以领3次啊吓。咁啊，具体嘅安排就系咁样嘅，9月10号至到11号就系32强同埋16强嘅赛事期间啦，可以领1次嘅。而9月12号至到13号，包含咗1/4决赛至到决赛期间咧，可以领1次。咁喺边度可以使用呢啲券呢？咁啊，包括咗有新口岸区啊，当中有新口岸啦、皇朝区啦，同埋澳门大赛车博物馆周边嘅合作商户都可以使用到呢啲券噶。
0: 咁啊，大家啦就千祈唔好吓，即系屈埋下攞住张飞纪念就算啦，张飞系有现金价值噶。
1: 系啊。
0: 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即系电影方面嘅一啲新消息啊吓。嗱，今年嘅暑假电影档期咧就已经结束噶啦。咁睇翻啦，即系港澳嘅暑假电影票房咧，成绩都相当之唔错。嗱，根据香港票房有限公司嘅最新公布啦，综合7月1号到8月31号期间嘅票房资料，成个暑假档期嘅电影港澳票房总收入系超过3.43亿港元嘅，对比旧年同期嘅票房收入咧系超过2.94亿港元，上升大约16.77%。咁香港票房有限公司就话啦，暑假档期首轮上映嘅电影一共有91部，当中香港电影占16部，外语片有75部噶。
1: 咁啊睇翻啦，暑期档嘅影片当中啊，电影《蜘蛛侠：英雄重生》嘅成绩系最好噶，收入超过1.01亿港元，成为成个暑期档嘅10大电影之首，票房嘅总收入咧系接近30%咁多噶。第二位咧就系《奥德赛》，收入咧超过6,740.7万港元，而排喺第三位嘅系动画《反斗奇兵5》噶，收入咧系超过2640。

0: 7.6万港元。
1: 咁而喺华语片方面，周星驰执导嘅《功夫女》足票房超过1300万排第六，而潮汕话剧情片《给阿嫲的情书》就排第七位嘅。咁以上咧亦都系我哋第一 part 嘅《叹世界快讯》啦。我哋休息一阵，稍后翻嚟会有更加多嘅《叹世界快讯》同你分享嘅。
2: 大湾区之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尋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5: 探世界。
6: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探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呢一 part 啦，先同大家关注一下啦，深圳口岸嘅客流表现啦吓。咁啊睇翻啦，嚟自深圳市口岸办嘅数据，截至到9月5号，2026年深圳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系突破2亿人次，比起2025年咧系提前咗28日啊，成个月啊吓。咁深港之间人员往来咧依然系口岸客流嘅基本盘。嗱，今年啦前8个月香港居民出入境达到9931.66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10%，而双向流动都是保持旺盛的。不过香港旅客占总客流的比重就由75%降低到73%，而其他境外访客就实现增长。头八个月来自外国澳门特区和台湾地区的访客合计有228.33万人次，同比大增24.62%，而其中外籍商务和旅游访客的贡献是主要的增量。
0: 今年咧咁快就突破呢个2亿人次，背后嘅原因系乜嘢咧？睇翻咧，其实咧我哋嘅免签政策咧喺度持续扩大啦，叠加翻今年系 APEC 中国年啊，亦都带动咗咧国际经贸会展旅游嘅需求噶。有大量嘅外籍人士咧系拣选经过深圳陆路口岸进出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市口岸办亦都预计啦，今年下半年陆路口岸外籍客流嘅增速有望系维持喺28%以上，而全年嘅外国人等其他嘅访客嘅总量有望突破480万人次噶。
1: 深圳市口岸办都话啦，会主动建立常态化嘅周到保障机制，智慧通关建设咧亦都同样助力外籍客流通关提速噶。好似黄冈、福田同罗湖等等六大嘅重点口岸咧，系全面投用智能快捷通道、人面识别、无感通行，每3个旅客当中咧就会有1个人用刷面通关噶，整体通关嘅效率都提升咗超过37%啦，亦都期待啦，嚟紧会越嚟越快啦。譬如话港珠澳大桥咁样已经系无感啦，咁样样，第日可唔可以唔使刷面呢？咁吓，值得大家期待一下嘅。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广州白云机场最近又上热搜啦。今次上热搜嘅咧，就系喺 T3 航站楼里边嗰个垂直高差有超过12米嘅巨型室内薄布啊吓。而家咧就正式对外开放啦，亦都成为咗大家新嘅打卡圣地啊！
0: 系啦，咁啊，讲翻呢个 T3 嘅西花园啦，系喺2层嘅国内安检之后嘅西侧子廊 B818 嘅登机口嘅隔离啊！嗬，佢有一个设计主题嘅，叫做山林万丈，占地有咧5000平方米，当中咧划分咗有几大嘅主题空间噶。咁喺航站楼有限嘅空间入边咧，就复刻出咗一幅嘅岭南山林嘅地貌，咁亦都系依托咗咧水嘅元素啦，构建喺沉浸式嘅自然背景啊！我觉得嗰一刻咧，可能忘记咗自己喺机场啊！
1: 我惊大家会唔记
0: 啊！系啊，可能即系挂住睇、挂住影啦。因为之前可能大家都成日话喺新加坡嘅呢个机场啦、樟宜啦，好多嘢睇啊！吓咁，确实咧，而家大家可以去呢个 T3 啦吓，我哋嘅白云机场咧，亦都好值得你打卡嘅。咁其中嘅核心咧，就系叫做 T3 嘅自然。

0: 然之心啊，有一道咧阔30米嘅银链至12米嘅楼顶咧系飞射而下嘅。咁我谂呢个时间咧，好多朋友咧就会脑海当中咧就会出现嗰句诗啊吓。虽然冇直下3000尺咁夸张，但喺机场咧你都会觉得非常之壮观啊，就好似一幅流动嘅山水画卷一样。
1: 冇错啦，咁啊周围咧仲搭配咗好多唔同嘅绿植啦，譬如话杉树啊咁样样啦，希望咧层次可以丰富啲吓，亦都形成一个啦航站楼里边嘅生态群落嘅。咁啊，大家候机嘅过程当中咧，亦都可以啦呢个薄薄嘅休憩区啦，听住啊流水潺潺咁样样吓，一齐咧感受一下呢个自然嘅氛围啦，喺呢个空港当中吓，获得自己片刻内心嘅宁静。咁当然啦，特别啱小朋友嘅，仲有另外一个景观叫做圆谷森林啊吓，里边咧有好多镜面嘅景观啦，咁啊十分之灵动嘅。喺生态池旁边咧，仲可以睇下鱼啊，咁其实最啱小朋友啦。咁啊，如果咧你都希望吓去到嗰度打卡嘅话啦，要留意啊，呢个西花园瀑布啦系分时段开放嘅。九月份咧每日会有两个场次，分别啦系12点到12点半，以及啦晏昼嘅6点到6点半嘅。咁所以大家啦可以留意一下自己嘅呢个航班嘅呢个时间啦，甚至提前入去打下卡都 OK。咁啊，十月份开始啦，18点嘅场次咧就会提早半个钟头开放，喺晏昼嘅5点半，大家就可以睇到呢个水景噶啦。咁啊，特别系咧会根据翻个日落嘅时间嚟到调整。咁大家啦可以邂逅翻啦水幕同埋晚霞交相辉映嘅景致，去打卡一下啦夕阳嘅景观啊。
0: 冇错啦，以上咧就系今日探世界快讯嘅全部内容。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会有祖国咁大，我上去睇睇啊。大学生吕雅婷啦，带大家去到我哋隔离省湖南嘅长沙去打卡啊。佢话印象最深刻嘅就系当地啦有老长沙特有嘅烟火气嘅茶馆，仲咧邂逅咗一间好有特色嘅咖啡店啊，而且亦都有一秒可以带佢穿越翻80年代嘅文创园。我哋跟住佢嘅脚步一起去到长沙玩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出街除咗旺角就係西九，
3: shopping 除咗關閘就係氹仔，
4: 打卡除咗沙面就係海心沙。
5: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6: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7: 你准备好未？
3: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7: 我想去睇睇，
8: 我想去睇睇。
9: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今日我哋会有一位嘅嚟自我哋广东嘅同学仔啊，话要带我哋咧去到祖国各地去睇一睇吓，而佢嘅目的地咧都唔算太远，咁究竟讲紧系边度咧？我哋先介绍佢出嚟先啦。Hello， 雅婷。
4: Hello， 大家好，我系嚟自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嘅梁雅婷。
9: 雅婷平时中唔中意旅行先？
4: 中意噶，但系未有机会去太多地方啦。
9: OK， 因为我知道你好中意影相啦，咁其实好多朋友咧都中意喺旅途当中咧用相机去记录翻即系美好嘅一刻咁样啦。咁我今日要叫你上嚟同我哋分享翻咧你自己嘅心水选择。今日我哋嘅目的地会喺边度咧？
4: 系湖南长沙。
9: 嗯，咁啊，离我哋大湾区咧，其实都唔远啊，非常之方便嘅。坐高铁大概两个零钟嘅时间咧，就可以抵达啦。而且佢啲班次好密啊，几乎好似公交化咁样。所以对于好多出游者嚟讲咧，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嘅。咁当然啦，由于佢咁便利啦，有唔少嘅大湾区嘅朋友啦，都比较熟悉湖南长沙。咁你自己有发掘到佢点样嘅一面呢？因为首先我哋知道可能佢好多嘅红色景点啦，咁啊亦都有好多潮品嘅或者系一啲潮饮嘅一啲选择啦，咁亦都有佢特色嘅美食啦。咁喺你嘅眼中，对于 Z 世代嚟讲啦，会更加中意点样嘅一种打开方式咧？
4: 其实因为去长沙系我一个人去嘅，
9: 哦，咁独自旅行。
4: 是啦，其实网上有句话啦，就是话长沙是每个大学生必去之地。
9: OK，
4: 咁我唔知讲得啱唔啱啦，但是我自己的睇法就是我是认同的。因为我去到现场，我真的有听到好多哇，好熟悉啊，有人讲广东话，仲要唔少添。咁我一个人呢就唔係好想去一啲好网红嘅打卡点啦，因为亦都唔会影太多相。咁我嘅打开方式呢係由探店啦同埋佢哋当地嘅人情味出发。
9: 嗯，咁亦都讲讲呢，你係被呢一句说话即激发咗你位，我作为大学生我点都要去一次㗎啦。定係你真係之前有了解到一啲你认为对你吸引力好大嘅一啲打卡点呢？
4: 咁又唔係嘅，我係點解要去呢？因为嗰段时间情绪有啲低落，唔想喺呢度，唔想喺呢个氛围入边，咁就揀咗一个唔远啦，而且当地都係有啲文化啦，同埋好想去了解嘅一个城市。
9: 嗯，咁佢係几多日嘅行程呢？呢一次嘅独自出行。
4: 因为独自啊嘛，唔敢太耐，三日。
9: OK， 咁我周末小长假咁样都可以去去啦，两晚三日嘅行程啊。咁睇睇你又系点样安排啦？你话其实自己都系以探店嘅形式啊嘛。咁啊，首先去探咗边度咧？
4: 我第一站系因为系中午到啦，咁中午就冇太多心思去拣食咩啊，咁就随便坐咗一下，食咗碗面。咁到咗下昼咧，就去揾咗一间coffee shop。 咁对于我嚟讲，其实我就好鍾意话喺当地揾一啲好有特色嘅咖啡店啦，因为其实每个城市都有佢属于佢风味嘅咖啡。咁我就揾咗一间好得意㗎喎，佢係新疆人开嘅。

0: 系啊，咁
1: 但系新疆好似又唔产咖啡，只不过系即系主理人系新疆人。
0: 嗯，系。咁我就本身就好中意新疆，但系仲未有机会去啦。咁难得嚟到长沙，又有啲新疆人开嘅咖啡店，咁我又好想去试下啦。
1: 咁有咩唔一样咧？主理人系新疆人，莫非咖啡入边会有啲新疆嘅风味喺度？定系话？间店嘅装饰有啲特别之处，
0: 系间店嘅装饰啦。佢间店好得意噶，佢系用嗰种暖色调嘅灯光啦，然之后一行到过去，因为喺条巷仔入边噶嘛，一行到过去，哇，系红砖嘅嗰种砖头砌成嘅一间房仔嚟嘅。
1: 嗯哼，
0: 佢就唔系嗰种好高调嘅装饰啦，好精致嘅装饰啦，佢就系一种好极具新疆风味嘅。一种装饰，然后一入到去佢嗰个地毡都系好有新疆风味嘅。
1: OK， 好 fusion 啊！听起身你当其时系俾佢呢种唔一样嘅颜值吸引行入去啊，定系话你喺网上搜定跟住直奔呢个地方？
0: 直奔噶，因为喺网上睇到佢嘅一个设计系好得意噶，佢唔系嗰种正规嘅，唔可以讲正规咧，系嗰种好高级嘅好靓嘅设计啦，而系嗰种红砖我觉得。好似好得意咁，
1: 有啲反差感，
0: 系啦，
1: 即系比我哋平时去惯嘅嗰啲比较叫做普通嘅咖啡店啦，佢个反差感会大好多。
0: 系啊，而且其实真正靓嘅咖啡咧，又唔一定话系要去嗰种好高级嘅场所先有啦。其实往往喺巷仔入边嘅咖啡咧，先系最有人情味。
1: 咁好似呢一间咖啡店，你话其实提前有做过功课啦，就直奔啦。咁但系你成个行程，你讲紧话当其时系为咗散心咁样，你系有提前 plan 定你呢三日要去边度啊？定系话一路玩一路再定啊？譬如酒店啊，系提前 book 定啊？定系话行到边玩到边咁？
0: 咁呢啲都系有准备嘅。咁但系因为我去三日，前两日系有做过准备嘅。咁但系最尾一日咧，就系以轻松为主咯，即系想去边啊，行到边就边咯。
1: 嗯 ，OK， 咁啊，点解会一落地就想去揾呢间咖啡店？系你自己本身系好痴迷咖啡啊，定系话觉得呢个地方系我最想第一时间去体验嘅？
0: 其实都有嘅，因为本身就好中意咖啡啦，所以先想去到呢个目的地咯。
1: 咁你去到之后觉得值唔值呢？系颜值大于味道啊，定系颜值同味道都值得一试呢？
0: 都 OK 噶，因为我点咗杯咖啡好得意啊，佢叫做北疆德体，其实就系一杯 dirty 嚟嘅啫。
1: Okay.
0: 但系佢名好得意，佢叫德体，而且佢性价比都好高，唔错。
1: 关键系前面个前缀系北疆啊嘛，
0: 系啊，
1: 咁咪好有想象空间咯。
0: 系啊，
1: 究竟点样碰撞出点样新嘅火花咧？咁样，饮落都 OK，
0: 都 OK 噶。
1: 所以我觉得喺旅途当中啦。揾啲新意去體驗下，其實都幾好噶嚇。咁飲完咖啡之後咧，呢個長沙嘅第一日仲有邊啲嘅精彩嘅回憶啊？
0: 晚黑咧就去咗一個打卡點啦，叫做杜甫江閣。
1: 呢個好出名喎，呢個好似都屬於喺長沙啦，叫做如果有十大必到之處嘅話，佢應該都係佔咗一席嘅。佢喺呢個江邊噶嘛，
0: 係啊，佢係
1: 河江邊，
0: 佢係夜景嘅打卡點。
1: 嗯哼，
0: 係啦，咁當時我記得係好凍。
1: 哦，你是冬天去的？
0: 是啊，我是十一月去的嘛。那时候是到了零下啦，已经零下三度左右，而且还有雨。
1: 哇，即是又湿又冻喎。
0: 是啦，那我当时呢就一个人嘛，那我就行在江边，那广州人不是广州人呢，是中国人啦，有句话叫做奶都奶啦，肯定要拍上一张照片嘛。那然后我就打完卡啦。就行咗去條巷仔，因為江邊其實真係好凍嘅，包括我哋其實廣州如果翻風嘅時候咧，海珠橋嗰邊係最凍噶嘛。咁江邊我就諗住搵啲巷仔行下啦，冇咁凍。咁我記得行到去中段嘅時候，有間屬於應該係清吧嘅感覺。咁我就見到隔離有個幾靚嘅，因為寫住長沙兩個字，值得影噶嘛。咁我就停低影咗下相。然之後有個應該係老闆娘，有個姨姨啦，佢就話：小朋友，你是不是有點冷啊？
1: 小朋友，
0: 叫得我好年輕啊！佢就話：你要唔要嚟坐下？因為

0: 呢度有暖气，咁我谂住算啦，我一个人因为清吧啲环境咧，喺另都系有啲暖嘅，咁我就啊我不用啦，谢谢我，待会就走啦。咁然之后佢就可能睇到我真系好冻啊，缩埋一嚿啦，佢俾咗杯茶我，
1: 哦一杯熱茶，
0: 而且系一杯红枣嘅热茶，
1: 哇
0: 哇，当时我觉得好窝心啊，
1: 系系，
0: 咁我就问佢话，几钱啊？我俾翻你啊，然之后佢唔使咧，杯茶啫嘛，即系俾我感觉就系我喺一个人喺外地。感覺到當地人嗰種温暖，
1: 嗯，哇！呢個係一個好暖心嘅故仔啦。旅途當中遇到即係雖然素不相識啊，但係依然會係傳遞暖意嘅一啲當地嘅市民又好啦，或者係相反又好啦。咁所以對於杜甫江閣，你自己最深印象係呢一段，因為杜甫江閣佢係一棟即係傳統建築咁樣，但係你呢間鋪係喺佢呢棟傳統閣樓入邊嘅，定係話喺旁邊？
0: 旁邊。
1: OK， 因為當其時我都有即係影外景嘅，但我記得我好似冇行入到呢個閣樓入邊嘅，佢更加
0: 我都冇啊！
1: 你都冇，但係你就喺周邊有行。
0: 係啊，周邊。
1: 嗯，咁但係當日有冇睇到煙花咧？即係除咗話遇上一個咁熱心嘅當地人啦，送上一杯冬天裏的暖茶，有冇欣賞到冬天裏的綻爛嘅煙花？
0: 冇啊，因為落雨啊。
1: 哦，係喎，落雨唔可以放煙花。
0: 係啊。
1: 啊，系咯，我哋好多朋友都知道逢周末啦，其实会有呢个烟花嘅汇演啊，我哋成日都觉得哇，好豪气啊，个个星期都可以睇烟花。咁如果天气好嘅话咧，真系不妨可以提前去到呢个江边啦，压翻个靓位啊，同时可以欣赏下一啲烟花嘅。今日咧带大家去打卡嘅地方咧，就系湖南嘅长沙啦，从大湾区出发咧，好快就可以抵达嘅，大概两个零钟嘅高铁啦，咁啊，今日咧雅婷咧亦都系喺第一 part 咧，同我哋分享咗佢第一日嘅行程，究竟第二日又遇到边啲有趣嘅景点、有趣嘅人呢？我哋唞唞先，收翻嚟继续会友探世界。
2: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3: 探世界。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4: 出街除了旺角就是西九、
5: Shopping 除了关闸就是氹仔，
6: 打卡除了沙面就是海心沙，
7: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8: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9: 你准备好未？
10: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11: 我想去睇睇，
12: 我想去睇睇。
1: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要带大家去打卡嘅目的地系湖南长沙。咁讲起长沙啦，相信好多朋友咧都好熟悉噶吓，咁啊当地咧亦都有好出名嘅一啲景点啦，譬如同呢个悠久历史文化相关嘅包括有岳麓书院啦，或者系汉皇陵等等啊吓，咁亦都有好多朋友咧必到嘅地方咧就系骨子。洲头啦，或者系第一师范啊，咁啊，湖南咧亦都系全国十大嘅红色旅游目的地之一。当然啦，对于 Z 世代嚟讲啦，听闻就话流传住一句说话，就系大学生咧必去嘅城市啊。咁啊，我哋亦都请嚟咧一位大学生咧，系雅婷，同我哋分享翻咧佢嘅独自出游嘅一个经历嘅。Hello， 雅婷。
0: Hello， 大家好。
1: 嗯，咁喺第一 part 咧，已经系了解咗咧，你今次系三天两夜嘅行程啦。咁系自己系出游嘅，咁亦都分享咗咧，揾咗一间好特别嘅系新疆风味嘅咖啡啊吓。咁啊，亦都去到呢、這个杜甫江閣嘅时候咧，偶遇到一位咧非常之暖心嘅店主啦。冬天入边可以叹到一杯嘅 暖茶啦。咁除此之外，有冇？

0: 其他你好想分享俾大家嘅打卡点呢？
1: 咁就係第二日嘅早餐，我去咗一间叫做东马街茶馆。
0: 嗯，飲茶咁当然同我哋大湾区人飲早茶唔一样啦，喺长沙去茶馆又係点样嘅一种形式呢？
1: 咁佢呢间茶馆呢又係一条巷仔入边嘅。
0: 嗯，
1: 我酒店到嗰度呢就十分钟嘅啫。
0: 哦，所以你是步行过去的。
1: 嗯，步行过去。
0: 又好像即是咖啡店这样提前就直奔知道找到他，定是说散下散下步偶遇到他？
1: 那这个又没有、是我第一日晚上想着听日早餐啊吃什么啊的时候突然间刷到的。
0: 哦，其实都是通过社交平台先提前种草啦。事实上这间茶馆有什么吃呢？
1: 佢都係一啲長沙好特色嘅早茶啦，同埋一啲
0: 長沙特色嘅早茶係點樣？
1: 一碗粉，
0: 嗯，
1: 一杯豆漿，
0: 嗯，
1: 仲有啲雲吞啊，都係啲好平常嘅嘢咯，可能比較
0: 長沙係咪殺豬粉啊？我唔知有冇記錯啦。咁當然其他長沙美食我哋記得比較多嘅，可能臭豆腐啊，或者係小龍蝦啊等等呢啲啦，或者有好多辣嘢啦。早餐好似似乎冇咩太多留意嚇，所以都係你係飲豆漿係食粉嘅，
1: 飲豆漿食雲吞。
0: 哦，食雲吞 ，OK。
1: 咁係太飽啊，驚。
0: 咁點解你對呢間嘢印象咁深刻呢？食嘅嘢好似聽起身平平無奇啫喎。
1: 咁梗係唔係食嘅吸引我啦，係佢嘅環境。咁佢環境呢，佢嗰啲凳呢係嗰種老式嘅四方台，
0: 嗯，
1: 然之後再加嗰種竹邊嘅凳，即係我細個嘅時候屋企會有嘅嗰種凳仔。
0: 哦，
1: 係啊，
0: 係竹整成個凳，所以其實成個環境真係好似好懷舊、好 old school 嗰種感覺喎。
1: 係啊，佢、就唔係，佢都唔係嗰種好精緻嘅裝修嚟㗎。
0: 嗯哼。
1: 就好有長沙風味。咁其實令我印象最深刻嘅呢，係我一入到去，當時一樓已經滿曬人㗎啦。我喺二樓食嘅。咁但係我一入到去，我又見到有一台四個老人家。
0: 嗯。
1: 佢哋四個係聽障人士。
0: 嗯。
1: 係啦，佢哋用佢哋大家都
0: 手語。
1: 係呀，佢哋用手語交流。
0: 嗯。
1: 哇，好激情喎，仲要傾得好開心啦，然之後。我睇落去就有讲有笑啦，但係佢哋就係用緊自己嘅方式去生活。我觉得喺呢种咁烟火气入边呢，仲有无声嘅欢喜，我觉得好感动啊。
0: 所以依然都好似江边嘅嗰一杯暖茶一样，令你印象更加之深刻嘅，或者你眼入边更加之美丽嘅风景，係当地人嘅热心，或者係他们那种欢欣，他们的平和，他们眼里面的光更加之打动你。
1: 所以其实我又明白了一句话啦，就是说其实生活中呢都是要善于去观察的。即是如果我玩着手机入去，我就没办法看到哇原来这么温馨的、有一台这样的氛围。系咯，
0: 你呢个 point 好好啊，吓，因为最近亦都系兴起咗好多唔一样嘅打卡嘅方式啦，譬如特种兵式啦，呢个亦都系大学生独有嘅一种啦，一日之内可能打卡八个点啊，咁样，咁啊追求一个大而全啦，吓，一定喺短时间之内囊括晒咁多嘅热门嘅打卡点，咁但系你今次其实系一次漫游啊，吓，漫步嘅漫，亦都系慢低落嚟嘅慢，所以你有更多嘅时间用心。去观察这个城市入面生活的人，去感受这一间细细地的带着古早味道的早餐店，它的那种质感，它带给当地的一些茶客的那份暖意和感动。其实真的通过自己的观察，反而令到呢一趟旅程，佢可能冇好多太绚丽嘅或者係好大嘅景点，但係你记低嘅时间呢种记忆会流传得好耐。
1: 係呀，真係㗎，因为我係上年㗎啦已经。
0: 嗯。
1: 但我到而家都好记得嗰个环境同埋嗰个氛围。
0: 佢哋对话嘅时候嗰种手舞足蹈，佢哋嘅嗰份欢欣，佢哋之间嘅亲密吓、可能喺度分享緊一件好幸福嘅事啦。咁我觉得亦都系旅途当中。

0: 中好重要嘅意義，因為一開頭你講到話今次旅程其實係希望去逃離一個令你唔係咁開心嘅地方，或者係暫時可以揾到一個令自己內心平和嘅一個方式。其實通過咁樣係真係可以做得到啊！咁除咗呢個之外，仲有冇喺長沙邊啲你想同我哋分享嘅場景啊，或者係打卡點咧？
1: 咁著名嘅景點就唔多講啦，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啦。咁我想提到嘅就係另外一個我去探店嘅地方，佢叫做長沙購物倉時光機。
0: 哦，購物倉即係專門係展示以前嗰啲古老嘅一啲物件嘅，
1: 係啊。
0: 咁係咩類型嘅物件咧？
1: 佢喺東風路嘅文創園入邊嘅，真係有一句話講，就係一秒帶你穿越翻80年代嘅長沙。
0: 哦，係咪有啲好似我哋廣州而家有好多？
1: 购物店啊，购
0: 物店或者是以前的大型厂房改造的，好像太古仓啊咁样的一些艺术空间咧。
1: 系啊，包括呢间店咧，都是由老北站铁路机械化工厂房去改造而成的两层大仓库。
0: 是铁路的厂房嚟嘅。
1: 系啊，系啊。
0: 哦，
1: 咁一入去咧，就是很多的各式各樣的老物件啦，嗰啲老式收音機啊、手寫情書啊、蝴蝶牌嘅縫紉機啊，當然啦，我未見過，但係咧，我以前睇嗰種古代，即係80年代嗰種電視劇啊，咩《父母哀錢》啊嗰啲，有見到過啦。咁然之後仲有鐵皮青蛙啦，呢個係我最熟悉嘅，因為我都玩過。咁然之後一秒將人拉翻童年，當然唔係我嘅童年。
0: 哦，即大家睇到呢啲老物件啦，會即時翻去，即係可能某一啲八九十年代或者七八十年代嘅當時嘅生活嘅場景啊嚇。咁當其時呢一個地方其實係咪都離市區長沙市區係比較近係咪？佢唔會係太遠嘅一個地方。
1: 唔記得啦，但係應該唔遠嘅，我去啲地方都唔遠。
0: 咁我除咗話有得睇啦，有冇一啲即係文創品啊，自己可以買可以帶走咁樣咧？
1: 有啊，二樓就有好多嘅杯具啦、首飾啦、手工品啦、復古型嘅包包啦。
0: 即係可以喺呢個空間入邊有，我諗都有唔少，即係有文藝 feel 嘅、有創意嘅年輕人啦。利用呢個空間打造出屬於呢個時代可能年輕人中意嘅一啲小物件啦，咁除咗大家可以逛啦，亦都可以去買啦，將呢啲有意思嘅文創品啦去帶走嘅。當然最重要一個問題就係呢一個景點佢係免費開放嘅，定係需要買飛嘅咧？
1: 免費開放
0: 哦。
1: 直接
0: 去就 OK 啦。
1: 是啊，而且佢仲设有好多嘅打卡点啦。如果你唔想去买嘢，你都可以单纯去打卡嘅。因为佢有好多嘅复古嘅站牌啦，嗰种铁轨啦、信号灯啦，其实佢都保留住当时嘅嗰种样貌嘅，随手一影就系电影咁。好适合两个人啊，或者系大家一起去打卡嘅。
0: 咁今日雅婷其实推荐几个地方咧，都比较即系宝藏啊吓，唔系一啲大路嘅，平时我哋大家会去嘅一啲目的地啦，包括有咖啡店啦，亦都有文创园啦等等。咁我相信对于后生嚟讲，如果你亦都希望喺一个距离自己生活嘅城市唔系太远嘅地方啊吓，揾到一个短时间嘅逃离嘅话，亦都可以感受下当地文化嘅话，不妨亦都可以去到长沙嘅。咁今日咧，唔该晒雅婷带俾我哋嘅分享，下次有好嘅推荐，继续同你喺节目度详细倾啊！下期再倾过，拜拜，
1: 拜拜。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吓，呢一 part 嚟探世界 topic， 继续啦，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咁今日咧9月10号教师节啊吓，所以咧今日我哋都整理一下啦，即系全国各地吓，特别系啦我哋大湾区啦、广东啦，有边一啲啊教师节嘅景区免票或者半价福利活动噶？
3: 首先了解一下啦，如果你要从呢个南沙客运港出发咧，去往香港嘅话咧，真系有非常之大嘅福利啦。从即日起至到9月13号，只要你系有呢个有效嘅教师资格证嘅话咧，就可以凭借住呢张证免费去搭船啦吓。咁当然啦，免费嘅船票咧系仅限普通位嘅，而且咧呢个免费嘅船票咧系包往返。咁可以喺呢个南沙同埋香港嘅客运售票处啦，去凭借住自己嘅教师资格证去领取呢一张嘅免费船飞啦。
2: 咁而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吓嘅老师啊，坐高铁咧都有10倍嘅积分嘅，咁啊由今日开始啦，一路到年底吓，12月30号啊，只要你喺到站嘅时间系呢一个日期之前嘅车次就可以噶啦。咁啊，只要咧你注册咗啦，即系12306嘅铁路畅行啊，成为啦铁路嘅常旅客会员啦，并且完成教师资质核验嘅教师群体，就可以享受10倍积分。咁啊，普通会员咧搭车到站咧就会获得5倍积分啦。咁啊，如果你系教师咧就有10倍积分啦。咁每100积分咧就等于1蚊，系真系可以当钱。你下次搭高铁的时候可以抵扣的。
3: 另外有很多的景点在这个教师节期间都有优惠政策。我们先从广东的景点数起，譬如去到中山的话，大家可以去到这个中山的影视城，而且不单止面向是教师，甚至乎是学生都可以享受这个免票的优惠的，持续时间去到这个月底9月30号之前都 OK 的。
2: 本方面咯，和观音山景区啦，喺今日啊吓会有咧教师福利嘅，咁啊景区啦会为前100个入园嘅教师啦送上定制嘅鲜花啦，同时都布置咗啦好有氛围感嘅教师节主题打卡点噶，咁啊各位吓老师们啊可以。

0: 服务中心完成登记之后咧，就可以开具相关嘅优惠证明，咁就大家啦可以免景区门票入园噶啦。
1: 咁而深圳嘅海上田园啦，亦都系从即日起咧去到9月30日啊，都有优惠政策嘅。咁啊喺今日啦教师节嘅当天啦，系全天都可以免票入园嘅，其他嘅时间啦亦都可以打折啊，譬如系打到5折咁样嘅。如果要住嘅话咧，住房咧喺教师节当日咧，亦都可以打个55折嘅，
0: 啊，几好咁啊！去到肇庆啦，肇庆嘅星湖啦，喺今日啊，全国持证教师凭本人教师资格证等等有效嘅证明文件啦，系免费吓，去到坐七星岩嘅环湖全景游船嘅。而另外啦，七星岩嘅星湖夜游游船啦，同埋啦鼎湖山嘅蝴蝶谷游船咧，都可以免费乘坐嘅。咁大家啦要留意一下，其实几抵坐嘅，一日之内坐晒三种船啊吓。
1: 系咯，因为通常话啲免票政策咧都系大门票啊嘛，咁但系今次咧即系星湖景区佢系即系专程系送免费船票，
0: 请你搭艇咁样样几好啊嘛，几好
1: 可以放松下，
0: 冇错吓，咁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另外啦，全国吓仲有边啲嘅景区有教师节嘅免票优惠或者优惠嘅活动咧？我哋休息一阵，下阵翻嚟啦，继续同你数一数啊！
2: 大湾区之声嘅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5: 探世界。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 topic 嘅时间啦，继续啦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啦。嗱，今日系教师节啦，咁啊头先咧同大家啦已经数过吓，即系广东省内嘅同埋一啲啦，即系大交通啦，有边啲教师节嘅优惠啦。今日咧要同大家讲下啦，大湾区以外嘅唔同地方系有边啲教师节优惠福利啦。
1: 讲到贵州方面啦，呢个犀利啦，佢唔单单系话9月10日或者系9月份吓，其实咧对于人民教师佢一直都有咧个优惠嘅措施嘅，只要你去到佢。一马游贵州呢个小程序上边咧去进行认证就 OK 噶啦，凭借住教师嘅身份证明啦，同埋职业嘅相关嘅证明就 OK 啦。咁啊，登录咗之后咧，提交资料，24小时之内有审核，审核通过咧就可以享受佢嘅优惠政策嘅，全年都可以享受贵州全省嘅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嘅优惠啊。
0: 冇错啦，同埋咧，即系因为一马游贵州啦，亦都同大家讲咗好多次啦，佢系一个即系。整个贵州统一的一个购票平台来的，你又不用担心在一些 OTA 平台上面要入什么资料啊，或者买错票型会被人呃啊这样。你直接可以将自己的资料啦，或者一些所谓优惠的资料啦，全部输入入去，它就会自己改价格的啦，十分之方便。除了说有教师的优惠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包括医生啊、医护人员啦，又或者甚至是警察啊、军人啊等等，都会有独特的优惠措施啦。还有因为跟广东啊，亦都有一些对口的帮扶啦，所以其实咧，如果你入嘅嗰个身份证号码咧系广东嘅或者港澳嘅，都会有特定嘅优惠，冇错吓，即刻就会减噶啦，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另外啦，仲有啦，广西方面吓，广西壮族自治区嘅遥望天下景区啦，由即系起一路到9月13日，全国在职教师、退休教师都可以吓，凭住你嘅教师资格证咧就可以免首度门票噶啦。咁啊，如果咧你要去洞天胜景嘅话咧，就只需要购买接驳车费35元一个人咧就可以参观游览。而随行的家属，只要你凭住户口簿啊，或者结婚证啊，你证明他是你家人啦、啊，咁样样，都可以享受同等的待遇噶。
1: 咁另外啦，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六大嘅景区咧，都有免票嘅优惠吓，系喺成个9月份嘅。咁啊，只要教师咧持自己嘅资格证同埋身份证啦，所有景区嘅首度门票都系免费噶。咁啊，其他嘅月份咧，亦都可以打翻个3折。咁啊，如果同屋企人啊、亲友啊或者系朋友一齐， 去咧，都可以享受

0: 做到五折嘅优惠嘅。咁啊，当中咧免费嘅景区咧亦都几多下嘅。啱先讲到咧有六大景区啊，包括有大榕山国家森林公园、大榕山雪乐园滑雪馆、六村九龙山庄、都桥山风景区、耕读山庄同埋龙珠湖风景区噶。
1: 咁另外咧，福建方面啊，吓玲珑谷自然度假区咧，即系起一路到月底咧，都系吓面向全国持证教师啊，凭住本人教师资格证等有效证明文件咧，系免景区门票嘅。而江西安义古村群咧，由即系起一路到9月13号啊，吓咁啊，都系咧一样吓，凭住你嘅教师资格证同本人身份证就可以免景区大门票入园游览噶啦。
0: 咁另外咧，江西嘅水金啦，亦都有八大嘅国有景区系免票嘅，免票嘅时间咧系从今日起一路去到9月13号，当中包括有红井景区、叶平景区、二苏大景区、中华苏维埃纪念园、中共中央政治局中革军委旧址景区、云石山景区、罗汉岩景区、象湖里文化创意街区啊，咁大家咧攞住自己张教师证咧就可以享受呢啲优惠啦。
1: 咁如果咧即系想周末啊吓，简单出个省啦，玩下机动游戏嘅话，可以留意一下江苏嘅南京欢乐谷啦。由即日起咧到9月20号，全国教师啦凭藉住教师资格证原件系免费入园嘅，因为门票都几贵下嘅，260蚊嘅吓，咁所以咧就都几抵下，轻松就悭咗呢笔钱啦。而且啦，你带埋两位嘅亲友啦，两位亲友都可以享受半价入园嘅优惠嘅，只要你系同一个账号、身份证同手机号啦，你就可以限购一张嘅免费票，而且啦可以提前去到官方合作平台购票啦，提前预约出行日期就可以噶啦。
0: 咁而苏州方面咧，其实都推出咗好多嘅教师免票嘅一啲优惠吓，即系喺去到9月30号，亦都分开唔同嘅景区啦，有唔同嘅一啲具体嘅政策啦。我见到咧，基本上都覆盖咗绝大多数我哋需要去到嘅景区啊吓。而雾石方面啦，亦都系同样啦，个时间咧优惠期去到9月15号嘅。咁啊，免票嘅景区咧都包括有江阴徐霞客故居啊、怡兴陶瓷博物馆等等噶。咁另外咧，宿迁市亦都推出咗教师免票景区，时间系一直到9月20号嘅，当中覆盖咗有三台山国家森林公园、清世界玻璃艺术馆等等啊吓。咁大家咧记住攞住自己张教师资格证啦，我觉得行遍祖国各地都可以享受到呢个教师嘅优惠政策。
1: 冇错啦，亦都祝各位嘅老师们吓，叹世界愉快，节日快乐嘅。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啦叹世界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叹啦吧。
0: 听日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我想自信的表达。
1: 我想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4: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马瑞。
1: 我是陈飞。
2: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 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同时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嘅方法系通过我哋嘅邮箱进行联络 ，dwqesns@cctv.com。咁欢迎大家咧将喺学习普通话过程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嘅学习体会嚟同我哋进行分享。
2: 嗯，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8: 下一站中环，乘客
9: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0: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1: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0: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1: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0: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2: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情景对话，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成长。
1: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播陈飞，我们一起来谈谈成长。小马同学，好久不见啊，听说你在商界做得不错啊。
2: 陈老师您好，好久没有拜访您了，很是想念啊。我还行吧，陈老师，走上社会之后啊，才发现商场如战场，时不时就要和人辩驳，有时候交锋会很激烈，甚至是互相犟嘴，真是费心费力啊，太可笑了。哎，对了，这个犟嘴粤语有不同的表述对吧？
1: 是啊，犟嘴粤语说驳嘴，你还是不要那么直接了。
2: 哎，是啊，我还经常记得老师曾经说过的，做人不要斤斤计较。
1: 嗯，做人不要斤斤计较，粤语表述是做人要抵得谂至得，普通话就是做人不要斤斤计较。
2: 是啊是啊，现在想起来啊，老师的话说的都特别的有道理。这些日子以来呢，我也学乖了，尽量不和别人冲突，学会了更好的沟通。哎，这个学乖了，陈老师，粤语当中也有不同的表述对吧？
1: 嗯，学乖了，粤语说准生，就是学乖了的意思。看来你真的变了不少啊，以前你还挺叛逆的。哦对了，叛逆粤语说反骨仔。
2: 嗯，是啊，时间真能改变一个人，我也早已不是以前那个叛逆的性格了。陈老师啊，您教书这些年肯定也遇到过很多

0: 需要费劲处理的事情吧。
1: 的确，尤其是处理学生的问题。你知道吗？老师在讲话的时候，有些孩子会时不时的插嘴插话，但这就是教育工作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要耐心引导他们。插嘴插话，粤语表述是嘎巴喉，就是插嘴插话的意思。
0: 嗯，您可真有耐心，这是我需要学习的。您这么多年啊，一直能做到，真的是不简单。
1: 我们都在成长嘛，无论是教书还是做生意。记得你以前昏头昏脑的时候，我经常帮你复习功课。对了，这个昏头昏脑在粤语中的表述是蒙生生，普通话要说昏头昏脑。
0: 是的，您说的对。无论是学生时代还是现在，那些专注学习的日子啊，那些难忘的经历啊，都是我最宝贵的财富啊。
1: 对，经历使人成熟，也让我们学会了如何与人为善。
0: 嗯，我感觉啊，做人别毛毛躁躁，有时候慢一点思考思考，反而会有更好的结果。哎，这个别毛毛躁躁，粤语也有不同的表述是吧？
1: 是的，别毛毛躁躁，粤语说咪冚冚青啦，普通话要说别毛毛躁躁。
0: 嗯，陈老师啊，跟您这么一聊，我又有了更大的动力。聚会真好，能让我们回忆过去，展望未来。
1: 是的，希望我们下次的聚会不要等太久。
0: 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刚才这个情景对话当中一些词语在粤语和普通话当中的区别。犟嘴、顶嘴、
1: 驳嘴、
0: 犟嘴、顶嘴、昏头昏脑、
1: 懵性性、
0: 昏头昏脑、插话、插嘴、
1: 加把口、
0: 插话、插嘴、做人不要斤斤计较、
1: 做人要抵得谂至得、
0: 做人不要斤斤计较、叛逆、
1: 反骨仔、
0: 叛逆、学乖了、
1: 转性、
0: 学乖了、别毛毛躁躁、
1: 咪冚冚青啦、
0: 别毛毛躁躁。刚才播出的是情景对话，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收听以上内容。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6: 美在
7: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7: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8: 奋楫远航。
0: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吕丽娜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9: 大家好，我是吕丽娜，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我最喜欢的中国古典诗歌是杜甫的《月夜忆舍弟》。
0: 好，期待你的分享。
9: 《月夜忆舍弟》，唐·杜甫。戍鼓断人行，边秋已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友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
0: 吕丽娜同学的普通话基础比较扎实，字音准确，调值到位，平翘舌音、前后鼻音的区分都比较清晰，整体语言面貌规范自然，听起来很舒服。吕丽娜同学的声音也有着自己的特点，音色知性成熟，同时又有一种温暖而坚定的力量。在演绎的过程当中，可以听出她对作品有着自己的理解，通过声音的轻重、节奏的变化和情绪的起伏，把复杂的情感呈现得很清晰。这是一种对古诗词比较现代的表达方式，不拘泥于固定的腔调，听众很容易就听懂了。 从而赋予作品一种亲切而现代的感觉，让

0: 够听得明白，听得舒服，也能够产生共鸣，这非常好。吕丽娜同学，对这首古诗你有怎样的感悟和理解呢？
1: 这首诗意境深远，体现了对战争的忧虑、思乡怀亲之情和深刻的家国情怀。这首诗也一直影响着我，其一是每当想家的时候我就读一读，他把漂泊的当下与思乡的永恒完美融合。我是黑龙江人，在贵州贵阳工作9年，今年来香港读书。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这一句恰好戳中我。每见异乡的晨露与夜月，总忍不住想起故乡的银霜、无遮挡的明月，还有电话那头牵挂我的亲人。如今在香港的校园里，每当夜晚抬头望见月亮，我总会轻声念起月是故乡明。这里的月色很美，却始终抵不过记忆里故乡那轮皎洁的月。它曾照亮我童年归家的路，也陪伴我在贵阳奋斗的日夜。其二是我始终偏爱杜甫，他的悲悯情怀从不是纸上空谈，而是把百姓的苦刻进诗句里。这首诗写于安史之乱，他念着自家分散的弟弟，更共情着天下因战乱流离的普通人。有弟皆分散一句，藏着对无数破碎家庭的心疼。我这些年漂泊在外，见过打工者挤着早班车的匆忙，求学人独自对着灯光的坚持，更懂这份忧他人之苦的真诚，也被杜甫打动着。其三是作为未来的语文教育工作者，这首诗让我明白中文教育的意义不只是教学生认字赏句，更要引导他们透过诗句体会万物中的情感以及他人身上的温暖，日后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带着这份共情与体谅。这份因诗而起的牵挂让我更懂游子的心境，未来站在讲台，我想把这份感动传递给学生，让他们在品读古典诗词时不仅感受文字之美，更能读懂背后跨越千年的共情与温情，学会珍惜当下的团圆，也懂得体谅他人的漂泊。最后想借这首诗祝福所有游子，愿路上少些风雨，累了能靠着故乡的回忆歇一歇，也愿我们都能把诗里的温暖传下去，给身边同样奔波的人多些体谅与暖意。
0: 好，吕丽娜同学对月夜异舍弟的感受很真切，这种感受来自她个人的真实经历，所以特别容易打动人。吕丽娜从黑龙江到贵阳工作9年，再到香港求学，一路走来对故乡和漂泊有着比一般人更加具体的体会，因此当她提到故乡的银霜、童年回家的路，还有在贵阳奋斗的日夜，这些很具体的生活记忆时，让大家就更加理解了为什么跨越千年的一句诗今天依然能够击中一个远行的人的心。特别值得肯定的是，吕丽娜同学把这种感悟和自己未来从事语文教育的理想联系起来，教学生读古诗不只是教他们认字、背诵和赏析，更重要的是让他们通过文字来理解人的情感，学会感受他人的处境，拥有一颗温暖而且有共情力的心。我觉得这一点特别的有意义。吕丽娜同学的分享，从自己的思乡经历，再到对诗人的理解，再到对未来教育工作的思考，层次清晰、真实、朴实，让人印象深刻，为你点赞。好，感谢吕丽娜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月夜异舍弟》。
2: 月夜异舍弟，杜甫。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有弟皆分散，

0: 家问死生。寄书常不答，况乃未休病。
1: 看山河锦绣，
2: 览华夏文明，
1: 访古迹遗珍，
2: 赏神韵雅音，
1: 心灵之旅，
3: 颂游中国。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今天我们一同游历四川青城山。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今天我们要为大家讲解复鼻韵母 ang、ng、ing、ong。
5: 之后都会同大家出一道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睇睇大家能唔能够回答正确。
4: 张大千，现代著名画家，原名张正全，别号大千居士，字号青城客。他的诗文非常的精妙，他的绘画技艺更是飞升国际。他是最具影响的国画大师，也是世界画坛上著名的艺术伟人之一，被西方艺坛称赞为东方之笔。张大千先生曾在青城山中生活过多年，晚年仍然非常想念青城山，并在赠送给友人的画作中题诗。那么张大千为什么会把青城山视为自己的故乡呢？接下来我们跟随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教授赵成清一起探寻张大千先生与青城山的山水情缘。
6: 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是青城山的山脚，我们面前的是青城山的新山门。在山门的正壁上，大家可以看到三个金光闪闪的大字，青城山。这三个字正是大千先生手书在他的一幅非常著名的绘画作品《青城泼墨山水》中，他有诗言：平生结梦青城宅，
3: 蜡屐苔痕画里情。
6: 由此表达了他对青城山的眷恋。今天我将给大家一个任务，我手中有一个信封，有大千先生创作的青城山实景，希望大家能够在青城山上去探访这些足迹，去进行比对。我们现在走到这条山道啊，它有一个小故事。这条山道啊，在今天我们称之为春仙行道，它事实上和民国时期一位非常著名的道长彭春仙有关联。彭春仙在当时啊主持天师洞，那由于来访的游客非常多，彭春仙就想这样写访客约法三章，凡是来访者必须在行道两旁种植树木，所以经年累月就比如大家现在所见到。那另外在这条行道上，张大千先生我有理由相信他也曾经无数次的踏足。张大千先生和彭春仙道长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7: 那张大千先生为什么会来到青城山呢？
6: 张大千先生是1938年来到了青城山。
8: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蓄意制造了七七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北平沦陷后，日本侵略者为笼络张大千为他们所用，虚伪地邀请他出任北平艺专校长，然而张大千始终言辞拒绝。1938年，张大千终于找到机会化妆离开北平，辗转多地后来到了青城山。从1938年到1944年，除了去敦煌写生之外，张大千还多次来到青城山，也由此与青城山结下了近半个世纪的缘分。在这片远离战乱纷争的山水间，张大千度过了怎样的岁月呢？带着疑问继续向山上攀登，此时前方的一座造型别致的小桥引起了他们的兴趣。
9: 这是凝什么桥呀？那个第二个字有点不认识。
6: 中间的这个字啊是翠字，翠绿的翠。那这个翠字左侧我们可以看到是雨字，那右侧是足。那这样的一种原本是上下结构，现在被变成了一种左右结构。那整个书写我们现在看上去就非常统一，既有变化又很均衡。
9: 这个桥是不是咱们那个实景图里面那个？
7: 哎，有点像呀。我们打开看一看吧，
9: 看看
7: 打开看一看。
9: 这个亭子图上面它是这样排列的，但是我们的这个凝翠桥嘛，它是这样子排列的，应该不是一个。我感觉

0: 那事实上我们所看到的桥和我们照片中的他们恰恰就是同一座桥
1: 啊，是同一座桥吗？
0: 你在欣赏山水画作的时候，我们强调的是说山行步步移，山行步步观，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的视角不同，可能也会影响到我们对于作品的观看。那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再进行更细致的一种观察。那我们到这个角度我们再来看一下。嗯，
2: 这个角度就跟画里面一样了。
3: 成功打卡一张青城山实景图后继续前行，沉浸在青城山如画的景色中，不知不觉便来到了天师洞。
0: 让大家看，这就是著名的天师洞，也就是长道观。那刚才我和大家谈到彭春仙道长，他曾经在此主持。
3: 在青城山居住期间，张大千经常与道士谈经论道，并以道教为题材绘制了一批作品，既风格鲜明又饱含深意。
0: 那大家知道天师洞最著名的是什么吗？
2: 张天师嘛。
0: 那现在我们面前有一块碑，上面刻画着很生动的人物，我们来看一下。
2: 这就是张天师吗？
0: 是的，他就是张天师。
1: 我感觉他的眼睛特别的有神，目光炯炯的。
0: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甲申秋日张大千，那这件作品创作的时候他已经从敦煌就写生回来，他手里抱着宝剑，大无畏的看着前方，希望用他手中的宝剑斩尽一切妖魔鬼怪。前面我们谈到的从北平从日本侵略者的手中逃出，他对于世间一切丑恶现象都充满了仇恨。那他创作张天师像，既是应当时的道家所要求，同时他也表达他自我一种情绪。
4: 好，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些复韵母是昂、嗯、英、翁的字，比如青城山的青城二字，正壁上的正字，清晨的清字等等。这里呢，我们继续为大家讲解发好复鼻韵母昂、嗯、英、翁的要领。
5: 腹鼻韵母昂、嗯、英、翁属于后鼻韵母，因为他们的鼻附音是舌根续鼻音昂、嗯、要注意发音的时候由元音向鼻附音过渡，逐渐增加鼻音色彩，最后形成鼻附音。后鼻韵母的发音不是以鼻附音为主，而是以元音为主，元音清晰响亮，鼻附音重在做出发音状态，发音不太明显。
4: 那我们进行一些字词的练习。昂、棒球、帮忙、厂房、场地、当然、阻挡、房间、放心、刚刚、港口、嗯、争气、争取、正义、政府、证明、整理、增加、赠送、症状、征服、鹰、兵力、饼干、病人、并列、冰箱、兄弟、形状、型号、星星、行动、嗯、弄错、农业、浓度、穷困、琼瑶、苍穹、勇敢。好，接下来送游中国节目继续。
3: 尽管离开了战火弥漫的北平，但民族危机感时时萦绕在张大千心头，他用手中的画笔抒发着自己的家国情怀。此外，张大千还将一部分画作托二哥张善子带到海外义卖，并把所得款项全部捐出，用于支持抗战。离开天师洞后，大家沿着山路继续向山上攀登，这时一块形状奇特的巨石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1: 这块石头上写了两个字，是降魔，它肯定是我们十景之一的降魔石了。
2: 哦，对，赶紧看一下。
0: 嗯
2: 嗯，这真的是一模一样。
0: 关于降魔石有这样子的神话叙事，据说当年张天师用手中的神剑

0: 把这座巨石一劈为三，把妖魔镇压于此，让他们洗心革面，故有降魔石一说。但是回想背景，再想一想我们刚才所看到的张天师，为什么张大千会创作张天师像，包括降魔石这样的作品，我想会不会和当时北平沦陷、日本侵略中国有关系？所以说张大千怀着仇恨日本侵略者，仇恨人间的一切妖魔鬼怪，因此他才创作了降魔石这样的一幅作品。
1: 不仅如此，青城天下幽的独特环境也为张大千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灵感和极大的情感慰藉。数年间，他走遍了青城山的每个角落，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是张大千无法忘却的。正如他诗中所写，平生结梦青城宅，蜡屐苔痕画里情。即使离开多年，但青城山一直在他的画里，他的梦中。那么张大千在青城山上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接下来来到了张大千曾借居的上清宫。上清宫是青城山上最高的一座道观，张大千故居就位于上清宫文武殿旁，被古树道观环绕，清幽玲珑，静居一隅。
0: 大千先生在上清宫借居期间就居住在此。
2: 哎，那有两只小猫。
0: 近些年听到关于故宫博物院很多猫的故事，事实上在大千故居，在这个院落中，大千先生曾经养过很多动物，比如说金钱豹，比如说猫、犬、鸟。
2: 他还养过金钱豹。
0: 是的，一只非常小非常可爱的金钱豹。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院落是当时青城山的道长专门为他安排的。
1: 张大千是职业画家，收入大部分依靠卖画，然而初到青城山时，由于战乱，张大千的画作很难卖出，导致他没有了收入来源，生活十分窘迫。当时青城山的道长热情地招待了他，并专门为他们一家人安排了房屋居住。有了住所后，张大千创作出了怎样的作品呢？
0: 这就是大千先生曾经进行艺术创作的画室。
2: 哎，感觉这个画室还挺小挺简陋的。
0: 是的，大千先生寓居青城山期间，正是在如此简陋的画室之中创作了大量的绘画作品。你们猜一下大千先生在此创作的艺术作品数量有多少？
3: 我猜有100幅。
2: 100幅也太少了吧，100幅肯定不止。
4: 张大千先生这么喜欢青城山，我觉得至少在这儿画了得有800幅。
0: 那有人问到大千先生这个问题，大千先生的回答是，他在青城山创作的作品即使没有半万幅，也有1000余幅。
2: 哦，1000余幅，
4: 这么多。
1: 白天在山间采风写生，晚上张大千便在这间简陋的画室中秉烛挥毫，常常到深夜。
5: 哎，这好多合照啊。
0: 是的，
2: 有照片。
4: 1939年张大千先生和家人在上清宫的合照。
2: 上清宫照的。
0: 这面墙上有大千先生的部分山水画、花鸟画以及人物画。
2: 哎，你们看这个红叶，就感觉这个红色很鲜艳，很好看。
5: 哎，对，这还立着一只鸟呢。
2: 哦，还有一只鸟啊。
0: 红叶小鸟是大千先生非常喜欢创作的题材。青城山它在秋冬之际啊，它的这种枫叶红得特别漂亮。此外，大千先生耳畔经常可以听到小鸟的这样一种鸣叫，所以他就感受到了小鸟的这样一种快乐和自由。
1: 从画作中不难看出，青城山给予了饱受颠沛流离之苦的张大千一方净土，在这里他找到了家的归属感，找到了可以自由创作的宁静之地。
0: 他有一首诗，这首诗叫《上清借居》，自诩名山足此生。在大千先生来到青城山之前，他已经游遍了国内的很多名山大川，携家游得住青城。我们刚才看到生活照里，一大家子其乐融融，住在青城山。小儿捕蝶知怡画，当他在创作的时候，孩子就在身边捉蝴蝶，啊，这种是非常入适宜入画的。中赋调琴与变声，

0: 是他的夫人在边上，父亲，同时还有这些小鸟在他耳畔这样一声鸟鸣，是多么惬意，多么欢快。所以说他们全家人在此期间生活的是非常安逸，而大千先生他的创作也迎来了一个高峰期。
1: 好，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又听到了很多复笔韵母是昂恩英翁的字，比如名作的名、称为的称、中国的中等等。接下来我们用这些字来组词造句，继续熟悉昂恩英翁的读音。名、名字、名人、名义、名次、名牌、名胜。
2: 名、名字、名人、名义、名次、名牌、名胜。
1: 他的名字是李明，是一位著名的作家。这是一件名牌衣服，质量很好。这里是一处名胜古迹，吸引了很多游客。称、称呼、称赞、称号、称重、称谓。
2: 称、称呼、称赞、称号、称重、称谓。
1: 你怎么称呼这位老师？他的作品受到了广泛的称赞，他的称号是飞人。中、中国、中心、中间、中文、中武、中立。
2: 中、中国、中心、中间、中文、中武、中立。
1: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他站在教室的中间大声朗读课文。中午的时候他去食堂吃饭。
2: 怎样，是不是对几个复笔韵母更加熟悉呢？好，纵游中国节目继续。
3: 安宁祥和的山居生活，秀美幽静的青城景色，丰富了张大千的创作灵感，使他的绘画艺术进入了新的境界。而他也用自己的作品回馈给这片山水，除了大量的青城山题材的画作，张大千还在麻姑池、鸳鸯井等地留下了自己的题字碑刻。继续行走在山间小路中，此时路旁巨石缝隙间的一排排小树杈引起了他们的兴趣。
0: 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它其实体现了我们民间的这样的一种习俗。很多中老年人他的身体不太好，他的腰经常腰痛，所以说就用一些小树枝支持这样的山体，这样他们相信这样子就可以让他们的这腰的这样的痛患啊就可以很快的消除。
4: 美好的寄望。
0: 对的，是的，我们对生活，对于这种名山大川，我们所寄予的这样一种美好的希望。
3: 了解了当地有趣的民间习俗后，继续前行寻找张大千的印记。经过辛苦攀爬，终于登上了青城山前山的峰顶。
5: 好美啊，
4: 云雾缭绕，非常的美啊，
6: 仙境啊，
5: 像是一幅画一样。
4: 对，云里藏着山，山里藏着云。
5: 一幅画是不是我们那个实景图里面的
4: 第一峰？
5: 感觉有点像，但又
4: 不太相似。
5: 对，不太相似。
0: 在我们中国的禅宗文化中有这样一种说法，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它应指的是人生的不同阶段，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环境中，我们关照的对象感受也不同。张大千先生他所创作的地峰不仅仅是某一座高峰，而是指整座青城山。
3: 1948年，张大千最后一次来到青城山，此后便四处游历，直至1983年去世，再也没能回来过。但他对这里的山水友人却始终惦念不忘。
0: 大千先生自1938年来到青城山，就创作了很多青城山主题的作品。直至他的晚年，他依然在创作青城山主题的作品。1982年的5月，他和他的子女进行通话，听说他的当时在青城山寓居时期的老道友还都健在，还时时照拂他种亲手种植的梅树，他非常感动，专门创作了荷花图与青松图，托人带给了他的道友。到了1982年这年的冬天， 大千

0: 先生又和他的女儿张兴庆通了一通电话，他自觉年迈体衰，再无可能回到青城山，不禁流下了热泪，并且向他的女儿叮嘱，希望他的女儿能够回到青城山看看他种的梅树开花了没有。此外还希望他的子女亲友能多拍写青城山的照片，能把青城山的一些碑刻的拓片带回给他。大千先生对青城山的热爱难以用千言万语来表述。
1: 环海风光比比春，看山还是故乡亲，平生结梦青城宅，蜡屐苔痕画里情。今天跟随张大千的诗句，结合他的诸多作品，在山水实景中了解了张大千客居青城山的故事，同时也感受到他对青城山赤诚的热爱与眷恋之情。张大千四处游历辗转半生，即便是走遍了世界各地的名山大川，但最让他魂牵梦绕的仍然是青城山水。这里不仅是张大千攀援艺术高峰的重要驿站，更是他永远的精神故土，一生无法分离。尽管斯人已逝，但张大千与青城山的故事却永远留在这方清脆清幽的山水之间。
2: 听众朋友，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大家注意听。这里不仅是张大千攀援艺术高峰的重要驿站，更是他永远的精神故土。这句话当中复鼻韵母是昂、恩、英、翁的字有哪些呢？大家来想一想。好，刚才这句话当中复鼻韵母是昂、恩、英、翁的字有高峰的峰、重要的重、精神的精、更是的更。大家跟我一起读一遍。这里不仅是张大千攀援艺术高峰的重要驿站，更是他永远的精神故土。
3: 这里不仅是张大千攀援艺术高峰的重要驿站，更是他永远的精神故土。
2: 怎么样，你都读对了吗？刚才播出的是宋游中国，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收听以上内容。
4: 哎，嗱呢个我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5: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语境嚟到判断啊嘛。
4: 哎呀，我哋都系睇下正确答案啦。
6: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7: 正确答案是什么？
2: 好，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西游记》的故事《沙和尚拜师》。听故事之前，先给大家出道题，大家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这集的故事啊，主要是讲沙和尚登场，唐僧师徒降服沙和尚，并带着他开启赎罪修行的故事。哎，刚才我读的这句话当中啊，有哪些复鼻韵母是昂、恩、英、翁的字呢？我们先来听听故事。
8: 当年唐僧一个人上路去西天，半道上收了一匹马和三个徒弟。大徒弟孙悟空，二徒弟猪八戒，那么三徒弟又是谁呢？下面就讲他的故事。话说有一天呢，唐僧、孙悟空、猪八戒走着走着啊，忽然听见哗啦哗啦的流水声，顺着声音找过去，哇，眼前出现了一条大河。只见河面宽阔，河水卷着泥沙，浪头又急又高。
9: 这
10: 八戒、
9: 悟空，
10: 这条河一眼望不到边，又没有桥，又没有船，这可怎么过得去呀？
11: 师傅是

0: 您别哭，别哭了。您不必着急，我呀去河边看看，总会有办法的。
1: 孙悟空跳到河边，看见河岸上有一块大石头，上面刻着流沙河三个大字。

水柱里钻出一个怪物来。只见他一头蓬乱的红头发，一脸炸起的胡须，眼睛一瞪，嘿，溜圆，像两个闪亮的灯泡。他手中抡着一把大禅杖，一圈大串珠挂在脖子上，怪物奔着唐僧冲过来。啊，哎，悟空安顿好师傅，挥舞金箍棒冲向怪物。怪物一愣，左边棒子右边爬，俩人打一个呀，那可不成，走吧。

0: 嗯嗯，哎呦喂，我说猴哥哎，我这打得正顺手，眼看那怪物已经招架不住，我再来几耙子必定将他捉拿。嘿，你倒好，非来凑什么热闹，你看你把他吓跑了不是啊。
1: 得赖我。我想啊，那怪物生活在这河里，必定最知这河的深浅。咱们得想个办法把它抓来。叫他送师傅过河。你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啊？
0: 有理。那猴哥你就快去拿他，我呢，我在这给咱看着师傅和行李。
1: 哎，不瞒你说，我要是不念碧水咒，在水里我就寸步难行，哪像师弟你做过统领80000水军的天蓬元帅，下水捉妖的事嘛，还是劳驾你辛苦走一趟了。
0: 你就爱听猴哥你夸我。水里打仗倒是我的强项。怕只怕水怪那边人多势众，我对付不了他们怎么办啊？
1: 哎，对付不了你就跑呗，只要把他引上岸来，你就不用管了，我来捉他。

0: 那个水怪逃回河里，气儿还没喘匀。啊，大耙子怪物追到水里来了。
1: 不理你们就算了，却要跑到我家里来找打，哼，休怪我不留情。

0: 你是谁？敢跟我耍横？
1: 你又是谁？
0: 你甭管我是谁，先说你是谁。
1: 要是告诉你我是谁，怕是会吓到你。
0: 嘿嘿，那你就说吧，我吓不着。
1: 我当年啊，是天上赫赫有名的卷帘大将，只因为蟠桃盛会上不小心摔坏了王母娘娘的酒杯，险些丢了性命。

0: 多亏观音菩萨救我一命，只被罚到这流沙河里等着日后安排。可这一等就没头了，这么多年呢，我就在这儿寂寞的等啊等啊等，盼啊盼啊盼，风风雨雨，日日夜夜，在这河里啊，只能吃到点小鱼小虾，总也填不饱肚子。那岸上呢，更是荒凉。今日总算你们自己送上门来了，我还客气什么？
1: 啊，我们又不是饭和菜，你好。先给你一盘
0: 子吃吧。
2: 猪八戒想，得，还是把这家伙引上岸去，让猴哥替我收拾他吧。那怪物不知是计，追上岸来。跳进河里去了。
1: 哎呦喂，你个性急的猴哥哥，哎，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哎，你倒是等那家伙离河边再远一点，你再动手抓他，那也不晚呢啊。哎呦，真是的。
3: 啊，怪我太急太急。哎，师弟，你看天儿也不早了，我去弄点吃的来让师傅歇歇，明天啊咱们再想法捉那妖怪。
1: 好好好，你就犒劳犒劳我老猪吧。
3: 好嘞，那你就等着吧。
2: 悟空采回一些仙桃，师徒几个吃了，在岸边找了块背风的地方睡下。
3: 师父
1: 啊，好啊。
4: 好，大家注意听，沙和尚登场，唐僧师徒降服沙和尚，并带着他开启赎罪修行的故事。这句话当中啊，复笔韵母是昂恩英翁的字是和尚的上，登场的登和场，唐僧的唐和僧，并带着他的并，赎罪修行的行。怎么样，你答对了吗？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有趣的成语故事。今天我们来听城门立雪的典故，大家啊也听听这个故事里边复笔韵母是昂恩英翁的字都有什么，看看你能不能答对。
5: 城门立雪，尊师道，勤学苦练成文豪。咱们今天要讲的成语啊是城门立雪。相声当中啊有这么一段贯口八扇屏，有这么一则叫小孩子，很多的朋友啊都听过。在想当初大宋朝文彦博，幼儿道有灌雪浮球之志，司马温公道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四岁就懂让梨之礼，汉黄祥九岁温习奉亲，秦甘罗12岁拜为宰相，哎，等等等等，包括唐刘晏7岁举翰林，这些啊人的故事呢都跟成语啊多多少少沾点关系。你看刚开头的时候说了一个文彦博，这文彦博就跟城门立雪这个成语啊有些关联。小的时候文彦博就有才学，就很聪慧，后来呢他就当了宋朝的宰相。而那个时候呢有一个理学家也是教育学家叫程颐，他就上书给这个宰相文彦博呀写了一篇文章，主旨内容是什么呀，就是希望宰相文彦博能拨给他一块地作为学田，干什么用呢？著书讲学。文彦博觉得这是一个

0: 都有学生在程颐的这个书院里求学。程颐所传之道，就是对后世啊有非常深刻影响的洛学。他对这个宋代理学的思想体系建立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和作用，具有开创之功。当时程门有四大弟子，四个人被称为程门四先生。哪四个人呢？吕大林、杨时、谢良佐、游作。程门立雪这个成语啊，就跟杨时和游作有关。两个人年轻的时候都对程颐仰慕已久，杨时和游作呢就相约，哎，前往拜访，来到了程颐所建的书院。来到这儿一看，哎，这么安静。二人透过窗户一瞧，看到程颐老师啊，在屋里闭着眼打坐了。二人呢就不敢惊扰，害怕把程颐老师给吵醒了。等他醒了，我们再去拜访他呀。所以杨时和游作呀，就毕恭毕敬地站在门外等他醒来。站了好半天呢，程颐啊也没有睁开眼，还闭着眼呢，还在打坐。站着站着，天上就下起了鹅毛大雪，而且越下越大。雪在空中似云烟，雪中好似银蛇线，雪落瓦屋成玉片，雪落水面成冰冻，雪落百草赛粉团，雪落峰峦成玉山。大鹏见雪懒展翅，老虎见雪懒下山，周公见雪迷了路，雪拥蓝冠马不前。这雪花太大了，都落在杨时和游作身上。你想想啊，雪裹着人那得多冷。二人呢也不怕，就一直毕恭毕敬地站在雪中，就这么干等着。哎呀，冻得都直哆嗦。也没想过进屋，也没想说把这个程颐给叫醒，没有。直到程颐自己醒来，这门外的积雪都已经有一尺厚，一尺就相当于 0.333333 这个厚度。我这么厚啊。这个时候杨时和游作都快成雪人了。哎呀，一看，哎呦，程颐老师您终于醒了，再不醒啊我们俩算快过去了。哎，哆里哆嗦的，哈着气，慢慢的踏着这一尺深的积雪就走进去。程颐啊也知道了前因后果，被杨时和游作二人的诚意所打动，当即决定收二人为徒，倾囊一首。这件事呢也被作为尊师重道的范例传为了学界佳话，由此呢演变成了成语程门立雪。程门立雪这则成语出自宋程颢程颐二程全书遗书十二，意指学生恭敬求教，比喻尊师重教，虔诚求学。程门立雪这个成语你学会了吗？
1: 在城门立雪这段故事当中，复笔韵母是安、恩、英、翁的字，咱们举例三个。城门立雪的城，雪落峰峦的峰，宰相的相，怎么样，你答对了吗？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倾听。
2: 听。

0: 萃取文词意蕴，感悟智慧哲思。接下来我们一起赏析唐诗《咏柳》。咏柳，贺知章。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1: 《咏柳》是唐代诗人贺知章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是一首咏物诗。诗中描写了二月的新柳在春风吹拂之下，柔嫩的细叶葱翠袅娜，充分表现出早春的勃勃生机和诗人对春天到来的喜悦之情。诗人运用了比喻和拟人的手法，生动地歌颂了早春嫩柳的迷人风姿，赞颂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0: 咏柳第一句写柳树的整体形象，用碧玉来比喻柳树的嫩绿色和珍贵美，用妆成来拟人化柳树，仿佛是一位打扮精致的美女，用一树高来衬托柳树的亭亭玉立。第二句写柳树的细节特征，用万条来形容柳枝的茂密，用绿丝绦来比喻柳枝的轻柔婀娜，用垂下来暗示柳枝的飘逸风采。第三句写柳树的细叶，用不知来表达诗人的惊叹，用谁裁出来赞美柳叶的精致，用细叶来突出柳叶的娇嫩。第四句写柳树的生长原因，用二月春风来指明柳树的生长季节，用似剪刀来比喻春风的灵巧，用裁出来呼应上一句的谁裁出，形成一问一答的结构。全诗立意高远，比喻巧妙，先从大处着眼，然后分步描写，越写越细，把柳树的形神栩栩如生地表现了出来。题目是咏柳，但又不仅仅是咏柳，更是咏春，歌咏自然造化。诗中的比喻和拟人既新奇，又能唤起人们丰富的联想，显示出诗人的艺术才华和对春天的热爱。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揾食大湾区星期四啦，又嚟到湾区 Easy 嘅时间。咁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嘅。咁我哋正式开始今日嘅节目内容之前啦，首先咧要同大家推介一下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啊。咁如果你都希望啦，同我哋揾食大湾区节目组啦保持密切嘅沟通同埋互动嘅话啦，欢迎你吓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啊，成为你嘅微信吓 WeChat 里边嘅好朋友噶。咁欢迎你啦喺微信里边吓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输入我哋揾食大湾区嘅汉语拼音全。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啦，即系我哋嘅揾食饭团管理大姨成为你嘅好朋友噶，随时随地可以同佢交流啦、互动啦、倾偈啦，咪以及啦你喺跨境生活嘅过程当中吓，遇到任何嘅疑问啦，都可以做一啲个性化嘅咨询，问下大姨先嘅。咁同时咧，都欢迎你可以下载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一嚿云个云好好听嘅听，云听客户端啦，喺各大应用市场都可以下载得到。你下载咗云听之后啦，可以喺云听嘅搜寻栏里边输入简体中文嘅我哋嘅节目名《揾食大湾区》，咁就可以啦，揾到我哋嘅节目专辑啦，以及啦我哋嘅节目回放页面嘅。喺回放页面可以按日期搜索听翻啦，我哋足本嘅节目啦，亦都可以啦喺我哋嘅即系节目嘅专辑当中啊，揾到我哋嘅节目嘅切条啦，当中有好多精华啦，同埋干得不能再干嘅干货吓，欢迎你啦，可以随时随地咁样样攞翻出嚟啦，重温同埋复习，亦都可以啦 share 俾你嘅亲朋好友嘅。咁啊，好啦，广告位到呢一度啦。今日咧继续会系有政策解码嘅时间嘅。我哋咧仍然下会继续推出琴澳五载容身局嘅系列报道。今日咧会继续同大家走进横琴啊。
8: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9: 唔明啊，呢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10: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7: 入到嚟政策解码嘅时间啦，咁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我身边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啊。
1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嗱，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啦，就喺近日出炉，而琴澳融合咧，亦都系啊吓，即系喺其中当中好重要嘅内容嚟嘅。咁啱啦，今个月九月份亦都系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啦，迎嚟揭牌成立五周年嘅重要节点。嗱，其实五年之前咧，我哋喺做节目嘅时候啊，都一直咧同大家关注啦，即系合作区嘅发展嘅。当时的愿景或者当时我们想象就是来紧之后有没有机会在这个横琴食葡挞呢，但是估不到是真的成为现实的。五年以来我们由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分线管理啦，再到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一系列的破冰的探索啦，可以说啦琴澳融合是越融越深的。现在啦又迎来新的一个五年啦，琴澳融合又有哪些新的加速度，又有哪些新的突破呢？所以我们整个九月份政策解码都会推出琴澳融合的系列报道，琴澳五载融身局会和你一起去到横琴解码一个个新突破背后的制度创新和属于我们大湾区的专属智慧的。早前晓露也去到横琴，去到一个新的部门，就是这个人才局，我们称之为人才局，但是全称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才发展和社会保障局的。
11: 嗯，
7: 好啦，多咗一个咁嘅局啦，咁样，而且咧仲去咗好多地方，包括新嘅即係澳琴国际大学城啦，咁亦都有咧好多唔同嘅产业园啦，有高校嘅研究院啦，亦都有咧一啲创新嘅企业啊，咁样吓，咁所以咧我哋嚟緊啊都会从一个新嘅角度啦，包括教育产业人才点样一体化发展，喺琴澳融合嘅呢个大背景之下有边啲新嘅突破，会同大家啦一年关注几期嘅节目嘅。咁首先要问下晓露先啦，即係 你去到呢一个新嘅局啊，人才局，呢、这个人才局点解要喺呢一个节点专登嚟到成立呢？其实合作区嘅一啲部门同埋机构嘅一啲调整，我哋都一直都好关注嘅。点解会拣喺呢一个节点嚟到做？佢又主要做啲乜嘢嘅咧？
11: 我哋见翻其实佢嘅全称。

0: 係人才同埋社保係擺喺一齊嘅。
1: 冇錯。
0: 咁包括咧，佢而家嘅業務入邊仲有一個高等教育啦、
1: 嗯。
0: 原先其實分開分散喺三個點上邊，三個局嗰度嘅。咁而家合併咗成為一個局之後咧，佢其實就會將呢個人才嘅引才啦，同埋
1: 育才啦、
0: 留才啦，全部都係歸喺一齊噶啦。所以我覺得呢件事其實就係會令到話橫琴呢個地方留住人才去發展佢嘅產業，因為以前嘅話咧，可能我哋分散嘅嗰種感覺咧，就係令到好多人會覺得佢嘅政策相對嚟講嗰種連貫性冇咁強，即係佢唔係話冇呢啲政策，而係你可能你引才入嚟嘅時候呢件事你去呢個局嗰度辦，跟住下一件事你又要去揾下一個局咁樣，即係佢唔會話有一條好清晰嘅鏈路俾你從吸引你嚟嘅嗰一下你就已經睇到自己嘅發展咁樣咯。
1: 人才發展嘅全周期都喺同一個部門裏面解決。係簡單啲嚟講就係咁啦，即係你咩都你揾佢咁就 OK 啦。咁其實對於人才嚟到講咧，即係呢個亦都係嗰種我覺得服務意識更加強嘅一部分。即係以往仲會覺得話哦，我有提供俾你咁，但係你服務過程當中服務得好唔好咧，會唔會好繁雜咧？咁而家咧就可以話咧就所有嘅嘢下都歸口到同一個地方啦咁樣，因為社會保障更加多係大家生活落嚟嘅一種基本嘅保障啦。咁人才發展，咁你包括教育啊、青年發展啊呢一類型嘅話題嚇，包括引才啊咁樣，呢啲都係同一個部門裏面去到做嘅。咁跟住落嚟啦，我哋就真係要聽下即係現身說法啦嚇。曉露咧亦都採訪到啦，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人才發展和社會保障局嘅副局長孫林，我哋聽下孫局長係點介紹佢哋部門嘅。
2: 我們橫琴執委會呢，從2005年年初。开始启动我们的机构改革，到今年6月份，整整一年半的时间，进行了一个深度的机构的设置的改革。那其中呢，我们唯一的全新成立的人才发展和社会保障局，这样我们从三个不同的原来的业务局，人才发展、社会保障以及高等教育的这三块业务呢，柔合到一个统一的人才局。这样呢，也就解决了之前所有跟人才相关的业务呢缺乏统筹协调的这么一个局面，这样呢能够助力我们去持续发力协同动作，来打造粤港澳的人才发展高地的这样一个目标。
1: 好嘅，唔該曬孫局長嘅介紹啊嗱，有一啲政策咧，其實大家係好關心嘅。因為你話要引才啦，要吸引人才去到橫琴啦，咁嗱早前咧就有人就講到，包括咧即係其實陣間啊，我哋啲採訪咧，即係孫局長都會提到嘅，頂級人才你最多可以攞800萬咁樣 ，OK 啦，即係講真啦，我都幾爭呢800萬嘅，
0: 但係好難傑出人才，你要去到天目嗰個英才計劃嗰度，你要俾佢邀請你過去先有嘅，
1: 係嘛？即係嗱，有樣嘢就係啦，即係整體嘅大概呢個政策係點樣？即系点样先为之天目英才咧？我普通拣个人才卡又系点样样嘅？有啲咩唔一样？可唔可以先同我哋介绍一下？即系如果我系一个普通人啦吓，我距离呢800万嘅距离争几多档咧吓？
0: 争好几档，
1: 弊啦！
0: 即系首先我哋讲嗰个800万啦，佢系杰出人才可以攞嘅，咁。傑出人才是分在那個高層次人才上面的、
1: 嗯、
0: 就好像其實我對標回香港咪有個英才和一個高才的
1: 有專才
0: 、嗯、所以可能這樣對比呢，我們就會更加清晰去了解說哦，橫琴今次的這個人才的劃分是怎樣的、
1: 嗯、
0: 高層次人才分傑出人才是800萬，領軍人才是300萬，尖人才是200萬，青年英才是150萬，呢度是分成5年化的。
1: 哦，佢唔会一铺过俾晒。
0: 系啦，因为要你留低咁样。咁第二个咧就是学历型嘅人才、
1: 嗯，
0: 博士一出站咧就会有27萬噶啦。咁、
1: 嗯、
0: 硕士咧就是9萬，咁学士就是6萬，呢个系分3年就得噶啦。
1: OK。
0: 咁如果再往下咧就是话，博士后出站之后，你是留喺横琴呢度啦，就每年有80,000，是年化5年，而且咧。仲會有最高20萬嘅嗰個住房補貼，
1: 即係60萬啦。
0: 係啦，咁啊，而即係話你喺呢度租屋啊咩呢啲就冇後顧之憂啦。你每年20萬，你住邊度都得啦，係咪？咁啊，仲有就係一啲即係高層次嘅創新創業嘅項目啦，因為佢會有好多呢啲評審，好多啲大賽嘅。咁、
1: 嗯、
0: 如果你評審之後，你最高可攞到1,000萬嘅資助嘅話咧，其實你就會。将你呢个可能系原先只一个设想，又或者系一个只系从零到一嘅呢一个实验、
1: 嗯，
0: 就可以喺横琴呢度从1到100。
1: 哦
0: 所以其实我哋睇得出嚟就系佢嘅门槛系分层嘅。咁、
1: 嗯、
0: 如果我哋作为普通

0: 人嚟讲，我哋最好走嘅其实就系学历呢一条，同埋创业嘅呢一条咯。咁啊，例如学历呢一条嘅话咧，你博士一到手就27万系实打实嘅。咁啊，仲有咧就系佢会有一啲即系生活补贴直接到账，有啲系住房补贴，系你一定要喺橫琴島上邊去租屋或者買屋，先至可以去攞。所以其實你就會發覺點解我哋要將人才同埋社保擺一齊，就因為你有好多嘢其實通過社保去發放，係實現嘅。咁然之後佢成個過程就係佢希望你唔單止喺度工作，希望你喺度生活，因為生活先至會有更加多後續嘅嘢，先至可以證明你呢個人才被留咗落嚟咯。
1: 所以呢個先係重點咯。我覺得分五年法呢一樣嘢係都幾特別嘅。佢唔會話啊，我一鋪過就執曬俾你咁樣嚇。咁後續你點樣去同佢保持一種密切嘅關聯咧？就相當於你因為連發五年啦，咁你對於人才嚟到講，可能會相對麻煩啲嚇。你每五年你都要證明我自己仲喺呢度生活，或者我都仲喺呢一度做嘢，或者發展緊我嘅事業。但其實對於相關嘅管理部門嚟到講，我可以知道哦，這個人仲喺度，佢喺呢度做緊啲乜嘢嘢。甚至如果你再服務性更強一啲，哦，佢有啲咩可以仲幫到我手嘅。系啦，我就有啲咩改進嘅空間嘅。咁其實你保留咗一種咁樣即係
0: 密切聯繫嘅
1: 聯繫渠道啦，可以咁講啦。亦都有你實際嘅呢個業務嘅需要係要了解佢。咁我覺得其實亦都係一個幾好嘅一個政策啦，或者幾好嘅一個安排啊嚇。咁好啦，人才嚟到橫琴之後啦啊，咁喺引才方面有邊啲重要嘅動作咧？咁嚇嗰800万嚇，阿孫局長係點樣解釋嘅咧？咁我哋繼續嚟聽下。
2: 那这个人才局成立之后呢，我们在人才引致方面也是做了一些比较大的新的动作。比如呢，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呢，我们专门推出了横琴支持人才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我们为全球的顶级人才能够来横琴、来澳门职业就业创业呢，是提供了非常优厚的条件的。我们不只有这个800万的顶级人才的一些补贴，也有针对呢普通学生的从9万到27万的档次不同的生活补贴。同时呢，横琴也为大家提供了越来越漂亮的舒适的这个人文的生活环境和社区环境。路上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城市发展也是日新月异，越来越漂亮。相应的配套的生活设施呢也是在逐步完善。这样可以给人才一个一居又一业的这么一个良好的环境。同时呢，我们横琴的人才发展工作呢，相比其他的平台有一个最大的不同，最有特色的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和澳门的人才工作一体化发展。这个也是澳门特区政府的今年的这个35规划也专门提出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是澳门实现35计划的实现社会经济多元发展的八大助力之一。在这一点上的话呢，秦澳两地政府呢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呢一体化的这种引才政策呢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大家统一布局。我们和澳门人才委等单位呢是长期保持密切的沟通。大家在这个政策设计之初就会根据秦澳两地的特色差异化的政策的制定，能够让人才呢来到横琴澳门的时候，他会感受到两地共同发力带给他的这个全方位的一些扶持。比如说人才在澳门的时候呢，他可以享受到一个非常国际化的一个学术环境和西方的学术紧密的连通的。那同时呢，能够在横琴职业创业，又能够背靠中国内地一个广大的市场机会，那等于是我们就实现了在秦澳两地虽然说制度不同的两个地区，但是呢实现了它在这里的在创业层面的完全一体化的发展。那第二点的话呢，我们跟澳门特区政府之间的人才的政策呢也是互通的。比如在澳门特区政府认定的高才或者优才身份的，横琴也为他做相应的认定，等于一次认定双方承认。当然横琴的相关的政策呢，澳门特区政府呢也有类似的一个安排。我们在人才招揽这个事情上呢，就优先的达到了真正的秦澳一体化，让国外的优秀人才到了横琴就等于到了澳门。
1: 好嘅，唔該曬孫局長嘅呢一個解釋啊嚇。咁但係佢頭先亦都提到，因為我哋其實成個系列嘅主題啊，都會同大家講啦，呢個勤務融合啦咁樣樣。咁其實引才呢件事。

0: 上面咧，現階段啊嚇，感覺都好似話啊，好多哦，你嚟到橫琴，你到租屋啊、買屋啊，有相關生活補貼啊，咁好似淨係橫琴嘅事。不過孫局長提到一樣嘢，一個概念就澳琴一體化啦，咁就係、澳琴一體化咁引才。咁從引才嘅呢個角度啦，咁樣哦，嗰種就係、嚟到澳門就相當於嚟到橫琴，嚟到橫琴亦都相當於去到澳門啦，咁樣同其他唔同嘅城市引才，或者其他唔同嘅區域引才，或者其實我哋經常講四大平台都大家都引。人才或者都甚至香港话我要抢人才系嘛，讲得好白啦咁，咁佢嘅差别喺边度？有边啲咩特别嘅地方咧？
1: 嗯，我觉得就举个咁样嘅例子啦，香港系有人才嘅，咁香港嘅嗰、个人才嘅计划咧，
0: 高才通、
1: 高才啊或者优才咁样，佢系要求你喺香港嘅逗留时间噶嘛，系咪？咁佢冇理由话你喺深圳嘅逗留时间系等同于喺香港逗留时间嘅，系咪？
0: 唔可以。
1: 咁、但系横琴嘅呢个人才通咧，你喺澳门嘅时间系等同于喺横琴嘅时间嘅、你喺横琴嘅时间加上你喺澳门嘅时间，系可以累计成为你个居住时间嘅。所以我觉得呢个就系一体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点。跟住第二个咧就系佢好多嘢都互认，除咗话居住时间互认之外啦，你嗰啲即系澳门已经认定你系一个高才嘅，咁或者系优才嘅，你喺横琴呢个都系直接就认定噶啦，你就可以去对标嗰即系从800万到几十万嘅嗰个门槛，你去睇你自己去攞边一档。只要澳门觉得你系，咁横琴就会觉得你系。咁第三个咧就系、你攞到嘅所有嘅嗰啲资质啊，你可能系有啲资质喺澳门考嘅，或者系国际牌嘅，因为大家知道澳门佢其实更加相对于国际化嘅。咁你喺澳门嗰度取得嘅所有个资格咧，其实喺横琴你都系。型嘅，咁所以其实你就相当于话你虽然话喺一国两制嘅底下有两套评价标准啦，有两套嘅税收啦，有两套嘅呢个居留权啦等等，但系横琴呢度咧就系、佢呢个人才计划就已经全部将呢啲嘢都系一体化，完全系认同晒咁样嘅，咁所以包括你喺人才喺澳门嗰度你攞到嘅呢个税收啦，你喺横琴都可以攞到同等嘅税收咯。
0: 冇错啦，所以其实呢一样嘢咧，亦都系俾到大家一个好充足嘅一个信心，同埋其实有好多嘅便利嘅，因为其实唔同城市嘅呢一个人才政策咧，你呢一种冇办法咁样互认啊，即系哪怕我就生活喺呢个边境啦，然之后我又每一日都喺呢一度生活啦，或者我日日都跨境翻工啦咁样，但系实际上你唔系居住喺呢一度，亦都冇办法我就真系喺度咁样逗留或者咁长嘅时间啦，咁可以话俾到一个咁样样嘅灵活度系嘛，或者俾到大家嘅咁个同埋从一个制度设计上面嚟到讲，亦都系将横琴同澳门一视同仁。
1: 系，
0: 我觉得呢个亦都系底层嘅一体化咯。
1: 系啊，而且咁样嘅话咧，佢会即系。更進一步去打開橫琴嘅知名度，即係以前可能大家只係知道澳門，對於橫琴嘅認識唔係咁多。咁而家咧，我哋係真係就好似上期講到嘅，橫琴慢慢從幕後行到去台前，令到大家即係更加了解到，澳門除咗澳門本土之外，仲有橫琴咁樣一個琴澳一體嘅發展空間。
0: 冇錯啦。咁但係橫琴點樣可以打開知名度咧？咁下我哋休息一陣下，陣間翻嚟啦，繼續有今日嘅政策解碼嘅。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呢度仲好大㗎，其實我哋行咗一部分㗎咋。
1: 香港青年菜訪情喺廣州從化開設農場，成為有機種植新農人。
2: 我哋喺2015年係翻嚟種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安全嘅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3: 呢个攞啊，搬完啊，200斤嘛。
0: 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整咗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1: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菜访情亦都经历过阵痛。
2: 咁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1: 2020年年初，蔡访情搭建咗电商平台。
4: 兄弟们，10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选品会那个成品样品到了。
1: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2: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1: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2: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5: 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6: 唔明啊，呢个有病者又或者，咁我算系病者定系或者啊？
7: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8: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揾食大湾区啊！下星期四我哋湾区 Easy 嘅时间，今日咧会有政策解码啦，会同大家啦关注一下下横琴嘅人才嘅。咁啊，除咗有小辉喺度之外，我身边咧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噶。
9: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讲起啦，即系横琴嘅知名度呢一件事啊，吓或者人才心目当中嘅知名度咧，咁即系头先晓露就话啦，其实知名度可能真系唔算特别够啊，吓点可以打响呢个知名度咧？咁又令我醒起喺剪阿孙局录音嘅时候，佢就讲话有啲人以为横琴系横店咁样，我觉得呢个亦都系孙局亦都好坦然啊，吓即系去到接受咗呢一种咁嘅设定嘅。咁但系佢哋点样去到做，或者从全球去到招引啲人才嘅咧？我哋继续嚟听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才发展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孙林的分享。
1: 坦白讲啊，横琴这个在全国范围内，尤其是国际范围上的话呢，它的知名度我们还是不算特别高。经常我们有一些领导同事开玩笑说，在国内开会的时候，有些领导就会问说，这个横琴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在浙江？以为是横店了。所以我们的全球化的这种知名度的话呢，还需要进一步的扩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专门提升了一个叫天幕英才的一个全球引智的计划，采用这种小批量小切口的方式，逐批的每年会分几批来从全球招引一些顶级的专家学者和商业巨头，带着他们的家人小范围的，比如说我们刚刚的上个月是第一批的话呢，是全球一共五位专家，有来自美国、法国、西班牙、巴西等国家的这个专家学者一起，也有带着他们的家人做一个三天两晚的这么一个参访。我们不只让他看横琴的产业基础，了解我们的产业政策和人才政策，也带他们看澳门的这个独具风格的全球化城市的这么一个风貌，也请他们去看横琴的比较良好的吸引人的人文风光，包括我们的长隆啊等这个国际知名的这种旅游休闲的地方，让这些高端人才呢，不仅为将来在秦澳产生兴趣，也让他们及他们的家人对以后在秦澳两地同城生活，重新开始他们的一个比较精彩的生活，也打下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埋下一颗种子。
0: 好嘅，唔該曬嚇，即係呢個孫局嘅分享啊嚇，即係叫做真係啦，喂帶埋屋企人嚟啊，揾咗咁多嘅呢個專家啊，即係了解一下人才嘅需求究竟係點樣樣啦，有種走訪咁樣樣嚇，佢就呢個叫做天幕英才嘅計劃咁，點解真係要人哋拖家帶口嚟一齊玩呢？咁當然我知道即係橫琴即係幾適合拖家帶口一齊去玩嘅一個地方嚟嘅，咁定係點解唔直接話啊我俾好多嘅資料佢哋去做一個考察，而係真係线下请晒佢哋嚟，同埋请晒佢哋一家人嚟咁样咧。
2: 因为你唔走去嗰度睇下，你听再多嘅宣讲，其实都冇嗰种好实实在在嘅体验感，冇嗰种实感嘅。咁第二个点解要带埋屋企人嚟呢？因为有阵时屋企人嘅嗰个意见系非常之具有参考价值嘅，就好似
0: 讲真啦，即系如果小朋友睇，我好中意呢度啊，咁就觉得好加分啦，咁样
2: 系啊，尤其是横琴，我哋睇到人才局一开始就讲啦，我哋之所以将原先分开嘅呢三个业务全部都集合喺一个局上面，系因为我哋想服务人才嘅全周期，我哋希望我哋系留住佢哋，咁留住佢哋就不可避免嘅，佢哋会喺呢度带小朋友嘅翻学啦，或者话配偶嘅工作啦，老人家嘅睇病啦，仲有啲养老啦，等等等等嘅一切嘅呢一啲活动都要去考虑到，咁當然是找當事人過嚟，佢哋去體驗是最有用的。
0: 所以呢樣嘢嘅咧，亦都感覺就是你與其話俾材料咁樣，你一紮字講真，我都唔想睇，你不如親身嚟體驗一下啦咁樣。同埋有樣嘢就是因為好有誠意啊，亦都係真金白銀嘅一種付出嚟嘅咁樣。咁但係講真啊嚇，即係我哋作為普通人咧，又都幾難去到嗰個天幕英才嘅嗰個級別係嘛？人哋全球範圍內嚇五個專家定向嘅咁樣，我就係想要你过嚟，你过嚟啦，咁样样嘅态度啦，咁但系对于我哋嚟到讲啦，有冇啲咩嘢政策可能啱我哋用嘅咧？咁我哋继续嚟听下啦，孙局长嘅介绍。
1: 同时呢，我们还有另外的一条，这个马上要推出的叫澳琴人才卡。这张卡呢，它呢是兼具多种功能的。我们也是召集了岛上22家这个金融机构共同来投标，最后呢，经过专家评审，选出了3家最优质的这个银行来为我们这个人才卡提供服务。这个人才卡呢，首先呢，它是高层次人才的一张身份卡，持卡人就代表他是我们横琴执委会人才局认定的相应层次的高层次人才。其次呢，我们这个服务集约化。 所有的跟人才相关的一些补

0: 贴、发放啊等等工作呢，都会通过这张人才卡来实现。那第三个更重要的呢，我们是请这个3家供应商，这个绞尽脑汁啊，拼尽全力，把他们的所有的最优质的这个服务资源都导入到这张卡上，实现了我们的人才呢，不管在横琴还是在澳门，他的餐饮消费、他的通关便利、他的医疗保障，以及他方方面面的需求，都各有特色地提供了一系列的这个需求，让人才呢能通过这一张小小的卡片，真实感受到我们秦澳一体化招才引智和希望大家来到横琴澳门之后能够安居乐业这么一个政策的导向。
1: 哦，澳琴人才卡吓，澳琴人才卡有啲咩特别嘅地方？佢同其他嘅小卡片有啲咩唔一样咧？
2: 呢张人才卡咧系分 A 卡同埋 B 卡嘅。咁啊 ，A 卡系对高层次人才啦，就头先讲嘅嗰几个可能可以攞几百万嘅，150万至到800万不等嘅呢啲。咁 B 卡
1: 我觉得嗰啲可以一试一议噶啦，甚至
2: 系啊 ，B 卡嗰啲咧就系好多，其实对于普通人嚟讲系相对触手可及嘅一个目标啦。咁啊，因为佢系发放俾横琴嘅博士生同埋博士后嘅，咁佢表面上其实系一张身份卡嚟嘅，咁但系咧佢真正嘅份量就在于话佢将所有同人才相关嘅补贴嘅发放全部都会花喺呢一张卡上边，咁啊包括你嘅身份嘅认证啦、补贴发放啦，同埋你平时嘅餐饮消费啦、通关嘅便利啦，同埋医疗嘅保障啦等等等等，喺琴澳两地呢张卡你都可以用，而即系话你一张卡你就可以涵盖晒琴澳，然之后你想办所有嘅政务服务啊，想办所有嘅呢个通关啊、医保啊，有阵时再去攞翻呢个补贴啊，全部都可以系通过一张卡就搞掂晒。
1: 哦，呢、這个我觉得后续亦都有好多发展嘅空间，因为你所有嘅呢啲嘢都喺晒呢一张卡里面，而你呢张卡里面嘅好多数据佢本身有价值。
2: 系。
1: 哦、啊，即譬如话
2: 跨境互通都系一件好大嘅政策突破啦。
1: 系啊，真系嘅。首先澳门亦都认呢张卡啦，咁样样。跟住除咗话系你一个咁嘅身份之外，你所有补贴喺呢度发放，佢就一定会有一金融嘅功能啦。咁包括你餐饮嘅消费，喂，我知道呢啲人才佢哋中意去边度消费、啊。或者哦，呢啲人才佢哋通关嘅嗰个频次系几多噶？呢啲人才佢哋喺医疗保障方面，佢哋有边啲更多嘅需要咧？咁其实呢一啲嘅大数据，都可以去做某一啲嘅分析。讲真，你真系喂俾一个安全嘅大模型去到做呢啲分析之后，横琴喺一啲无论基础设施嘅建设啦，一啲人才嘅社会保障啦、空间嘅配套啦，甚至商业嘅配套啦，一啲啊佢哋休闲嘅地方、居住嘅地方，都可以话我根据呢啲大数据去做。再進一步的優化。
2: 冇錯啦，所以其實我哋就會覺得咧，即係人才卡呢件事咧，佢唔單止話對於人才嚟講係一個非常之便利嘅一張卡啦，其實背後亦都係體驗到我哋呢五年嚟琴澳一體化。逐漸逐漸進入到深水區，通過一個又一個具體嘅案例，通過一個又一個具體嘅問題去做到我哋政策突破同埋規則銜接嘅一個見證咯。
1: 冇錯啦，但係橫琴啊、澳門啊，自己都有好多人噶嘛，即係自己都有好多叻人噶嘛。咁啊，點可以啲肥水不流外人田，自己都留埋喺度用咧？咁樣有啲咩工作係做緊同埋想做嘅、做咗嘅咁樣咧？我哋繼續嚟聽孫局長嘅介紹啊。
0: 我给大家再介绍一下，横琴呢也是独一无二的，非常有特色的。我们的这个澳门高等教育在横琴延伸办学的工作的开展情况，大家众所周知呢，正常来讲的话呢，一个境外的高校如果要在中国内地境内开办校区的话呢，它是需要遵守我们国家的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的相关的一些要求，是需要跟内地的一所高校进行合作的，它的课程设置啊。校园管理啊，这些的都是要地共同管理的。但是呢，为了实现这个总书记提出来的，我们的这个总体方案也提出来的，为澳门的这个产业发展提供空间载体这个要求呢，国家教育部也是特批给了横琴一项很独特的一个政策，叫做延伸办学。简单来讲的话呢，就是所有的6家在教育部认可的，在内地具有这个本科生招生资格的高校，都可以在横琴开展延伸办学。这个延伸办学呢，它并不是一座分校，我们的这个国家部委的条例呢也明确讲明，它在内地是不具独立法人资格的。那这句话呢，就是为这些学校在横琴的一个特色发展，实际上提供了一个更大的一个空间。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它不是一个学校，不是一个分校，也不是一个校区，它是澳门的高校在横琴的一间教室。它虽然物理空间上是在横琴岛上，但是呢，它跟它的

0: 澳门的是完全一体化管理的，学生从录取到课程设置到他最后毕业，所有的都是跟他在本部的是一模一样的啊。但是他有一个优势呢，就是呢，他可以来往前澳两地来求学。
1: 哦，真系要讲下啦，呢、这个大学城咁，其实呢个亦都系可以话系今年我觉得横琴最新最新嘅一样嘢啦，即系我哋上期讲到嘅，即系澳门机场前置货站，可能系一个政策突破方面最新嘅一样嘢啦。咁，但系你话真系同琴澳居民相关嘅嗰种实感更加强嘅，可能就系呢一个大学城。即系可能前嗰几年大家一路会讲哦，新街坊，新街坊，最多要讲下濠江中学咁样样。喂，大学都有啦。咁不过咧，佢就唔系话可能以往澳大咁样样吓，一开头我先画咗一旧飞地咁、那个门口甚至喺澳门嘅，佢只系个学校个校园喺横琴啫，咁样样。
2: 即系你仲系要过关嘅。
1: 系啊，咁而家好啦，即系唔系分校，又唔系一个校区咁样样。佢话系一间教室，你点理解呢句说话，同埋点去理解延伸办学呢样嘢咧？
2: 佢系一间教室嘅。意思其實有好幾層嘅，第一層咧就係佢唔係一個合作辦學，因為我哋知道中
1: 原
2: 外
1: 汁
2: 嘅
1: 原味嘅。
2: 係啦，合作辦學咧就係你喺內地需要有獨立嘅法人資格啊嘛，就好似廣科廣啊、廣城管啊，或者話廣中心啊，諸如此類，呢啲就叫做合作辦學啦。就係佢其實係兩間學校嚟嘅，哪怕佢咩學歷互認啊，同埋佢個師資雙向流動啊咁樣，但係佢本質上面仲係兩間大學。
1: 應該咁講啦，即係哪怕係。好似广科广咁样样系嘛，佢唔系话喺内地有另外一间大学去同佢合作地点，佢完全就自己我要喺嗰度做一个咁样样，但系佢从呢个法律嘅角度嚟讲，佢系一个独立嘅主体嚟。
2: 系啦，佢本质上面就系两间大学嚟嘅，咁但系喺横琴嘅呢一个国际大学城嗰度咧，佢实际上佢仲系本土喺澳门嘅嗰三间大学，佢只不过系我设咗个课室过嚟呢一个大学城入边，咁俾到我嘅学生，尤其是一啲内地生嚟讲咧，就系我原先系要过关去到澳门翻学嘅，我而家我唔使过关，我喺横琴生活，我喺横琴嗰度翻学就得啦。咁有啲人对于佢哋嚟讲，当然时间成本就降低啦，生活成本亦都降低啦。咁呢个就系对于学生嚟讲有更大吸引力嘅一点，尤其是系对于一啲本身要去澳门读书嘅内地嘅高材生。咁第二个咧就系对于学校嚟讲。因为澳门地方太细，仲系嗰句说话，就系你好似机场咁样，你有天花板嘅。咁其实大学都一样有天花板嘅，如果唔系就冇澳大喺横琴划嘅呢嚿飞地啦。咁但系有呢嚿飞地之后，你其实仲系要过关先可以去澳大入边噶嘛。咁而家咧，佢相当于喺呢度划咗嚿更加大嘅地俾佢，咁佢就可以将佢嘅实验室搬过嚟，佢就可以将佢嘅部分嘅学生一啲学院搬过嚟。咁好处系乜嘢咧？就系佢离产业更加近啦。以前可能我哋需要喺大学出边嘅相关嘅啲产业园嗰度去做呢啲转化，但系而家。举个最简单嘅例子，就系我记得有个教授讲到话，佢哋嘅学生咧，而家仲系话要从澳大嗰度过关25分钟嚟到横琴嘅某个产业园入
1: 边。因为澳大个门喺澳门啊嘛，
2: 系
1: 跟住，所以佢哋如果
2: 要
1: 嚟横琴咧，佢哋系要先出澳大嘅校园嘅校门口，其实就喺澳门，跟住澳门咧，跟住过横琴口岸先至嚟得到横琴。
2: 系啦，然之后仲要去到另外一个产业园入边，
1: 系
2: 即系。虽然话系25分钟、3分钟已经
1: 算对澳门人嚟讲好远嘅，
2: 系啊，对，冇错就系呢一句，即系对澳门人嚟讲吓半个钟啊，
1: 咁远嘅，
2: 都多多少少系有啲阻滞嘅。咁如果即系大学城呢件事系落成咗之后咧，俾到佢哋嘅一个更加之直观嘅变化就系我上楼就得啦。可能我嘅教室我实验室喺二楼，咁我个产业转化嘅嗰嚿地方可能公司企业喺三楼。咁其实就系更加之密切嘅一个联系咯。所以就系你有地方之后，你就可以将一啲产学研嘅转化做得更加之密。跟住仲有一个，我觉得都算系宣局嘅一个小心思啦，就系佢讲到话，如果嗰间大学喺澳门嘅话。可能人才喺澳门读完书之后，佢会去进一步去其他嘅深造
1: 啦，会进修咯，
2: 系啦，佢会进修啦，同埋因为佢嘅产业冇咁快咁样去。 令咁直觀咁樣提出問題去俾佢去解答，跟住可能做學術研究嘅呢部分嘅人才，佢會希望話我再繼續去深造，又或者喺內地其他城市會有。

0: 某啲嘅嗰啲產業係好希望有呢啲人才嘅話，佢就去其他城市啦。但係如果話佢呢幾年嘅讀書就係喺橫琴，並且呢幾年佢就同產業嘅結合好深，
1: 就幫住喺度做嘢啦。
0: 係啦，咁產業嘅提出嘅問題，佢已經係咁多年都喺度幫佢解答啦。咁、不如就喺呢度繼續做埋啦。咁呢個就係佢
1: 送到西咁樣。
0: 係啦，即係佢嗰種留才嘅意味就喺呢度咯。
1: 明白曬啦。咁究竟係點樣樣嘅一個空間呢？大學城係點樣樣嘅一個規劃呢？我哋嚟聽下啦，孫局長嘅介紹下。
2: 秦皇大学城一共分三期建设，那一期呢，我们的秦皇大学城过渡校区已经于今年八月份正式开学了，三所大学都已经学生入住正式开始上课了，总共的学生数现在目前应该是1455人左右因为学生人数还不断的陆续有新报。那到了2030年全部建成之后呢，我们预计有20000学生的这样一个规模。而且呢，我们体现这个空间延伸这个概念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呢，就是今年八月份我们的大学城一期已经正式开学了。那在一期里边的三所高校呢，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和澳门旅游大学呢，开设的专业和学院全部都是三所大学在这个大学城开业之前没有的这个学院和专业，比如说澳门大学的医学院、工学院，它的设计学院包括其他的两所大学的一些 AI 智能机器人制造这些专业是原来在澳门当地是没有这些专业和学院的。那是因为我们横琴为这个大学提供了一个新的一个广阔的空间，同时呢对应着我们澳门和横琴的四大产业的要求，紧贴四大产业的这个需求来设置了一些非常前沿的非常宏大的学科设置。那这样呢，我们就理解呢，我们不只是为这个澳门的大学简单的为它扩大招生规模，同时呢也是最重要的是扩大他们的这个专业的视角和全球化竞争的一个能力。
1: 好嘅，唔该晒孙局嘅介绍啊吓，嗱，都多新生噶，八月份开学啦，1400多学生啦，佢哋学啲乜嘢嘢嘅咧？因为系唔同学校嘅学生喺晒同一个空间里边吓，系一个点样嘅翻学嘅体验咧？
0: 以澳大为例啦，我就会见到喺澳大嗰度咧有医学院啦、信息学院啦、工学院啦等等，咁喺呢个工学院上边咧，我就见到一个博士生啦，佢就系真系将佢自己嘅研究摆咗过嚟，咁佢就同我舉咗個例子，佢話：我哋上晝仲喺澳門嘅澳大嗰邊咧，就會同一啲即係國際化過嚟嘅呢啲專家去交流啦。咁然之後佢話：我哋想實現呢一個點樣點樣點樣嘅功能。咁然之後佢就會帶佢嚟到橫琴嘅呢個大學城入邊嘅嗰間實驗室，跟住同佢講：我哋而家做緊呢咁樣嘅依樣嘢，你覺得係咪滿足你哋嘅要求咧？跟住嗰個專家可能就會講話我覺得呢個功能仲需要去再細化啲，又或者迭代啲。跟住佢即刻就會去話：我哋喺內地呢邊買嘢好快嘅，我即刻就去買個零件。
1: 哦，係喎，
0: 就即刻做一個咁樣嘢出嚟俾你睇睇。
1: 呢個其實亦都係我感覺就係好似突然之間就纏繞到分線管理呢件事上嘅好處。係
0: 啦，即係佢就會有咁樣一種好直觀嘅嗰種變化俾到你。咁仲係嗰句，你產學研嘅成個鏈條就好似縮短咗，唔理從時間、物理，一定係話便捷程度嚟講，佢就會縮短咗。
1: 冇錯，呢個係真係你講其他嘅嗰啲例子，可能都冇咁直觀嚇。包括你話講幾多把，我呢間學校擺幾多實驗室嚟到橫琴啊，點點點。其實對於研究人員嚟講，本身呢一個橫琴嘅空間係足夠嘅，橫琴佢嘅分線管理嘅安排，亦都為佢哋帶嚟更加多嘅呢個便利啦。咁樣樣，橫琴亦都俾咗一個好大嘅呢个自由度俾佢哋，咁我觉得呢个亦都系好独特嘅一个优势啊吓。咁跟住落嚟啦，我哋都系时候休息一阵啦，阵间翻嚟啦，我哋会继续同大家啦关注一下吓横琴嘅引才同留才嘅。
3: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场，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场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跟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1: 三年几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有些药味，水还是。
0: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2: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0: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2: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0: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

0: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稳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今日嘅揾食大湾区星期四湾区 Easy 嘅时间，有小夫喺度啦，我身边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啊。
2: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今日嘅政策解码啦，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下新搞咗一个即系人才发展和社会保障局嘅，咁啊呢个局做咗啲咩讲咗啦，咁啊呢个局做咗啲咩工作咧，亦都大致讲咗啦，就系人才同埋留才吓，其中一个好重要嘅，亦都好有前瞻性嘅安排咧，就系澳琴大学城啦，咁喺呢方面啦，呢个前瞻性嘅安排啊吓。有哪些嘅特色呢？延伸辦學的主體，喂，仲係高校喎，咁點去做系統的融合呢？不同的學校點樣一起共享一個大學城呢？我哋繼續嚟聽啦。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人才發展和社會保障局副局長孫林的介紹。
3: 我想呢，這個呢也是我們這個前澳大學城從設計之初就做的一個非常有前瞻性的一個安排。還是講回來呢，在橫琴做這個澳門高校的延伸辦學呢。最主要的提供的支持就是为澳门高校它实现一个空间延伸和空间扩展。那我们为大学提供了足够好的大的空间以及我们的硬件的各种的配套措施。这样的话呢，我相信呢在澳门的时候呢，其他几所大学其实可能也会有这种跨校选课的这种需求，只不过呢由于澳门的这种地域的限制，它可能很难实现大规模的这种安排。但是我们横琴的这个大学城呢，它就是一个社区共融的一个概念。比如说我们的二期跟三期校园呢，它是澳门理工和澳门旅游大学两所大学共用的，它里边模糊了两所大学的这个边界。三期的这两所大学校园呢，又跟我们的二期现在澳门大学的校园呢，中间又有这个路桥连接起来。三所大学现在不只是课程可以共同选课，包括它一些基础的设施，比如说图书馆呢、体育设施啊，也会在这个两所校园的大概中间的位置会做一个这种共享的一个概念。以后的话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相对的模糊这个校际之间的这个区隔，包括您刚才讲的这个跨学的选课，包括呢像澳门大学一直以来持续了几十年的一个原来叫澳门讲堂，现在呢我们希望它再做一个这个澳琴讲堂，邀请这个全球顶级的专家来横琴做一些学术研讨交流，在这些学术研讨交流啊、培训的一些课程也是开放给大学城的所有的学生一起来选课的。那这样的话呢，肯定是会非常有利于三所大学的学生在一个校园里边、一个校区里边，它是可以同时享受三校的，不管是硬件的、学术方面的，还是一些设施的资源的。那对他的整个成长，综合性成长来说的话，肯定是会有很大的一个助力的。我们的这个学院的学科设置，刚才也讲了，它是一个很多元的，有这个非常高精尖的 AI 的一些人工智能的课程，也有比较有特色的这个普语系专业，或者是像澳门大学的设计学院，那里边的学生本身他从专业背景，这个人文情怀、个性上也有很大的差别。那我想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边去共同生活，对他们的个人成长、个人的性格的这个养成也会有很大帮助的。这个延伸办学呢，办学的主体是高校，我们合作区的高等教育部门呢是不会对学校的一些课程安排这些做具体的规定的，所以呢，我是几所大学的校长那儿了解到，他们已经开放了这跨校选课的这个系统了，只是现在在做一个更全面的一个系统融合，可以通过学生在校园里边的一卡通的这么一个系统，可以通过那个直接有一个连接入口，就可以进去选到各校的这个课程，以及我刚才讲的一些讲座的这些安排。
1: 好嘅，唔該曬孫局嘅呢一個介紹啊嚇，我哋簡單啲嚟講啦，即係唔同嘅學校，算係社區共用啦咁樣樣嚇，你當係一個 community 擺喺度咁樣樣，三個學校咁啊，大家嘅嗰啲咩一卡通一樣啊咁樣樣，啲學分又互應啊咁，唔同嘅人才，其實佢哋更加容易地 crossover 喺一個更有產業空間嘅地方，可能唔同學校嘅人會有啲聯成嘅成果喎。
2: 嗯，因為呢三間學校佢都冇圍牆嘅，因為話成個大學城都冇圍牆嘅。用我哋嘅攝像老師嘅説話嚟講，就係佢啲安保好鬆喎，
1: 就咁咋
2: 嚇？就我就入咗嚟啊咁樣，因為佢揾唔到一個即係你如果唔揸車嘅話，就係冇嗰個閘噶嘛。你行入嚟嗰啲其實都係好容易嘅。咁喺校園入邊咧，佢亦都冇一嚿牌咁樣寫住話我呢棟樓係咩大學，嗰棟樓咩大學，係佢會。喺佢嘅，我唔記得咗，我哋當時行嘅係第十六棟啊，定係第幾多？第六棟嗰棟樓上邊咧，一樓。

0: 大堂咧係掛住三間大學嘅牌嘅，咁、
1: 嗯、
0: 所以佢嘅融合係非常非常之即係叫做係無感嘅。你根本我行到每一層樓，我都要問問你呢間係澳大一定係澳科大，即係嗰種感覺。
1: 係
0: 即係包括佢哋學生之間，佢哋都係話、哦、我係學設計嘅，我就問我喺邊度嘅設計，即係
1: 邊間嘅設計。
0: 佢冇特別咩嘅嗰種感覺。嗯、然之後我喺入邊都遇到一個設計學院嘅澳門嘅學生啦，即係佢本身就係澳門人嚟嘅。咁、嗯、佢就話佢喺未有大學城之前，佢喺加拿大讀書嘅、
1: 嗯，
0: 因為係澳大係冇一個空間俾佢去做設計學院呢件事。咁、
1: 嗯、
0: 啊，設計學院咧就因為有咗大學城就搬咗嚟喺橫琴。咁我佢終於喺屋企門口可以翻學啦、
1: 哦，
0: 我好開心、
1: 啊。所以其實亦都係啦，即係對於學生嚟到講咧，自己有機會喺自己一个咁样嘅人生阶段系嘛，个个都想离屋企近，又有更加好嘅呢一个学习环境同埋机会啦。咁其实呢一个咧，亦都系啊，即系横琴留俾大家嘅一个小心思，点样可以令到一啲人才可以留低咧？咁头先 Hugo 讲到一个概念，即系弱化咗学校同学校之间嘅空间，弱化咗学校同产业之间嘅空间，甚至亦都弱化咗横琴同澳门之间嘅呢一个区别或者空间啦。咁希望咧俾咗一个愿景大家咧，就系由学习到成家嘅呢个闭环嘅。咁呢个闭环系可以点？点样去到做到咧？除咗话啊，俾补贴大家啦，咁样样，有咁样样嘅可能人才公寓啊，咁样唔同嘅呢个产业啦，俾佢哋喺留喺横琴度工作啦。咁其实呢个整体嘅呢一个闭环，你觉得而家系争几多？定系呢个闭环已经形成咗啦？咁但系培育仲需要几多时间？
0: 嗯，我觉得呢个闭环最起码佢从底层逻辑呢件事上边，已经系完成咗啦、
1: 嗯。
0: 因为人才局嘅设立本身就系想去做呢个闭环嘅。
1: 系。
0: 咁因为咧，人才局就已经将人才嘅即系你喺大学城嗰边学习啦，或者话你系外边引入嚟噶啦，咁然之后包括你喺横琴呢度去做相关嘅职业技能嘅培训啦，呢件事全部都可以喺横琴呢度完成啦。
1: 嗯。
0: 咁第二步咧就系你喺横琴呢度揾到相关嘅产业，你去就业，又或者你去创业，咁啊呢件事亦都可以完成啦、
1: 嗯。
0: 再之后咧就系、是、你喺横琴呢度你要安家，咁安家呢一步咧就系、是、社保嘅相关医疗啊，又或者系教育啊呢一啲，全部都呢啲事务全部人才卡呢件事可以搞掂嘅。咁、
1: 嗯、
0: 包括如果你想同国际上面嘅啲专家有更好交流咧，你都可以通关去澳门啊咁、嗯、样。呢件事亦都系慢慢慢慢喺融合紧，同埋更加便利紧嘅。咁所以咧，我觉得喺人才局嘅设立呢件事本身，佢就系去做呢个闭环嘅，咁、
1: 嗯、
0: 就已经系完成噶啦。咁至于话未来点样去继续培育咧，我觉得就仲需要一个又一个好具体嘅事项，等到呢啲人才喺呢度生活嘅过程当中遇到问题，然后去揾人才局去反映，然之后再一步一步咁样去改善，先、
1: 嗯、
0: 至去知道话我哋往深去走，究竟会遇到咩问题，同埋点样解决？呢、这个心态点样培育起身咯？
1: 嗯，就系、是、第一步啦，其实已经踏出咗噶啦吓。嚟紧点样样去到继续进行系统性嘅呢个优化咧？其实正正咧就系新嘅呢一个人才发展和社会保障局吓要做嘅事。我哋亦都期待啦，嚟紧嘅五年吓，横琴会有更加多嘅新突破可以 amaze 到我哋吓。以上咧就系我哋今日揾食大湾区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揾食啦噃。
0: 嗯，听日见，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搵食秘笈啊！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和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越时空，品味古今；
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海欣。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到2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8点，香港之声夜晚7点同11点。
0: 遇见博物馆请听系列报道《城墨千年》第四集《千年商都》，
1: 文化探源板块一起来听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索门古港出海之路》上集。
0: 之后一起了解吴承恩这位在历史中几近恩灭的文人为什么会被确认为《西游记》的作者。
1: 节目最后一起来听总台主持人鲁健对话中国武术泰斗级人物吴斌。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阳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孩儿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戏墨红如此由来是广州，明代戏曲家汤显祖途经广州时写下的诗句，正是这座城市2000多年生生不息的最佳注脚。自公元前214年秦统一岭南，作番禺城起，自公元226年东吴分胶州至广州，广州之名首见于史册。广州已经走过了2240年漫长岁月。
1: 9月7日至11日，遇见博物馆推出系列节目《城墨千年》，通过文物串联起一座城市2000多年的历史记忆，同你一起见千年商都的万千气象。
0: 《城墨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正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对公众开放。展览相当重的一部分篇幅围绕住千年商都的脉络展开，这个是广州最为人熟知的城市标签之一。广州博物馆讲解员姚亮就说，广州制造是展览当中的一大亮点。
9: 说到广州制造，广钟的话其实也是属于我们很精美的一件物品，就是西洋钟。那虽然说是西洋的一个工艺，但是我们这边也是通过我们广州工匠自己的一个巧手，把它变成了一个皇家贡品，就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学习去了解西方的物理，包括科学技术、科学知识等等，创造这样的一个广钟这样的一个形制。而且我们广钟工艺其实到了乾隆后期左右，其实已经不输西洋钟了，而且已经成为一个很典型的皇家贡品了。我们这次调拨了故宫博物院的2件广钟，包括还有一件是我们广州博物馆藏的一件广钟。这种广钟其实都可以体验一点，就是乾隆时期我们广州工匠的一个高超的工艺。而且我们在23年的时候还请了故宫博物院钟表修复师给我们进行修复，而且修复完之后就可以看到整个广钟非常漂亮。有一件广钟它就是上了发条转动之后呢，可以看到它整个钟它就是分为三层，底层机械构制之后呢，正中间有一个三针时钟，就钟盘两侧各设一朵这样的一个料石转花，中的二层箱体还有一种吉祥语，喜报长春呐、福与天齐呀、福禄万年呐、太平共乐等等，实时的进行一个切换。而且它上面的话呢，还有一个蓝珐琅的一个双兽耳的扁平，而且在平腹中间还有一个石转花，而且它的花瓣的颜色形状可以进行切换，有红、有绿、有黄、有蓝四种颜色进行切换。平脖那里还插了一朵花束，而且还可以进行一个开合。并且在运行的时候呢，还有音乐进行伴奏，其实就可以体验出来我们整个广州匠师工艺的一个高超。我们广州的制造的话，我觉得一直以来都是属于以人为本的，而且是很尊重消费者的。从古到今，我们为什么说广州制造可以从浅绿走向深蓝，从广州走向世界，一直以来就是我们很了解消费者的需求，了解消费心理。你像最早的时候，在 唐代时期这里设置了藩房，供外国人进行居住和生活，供那些藩商居住和生活的，并且在广州设立什么制度，世博使，最早的管理海外世博贸易的这样的一个官职，后面呢变成了到宋代时期变成了世博司，从官职变成了机构，而且这里还有个护世博法，提供了法理依据，法理的一个保障。其实各方面都可以看到，我们不但是制造业不断的发展，而且我们的服务业是有逐步跟上的。
1: 明清之时，大航海浪潮席卷全球，广州以山海之利成为东西方海上贸易的核心枢纽。从史彭斯规制的朝贡贸易，到隆庆开关后的民间商泊洋帆，再到一口通商时代十三行的万商云集，广州海外贸易在制度演进中持续勃兴，造就了银钱堆满十三行的商贸盛景。
9: 这次展览的话，其实展示了一件比较精美的一个西村窑的一个凤首壶，整个胎体的话比较偏灰白，之后呢通体青釉，之后呢肚那里是露胎的，之后呢嘴弯曲，腹骨圈足，之后呢呈现是一个凤首花口这样的一个颈部的一个刻弦纹。而且呢他把这种壶的把手啊是塑成了一个缎带型的，而且腹部这里还有画了很多这样的一个花卉纹，胫足那里呢还画了那种莲瓣纹。凤首壶呢它是一种比较典型的这种西村窑的形制吧，它也是属于仿自那种波斯的那种萨珊的金银的凤首壶，这种话我是觉得算是比较典型的一个广州制造了。这个西村窑的话是宋代时期就开始有了，就是在今天广州荔湾的西村一带。而且说为什么会在西村这里设窑呢，因为它旁边有一个河流叫做增布河，因为它烧窑需要很多的一些水源进行一个支持，而且呢它沿河还有个好处，就是呢它可以方便于通航，就烧制完瓷器之后可以更好进行运输。这西村窑的话呢它就是属于仿制北方的这种名窑，以出口为主，而且在仿烧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逐步的形成了自身的一些特色器物，比如说像我们青瓷的褐彩大盆呢，包括像青瓷的凤首壶等等。而且烧制的时候它是用的是那种夹箔，就那部分烧制的时候呢它还会漏胎，而但是胎土呢它不是外来的，它是烧的胎土呢它是我们广州本地的瓷土，而整个的一个胎质呢偏灰白，之后呢颗粒分布呢其实是有点偏粗的，跟长沙窑那这种的话其实还是有点差距，就是没有像长沙窑啊那种就是很多华丽的这种釉下多彩，更多的还是一种包括像刻花呀画花呀印花这种彩绘为辅。而且呢像今天就这种西村窑其实在我们国家的西沙群岛，包括像在东南沿海，包括像东南亚等地，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发现。
0: 姚亮话：从广发廊、广彩到外销画、外销扇、外销漆器，好多文物都值得大家去打卡同细细品味。佢哋承载住中国传统工艺精髓与文化内核，远渡重洋，推动欧洲中国风兴起，为世界工艺美术发展注入东方活力。
9: 广彩的话，其实也是很畅销的，这是。特别是清代时期，比如说广彩，为什么叫广彩，就是属于叫广州织锦彩瓷，它是属于广州的一种特色的釉上彩。而且这种广彩它有一个就是属于叫文章瓷，它就属于高端的私人定制，其实可以体现出来广州制造为什么很繁盛。一方面我们这边本身就是很临近海外，就是跟海外之间沟通交流一直都有，特别是在最早在史记当中，包括还有汉书当中，就很多就有记载了，就是我们跟海外就已经有商贸往来的联系了。所以说我们千年商都嘛，几千年来都没有关闭过港口的一座城市，而且我们就是通过频繁的一个海外交流，也

0: 逐步的去了解大家的一个需求，包括像这种文章词，它也是属于那种高端私人定制的，就外国人根据他们的一个喜好，可以跟我们的工匠去说，我们可以把他喜欢的风格、喜欢的图案等等都绘制上去，包括像这个文章词，就是它这种文章词就是它的白瓷胚素胎，它是从景德镇运送过来的。就能根据西方的来图定制，将家族的徽章啊、文章啊等等绘制在这样的一个瓷器上，就能进行一个釉上彩的一个烧制。而像这次我们展出的文物，就有一个清代雍正年间的一个广彩描金的一个金折枝花卉纹的一个瓷盘，它呢就是在盘中间，它就画了一个英国兔耳家族的一个文章。就呢，它这个器皿的话，也是兔耳家族大概在1728年左右定制的，而且呢，它这个不但是有实物，而且呢，还保存着他们原始纹样这样的一个订单的凭据。那这它这个订单其实也是属于目前所见的唯一一个有中文标注的这样的一个原始订单。而且它那个订单里面说托尔家族，其实它这个文章还有点特殊，就属于一语双关，有个双关巧思。因为托尔叫 tower 本来就是塔楼嘛。TOWER 塔楼，所以说他的文章其实也是采用了这样塔楼的这种图案作为核心标识，也有一点就是可以方便中国工匠去直观的、很直接的去理解这样的一个定制需求。而且呢，订单的背面另外一面还有备注的写着“刀仔”这样的一个中文落款，这就是推断就是在语言不通的时候，这个可能是由广州本地的一个中间商刀仔进行对接的，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实物的一个留存。
1: 广州建成得名以嚟，每一个时代都喺度不断咁叠加同赋予佢新嘅城市意涵，而且从古到今，每一个重要嘅历史时期都喺度发挥住影响中外文化交流嘅历史厚重感，一直具有开放包容嘅生命力。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

0: 索门古港遗址的发掘为我们揭开了浙江温州千年古港的历史画卷，其中沉睡近千年的二号沉船尤为珍贵。
1: 二号沉船已经在古港遗址中沉睡了近千年，它承载着怎样的海上丝绸之路故事呢？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索门古港出海之路》上集。
2: 二号沉船的吊潜工作是一项史无前例的高难度工程，它既不在开阔水域，也不处于滩涂或旷野，而是深埋地表下十米深的狭窄空间。现场土质条件特殊，探方底部持续渗水，更为棘手的是，在考古发掘之前，市政工程施工的基柱已贯穿船体，为确保考古基坑安全所搭建的支护框架进一步限制了操作空间。

0: 传统的整体吊装或分段拆卸方法都会对脆弱的船体造成不可逆的损伤。二号沉船如何安全吊签，成为一项极具挑战的技术难题。
1: 考古其实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有时候为了重要迹象，可能会把上层一些不是特别重要的迹象给它揭露掉，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技术就派上作用了。我们可以把当时这层存在的时候它在地面上的深度跟状态全部记录下来，这样以后回头再来看，就能把原来的状态又还原回来了，等一层层的就反复就可以展现出来。
0: 在寿门古港遗址，二号沉船的考古工作，每当探访发掘有新的进展，黄家亮都会进行高精度的影像采集。在清除船体遗物、为吊装做准备的过程中，现场又有了重大发现。黄家亮在考古航拍日记里是这样记录的：2023年11月4日，今天较早来到古港遗址。老赵那边说有发现，下去看了下，发现了一个头盖骨。在二号沉船的船头、船尾和南边船舷附近，共发现了7个个体人骨架遗存，有成年男子、妇女和儿童。其中4具较为完整。根据复旦大学分子考古实验室给出的鉴定结论，这4具遗骸没有血缘关系。黄家亮在日记的最后写道：多具人骨伴着沉船，在古代可能是一个悲惨的故事，考古就是要解开这个谜团。
2: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馆员孙健：
3: 它可能更多的是一种集体劳作的形式，不一定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它的体量已经超过家庭为单位运作的。古代航行啊，真正在远海的时候啊，其实危险性没那么大。船只这个航行的时候巨浅不巨深，就是因为在港口水浅，它只要有外力冲撞就容易破损，就容易进水。
0: 宋史记载，乾道二年8月丁亥，温州大风，海邑、朴明炉、盐场、龙朔寺、抚州溺死200余人。讲的是乾道二年8月17，风暴潮袭击温州，海水倒灌，冲毁民居、盐场及龙朔寺，造成船只倾覆，20000余人溺亡。
2: 浙江温州市文史研究馆研究员金柏东：
4: 这只船的沉没，我感觉呢跟自然灾害可能是有很大的关系。乾道二年的这一次，在我们温州历史上是最严重的一次，啊，那是毁灭性的，而不是说什么小打小闹。那个毁灭性的时候呢，肯定是这个港口，但是我估计应该是荡然无存了，所以基本上没有了。
0: 在二号沉船船底附近的地层，考古人员发现了约1000枚古代铜钱，从钱币的铸造年代判断，最早的可以追溯到唐代，最晚的则属于北宋中晚期。北宋的西宁重宝、西宁元宝和元丰通宝数量最多。1992年，温州市鹿城区人民路水仓组团基建工地，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更有力的海上贸易硬通货，在一个装满金银器的南宋陶瓷罐中，有4片薄如书页的金叶子，上面清晰印着八贝接西和韩四郎十分金的戳记。一片这样的金叶子约合1两黄金，在当时能兑换35000文铜钱。无独有偶，著名的南宋沉船南海一号也出土了带有相同韩四郎十分金标识的金叶子。专家认为这种巧合绝非偶然，它揭示了温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南海航线的紧密联系，而寿门古港正是这条繁忙航线上

0: 至关重要的枢纽节点。从沉船出入桅杆到船板显现，再到逐层下挖，每一个关键节点，黄家亮都要用无人机拍摄数百甚至上千张照片。这些看似零散的影像，经过专业软件的处理，最终汇聚成一个精确的沉船 3D 数字模型。传统的皮尺测量在复杂的船体结构面前难免误差，而数字模型则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精确度，精确的坐标、长度乃至船体的倾斜角度。
1: 浙江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梁延华：
2: 这个整体提取这条船有几方面的一个原因或者说风险点。第一个呢，就是它这个太深，又在这个江边，我们这潮汐一上涨，外面的水位就很高，在下面的时候就看到底下呢老是有一些渗水点，我们在不断的在排水。如果说你往下挖的过深，下面一旦有些沙什么的跟外面连通了以后，风险就比较大。
0: 在科学考古的现代技术帮助下，一个方案渐渐成型，那就是整体提取调迁。
1: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副研究馆员王浩：
3: 第一呢，二号船它是年代比较早的一条船，北宋晚期的一条船。第二呢，二号船呢，它是相对来说保存得非常完好的一条船，对于我们研究当时的这种古代的这种造船技术以及古代航运技术等等，非常高的这种考古价值。第三呢，纵观整个这种考古行业，我们对于二号船这样完整又携带这么多考古信息的一条海船来说是非常少见的。
1: 浙江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梁延华：
2: 本来我们还不敢想，但是这条船的这个出土时候啊，它的完整性，它的各方面价值，让我们产生了要有决定是一试的这个念头。这条船可能就是怕风险了，说到底，这么大一件宝贝要从框架里面，这个里面的开口其实是比较小的啊，要把它调出来又不是平的，它要把它竖起来，会不会发生意外？
0: 根据计算，在吊装搬运过程中，需要两台吊机相互配合，使船只在吊迁过程中倾斜超过70度。船只有可能和支撑结构之间最近距离不足20厘米。这些数据正是安装吊迁这艘千年古船的关键技术保障。
1: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副研究馆员王浩：
3: 在温州这边造船使用的这种船材木料嘛，一般都是这种沙木、柏木为主的这种木料。对于二号船的那船材进行取样分析，主要是以沙木为主，间或用了一些柏木还有香樟木，所以呢，对于从树种上来说，与这种温州当地使用这种船材的木料是有这种契合的地方。
1: 武汉理工大学造船史研究中心教授顿赫：
4: 中国是航海大国，从出土的文物还有这个文献都说明了这一点。井头山遗址到现在7800到8300年，它的桨做得非常精致。赫姆顿遗址出土的桨是雕花木桨，7000年，除去功能以外，它用石器雕了花，那就不得了。出土的古船是国内外都有，比如说韩国新安郡出土是中国元代商船，元代的这个一本白图泰游记，它也记载了广东和福建的船。
0: 房建秋，王顺发船模技艺的第五代传人。从清代晚期开始，王建秋家族的造船生意就已经享誉浙闽一带。

0: 王建秋的船舶记忆也以祖父王顺发的名字命名。
1: 大概我这代已经第五代了，从清朝咸丰年间开始的。大概我祖父这代吧，他已经开设船厂了。以前先有这个呢模型，啊，模型做好以后，把这个呢图纸的搞出来以后，这个才按照这个呢按图施工呢，必须要模型给客户呢先看。
0: 老一辈做船模是为了给大船做测试，王建秋做船模是为了留住温州人的记忆。更难得的是，王建秋的船模复刻了温州本地的古法造船手艺。
1: 第一舱也是放这些货物的中国的木帆船，水坪舱技术也是世界级的。
0: 阿可波罗游记便提到了中国船只的水密隔舱技术。他在游记中写道，若干最大船舶有最大舱室三所，以厚板隔之，其用在防海险。这种结构与数门古港遗址出土沉船的结构极为相似。十三世纪末，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将中国的水密隔舱技术介绍到欧洲。
2: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馆员孙健，
3: 水密隔舱的一个效果是什么呢？它把船底的结构部分呢分成了不同的相对隔绝的区域，就是说，比如说我这个船舱进水了，我可以把这个船舱堵住，让水呢不能流到其他部分，对船只的安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到现在我们造船的时候，相邻三舱不沉制，就是说我哪怕相邻三个船舱进水，我只要把它封起来，它就不会沉，保证这个。你像这个坦坦尼克号，就是因为冰山直接拉开了四个舱位，就超过了它的这个浮力的保证，这个基本浮力了，就沉没了。
0: 二号沉船整船以巨木制板，现存船体内最大单板长达360厘米，宽逾70厘米，厚14厘米。铁钉粗壮密集，隔舱严密防水，船体设计巧妙，中部 U 型稳重，两端微型破浪，龙骨扁方承重墙，体现出了宋代船舶制造的高度与水平。制造一艘如此精妙的大船，需要多工种的精湛配合协作。在海上贸易的促进下，宋元时期的温州发展成为一座手工业发达的百工之城。
4: 二号沉船的背后是一座百工之城温州，以其完善的手工业体系支撑起古代远洋航运发展。古人对季风、洋流、针路导航的理解和实践，不断延展着中国人与世界交流交往的航线。

0: 古老嘅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嘅篇章，文化瑰宝喺传承中焕彩出新。呢度系根脉中华。
1: 讲起《西游记》，相信每一个中国人都唔陌生。呢部奇书自问世以嚟，已经陪伴我哋走过四百几年，唔单止衍生出难以计数嘅影视作品，更延伸到游戏、舞台、漫画等各种文化形态当中，陪伴咗一代又一代人嘅成长。而《西游记》之于我哋嘅意义，或者早已经超越咗故事本身，几乎成为咗我哋理解世界嘅一种方式。
2: 最近总台纪录片《吴承恩与西游记》在纪录频道开播，引起不少网友的关注。这部片并没有止步于耳熟能详的取经故事，而是追本溯源，翻到了创作的原点。一位在历史中几近隐没的文人，为什么会被确认为是这部奇书的作者？师徒四人又是如何在漫长的文化流变中一步步行到我们面前？那个辉煌而深严的天地人三界，究竟构建了怎样一套中国神话的宇宙观？而一部中国古典小说

0: 别，又如何跨越语言与文化的藩篱，成为全球共享的创作宝库？
1: 目前可以看到的《西游记》最早版本是明代万历二十年金陵世德堂新刻出像官版《大字西游记》，上面就没有作者真名，只有《华阳洞天主人教》几个字。那这个人是谁？谁都不知道。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鲁迅和胡适先后考证，从地方志里面找到了线索，将吴承恩推定为《西游记》的作者。
0: 咁讲起吴承恩呢个人，佢自细就过目不忘，乐不成章。早年喺淮安就已经好有闻名，但系佢偏偏科举不顺，从二十岁考到四十五岁，一直都冇中举。后嚟勉强做咗个官仔，但冇几耐又卷入冤案，入咗监狱。不过佢虽然科举失意，却始终放唔低斩妖除魔、匡时济世嘅志向，最终将对现实嘅观察与批判都写入咗自己嘅小说里面。
1: 咁当我哋翻开《西游记》嘅时候，能唔能够喺嗰啲神魔故事里面读出吴承恩嘅影子呢？等我哋跟随住总台纪录片《吴承恩与《西游记》》当中嘅片段。听下人民文学出版社原社长管士光、中国西游记文化学会吴承恩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蔡铁英的讲述，一起去寻找这个当中的答案。
2: 大唐三藏取经诗画是唐代高僧玄奘取经故事的早期神话版本，在宋元已经流行。元杂剧还有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无名氏的《二郎神锁齐天大圣》等剧本。从小就喜爱神话志怪的吴承恩，不可能没有接触过。唐僧取经的大义担当和坚定不悔，齐天大圣的野性不羁，深深印在了吴承恩的心里。不过早期的取经故事过于简陋粗俗，而吴承恩心目中的神话世界还有着更深刻的意义。吴承恩曾经撰写一部文言小说集《禹鼎志》。禹鼎源自我国古代传说，将各种妖魔鬼怪铭记禹鼎，以警醒苍生。所谓妖魔鬼怪，就是社会的黑暗现象。从中是不是可以看到西游记的影子？可惜小说集已散佚，只流传下来禹鼎志序。虽然吴书名为志怪，概不专名鬼，实际人间变异，亦微有间接预言。国史非与敢意，野史是其何让焉。这段话可谓点睛之笔，虽然是写志怪，但其实是以鬼事记录人间变异百态，以提供讽谏之意。对于吴承恩这样的儒生志士来说，国史不能参与治平，但是批判社会现实是当仁不让的责任。根据吴承恩留下的诗文记载，他还喜欢游览各处寺庙道观，足迹遍布著名的范岔庵堂。吴承恩博集群书，精研佛理，对佛道教义有很深的研究，这也为他日后塑造三教合一的神话体系奠定基础。吴承恩沉浸到佛尊道仙的庄严法相之中，祈福、礼佛和禅悟，那些神仙传说和角色形象积蓄在心目中，栩栩如生，呼之欲出，成为了他日后创作灵感的重要源泉。一日

0: 吴承恩醉游玄妙道观，在青石板上沉沉睡去，梦见一位书高髻、飘美髯、腾云驾雾而来的道士。他无拘无束，自在逍遥，醉里吟诗，信手涂鸦。怪莫图强舞乱鸦，醉中一任自横斜。心事未记西王母，闲落宜城卖酒家。
1: 在吴承恩的一组醉仙词中，他以无拘无束、疯疯癫癫的神仙道士自况，提壶寻醉街头，被小孩戏耍，把诗呢信手写在墙上，自信可以寄给西王母去鉴赏，但还是先卖给酒家换取酒钱罢了。这里呢，既有狂放，又有戏谑，看似放浪形骸，其实呢，内心充满了无比的痛苦。
0: 吴承恩主要生活于明朝嘉靖年间，嘉靖皇帝非常崇信道教，一心求长生不老，沉迷后宫修道。他在位的45年间，竟然有20多年不上朝理事，任由严嵩擅权，倭寇骚扰沿海，蒙古入掠京畿，农民起义频繁。生活在这样一个君不明、臣不忠、民不安的混乱的时代，吴承恩习惯用文学家的眼光来观察社会，描摹事态。官宦行贿受贿，纵酒享乐，近身趋炎附势，巧言令色。歌妓笑语相媚，争风吃醋。市井小人追名逐利，蝇营狗苟。吴承恩将众生相写入文章，文笔犀利而深刻。这些不正是他在《雨顶致序》中所说的人间变异？不正是吴承恩想要世人警惕的魑魅魍魉？吴承恩对现实的敏锐观察和辛辣嘲讽，与《西游记》第76回对狮驼国的描写一脉相承。斑斓老虎为都管，白面雄彪做总兵，鸦叉角鹿传闻隐，伶俐狐狸当道行，狡兔开门弄买卖，野猪挑担干营生。这首诗揭露黑暗的狮驼国到处都是虎狼禽兽之辈，最后一句更是隐喻：先年原是天朝国，如今翻作虎狼城。嘉靖45年，经过12年的等待，吴承恩终于获得一个补缺机会，出任长兴县县丞，相当于副县长的职位。然而短短2年时间，吴承恩便受官场倾轧牵连免职，以致入狱。
2: 据吴承恩好友吴国荣记述，为母屈就长兴翠，晚年吴承恩其实早就决意仕进，但是早年受父亲的教导要鞠躬报国，还有母亲的期望，所以还是去当个县丞，但是又不屑于长官，就是说他那种文人的傲骨使他不会去讨好上司，最终被卷进冤狱。
0: 可以想见，身陷囹圄的吴承恩终于彻悟，追求科举名利终是虚幻，经历人世间种种黑暗与不公，胸中快垒不吐难消。

0: 航行的世界，谁在坚持道义？虽九死而不悔，谁又是那位神通广大拯救日月苍生的英雄？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很无力。旧月有始旧日功，世间岂为无英雄。吴承恩没有忘记那次少年时代便由父亲注入血脉的儒家理想。既然不能出将入相兼济天下，那就在文学创作中去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启春，南临长江，自古商贾云集，百姓居落鳞次栉比，形成一座繁华的古镇。麒麟山上有一座规模宏大的京王府，为明朝宗室封地，先后历十代京王。京王府今已不存，但从蕲春县博物馆里陈列的精美出土文物中，仍可领略当年的奢华盛况。隆庆二年，吴承恩在长兴深陷冤狱之际，被友人施救，调任蕲州京王府稽膳。近年来，有学者考证出，吴承恩很可能是在京王府写成了《西游记》。《西游记》里的玉华国就有京王府的影子。唐僧师徒受玉华国国王的礼遇，教导三位小王子，而稽膳正是王府的教师，教导的也正是京王府的三位小王子。京王府可能对吴承恩写作提供了额外的支持。据记载，吴承恩侍奉的梵山王朱载岑好慕神仙，极为虔诚，他特别喜欢听吴承恩讲述神仙轶事，而这正是吴承恩所擅长。他用一生从书房和民间搜罗野史轶事，注满胸中。身为稽膳，给王爷及其三位王子授业时，顺便讲述一些《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里的猴行者、深沙神，以及那些书方异域，听得众人瞠目结舌，如痴如醉。
1: 今天我们无法在史料中找到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任何记载，但是有一点是确认的，吴承恩进入京王府以后受到了善待，有了京王这样无比虔诚的听众，吴承恩的待遇自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他有需要，而且完全有条件进一步把他本来就注满胸中的故事铺排成书。
2: 今天回头看吴承恩的人生旅程，他从小特别喜欢志怪小说，他的文学才华构成创作的基础，但是他坎坷的人生际遇和他心系苍生却有志难伸的思想抱负，促使他做一名野史士，写一部概不专名鬼，实际人间变异，以微有见界欲焉的书。中年时是《禹鼎记》，晚年便是《西游记》。
0: 那个已经流传了900多年的西天取经故事，想必与这位困顿一生的老人神交已久，在其内心产生强烈的共鸣。他终于可以摆脱世俗羁绊，抛弃应酬文章，倾注一生才华去书写心中的神话。他找到了心目中的英雄，那位百折不挠、至诚至坚的取经。

0: 那位充满叛逆、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当他端坐于书桌前，提笔研墨之时，当他口吐华章、笔走龙蛇、梦笔生花之际，沉浸其中的吴承恩不会想到，他是我国古代写作章回体长篇神魔小说的第一人。
1: 倾听历史的诉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
2: 中国武术泰斗级人物吴斌是中国武术九段，一手参与创办了北京武术队，带领队伍十年蝉联全国团体冠军。他被评为世界十大武术教练，执教几十载，培养出多位武英级运动员，并一手发掘培养出了李连杰、吴京、李霞等著名动作明星。
3: 他编著多本武术教材，为中华武术走向世界做出卓越贡献。下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主持人鲁健对话吴斌，一起了解武术不单止是强身健体的运动，更是蕴含着家国情怀和民族精神的传统文化瑰宝。
4: 咱们武术是我们中华民族固有的民族体育项目，而且它很广泛，除了有练拳肢体运动以外，它还有气功，发展到现在十八般兵器，刀枪剑棍斧钺钩叉，这一些都有。我们虽然有武，但是我们不动武，这就是中华武术的最主要的一个灵魂性的特点。
5: 武之大者不止于技，更在于武德和传承。在中国武术界有这样一位泰斗级人物，他是中国武术最高段位九段获得者，北京武术队首任总教练，也是业界公认的当代十大武术教练之一。深耕武术教学几十年，他因材施教，以德育人，培养出李连杰、吴京、甄子丹等一众享誉海内外的功夫巨星，带队斩获国内外百余枚武术金牌，缔造了北京武术队十连冠传奇战绩。76岁高龄时，他再度出山，受邀担任电影《一代宗师》武术总顾问，助力中国武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他就是如今90岁仍坚守武术初心的一代宗师吴斌。
6: 那您跟不同年代这些弟子们，又是那么小的6、7岁、7、8岁的孩子们，给他们上的第一课，要跟他们说什么，讲什么？
4: 武术，你是咱们国家自己的国术，
6: 嗯，
4: 你这个必须要传承，
6: 嗯，
4: 保留下来，
6: 嗯，
4: 然后作为比赛，那你肯定要拿冠军，会，那你跟他们讲，要刺激他们的灵魂，就是要拿最好的，你不管是比赛也好，表演也好。
6: 我看到您还说过一句话，就是先做人再学武，
4: 就不管练武不练武都得注意这个。
5: 习武先习德，授艺先传心，是吴斌几十年不变的育人准则。他教给弟子的从不止于拳脚功夫，更藏着谦逊立身、坚守本心的武道风骨。这份言传身教的武德传承，深深滋养着李连杰、吴京等一代代弟子。如今弟子吴京延续恩师育人理念，创办银武堂，开展武术教学与动作表演训练，接续传承武道精神。作为新中国武术推广的标志性人物，吴斌执教北京武术队期间，创下全国武术锦标赛团体十连冠的传奇战绩，让专业竞技武术真正走进大众视野。一众功底扎实、形象出众的青年武术人才惊艳亮相，也让业界看到了传统武术的新生力量。正是队伍在赛场的亮眼表现，让导演张新岩发掘并

0: 武术的人才了。李小龙这个风格特点一出现以后，同时后来就出来成龙这一派的，就是叫喜斗武打片，
1: 对，
0: 出来这么一个。那么出来以后呢，慢慢慢慢就发现武打片可以改，可以李小龙这种类型呢，可以成龙这种类型呢，
1: 是完全不同以往的一种新的风格。
0: 那叫长城电影公司，凤凰电影公司，不同意他们台湾那些老板们搞的电影公司。
1: 对，
0: 他们就在想，既然国内有那么多武打的人才，干嘛咱们不创新也搞武打片？
1: 对，
0: 这么出来的。所以他们到找过我们这些教练以后呢，我们就给他们出主意。你们武打片跟武打片内容技巧可以完全不同。人家有人家，成龙那个都是表演性的，那台湾那些又是模仿李小龙那一套的。咱们可以根据咱们武术的技巧，人家达不到。这才出现。
1: 那真的，李连杰后来因为这个少林寺一炮而红，可能他就和传统的比如说武术，然后作为体育竞技的这个赛道，就一下子拉开这个千里的这个距离了。那您作为教练，心里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态度和心情？
0: 作为我教练来说，你既然有李连杰，就得准备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对后辈，因为这些人才一出现以后，他肯定有竞争。人家作为李连杰本人，他也人我高处走嘛，他都有这个思想的。反正你拍了好了，对武术没坏处，对整个影响大。拍了三次以后，掉了三次以后就掉走了。但是我这也准备好了。
1: 那个年代您就能认识到说出去演电影去对武术也有好处。
0: 有好处。要没有李小龙那个，全世界怎么知道武术啊，对吧？这确实还是有作用。
1: 那您怎么看，就是您作为武术教练，您觉得比如说这种硬桥硬马的这个硬功夫还需不需要？
0: 我觉得比赛没有取消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肯定还要保留的。
1: 比赛肯定是要保留硬功夫的。
0: 既然比赛没有取消这个，那运动员在不断的变化，对吧？运动员的变化的最起码，年轻人现在越来越多往上走，形象肯定有变化。男女本来女子练不了的动作，现在男子的动作女子也能练，所以这些都是变化。
1: 就在赛场上本来也是这样一个。
0: 对，也有变化。这种变化，估计在饮食上也会有变化。因为影视是根据咱们的这个人和技术的特点的变化而变化，对吧？从体育方面的比赛考虑，
1: 那您
0: 作为现在的运动员来说，第一个子比过去高了，现在都是1.7米以上的了，比赛运动员，另外呢，这个弹跳跳跃的难度都高了，就也就是说难度比过去高了，但是作为电影界武打片这些导演们，是不是对这些变化有所感觉？这个很重要。应该说，现在还是随着运动技术的提高，武打片的水平也会提高。这是肯定的。
1: 对，另外从赛场真正的走到银幕，我觉得这里边可能
0: 那是不一样的。
1: 它不仅仅是一个这个功夫高低、技术高低，
0: 还有个艺术呢。这两个小子。功夫很厉害，还不知道是谁教的呢。
2: 又活了40多年，什么时候那个江湖上还能见到这么好的身手？
3: 那是年轻人的事了。
4: 年轻人。
5: 从深耕武术育人到奔走海内外推广中华武术，吴斌一生积极搭建国际武术交流平台，助力中国武术文化走向世界。
0: 武术呢，现在走上国际以后，有健身的，有竞技的，有套路，就是单向的这种比赛表演活动以外，还有对抗，所以受到广大群众的爱好。
5: 2026年7月。90岁高龄的吴斌亲临第15届北京国际武术邀请赛现场，作为这项国内历史最久的民间武术赛事和国际武术交流平台的总策划人，同时也是国际武术统一规则的制定者，他想借用这个平台以武会友，圆。

0: 接世界，把中华武术推向国际。
1: 这一次的比赛，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交流的机会。我相信呢，这一次国际比赛，通过国际上的交流，也能让我们中华武术更好的推向国际。
0: 凭借多年助力中俄体育互通、推广武术国际化的突出贡献，尤其是指导俄罗斯武术国家队提升竞技水平、推动两国人文深度交流的亮眼成果，吴斌在2025年被俄罗斯总统普京授予俄罗斯联邦友谊勋章。耄耋之年，吴斌仍然步履不停，他始终坚信武术源于中国，属于世界。近年来，他积极致力于推动武术以正式比赛项目进入奥运会。
1: 在上一次奥运会的比赛上，还有武术的表演项目，所以我觉得呢，这个都是为武术走向国际打好基础。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新闻同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节目。
1: 主持人晓东、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孟云，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蝶鹰。
2: 咱家己人的长脉，
4: 天鹅蝶鹰。
5: 好，听朋友，欢迎收听《南家健南的生猫田野电影》，我是建益。
6: 大家好，我是志雄。
5: 建志介组队，吹响世界界当国风。
6: 可能乐博先教，富山用春空呢，仅仅成了澳洲在捏精神的挂画。而蝶山英国舞也变成为泰国学生对捧的顶流。中国风是吹向了世界。
5: 嗯，
6: 在今次个大家在呢，咱来同一只，阮就跟当个传统文化元素符号，做你到国外快速三更回家，甲丰富到阮个世界文明。

0: 用病情都还过社会生活人呢天气先别了。
1: 嗯，长经纪录呢技术之计取向世界界当国控制界会待下。数百年在来自更丹克人的扎基当国移民因为经商的王英来到了新加坡被来沙顶地和邓典当通空其后到呢被通称为土生华人。记得能写被称为爸爸，日能写呢被称为娘家。
0: 一等董国康吹到南面，多抢起个飞行子弹，但南亚土生华人族群仍有出了独特的歌音、服饰及饮食文化，今次嘅全境记录就为了讲述。
1: 嗯，今日闽南话嘅大家我摆了电商行情会嘅上好英雄榜，喜欢第一嘅朋友快关注第一抢登上榜咯。
0: 欢迎你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收听爱点睛或者是冰带听碟来收听更多精彩嘅闽南内容。
2: 大水 TS 听五来收咯，
3: 回咪街啊！
2: 听爱点睛大乐在，
1: 大水 TS 台湾来收咯，欢迎收听大乐在。大家好，我是建吉。
0: 大家好，我是志雄。要今日个，咱个今麦主题是吹向世界嘅董国雄。
1: 嗯，福山嘅杨重坤下紧张到傲娇嘅只天，成就了晋升嘅挂跨。这第三个 N 高部里边星座泰国学生对碰界定了，东国红吹向世界，但了在呢就将咱坐在来台，王子跟当界团团文化王叔好学，如何到国外快速嘅生根发芽，隔空不当我嘅世界文明教育并进，到海外社会生活当掀起新嘅潮流。
0: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高兴唱弹后来有介李小玲以登山大兄、我郑武武啊、麦玲桂江、林郑红岛等一系列介影片，开创了中国功夫电影介门派。到后来有呢是录下了独自播脑介中国印记。
1: 嗯，以杨霞、杨春坤、介新空空其所创造介最狂斗，到创世界范围呢是掀起了功夫热点，介直到海外光正留下了中国人拢为功夫介影响下。阿成就了背子，国功能了解中国文化嘅一个听口咯。
0: 人人拢在那中国功夫，功夫之个事呢，也就成为了世界通用嘅话题。几乎人人呢拢会回顾的。李小玲嘅电影呢，陪伴我接落，好中国功夫非常适合实践等等。
1: 嗯，奎瑞拉来自萨拉里昂，是华南师范大学汉语国际教育博士研究生。伊达
4: 小时候，我们多看了这些功夫电影。
5: 那个时候都觉得中国人都很厉害，我们觉得所有的中国人都能打功夫。
0: 华南师范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研究生拉图瑞阿古涅雷亚金一解答：
6: 对，我们在拉脱维亚也有人在学太极拳和武术的。
1: 这沈浩江呢，你是来自秘鲁，伊呢是跟当华语广播大学的国际交往生。到一个印象当，中国功夫是在什么样的呢？坐在来听。
7: 我现在在学功夫，南拳。我们那边我们有很多中国武术的社团，我有一个朋友他们都在学，但是他们在学的一般都是咏春，我觉得咏春是比较有名的。
0: 到澳大利亚悉尼，华人警察杨家勇。我自己用重空之后呢，两侧立功，连胜三局，成为当地为难轻松的故事。
8: 咁我哋嘅警察叫做 William 啊，咁佢跟何永春拳之后咧就捉到贼，我领咗功，咁啊升咗连胜三级，即系将我哋中国功夫用上喺呢个职业方面。
1: 嗯，大卫嘅职位呢是王家勇嘅用重细饼下，名叫做罗发香。实在呀，王家勇是负责自己的综合进步，需要处理社区内界各种环境，包括清洁、武术、街包、斗赤、斗殴、交通、意外等等。有的时中呢，还需要面对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士，每日呢，可以大拢是面临五等的挑战的下。阿正经呢，数次经历这个实景事件，所幸的呢，是每一次呢，拢无受伤下，只可以大家一些呢，进步是密不可分的。
8: 你吐啖气，冇咩事嘅。哇！即系我系落咗三成力啦，三成力，即系三成力。
0: 只用三成力下，用重细笔罗慧香就变把这个奶奶嘅棒骨。罗慧香的我十三岁呢开始学用重空，是当华叔用重空对六道传承人，几十年从来呢无停止过练习。
1: 嗯。罗学生伊个祖籍呢是广东佛山崇德，伊呢是李小玲嘅堂兄哈。 1988年嘅时中，高东并一届留学生赴澳大利亚个留学，并一早呢就从学徒初期成立了家几届装修建筑公司，做也实践做班建筑加上订装修，即生意直做呢就是挂十年嘅时间。
0: 一麦一年呢，够了拖欠嘅年龄，成业无息。

0: 家庭每末个落灰箱个滴答，是时候做只错个简单特别先做个事了。
1: 嗯，看到二零一零年的时钟呢，落灰箱就开始公开个介绍自己用从空，第一呢就是到伊个东昌厅送的味道，何其威技能点个安徽厅来帮一个。
0: 要落西北个安徽厅哈，每个呢就以每只来昆台北方来宾，如果你是互相用从面向世界个练功班，
1: 嗯。
0: 十多年来啊，落灰乡家小家徒弟已经是有300多人了，来自各行各业，大家能组作着组成了永春全球兴趣小组。
1: 嗯，来自中国香港界开支部是落灰乡乡长的地质之职哈。最开始的时候，以前是上一家几家农的农家来，我这个永春空界，没想到到片头团的时间过了之后，家己慢慢也是喜欢见了哈。如今呢，开支部也成就了这个界大师兄。来听听开支部怎的答。最开始啊，我带着我的农家回到家的早间去学习读书，到片头同的伊拉学习读书，不知不觉我比我的农家回更亲密融洽。我的融洽学习团体来自世界各地，有中国人、土耳其人、澳大利亚人、韩国人。
0: 这条家己能学孔子话，这位大师兄呢，我更是下充当分一届讲者，似乎指导新学员。爱先以利用出空的角度，然后你就可以充分利用各个规则的弹力，然后呢将你的对手快速吹开。
1: 开始崩大，澳大利亚作为这个有着东方文化的国家，了解的不单整类的武术，包括这个空手道啊、太空道等等哈。这里是在新一届特殊门槛，让这个用从空能够突停之处，扩宽全球的武术爱好者呢。
0: 这位菲律宾学员呢，等阵就现身说法。
2: I'm almost 17 years old。
0: 我已经将近70岁了，我练习武功就是为了强身健体。我了用从之后，关节舒服了，卡头乌也舒服了，身体更加灵活了。
1: 就罗克生，你是接生嘢太太杨松坤介。
3: 咁但系咏春拳咧，就即系点讲啊？练到一定程度，你自己必然会感受到个好处喺边度，强身健体啦，增加自信啦，有咩问题你可以做防下身啦。咁我而家最注重嘅咧就系我哋传承啊，中国功夫传统文化传承落去，系啲好嘢嚟嘅。
0: 是啊，强身健体、增强自信、自我防卫是不简单练习用出的原因。这对于罗辉乡来的，我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对手，那就是团生。
1: 嗯，罗辉乡的将东华传统武术文化发扬光大，道道团生，值得是一个望望哈。因此呢，伊到石广受土之恩呢，啊，每个罗山呢在带弟子回登到伊个家乡佛山，参加各自用从空比赛，以武会友。
0: 嗯，伊呢又为这弟子呢表现出众，到比赛当呢获得了不俗的成绩。到指导班呢，即系硬家用组成到2016直播直路武林大会，开单华书用从空各自邀请赛当获得了冠军。
1: 嗯，如今啊，已经二更六旬嘅罗学生，仲将是新疆的澳洲宋迪两二中会会长、澳洲宋迪双会副会长、澳洲单华书用从空中会会长兼总教练，还有这个世界领米会澳洲分会会长宋迪米刀英杰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等等，正式在嘅职位。多谢林子先生的这一国风呢，我推动了澳洲宋迪华侨或者文化促进会的成立。
0: 不过现在我做这措施，我会想着打打交流我自己的年龄啊，是同一种满足感的，但是呢对今天的情况也不变，希望呢往后的日子呢能够更好的来发扬东华优秀传统文化。
1: 2024年教育学泰国从布里湖古邦贵东新起点，平均年龄请我曾志会计泰国本一学校英国队队湾会加到会登记外头的快上表演，做着最后的准备。为了这点演出呢，农家会已经是准备了小半年的时间了。
0: 嗯，这时中啊，小队湾会已经穿好了衫裤，也会见了这脸谱，装扮成了五单界最富影响的形象。之后呢，有新疾病就成了武松啊、李逵啊、鲁智深、黄武。富山呢顶顶嘅形象，伊能介出现呢就成了一道亮丽嘅风景线，吸引了不少老人下来嘅人合影。
1: 嗯，又到这来帮我这个小队员，名叫做吴英，伊之前嘢介绍下。这个星期学诺词，直至呢学诺更正。这个星期时阵啊，我只因歌舞而拍啲家己嘅超，拍啲家己嘅偷，直落去我帮伊拍假楼去。
0: 作为对来比较杂志出英国部的刘大哥，十八岁的泰国少年为中英啊，你导致对本来能来能去，一路警察对阮会的装用个叠装啊，丰富呢，更能呢周围个品牌的注意，这种摆定是种高大物件。
1: 美貌即将降临的时钟，随着锣鼓声响起，新的欧式金星多达覆盖高尖石市场，以武抓

0: 银楼用了一场惊风流醉的领导宋江点将了床垫，
1: 一对我呢随时就拉开了哈，到热闹的南空档呢跳点舞步穿梭，对温魂呢摆点变回武术的对黑，手呢去点拿着硬高腿高个回步，又是点老高的执照回落，对起会出了清脆的卡其声，也得了叮叮喝彩。
0: 嗯，胡广正的演出的视频呢到社交平台顶面是霸屏哈，正在登地的网友到视频也是热烈的讨论的点赞，看但是会写着留着啊。
1: 一古帮官持正听的持正有瑞片介绍者答应该不啊，到古邦馆已经有直白寡年了，是了。到现在呢，已经是东西到了。而介绍呢，到这个诺山会的老人也隆重会树立应该不的严格起步。
0: 此将新生体教界呢，正是来自广东德山地区会并长久的动画匠部应该不哈。加到古邦馆的举头，我教界不简单，弄到这个应该不，我哋好似弄搞界更清。
1: 嗯，这位本仓小店的老板决定何时介绍呢？那我实际上是呢，也是跳硬果步的，指点呢就是我等时跳硬果步的好事呢。
0: 任务前面你就介绍的，
2: 拍摊啊，硬果呢？
0: 硬果步呢，到闯泰国拢是非常之有名的，这且泰国有好在的户呢，拢有自己硬果队。
1: 古邦馆是泰国硬果红威最龙高的地户之一。自一九四几年开始啊，古邦馆每年拢从爱到东出座组织硬果表演，上后组建了百支硬果队。为了将英国团升落去，古邦馆呢，我把英国文化带进学校，专门呢设立课厅。得了介绍英国舞嘅动作优雅，我会讲最苦等当嘅难忘嘅故事，吸引了大批嘅学生参与。
0: 嗯，每日学校嘅英国队正是当地成长非常迅速嘅一支少年英国队哈。对晚会熟悉嘅表演及配合，让人非常能新鲜啦。这是一支2023年冷国就大家成立嘅队伍咯。
1: 也是孟达对晚会呢座年啊，爱来学这个英国舞，你睇下呢，伊两个答案几乎是统一嘅，就是喜欢。
0: 嗯，到伊两个家良做啲呢台来，英国舞有啲感染有力及快节奏嘅舞姿，可以让观众亢奋激动，情不自禁嘅对啲跳起来。因此呢，阿啲教了辈子后生人嘅热爱咯。
1: 一配教做啲呢，伊做只时。更当普领，佢是当地有名嘅华人英国家咧，已经有30多年嘅家龄了。做啲呢个小姐打，但80年中啊，已继续当届将会来到泰国，就把英国之母动画传统艺术带到了这片异乡。依家继续呢，也成了英国嘅保护家。平成者，
0: 嗯，英国部领过到泰国的教堂星，对了王者当地华金华侨先代千千届传统文化情格之冠呢，阿林奎更当英国唐星者的努力。
1: 嗯，第牛六师嘅是更当生会主合影六师团嘅团长，2022年一步一发现泰国英国部嘅宗旨，并促成两地联系，直至现在已乐意两岸文化海外嘅传播。因社交平台呢，搭建起了文化输出的页面。目前泰国英国城市已隆重会去捧场。
0: 嗯，多年来哈，邓优是致力于推动东泰英国文化的交流，不断地为两地英国队伍倾山搭建，促成来自广东吉野普岭不梅青年英国队挂次赴泰国表演的。
1: 一直说啊，邓优隔日届不梅青年英国队中教练李忠浩，有多年闺蜜广东队员来到泰国。甲归届当地学校嘅英国队呢，交流切磋。
0: 嗯，超级生推更当英国队嘅队员换下山能成电，动画匠部嘅骑士开特是瞬间冷话，让学校嘅女灯成就了对称嘅形点，欢呼声加喝彩声是此起彼伏，这些人嘅布置点上了泰国老家伙真正英国奇怪嘅热情。
1: 个老咩话多做啲咧，何来会中间呢？中间加更当英国队嘅队员换下配教非常投入。尽管双方呢语言不通，但是借助肢体语言加手机的混合，多点个每一个人都实现了无障碍交流。似乎啊，温州的英国舞总是有不稳的位。
3: 他没来之前我就认识到这个人。
4: 那你为什么跳英歌？
5: 喜欢。
6: 都喜欢，都喜欢。
3: 他老是找我，他今天干嘛干嘛？发这个英歌照片给我
5: 啊！这样，
3: 大家都在等你，欢迎光临。
0: 李忠浩答：未来呢，以其泰国的英国兄弟会组织而下，做了英国部进入两下国家规模组织会每节文化最上名录。
1: 嗯，来听一下，不每次呢英国队教练李忠浩一转一答。
7: 我们中国的文化能传承到海外，然后还能传承100多年。

0: 吃起来吃水白冷。眼村界银火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大家好，我是建益。
2: 大家好，我是志雄。一《传承记录》乃技术，吹向世界界中国风而做来。
1: 数百年中呀，来自广东福建界早期中国移民，因为经商的原因，来到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跟当地人通婚。伊那个后代呢，被称为土生华人；其他啊，男生被称为爸爸，日本生呢，被称为娘家。
2: 等中国风吹到南面。到长期飞行之当，等

0: 俺阿土生华人族群，人又出了独特嘅语言、服饰嘅饮食文化，还兼具嘅全景记录，就为了江苏。
1: 位于新加坡东部的竹赤社区，以正道十四基础明朝直世的华人部乡叫竹赤的名命名。过去这个是一片蒙密的雅致正式乡，数百年在来自广东福建的早期中国移民，因为经商的原因来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跟当地人通婚，其后多被通称为土生华人。其当啊，人生被称之为爸爸，日人生被称之为娘家，经济地位拢普遍比较高。当中国方取消了农业到长期的福建等，当南亚界土生华人族群仍有出了独特的语言、服饰和饮食文化。意思啊，当伊人到竹赤，修建起装饰的政治岛屿和市政界多巴胺食起生长白屋之后，这个呢就野心疾病成就了商业区，成就了人更文明的热门旅游拍卡点。加到竹赤镇，游客会计可以找到时尚聚会的家会厅，但是呢华人国籍正式探亲土生华人界各族饮食服饰等生活传统。到竹赤路镇，有一位本地土乡老伯，名叫做阿卜杜勒拉希姆加里，出生于1948年的伊，曾经是一名法律工作者，因为喜欢爸爸年纪文化，50多年前就开始从各地不断地买，收藏了满满一橱的廉价文物。看到伊个门头顶杯跨起了一个高食高香的白饼，顶杯写着“家里”两个字，这呢就是伊生世界皇帝东本写法。今日家里先生的街灯就桥段行入了一座博物馆摆设，各式各样精美的家具瓷器，每只拢曾经是大户人家的高端定制。如今第一直是正是艰难抹不下子。
2: This is Guangdong style。
1: 制作拢是广东风格的物件，雕工无只复杂，制作物呢拢是由红白之星界。制作宝贝啊，拢是家里先生用了50年的时间陆续修葺的点变。家里先生答，到制作物件换回成片的时阵，我就认真去烧过了一人，做确定这件平嘢，现出真嘅价格是3万新加坡币。直到青少年家步上的作起爱界当时的鼓，每只拢是好的时钟的 special order。 家里先生介绍答，导致个我请示定时了部分的产品，现在的产品被包送到另外的头厝来卖。直到产品来自广东的福建，爱用到知识的电客瓷器大鼓，新冷新热爱用直到背个地到红内前的街上方的白布经典各方经典的习俗已达海外，不能推出爸爸年纪回到过百年的时间等，继承了中国的传统，并渐渐形成了家己的习俗和文化。加里先生答，伊人非常独特，因为伊能结合了东北两国的传统文化。加里先生答，到伊台来啊，爸爸年纪文化已经跟当地的文化密不可分了，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历史的一部分。而且呢，也正是以收藏制作文物的原因。姚吉石是一名九澳澳的年纪男孩，来自马来西亚，做者福建，现时在生活到新加坡，是一名动物师。伊个外妈、阿妈和老妈拢是年纪。姚吉石答，伊当时就在大家记个年纪先红，但最初并不清楚这意味着咩个。直到读中学的时阵，直接老师到课前搬放了一届介绍唔同文化的图片，其中就提交了爸爸年纪，以及佢哋等独特嘅移民历史。从此之后啊，伊开始有意识嘅去探究这个新红背后嘅含义。有解释单，
3: 很多的华人就是下南洋嘛，那个时候，然后因为经商很多的原因就留在这边，然后就跟这里的土族。通婚生下来的这些后代，男性的话就会叫爸爸，女性是妞妞。
1: 团生及融合是姚吉石在介绍家己文化的时候用来常做的两个词。在台来，爸爸年纪的文化既保留了华人传统文化，又融入了当地的文化，体现着文明互鉴及多元包容的精神。而但华人是一个特别包容的族群，无论走到地个，拢能够将家己的文化和当地文化渐渐融合，焕发新的生机。姚吉石答，白青要求伊直定地掌握华语、英语及马来语三种语言，除此之外呢，伊还爱国家组织地个嘅协会。 金光道央里。

0: 以古涛嘅他国落地生根。88年这回，榕江伯乐的学在东国嘅传统习俗，包括婚嫁嘅祭拜仪式等等。而且当时阿家当地嘅文化相互融合，桥墩到迎接前，年家菜就结合了东国传统嘅烹饪方式，甲南烟的五界香料嘅食材。直到传统嘅年家学习，靠把握成冷战，阿令个推介浓浓嘅东国风。直正常地年家新款嘅服装，大多应用了东国传统嘅清朝根据。但是到岛外嘅上多前，比较上见界有千人嘅日大火会，焦虑等等，增添了浓浓嘅东南亚风情。要格式呢，做直条可把牙舌楞。
1: 这个裙子是我的阿妈留下来给我的，虽然我只有一套洋人服装，但是我就是很好的收藏它，这样就是这才是我真正的传统，
2: 很漂亮。
0: 要格式会成的电视直头年家服装，直啲小仙计小亲爹，只要多动摇嘅点黑，或者是最轻易就结束嚟称。王子跟当福建的年家文化，从电话下山一起开始到北来半岛的团伴生根。漂亮的年家的古服饰的背后，是东国文化长久交往、自然融合的力量。

0: 蝶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蝶山红尘月，
1: 蝶山红尘月。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一地震节目》，我是建吉。
3: 大家好，我是志雄。那今次个蝶山红尘月，咱就无来去行一下蝶州街古声。今次个景呢是蝶州街北门街。
4: 如果他蝶州文化甲这条高音秀梅行间息息相关，那么这一间的文化守候者就是好错典雅的蝶州民歌。到这首民歌当走出了柔中气、李亚生、邓红内等影响世界的大社会。到这首蝶州建筑的背后，究竟有咩个文化名片呢？今次个节目，咱是请来蝶州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学武老师来介绍咱蝶州街北门街。
5: 听众朋友哦，昨天咱吼，咱今日来拍泉州府城街巷街北门街。北门街是到金山的官教巷之西，北为红寿门，出红寿门可到红城驿。北门街南通东山路，全长384米，宽16米，古时属于旧德皇。1922年，拆垦北路之后，北门街改称为北北路，蝶州人仍是俗称北门街，因为伊原呢就是对蝶街城门，所以叫北门

连政府一个城里县城口有这些记载，这北门离县武灭为张县改，有此记载，咱可以非常清楚个。在南原来，咱这个地方就叫做张县改。现在在张县改已经不重多，离多还好，改行歹也退步，只有记者能够退稿。从北门来到县武灭，那么呢，这条也非常多。从北门街来到这个县武别的等位，就叫做张县街。北门街在西南端，现在呢是摩羯楼。至今北门街甲东山路交界这个地方，咱地州界老百姓，我是喜欢叫这个片尾叫做摩羯楼。这摩羯楼有地州的土话，又能叫做摩羯楼。实际呢是摩羯楼，胖摩个摩，北京个京，京城个京，楼和公园来建一个小楼阁。摩羯楼全称呢是叫做观音阁。摩羯楼伊是到北门街个西南端，甲东山路街交界处。原来摩羯楼在还有一个小小个阁，叫观音阁。假证。电州府志有这些记载，这北门离观音阁称张县改，咱可以从这两则记载当明确地看清楚张县改的位置。罗家镇旧年公元1530年的时候，电州知府邱其正将观音阁拆毁，而摩羯楼呢，则是明末五金。为王高由摩羯城所建改，以作王高之位者。摩羯楼也到公元1922年，拓宽马路时被拆毁，现在只剩个地面。海盐规址有这些记载，金门别门名叫做刑部别，到北门的街摩羯楼后，现在我能推搞。就是真无别，可在摩羯楼伊个准确位置，甲真无别个关系。摩羯楼准确位置就是到北门街口，甲真无别之间。真无别，真无，真无是道家界神命。传说伊本是古正六国界王子。到乌白武当山修炼成仙，是威定北方之星北宋师宋真宗聂荒曾经尊以为定天真武灵验游城地宫。真武城宫伊是头皮黑血衣长剑脚踏古爪，咱泉州各地都见有真武别，也有称为北地野别。北门街的东端还有沿东直行，这条行非常多，只有33米长，宽差不多4米。因为伊曾经住过清仁宗嘉庆六年1807年的时候，伊是新油区二甲进士啊沿街。沿街呢，伊徛到这条巷，因此这条巷就叫做沿东直巷。沿街，伊是官拜内阁同知，内阁同知官袂贵，是正七品官，甲咱基层界只同低官，名也都是七品。但是伊个任职是内阁之机关，这分是重要，负责遵义记载。甲天下朝廷嘅事务，所以呢，伊个文学水平非常高。泉州海盐规址16有这些个记载。摩洪庵为沿街东侧所建，可在沿街得到泉州北门街徛起之外，伊还建有摩洪庵。到北门街嘅东端。还有一条叫做米线巷，是沿东直行街北侧，这个

0: 别就让人人皆知，是香港跳进不像李嘉诚嘅祖籍。李嘉诚先生是1928年出生嘅，20多岁就去香港，后来经营地产地铺，伊曾经任过长江集团主席兼总经理、国际城市华基五部主席、汇丰银行董事长，是世界华人的首富。李嘉诚先生的母亲李泽钜、李泽楷也成大器，大扎香港财界，伊人建设家乡的建设有诸多贡献。
1: 1928年夏天，李嘉诚到北门街美术行出生。伊出生呢是一个浙江门队，父亲呢曾经是一所学校的校长，受家庭丰富的影响，当时让伊懂得的学习的动力时，当由于战乱，12岁后一年，伊便随着爸母逃难到香港，嫁去到姑姑曾石庵的曾别行之当。曾石庵呢是香港著名的地乡，可以当是李嘉诚先生生命中的贵人，伊不仅为李嘉诚提供了居住的地方，更到李嘉诚先生的新一批定初期给予各大的支持和帮助。到曾石庵先生的悉心指导下，李嘉诚先生独占到商界崭露头角，展现出伊官能界商业天赋和眼光。1905年，伊凭借曾石庵的支持和家己的努力，取得澳门感恩餐饮，从此踏上了成功之路。李嘉诚先生通过塑料花产业和房地产投资开始伊个商业，香港界煤气、电力、电线、水务、零售等基础设施，自创商业和香港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李嘉诚先生的公司也导致出呢一幅占据了主要池地的红叶，伊是长江实业集团的创始人，伊是从塑料花厂起步，独占建立起庞大商业帝国的传奇人物。伊个成功不仅是个人的荣耀，更是对强雄地区勇敢和责任的最好诠释，为咱中国和全球的商业环境树立了典范，传递出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2: 从欢喜向鼓励，但还有人落卡推。
3: 开灯谜小插队，为全年代更高类。
2: 两灯西通南北，开地灯地色向阳拍。
3: 小来就杀蛋，唔晓得来加乐板。
4: 社会英雄等，由银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5: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的节目，我是建议，
6: 我是志雄，来到了社会英雄榜的时间了。今天当然有请吴斌和银丁凯老师为我们来讲过电影。
5: 听到爱话解答，故乡相通，马上开菜。
7: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斌。到今次节目当中，当然请到银丁凯老师来咱改名。今次讲过的名分别是几样有嘅？对头是有两条秘密，对头是离歌声声吹多笑，离歌声声吹多笑。对头是下江道不要开小车，下江道不要开小车，拍四字成语。对头名有两个秘密，对头是风浪的人，风浪的人。对头是冲光跳卡硬毛火，冲光跳卡硬毛火，当然拍一个四字成语。也请到黄丁凯老师来，咱讲过，黄老师你好，
8: 你好，黄老师。
7: 今天你对一头呢是有两条秘密哈，对一条是离歌声声吹多笑，对一条是下江道不要开小车，拍当一个四字成语是拍做咩嘅呢？
8: 哦，听众朋友，这条谜解对叫做别出心猜。
7: 啊、哦，别出心猜呢是指耳正不当的新观念或者是配方，这般是用来形容诗文、美术、建筑等等嘅高思设想独固执嘅耳正不当。
8: 咱来改名，咱等于叫做用一只别改回放梦。
7: 嗯，
8: 面对本意是家庭不单心注意啊，儿情不单心啊。但是咩时阵别叫做离别个心清啊，叫做离别个心清啊。咱明明啦啦，离歌声声放出个别字，离歌就是离别的歌。那只离就是只个
7: 哈。名字改离字。
8: 诶，名字咪离啊，也是离别个歌。
7: 嗯，
8: 吹多笑。你想要多吃到心里面药哩，吼，那多吃就是攞酱菜嘛，吼，就卡只心菜，所以就面对面对小菜别改做离别的心清，离别的心清，如多吃到心酱菜啊，伊个菜字别改叫啥，就讲面面个鱼烤虾，那但是钓来单呢，是用只别改个花鱼红鱼啊发梦，那下加多就放出只菜，人家加多，
7: 哦，
8: 你。不要开小车， 莫开始别出事嘛，你个心就专注啊，莫个心糟蹋白过去。
7: 嗯，
8: 就面就先生改。
7: 好，一来谈谈对字偷面，欢乐的人，对字雕是冲光跳卡硬毛灰，当然是猜这个狮子神，就是猜咗。
8: 猜咗直升正气。
7: 直升正气是比如跟人来光明磊落，刚正不阿哈。
8: 对，但是猜咗面就做得唔平样去话哈。嗯，只条落条米落红个，即系面对别个会发懵。直升机日本已经啊，吴老师改脱了，就是吼，正的公道啊，不会啥。入面时呢，佮别个咗，只直放声气到突突动，即系落生气。
7: 哦，即系落生气。哦，
8: 于是来，但你面面个卡话就直升哦，
7: 直升机落气，
8: 碰落地，咱始终即系落气。
7: 嗯，
8: 正气变到大正落气。
7: 嗯，
8: 冲光跳高硬冒火，
7: 也是落气，气压动唔到噶，
8: 始终即系落生气。
7: 哦，直升机去，好，遐就向永定凯老师来讲解。
9: 蝶叶向灯双盘，
6: 这个是天爱蝶精神嘛？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环节，蝶叶向灯双盘。
5: 今朝大家相处嘅呢是蝶叶年双白耳作用太灯嘅双灯二十八，希望你喜欢。
6: 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来本期节目，大家每声聊最新一个收听甲陪伴。
5: 欢迎你下载红听开后端，搜索天爱电竞或者是平台听的收听更最精彩嘅节目内容。我是建益，
6: 我是志雄，每一届等一时间天爱电竞，等再会，
5: 再会。

0: 太喜乐亲口作媒，将九妹许配于我。
1: 哦，
0: 原来九妹是乐，乐就是九妹。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诗海客家》，我是阿松姑。
6: 听众朋友，我是嘉乐，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首先是地的不地的，听起新鲜事发本地。
6: 就等起客场拉下来，等下咧听下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5: 最后是哪个里唱？我哋听下来听家乡嘅歌，福卡威斯。
6: 以上就是今天的四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同步收听，或者回听完整节目同到精彩片段。
7: 唔抵唔抵的，
8: 抵的乜嘅？
7: 四海客家话
8: 哦，抵的，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7: 四海客家话唔抵。
5: 客家乡亲，今日十号是教师节。今日教师节的主题是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庆祝尊师重教风尚。可以在属于人等的建议度诶，等下再把建议发成声音，把感恩托本老师堂。接下来，等下再听下来分享一份贴片的声音礼物。我的同事阿平妹同来自。

0: 香港、台湾天气同搭马来西亚毛里求斯埃的地方的客家乡亲，共同录制的创作作品，四海客家史说，轻易运行，充任诗人。可以，我哋向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老师讲一声，老师唔辛苦诶，人播下的种诶，终身栋梁，人付出的光阴，值得回响。老师，节日快乐！
1: 客家人行九为天下，最唔肯批评的系上言，最唔敢宽强的系学堂。树爱秃，死唔可强。今日教师节，我哋人以死为例，敬天下始终。
2: 故有学者，必有师。死者，所以尘土树叶皆飞也。
1: 使人含以千人前的一团花，落到今日的讲台，仍然是神圣的本色。唔单止教师技，更教样的做人；唔单止答疑问，更点亮明灯。图谱按样下一场无上的春意。随风想一架，用我西无上。老师对学生呢，咩也系安呢，无上嘅托字。李松元就话：
3: 春蚕都是雨风情，蜡炬成灰泪自干。
1: 事情回人长地的爱己分别，好拍的是自家的一世春秋，而拍记忆又同天下的学生呢表达出的暗涌的旨意。
4: 练功逃避满天下，何用铜钱兼重法。
1: 先生一生人不重法，则用人人生的就是满人的春色。
4: 警察死人。

0: 客家乡亲，接下来我哋听下来关注东莞台报会。
1: 海前唔叫结行的2026第十七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上，除了 AI 制造的硬核科技，一股来自台湾青年的创新力量同样引人注目。既然带领各自的梦想同专长，在广东一片热土上寻找答案。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下来一堂啊，三位台湾青年讲述几段人海太健康、文化创意、跨境天上一条两位的发展故事。
0: 一在台北会转世来，开销两岸青年创新创业馆，身为台湾青年充满元气的体验。在智慧运气 AI 创未来，台唱创新创业分享飞行，而是不同两位的台湾青年分享的几年的创业心得，也展现了从产品贸易到技术融合的多年探索。从事科研的王俊凯带来的团队研发的宝天食品项目，希望同更多的合作伙伴共同推动科研成果的落地。王俊凯，
2: 那我们主要是做科研，那我们科研项目有非常多，都是我们这次在展会希望能够推广推荐给海峡两岸的同胞，去得到更多的健康照护的产品。
0: 王俊凯讲到，佮创业一开始面临从研发到销售的一道的探索，东莞提供的办公支持、资金奖励的政策，是其后稍作为一道弯路。
2: 台湾的青年过来，大陆这边发展，其实最重要就是因为我们人生地不熟，所以说很多的这些，不管是从研发、生产到最后的产品的销售，其实都是要一路一路慢慢这样摸索的，一步一脚印，慢慢的去扩展自己更多的人脉关系。两岸青年的话，都会给我们很多的这些支持，然后让我们少走一些冤枉路。
0: 王俊凯所讲的少走弯路，背后是近来经完善的飞台政策体系。今下国台办基金累计数排77家海销两岸青年创业创业基地同立示范点，为台商提供实习对接、项目落地、政策解读一条热参实的服务。在东莞，人梦计划每年系开放超过5000只实习岗位，提供每人最高3000块钱人民币的生活补贴。同15日的免费出售，符合条件的台胞创办四名企业，还可以申请最高500万人民币的创业担保贷款。从人生天不数到有平台的土地，政策正在为台商的创业之路铺平第一层。意思在台商愿意留下来的，不单只是创业端的政策稳妥，还有生活端的贴心的包装。从事珠宝设计和玉雕的李继豪，一来到东莞，是希望把传统工艺和料理太健康可以研结合，实现产业的转型。
3: 本身原本是做玉雕这个领域，这一次过来的时候是想说做一个转型，做一个突破，做一些疗愈大健康相关的，跟中国传统文化做一个结合，来这边找寻到可以一起做的人。
0: 转型的方向有诶，不过真正是在利益后安心的是一份本关心。台湾对青年创业者的关心是其披肩温暖。
3: 从台湾过来，以我来说，生活上的变动其实不大。我觉得广东的生活啊、饮食啊，跟台湾其实很相近的。我们来了之后，受到台办很多的照顾，很多的关心，就是他真的是会去关心每一个过来的，尤其是年轻人。
0: 后感受到的一份关心，并唔系激励。可以一个台湾去符合条件的台商，可以享受计税唔超过15%的邮费税率。去东莞，台胞可以凭台湾居民基础证买房诶，只唔享受同等义务教育待遇。从创业扶持到生活保障，从台湾企业制度红利到东莞的落地细则，一种覆盖创业、技术的全链条的服务网络呢，正在编制，是在台商和台湾企业发展无后顾之忧。因为创业的平台生活的保障，近来见到的台湾商人现在留下来，同他把一份经验传递一本近来见到后来的人。既然去东莞沉降多年的车金财就是其中之一，期待着中南美洲的精品咖啡，希望通过台北会吸引一个多的台湾商人到东莞创业，进驻穷山湖人气接触葡萄，形成囤积效应。
3: 其实我们这次是针对我们所有台湾台商青年，我们在台博会，我们希望能够吸引到所有的台湾青年到这边来创业、来就业的时候，我们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园区，我们来加以辅导。最主要是我们的所有的豆子，全部都是由我们自己本身的自己的厂，我们自己产生，我们自己收成，我们自己生产，全部都是由我们一条龙的方式。

0: 车间才感慨，材料市场广泛，材料所提供的各项补贴政策，为台商提供了宝贵的学习和发展的机会。
1: 来到大陆之后，大陆这边的所有的政府部门能够提供各项的措施，能够提供各项的补助给予我们台商青年。毕竟大陆这边地方大。

0: 从神父客气到文化创意，从精品咖啡到商业转型，台湾青年正以多元的姿态融入台湾企业发展。台胞会不单只是一个展销的窗口，更成为两岸青年技术对接、资源互补、情感融合的桥梁。车金才有讲到。
1: 我也希望说，所有的台湾青年来到这里之后，你能够把眼界放远，因为毕竟在大陆这边，大陆的政府它也是慢慢给予我们台湾的青年很多很多的优惠措施。我们可以透过各地的一个台商，包含我们有广东东莞松山湖科技园区，各位都可以透过那边台积电了解台湾青年到这边发展的一个状况。

0: 一家台北飞请人从新创业馆装上嚟两岸新生态去技术文化商业模式项嘅深度融合，从接本到通创，台湾请人正在东莞设下数以几多年嘅玩起答案。王俊凯。
1: 有梦最美，所以只要朝着你的梦想跟理想继续的坚持下去，我相信一定会成功的。
0: 下个星期以上的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大家打开原听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去原谈评论区同我等人聊人互动。
2: 接下来可以数学堂改造之后，系客场内嘅来嘅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0: 希中国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毛里求斯的客家人。

0: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绪的客家乡亲，
1: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2: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3: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4: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5: 来自思绪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0: 思绪客家。
6: 好的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思海客家》，接下来听下听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7: 客从矮夜来，
5: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
6: 闲气之作啊，是一门传统的手工艺，也是江西省头一批升级。非遗项目，四十多年来，江西省甘州市非常一个田戏制作企业代表性传承人文平清，佮用匠心、素瓷心、刻苦钻研，使得一门老手艺焕发新生机，也使得一只非遗项目散发出来迷人的魅力。接下来，等下等同阿桑姑，从下来去了解一项甘南的客家传统企业。

0: 我以为江西省赣州市非常人文武八镇向东村的文平清手工藤艺工作室，一条条细藤的和文平清的树行，变成一串串线条优美、造型精致的藤系产品。文平清就按照一位传统的手艺人，一条普通的藤蔓和加速度也好，就能够变温成富有客家风情的家具。也能够变温成相当神通的动物造型的工艺品。四十多年来，其继承传统藤丝制作的技艺，吸收乡土的藤艺理念，刻苦钻研，敢用变秀，练就为非凡的藤丝编织技艺。非常藤丝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文平清。
1: 谈起呢，我会看它分量呢就跟差不多，跟文明一样。我是很重视这个东西。如果哪一天呢没有去磨一下呢，我好像心里就好不舒服。就是有一下空，我就是要去磨这个谈起。

0: 文明经从1980年开始按些藤丝制造，40多年来刻苦钻研藤丝制造的技艺，诚信经营，以优良的产品质量赢得了市场的认可。同时呢，其广受门徒，几十年期间招收的有几十名的徒弟，大力推广藤丝制造传统技艺。文明经行商藤丝制造的套路是开始于一只偶然的机会。80年代，一位非常有当地的叶乡的藤丝制造师傅上门到文明经附近所在的村里头去做藤艺。其高超的藤丝制造技艺呢，使得当时的文明经就大开眼界。其健康更有兴趣，深深地学习藤丝制造的想法。其就仿照叶师傅的书法做些藤艺。真正接触藤丝制作的文明经亦有上进心，细心地向叶师傅请教。叶师傅看其亦有悟性，也亦乐意地指点其。在两年之间呢，叶师傅对传统的藤丝制作技艺的传承啊，表示一担忧。文明经当下就答应师傅，一天要把这门技艺传承下去。
1: 做工呢要做的精细是吧？一点马虎都不可以。开始呢，这个一张架子就好像是一个人的五官一样，你这个架子你盯得好，你就关系到一把凳子的这个造型是吧？我们手艺人就是要把这个产品做好，主要是要靠这个心意嘛，讲心意嘛。

0: 文凭请把这次个毕生的心血都倾注到藤溪的制作当中，连起为炉火纯青的藤溪制作企业。这片子藤溪的人性带出，不是人贵就可以得到十足的人性。片子藤溪、茶几、藤沙发一道十多种假期，这前片眼力同书行的功夫，不是一道任何的母器。人生从片子迷失性、飞思性一道多种的花纹，尤其擅长片子脚印的花纹。这片子的藤溪迷观太方，杂色耐用。由于文明清给作为藤溪质量好，赢得了一好的口碑，深受顾客的中意。不过随着市场需求的发展，依靠手工制作的藤溪就无先往摆按好卖按畅销的。同那愿意学的藤溪制作的人呢，也渐来渐少。不过文明清始终都唔停放弃。
1: 我比较喜欢这个藤溪，反正什么东西什么行业也是要有人做嘛，是吧？
0: 一记简单的承诺，文明青年就用了一三年去前行，给一边种地一边利用农闲的时间编织藤椅，给心灵思考肯下功夫，作为藤椅的质量好，赢得了一好的口碑，也为其日后拓展藤椅产品的销量奠定了基础。到了技术年代，也为藤椅产品给任何本乡同到周边乡镇小有名气。不过当时的藤溪产品然后类型少，主要是本地上等的藤椅。所以1997年的时候，文平清就拜非常藤溪厂的老师傅曾振飞为师，也为藤溪制造企业有了长久的进步。看到曾师傅编织的相对新式的藤溪，文平清太为震撼，从那开始就转变藤溪制造的理念，把传统技法、传统材料同现代的家居造型相结合。片子的颜料呢，也从单纯的藤条为主，向草索、木片、竹片，一道多样化颜料转变。片子其实从传统的立片、金片起呢，向藤料粉片、藤木粉片、藤木草铁复合片，一道复合型的技术转变。产品的发色从单一色彩向多种色彩转变。当地一家家居前屋天资店的负责人刘先生同我们分享的他同文平清合作的一条感受。
2: 我跟他小时候了好几年，确实他的工艺方面都是很可以的，还有那个价位上也很满意的，那客户很喜欢的产品。

0: 文明金海基层传统藤丝制作企业基次行太大的创新，品种燃料从单纯的藤条向多元化的燃料延伸，品质的技术也从传统的企业向一种复合型的企业转变，产品的发色也从单一色彩向多种色彩转变。这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把藤丝的工艺、藤丝的制作、藤丝的造型呢，不断的进行创新。由于其作为一道藤制的家具啊，质量好，样式精，故所以深受顾客的中意。
1: 随着新时代发展，这些东西也要创新嘛。我们这个会议嘛，最宗旨就是要借人、借物、借生活，要融入到那个生活当中去，你的产品是吧？这一才有生命力。

0: 技术位的土地，把天使制造起你发扬光大。为今后的传承天使制造的起你进行创办的工作室，经过大卫前线的传帮带，当天天使骗子民间一年已经增加到为2000多位。非常有文化馆非委判主任左切同我们分享讲，
1: 文平清拥有匠人精神，培养了一大批的徒弟，是一位德艺双馨的传承人。
0: 对于文平清来讲，骗子天使既是其谋生的夙愿，也是毕生的爱好。人工花甲被今年先后本评为江西省优秀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甘祖好年一条荣誉称号。
2: 我就是尽心尽力，就反正就教要把这个手艺传承下去，教下去，就要使更多的这个年轻人，学到这个手艺，以后就有人传承。
0: 今天呢，当地政府也因势利导，实施非遗生产线保护工程，非常天使在不断市场化、生活化当中实现了升级换代，形成了以沙发、茶几、藤座、儿童用品一道八大类120多个品种，产品畅销广东、福建、浙江一道地方。2016年开始，文明清书品为非常人特殊教育学校天使制作班书科教师，每个礼拜星期一下午到学堂下上3节课，认真向学生的传授点起义。对于未来，文明清计划他会以保护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为责任和使命，毫无保留地传授天使制作的起义。
2: 今后呢，我还是要把这个传承工作做好，因为呢，这个以后不传承下去就失传。我呢，就是秉着我的这样想，就是有人有多少人学，我就教多少，反正就是愿意来学，我就愿意教，就是这样。我要把它呢，传承更多给那个年轻人。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客场那一类的板块就先让我们分享到的。如果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或者点听精彩片段。那可以在云听评论区同我们留言互动哦。
0: 接下来便送出一首歌的，歌的歌后你是进入到哪个立场的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0: 危气核减燃，
1: 危气核减燃，
2: 危气核减燃，
3: 危气核减燃，
4: 核
3: 减
4: 燃，核减燃，
5: 核减燃。
6: 苏轼嘅《岩眉花》，连泽定《诗海》嘅《客家上前》，
7: 来自《诗海》嘅《客家上前》，费时顺暖言是乜节目？
8: 《诗海客家》。
9: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诗海客家》，我是阿松姑。
10: 我是家乐，接下来是拿歌里唱的时间，我们唱下来一趟家乡的歌和客家戏。
7: 往拜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拿歌里唱，温习国谱，谈客家。
9: 客家乡亲你好，今天呢，继续同听众朋友同下来分享我哋客家话广东汉茶。广东汉茶和主要系流行啊，我哋广东嘅一东一北，同埋福建嘅闽西、闽南，同埋江西嘅甘南，还有香港、台湾一条地方。那我去国外呢，参东南亚咧。我哋客家人呢，一条发条和黑色发条嘅主要嘅刺激体，也系广东汉茶嘅主要流行嘅一条气味之一咯。咁广东汉茶传统嘅茶木啊，嗬，主要系要周转出水，还有百里海人气思想机花灯安一条。喺一零零八年嘅六月七号。广东汉茶呢，经国务院的批准，是列入为天然皮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接下来，我再先从下来分享一段由李先发演唱的广东汉茶《蝴蝶梦》填词的现段，《火凤小松瓦田香》。

家乡亲，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我的继续来分享家乡的歌舞卡位戏。今天是同听众朋友继续来分享客家的广东汉卡。今天在头摆节目当中啊，我哋就同下来了解广东汉卡的三唱唱法。今天呢，我哋同下来了解一下广东汉卡的伴奏乐器。广东汉卡伴奏的乐器啊，有整套的锣鼓经，还有唢呐土牌100个数，民间小调有100个级，汉乐的丝弦乐土有500个数。除了皮王之外呢，还有昆土、流水台板、鹌鹑跳、七级板、土牌、小跳、佛土等等，可以用于烘托剧情的气氛，配合人物的表演。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李先发演唱的广东汉卡《胡天梦天师》的现场，师在夫妻准了人，我们听下来分享。

客家乡亲，我是阿松姑，接下来我带继续来分享家乡的歌《胡卡威西》，今天是听下来分享广东汉卡。首先要向听众朋友代替介绍一下广东汉卡的伴奏的乐器。给广东的伴奏的乐器啊，广东汉卡一般是有分成文唱同武唱，有文武之分的。文唱的乐器呢，主要是有头弦、衣服、三弦、王箫、太索纳、小索纳、扬琴、提壶、琴琴、一琴、夜壶、琵琶、古筝，还有扶桑、太提琴，也就是属于文唱的主要的乐器。给咱个哟，武唱的乐器呢，主要是有战鼓、太鼓、扁鼓、太史锣，也喊做铜锣，还有西锣、温锣、铜剑、敲头、太拍、西拍的头。一般来讲吼，头弦同那太史锣、也喊铜锣吼，还有敲头，是广东汉卡体现的伴奏的乐器。头弦呢是两奏的弦乐，适合伴奏声音的加上。给铜锣的一种音色呢是比较柔和、沉沉，还有肃穆，伴奏比较缓慢、比较平稳的一种长调。敲头的音色高尖、雄壮、猛烈，

经常还用以开场同他结束，在演上呢，有一种气力穷怖的感觉，所以一般系去两军对战或者系法场命战的一种场面当中，可以烘托出一种紧张激烈、彼此恐怖的气氛。嗯，客家乡亲，给听下来了解的广东汉剧的潘州恶事故系话好。接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由李先发演唱的汉剧《拍柳门柳二师》的神叹：“别悠悠一池荷花水。”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阿桑姑。
1: 客家长子，我是家乐。家乐，我等听下你分享四楼个四楼妹突然石嘅童谣童谣。
0: 听下落去谈故事，学童谣。

0: 小朋友、大朋友，接下来我哋从下来分享《要答十个客家童谣》。首先来分享到的一首童谣呢，叫做《阿爹抢银盒》。
1: 阿爹抢银盒。阿爹抢银盒，盒外吃鸡食，鸡巴爱鸡里茶，唔当吃只鸭，鸭巴爱猫多，唔当吃只鹅。我娃爱姜葱，唔当吃只羊；羊娃爱山椒，唔当吃只太黄鸡。鸡娃东边吃两爱又胖，西边吃两爱又低，唔当吃只太庙公。庙娃老鼠食谷爱歪走，老鼠食空爱歪放，唔当吃只太猪狼。猪狼娃猪人吃秋吃，猪人食爱三块肉，一夜熬到太天光。
2: 阿爹请人下，看儿童技术，鸡娃爱鸡绿茶，不宜同着鸭，鸭娃爱猫多，不宜同着鹅，鹅娃爱洋葱，不宜同着羊，羊娃爱山椒，不宜同着太黄鸡，鸡娃东边出来爱要胚，西边出来爱要地，不宜同着太花喵，喵娃老鼠是骨爱歪走，老鼠头孔爱歪放。不宜同着太祖龙，祖龙娃祖人通酒堂，祖人是俺三块牛，一夜熬到太平。

0: 小朋友、大朋友，接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到的一首童谣呢，喊做《姊妹摘茶》。
1: 姊妹摘茶。

春水摘茶茶发芽，芝麻松松丝摘茶，太子摘到麦摘手，摘到摘手开庄稼，清明摘茶茶真实，摘来一片又一片，一里摘来一里茶，木有衰来都有结，故意摘茶茶又黄，家家户户是田忙，是得田来茶又老，摘得茶来用又黄。春水摘茶茶发芽，芝麻松松丝摘茶，太子摘到麦摘手，摘到摘手摊肥家，清明摘茶摘真实，摘来一片又一片，一里摘来一里茶，木有衰来都有结，故意摘茶茶一黄，家家户户是田忙，是等田来茶又老，摘等茶来用又黄。

听众朋友，接下来分享的有搭十的客家童谣歌谣。接下来我们接下来分享后堂的客家歌谣。接下来分享到的是歌谣，喊作《太白鹅》。

0: 听众朋友，爱意食堂呢，四海客家食出面省嘅，感谢你嘅收听。
1: 节目之外，欢迎下载并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收听更多精彩嘅内容。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定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去无飘渺，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哋听到有谭校长谭咏麟演唱嘅《难舍难分》，咁我哋今期节目就会喺两个钟头里边啦，分享谭校长嘅两张专辑啊，包括有《难舍难分》同埋《爱的根源》噶。《难舍难分》专辑发行于1990年啊，当中有唔少歌咧，其实系有粤语版嘅。咁而主打歌《难舍难分》咧，就系由娃娃作词，殷文琪作曲。我哋一齐听听呢一首歌嘅粤语版《今夜情为证》。

难舍难分呢一首歌啦，最近系有歌手翻唱嘅，传唱度非常之高，就系啱啱我哋听到嘅沈以诚翻唱嘅版本啦。呢一首翻唱版本更加系电视剧《风吹半夏》嘅插曲。咁啊，翻唱版本咧发行于2022年啊，过咗30年之后重新翻唱，都同样地觉得好吸引噶。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系普通话版本嘅《卡拉永远 OK》。

一年听到两首卡拉永远 OK 啊，包括有普通话版同埋咧就系粤语版啊。咁呢一首歌咧就由谭咏麟作曲嘅，咁就两个版本，粤语版由潘元良咧就系作词，发行于1990年噶。咁而咧就普通话版咧就由刘如瑞咧就系作词嘅。咁啊，我哋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咯。呢一首歌由谢明芬作词，由谭咏麟演唱。带来的以爱代替。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啊！呢一代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叫做《寂寞邀请》啊，其实同样都有粤语版噶，粤语版叫做《凌晨一吻》，一齐听听。

啱啱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我的心没有结局》啊，系谭咏麟演唱嘅歌曲啦，由谢明勋填词，德永英明作曲啊。咁其实呢一首歌嘅粤语版咧就系《情义两心知》啦，一齐听听。

啱啱听到呢一首《夜未央》啊，系难舍难分专辑嘅另外一首主打歌嚟噶，由谭咏麟作曲，娃娃填词。咁《夜未央》咧就系汉语嘅词语嚟嘅。分开嚟讲啦，未央就系未达到啦，就最高点嘅意思，仲要咧就系往上嘅意思啊。咁夜未央就系讲紧长夜仲未去到最高点，只是以前嘅意思吓。未央呢一个词咧就取自于诗《小雅》停聊嘅诗句噶。当然啦，亦都要听听呢一首歌嘅粤语版啦，《梦萦是一样》。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还是这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2: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3: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人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叫做 I Love This Memory， 有人话呢一首歌啦，校长演绎得情深款款啊，系佢嘅旧歌当中嘅沧海遗珠嚟噶。好啦，系时候要听呢一个时段嘅最后一首歌啦，除了我还有谁？由叶广权作曲，何启宏系作词，谭咏麟演唱。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我哋嘅频率，收听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代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啱我哋一连听咗两首同旋律嘅校长嘅歌曲啊，普通话版叫做《除了我还有谁》，粤语版就叫做《艺海浮台》。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忘情都市》啊，亦都系两个版本啊，先听咧就是普通话版本，再听咧就是粤语版本嘅。

冇錯啦，《忘情都市》嘅兩個版本啊，咁啊粵語版咧就由陳少琪咧就填詞，普通話版咧就由娃娃填詞嘅，由黃家駒作曲噶。好啦，係時候要聽《難捨難分》專輯嘅最後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等候》。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叫做《爱的根源》啊，咁啊，《爱的根源》咧，其实亦都系谭咏麟喺1984年咧发行嘅音乐专辑嚟噶，收录咗10首歌啦。咁而第一首歌《爱的根源》咧，亦都系专辑嘅主打歌嚟噶。《爱的根源》成张专辑咧，都系以风格抒情嘅慢歌为主噶。咁其中《爱的根源》啦，《谁可改变》同埋《都市恋歌》啦，都系咧就是、中国香港本地音乐人嘅作品嚟噶。咁另外其他嘅歌咧，就是翻唱或者是改编自咧，就是外国音乐人的作品啊。听听第二首歌啦，呢首歌叫做《夏日寒风》。

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嘅精彩内容噶。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都市恋歌》，系电影《君子好逑》嘅插曲嚟噶，由林敏聪填词，威林咧就作曲噶。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我爱着班》。

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啦，就系谭校长嘅代表作啦，咁就叫做《爱在深秋》啊，系改编自韩国歌手啦，就系赵容拔嘅一个咧，就系歌曲《朋友》嘅。咁呢一首歌嘅词咧，就系由林敏聪啦喺原有曲调嘅基础上面咧进行咧重新填词噶。咁《爱在深秋》喺1984年推出之后咧，哇，马上啦就系爆红全香港啊，甚至系咧就系成个环社区啦。咁由于传唱度极高啦，再加上咧受到年轻歌迷嘅欢迎啊，被称为啦谭校长嘅校歌噶。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谁可改变》。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叫做《暴风的汉子》啊，咁啊系啦，就系、是、谭咏麟翻唱咧日本乐队啊 The Elfie 嘅作品啦，就系、是、Marion 嘅。咁啊望望表啦，哇，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嚟到呢一度，亦都去到尾声啦。咁啊去到节目嘅最后啦，我哋都要听听啦，就系、是《爱的根源》专辑嘅最后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触电舞》。咁亦都咧喺节目结束之前咧，提醒下大家。可以啦，就下載並打開雲聽後端，搜索千千闕歌，收聽更加多精彩內容嘅。好啦，我哋聽日再見，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家园
2: 总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笔尖划过纸樽嘅沙沙声，藏住最羞涩嘅爱意。听到嘅开场歌曲系薛之谦演唱嘅《情书》，佢略带沙哑嘅嗓音裹住细腻嘅心情，既呈现咗恋爱初期嘅矛盾心理，亦呼应对真挚情感嘅渴求。精选潮流热歌，汇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心动企划，听到爱的时刻。跟住落嚟要听到嘅系黄子宏凡演唱嘅歌曲《大雨不停下》。歌曲以大雨意象，隐喻情感波动同成长历程。等我哋喺呢淅淅沥沥嘅旋律当中，去感受嗰份藏喺雨幕入边嘅爱同心动啦。

0: 陈豪宇演唱嘅歌曲《难解的题》，勾勒出一段关于爱嘅迷茫时刻，用旋律嚟诉说住嗰份谂唔通又放唔低嘅情愫。歌曲以青春校园为主题，通过解题隐喻成长中嘅情感纠葛。歌词细腻刻画咗少年从误会、委屈到和解嘅心路历程，最终落脚于时光流转中对陪伴嘅释怀同珍视。
1: 精选潮流热歌，
2: 海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心动企划，听到爱的时刻，欢迎持续锁定收听。跟住落嚟一首希林娜依高嘅歌曲《白裙子黑童话》。歌词围绕成长主题展开，探讨在未知前路中保持初心的理念。希林娜依高通过空灵嗓音讲述自我意识和镜像森林的对话，传递对生命力的探索和希望。

爱入边嘅心动，往往藏喺嗰啲未曾说出口嘅惦念当中。时代少年团演唱嘅歌曲《那些我未说的话》，以青春情感为主题，歌词通过我与你嘅视觉转换，细腻刻画咗从暗恋到心动嘅情感变化，旋律轻快且层次丰富。跟住落嚟，许嵩嘅《七夕》系一首融合中国风同现代流行元素嘅复古情歌。歌曲构建出一种古典同现代交织嘅意境，许嵩以轻松嘅唱腔同婉转嘅旋律赋予。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

当一段爱走到终章，那个画低句号的瞬间藏住别样的心动。邓紫棋的句号就用歌声来将这份告别入边的力量和成长娓娓道来。歌曲旋律起伏中带住力量，邓紫棋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当中带住清醒的坚定，以高亢的唱腔传递出破茧的力量，令每个听过的人都能感受到告别入边的重生。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心动企划，听到爱的时刻，即将听到陶喆嘅《就是爱你》。陶喆以明快嘅唱腔传递出笃定嘅心意，表达咗对爱人坚定不移嘅爱。

0: 宇宙间的浪漫或者就藏在星辰和玫瑰的相遇入边。黄霄云演唱的歌曲《玫瑰星云》以宏大的弦乐编曲和励志歌词为特色，融合了流行与古典元素，展现了女性力量和宇宙意象的关联，去感受那份藏在星际之间的独属于自己的爱意时刻。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心动企划，听到爱的时刻，欢迎持续锁定收听。继续分享嘅歌曲系李衡量演唱嘅《愿得一人心》。李衡量温润嘅嗓音入边，满系对专一爱情嘅向往。喺呢份深情嘅歌声当中，等我哋感受到嗰份对长久陪伴嘅珍视。

刚才听到的歌曲《风吹来的时候》是电视剧《四海重明》的季动曲，徐明浩温润的嗓音裹住少年的羞涩，以温润细腻的声线诠释了剧中角色之间的情感纠葛，旋律悠扬且富有故事感，营造出心动与倾心的氛围。跟住落嚟一首《难得有情人》，以轻快温馨嘅旋律同诗意歌词成为经典情歌。关淑怡婉转嘅唱腔传递出对感情嘅珍惜，用歌声将相遇嘅美好静静诉说。

汪苏泷嘅《我想念》将翻涌嘅思念谱成咗动人嘅旋律。歌曲旋律悠扬，歌词深情。汪苏泷以温柔嘅唱腔传递出深情嘅惦念，营造出一种私密而沉浸嘅氛围，令人仿佛置身于两个人嘅情感世界当中，感受住嗰份深深嘅思念同眷恋。精选潮流热歌，汇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朱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

心动企划，听到爱的时刻，当爱褪去喧嚣，那份沉淀落嚟嘅温润，最是动人心弦。节目最后送出一首莫文蔚嘅《爱》，用佢独有嘅韵味，唱尽爱嘅本真。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板凳花，扁担茶，
1: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4: 我想自信地表达，
1: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3: 声为桥通你我，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
7: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9: 我是何艺。
8: 在节目的开始，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 另外播出时间是每天早晨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经典共读，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9: 同时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嘅，具体嘅方法咧系通过我哋嘅邮箱吓进行联络 dwq23s@cctv.com。欢迎大家将你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嘅学习体会都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8: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oz@cctv.com。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了，首先进入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0: 下一站中环，乘客
11: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2: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11: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2: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1: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2: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3: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8: 首先开始情景对话。今天的场景是在火车上，张伟和李娜因相邻座位进行交谈。
9: 咁喺呢个当中啊，普通话同埋粤语咧会有啲唔一样嘅地方嘅，我哋一齐嚟睇一睇啊。
8: 先来看看下面这段对话。
9: 哎，你好，出差还是旅行啊？
8: 旅行，去西藏自驾游。你呢？
9: 出差去北方。西藏听起来很棒，计划待多久？
8: 两周，想好好感受一下。你平时有机会旅行吗？
9: 少，工作太忙了，但你的旅行让我很向往。
8: 那得调整一下，人生是得有点冒险精神。我推荐九寨沟或者张家界。
9: 谢谢，得好好考虑一下。你有充电宝吗？我手机没电了。
8: 当然有，旅途中有电才安心。
9: 谢谢，回来记得分享旅行故事。
8: 一定，希望你工作也顺利，早日实现旅行梦。刚才这段对话当中还是有一些表达粤语和普通话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多注意普通话的表达方式。那么哪些地方不一样呢？
9: 有一些的口语表达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两周，粤语会说两个礼拜、两个星期。计划待多久，粤语说打算留几耐，才安心，先至安心。你的，你嘅。
8: 好，我们再一起看一下对话当中的重点词语，大家跟我一起来读。出差，
9: 出差。
8: 旅行，
9: 旅行。
8: 自驾游，
9: 自驾游。
8: 西藏，
9: 西藏。
8: 冒险，
9: 冒险。
8: 九寨沟，
9: 九寨沟。
8: 张家界，
9: 张家界。

0: 好，我们再来进行句子的对照训练，用普通话表达下面的句子。
1: 出差定系旅行啊？
0: 出差还是旅行？
1: 西藏听起身好正啊！
0: 西藏听起来很棒。
1: 翻嚟记得分享旅行故事。
0: 回来记得分享旅行故事。好，最后我们再来重复一遍今天的对话。
1: 哎，你好，出差还是旅行啊？
0: 旅行，去西藏自驾游。你呢？
1: 出差去北方，西藏听起来很棒，计划待多久？
0: 2周，想好好感受一下。你平时有机会旅行吗？
1: 少，工作太忙了，但你的旅行让我很向往。
0: 那得调整一下，人生是得有点冒险精神。我推荐九寨沟或者张家界。
1: 谢谢，得好好考虑一下。你有充电宝吗？我手机没电了。
0: 当然有，旅途中有电才安心。
1: 谢谢，回来记得分享旅行故事。
0: 一定，希望你工作也顺利，早日实现旅行梦。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6: 美哉！
7: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7: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8: 奋楫远航。
0: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英华小学的邢子木同学。子木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9: 大家好，我是英华小学3B 班的邢子木。
0: 您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9: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首穿越千年的送别诗，送元二使安西。我先给大家读读这首诗。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0: 整首诗诵读得很流畅，字音也很清晰，节奏舒缓，能够读出古诗古朴的韵味。前两句“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你读出了清晨雨后清新明朗的画面感。后两句“离别劝酒”也饱含着不舍与牵挂。要是语气再沉缓一点，就能把朋友之间的依依惜别的深情表现得更加动人。这首千古送别诗，一杯酒藏着真挚的情意，整体来说表现都很不错啊，让我们感受到了古诗里珍贵的友情。你为什么喜欢这首诗呢？它带给你了怎样的感受呢？
9: 我记得我第一次读完王维这首诗，我的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两句让我仿佛能看到那个下着细雨的清晨，看到诗人举起酒杯送别好友远行的画面。我知道这首诗是王维送他的朋友元二去遥远的安西都护府时写的，那时的安西就在今天的新疆古社一带，从长安出发要走几个月呢，这路途遥远，环境艰苦，交通又不便，一别之后不知何年才能再见。在这样的背景下，王维写下了这首千古名篇。整首诗只有短短28个字，却饱含深情。渭城的朝雨，青青的柳色，离别的酒宴，诗人没有大谈友情如何深厚，而是用了更尽一杯酒这个简单的动作，把千言万语都融进了酒里。

0: 因为他知道，出了阳关，朋友就再也遇不到熟悉的人了。读了这首诗，我体会到了古人友情的珍贵。在今天，我们想朋友了，可以打电话、视频聊天，坐飞机、火车，几个小时就能见面。可是在唐代，一次分别可能就是永别。正因如此，王维这份送别之情才显得格外动人。
1: 听完你的讲述，我们好像也一同走进了渭城那个细雨蒙蒙的清晨。送元二使安西这首诗又叫阳关曲、阳关三叠，在唐代就被谱成乐曲广为传唱，是古代送别场景当中必唱的名曲。所谓三叠，就是把西出阳关无故人这一句反复咏唱三遍，层层抒发离别的惆怅。这首诗是典型的盛唐送别诗，元二奉命出使安西都护府，也就是如今的新疆库车一带。在唐代，阳关是中原通往西域的重要关口，出了阳关就告别中原故土，踏入茫茫的戈壁。古人送别还有折柳赠别的习俗，柳的谐音是留，代表挽留不舍。诗里客舍青青柳色新的柳树，不只是写景，也暗含惜别之意。诗歌短短28个字，采用以月景衬哀情的写法，清晨细雨，柳树青翠，景色清新明媚。可美好的景色之下，却是有人即将远赴荒漠的离别愁绪。诗人没有直抒胸臆哭诉离别，而是抓住劝君更尽一杯酒这个细微动作，将担忧、祝福、万般不舍全部寄托在一杯酒中，含蓄深沉，余味悠长。也正是它能够流传千年的魅力。刚刚啊，星子木同学也对比了古今的不同。如今科技发达，我们随时可以和亲友联络，相见也不再艰难。可恰恰是这份对比，更让我们读懂古人的情意。一纸诗文，一杯薄酒，承载的是沉甸甸的珍重。哪怕时代发生改变，真挚珍贵的友情永远都是最打动人心的力量。
0: 读完这首诗，我更加珍惜身边的朋友了。虽然现在联系很方便，但真正的友情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就像王维那样，把对朋友的牵挂放在心上，用真诚去对待每一个朋友。这首诸虽然写在1000多年前，但那真挚的友情穿越了时空，依然温暖着今天的我们。谢谢大家。
1: 古人惜别，今人惜友，时代在变化，但人与人之间的真诚相待的内核永远不会改变。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好好珍惜身边的伙伴，以真心换真心。也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

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欢迎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普通话声母支吃诗日翘舌音的发音方法。在接下来的颂游中国中，我们带着同学们旅行的同时给大家讲解这些知识。本期我们将会和游学的同学们一起去定州探寻一代名臣韩琦的故事。
4: 与此同时呢，我们都会继续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吧。
3: 中山天下重，韩公资振林，堂上会西贤，月谷宜景金。公元1048年，韩琦奉旨出任定州知州。任职期间，他在郡府中修建了月谷堂，并写下了名篇《定州月谷堂记》。韩琦不仅自己作文赋诗以抒怀言志，他还邀请同僚好友范仲淹、欧阳修等为文作诗，往来唱和。月谷堂诗是范仲淹写的一首脍炙人口的五言古诗，诗中洋溢着韩范相濡以沫的情感。韩琦在定州修建的月谷堂为何得到众多好友的热捧？他在定州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4: 河北大学的四位大学生啊，为了了解韩琦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他们相约一起来到这个古城定州，开启了这次的旅行。他们还邀请了河北大学文学院韩田禄教授一起跟随着范仲淹的这篇著名的诗作，去探寻宋朝名相韩琦与定州的故事。韩琦到任定州

0: 之后，治理军队就成为佢当时重要嘅工作内容。咁佢采取咗点样嘅强兵之策呢？带住疑问，旅行团跟随住韩老师嚟到咗曲崖嘅正堂。
1: 这儿应该就是曲崖大堂了吧？
2: 明镜高悬，克己奉公，执法如山。
3: 还有两个执着这个杖的士兵，感觉下一秒要说威武那种感觉。
4: 对，
5: 那个是韩琦吗？
4: 对，
1: 就是韩琦了。
5: 他们是在干嘛呢？
6: 请看对联：
7: 忧国富民，
8: 公
7: 廉施政，执法纪。下联是惩恶扬善，从严治军，筑长城，
6: 说明的就是韩琦到定州以后干的事儿。咱们看左边，这是一个惩罚一个人，是吧？
1: 对。
6: 再看这边呢，
2: 打赏呢？
6: 对，打赏，这就是一赏一罚。庆历七年的时候，这个王泽叛乱，那平定叛乱的时候，其他各个地方那个都非常听从号令，唯有定州军不服号令，讨价还价。几乎然后引起士兵的哗变。韩琦来了以后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那些不听从号令聚众作乱，对这样的人呢是毫不留情，该杀的杀，该罚的罚。对于那些听从号令作战勇敢的人，那叫重赏，
3: 既可以对这种将士们有威慑作用，又可以有激励作用。
6: 对，所以在他的治理下很快就军容一整。
1: 听说韩琦在的时候，定州军是非常勇猛的，仅凭赏罚分明就可以做到这种效果吗？
6: 要知道韩琦究竟做了些什么，能够把军队治理得这么好，咱们接下来接着看。
1: 好。
9: 中山天下重，韩公资镇林。大家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了范仲淹对韩琦的赞美之情。那么韩琦又有什么好办法提高定州军的作战能力呢？旅行团跟随韩老师来到了曲崖内的弓箭社来探寻答案。
2: 大宋弓箭社
10: 是不是战场上用的那种弓啊？
3: 对，就是。
2: 那我们可以体验一下吗？
3: 应该没问题吧。
10: 真的吗？我真的一下就燃起来了。
1: 太好了，
3: 走吧。
11: 哎，大家好。
10: 哎，
6: 正在练
2: 剑吗？
11: 对，以前接触过传统弓箭吗？
2: 没有，
10: 我们还是菜鸟的，
11: 是吧？
2: 您给我们科普一下。
11: 射箭的时候吧，这个主鱼打在这个位置，这样。哪个同学体验一下？
12: 我来试一下。
11: 这儿出箭点，大拇指勾弦，对，这三个手指自然握在后边。
12: 是。
11: 对。啊，对。
12: 然后我张弓，使劲这样。
11: 还拉，贴着脸。对。放撒手，好。
2: 我也来试试。
11: 胜利了。
9: 旅行团成员第一次拿起弓箭射击，成绩虽然并不理想，但是这样的射箭体验让他们非常开心。可是这传统的弓箭和韩琦又有什么关系呢？
13: 刚才的片中有这样一句诗：中山天下重，韩公资镇林。我们来找一找这句诗当中的翘舌音。中山的中，它的声母是之，天下众的众，声母也是之，以及资镇林的镇，声母还是之。大家来跟我做一组练习。赵，
14: 赵，
13: 正，
14: 正，
13: 之，
14: 之，
13: 中，
14: 中，
13: 朱，
14: 朱，
13: 庄重，
14: 庄重，
13: 主张，
14: 主张，
13: 支柱，
14: 支柱，
13: 转折，
14: 转折，
13: 掌上明珠，
14: 掌上明珠，
13: 招兵买马，
14: 招兵买马，
13: 振振有词，
14: 振振有词，
13: 争先恐后，
14: 争先恐后，
13: 珠圆玉润，
14: 珠圆玉润。
13: 好，那支它对应的平舌音呢是滋，我们一起来进行分辨练习。自主，支柱，
14: 自主，支柱，
13: 栽花，摘花，
14: 栽花，摘花，
13: 自立，智力，
14: 自立，智力，
13: 综合，中和，
14: 综合，中和，
13: 增收，征收，
14: 增收， 征

0: 周，
1: 暂时，暂时。
0: 暂时，暂时。
1: 哎，再给大家带来一个绕口令：早招租，晚招租，总找周邹正曾朱。
0: 早招租，晚招租，总找周邹正曾朱。接下来我哋继续仲游中国了吧？
2: 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就是说关于军队的这个军纪方面，但是光军队是不够的，实际上还有民间，民间其实呢就是已经有这种自发的这种练习组织，然后韩琦就把这种民间的力量调动起来，保家卫国，这样的话呢，就使得民间的这种抗击那个时候辽侵袭的这种力量，把它得到了极大的这个提升。
3: 招募民间弓箭手、发展民兵武装，可以说是韩琦提高边防力量的一个方法。而在定州时，韩琦则是创制了"方、圆、锐"三阵法，他让士兵根据阵法日夜操练，从而使当时定州军的战斗力得到了很大提高，成为河北株洲军队的佼佼者。韩琦在加强治理军队的同时，又在署衙内一处荒芜的亭子上建了一座堂舍。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旅行团来到了月谷堂，探寻其背后的真相。
4: 大家好，
5: 大家好，欢迎大家，欢迎大家。
6: 有苏轼，
4: 这是诸葛亮吧？
7: 他编的月谷
6: 唐诗。老师，您做这么多名人画像是用来干什么的呀？
5: 我们在完成一些书法和绘画的作品，用来装饰月谷堂。
8: 原来韩琦修这个月谷堂呢，是在园子里面。一个已经破败了的这个小亭子，以它为基础，然后完成的这样一个月谷堂。为什么要干这件事呢？你看，正好前面这边有月谷堂诗：“堂上会西闲。”它就是把一些那个过去的这些比较有名的，尤其是气节呀、是人品啊都非常好的人，把他们这些像都挂在这个月谷堂上。然后向他们学习，
6: 缅怀那个先贤，然后来警示、激励自己的。
8: 对对对，也为了教育自己，当然也为了教育自己的那些同僚们，也就是这个范仲淹在这个《月谷堂诗》里面所提到的"
9: 既瞻古人像，必求古人心"。
8: 对，"既瞻古人像，必求古人心"。
10: 他自我激励，忠君爱民的心，他从未改变。
8: 这其实也就是范仲淹说的那个"那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进亦忧，退亦忧。"这点上，韩琦也好，范仲淹也好，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忠君爱民之情，未尝一日放下。都是这种标准的优秀的古代士大夫的典范。
3: 由于月谷堂正在修缮中，旅行团没能进去看一看，但是大家从韩老师的讲解中感悟到，一座月谷堂成就了一段韩琦与范仲淹等众多好友诗文唱和的历史佳话，也成为韩琦以良将贤臣为榜样报效国家的自勉之地。然而，当韩琦任期将满离开定州时，却遭到了当地百姓的围堵，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1: 刚才的片中啊，依然出现了不少翘舌音，我们来找一找。弓箭手的手，它的声母是诗，创制这两个字都是翘舌音，声母分别是吃和知，还有警示的示，声母是诗。大家再跟我进行两组变音练习。首先呢，我们来说吃音，铲，
0: 铲，
1: 炒，
0: 炒，
1: 车，
0: 车，
1: 沉，
0: 沉，
1: 成，
0: 成，
1: 超铲，
0: 超铲，
1: 长城，
0: 长城，
1: 船厂，
0: 船厂，
1: 穿插，
0: 穿插，
1: 触类旁通，
0: 触类旁通，
1: 长篇大论，
0: 长篇大论，
1: 畅所欲言，
0: 畅所欲言，
1: 陈词滥调，
0: 陈词滥调。
1: 关于诗的音，我们继续来做练习。沙，
0: 沙，
1: 蛇，
0: 蛇，
1: 筛，
0: 筛，
1: 省，
0: 省，
1: 双，
0: 双，
1: 书，
0: 书，
1: 山水，
0: 山水，
1: 双手，
0: 双手，
1: 闪烁，
0: 闪烁，
1: 神圣，
0: 神

0: 圣，
1: 沙石，
0: 沙石，
1: 绅士，
0: 绅士，
1: 深入人心，
0: 深入人心，
1: 神采奕奕，
0: 神采奕奕，
1: 身价百倍，
0: 身价百倍，
1: 实事求是，
0: 实事求是，
1: 史无前例，
0: 史无前例。好了，今天下面我们继续中游中国。
2: 这个最早的时候就是原来韩琦的那个仲春园的遗址。
3: 韩琦当时为什么要修建这样一座公园呢？
2: 这个仲春园呢，就是宋太宗的时候那个知州李昭亮，原来的是他们家的私人的园林。后来李昭亮那个离开这个地方以后呢，年久失修，渐渐的就破败了。韩琦路过这个地方的时候，发现这个牧童啊，什么行人呀、在破败的这些断砖残瓦上面游玩，于是心中就有这样一种想法，然后就把这个地方加以重新修葺，然后就盖成了这个后世闻名这个仲春园。仲春园就是和大家能够一起游玩，与民同乐的这样一个意思。
3: 我记得韩琦离开定州去并州的时候，有那么一句话是定人欲遮留功，使不得出，这是什么呢意思呢？
2: 你看他又是练兵啊，然后又是爱民，然后又是修建仲春园，那使得这个定州在他任期内应该是面貌发生了非常的改变。这样呢，当他任满朝廷要调他回去的时候，老百姓就舍不得了。老百姓然后到了当时的这个朝都开封，就是击鼓请愿，希望朝廷能够留下他，然后呢就允许了老百姓的这个请求。结果又干了几年，又干了几年，当第二次准备调离他的时候，这老百姓还是舍不得走啊。韩琦一看也没有办法，就以游仲春园的这个名义出来，准备从北门悄悄地走。结果老百姓知道，又到北门去堵这个韩琦。这一幕应该说是令人非常非常的感动。
1: 嗯，
4: 范仲淹的那个《月谷藏诗》中也有这个意思，就是人与智可上，来赞扬这个韩琦这种品质的。
2: 对，确实是这样。是什么让这对忘年之交就是这么生息相通？他们都是这种忧国忧民的最优秀的士大夫的这样的代表。
5: 中山天下众，韩公资振林，堂上会西贤，月谷宜景今。今天旅行团跟随范仲淹的《月谷唐诗》，了解了韩琦在北宋边陲重镇从严治军的故事。月谷唐成为他自勉卫国的文化符号。此次旅行，旅行团感受到了韩琦守边治军的爱国情怀，他的品格和精神已成为中华文化宝库中的重要财富。
1: 好了，听众朋友，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道普通话语音测试题。仲春园这个词当中有几个翘舌音呢？对了，答案就是仲和春。你答对了吗？欢迎您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语境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去睇下正确答案啦。
2: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哪吒传奇昆天绫的风波。朋友们在听故事的过程当中呢，也为大家出一道题，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故事当中有一个人物是申公豹，那么这几个字当中哪个字是翘舌音呢？故事之后揭晓答案。
5: 哈哈哈哈哈！
6: 报报，大国师驾到。
7: 他来干什么？难道又出什么事了吗？
8: 李靖，你可知道你犯了欺君之罪吗？
7: 这下官实在不知罪从何来呀。
8: 你那妖孽的宝物呢？
7: 已经被我扔进茫茫东海，沉落海底，永无出头之日了。
8: 哼，当时放你回来是怎么跟你说的？
7: 下官生怕管不了这逆子，只好出此下策。从那以后，哪吒再也没有惹起过什么事端来。
8: 哦，你敢肯定宝物已葬身于大海了？
7: 是下官亲手扔的，并看着宝物沉到大海之中。我说的句句属实，请大国师在大王面前多多美言，放过哪吒吧。
8: 笑话，哪吒之罪十恶不赦。来人呐，万能妖孽哥杀无论。
9: 我在这儿
10: 啊，我在这儿，在这儿，
9: 我在这儿，抓我呀。
8: 谁动我的耳朵？是谁？
9: 你猜猜我是谁？
8: 啊，在那儿啊！哪吒，他们在这儿，他们在这儿啊！
9: 我在这儿呢。
8: 他们在树丛里。哪吒，他在树上，在树上。
11: 不好了！

0: 好了，出事了。
1: 怎么了，老爷爷？
2: 哪吒，你快走。
1: 妈妈，到底怎么了？
2: 申公豹背信弃义，骗你爸爸把宝物扔了，现在又来抓你了。孩子，你快逃命去吧。
1: 妈妈，您别怕，孩儿这就下海去取回宝物，回来再好好教训那个申公豹。
3: 哪吒在这儿，抓住

0: 求大国师开恩，放过哪吒吧。
1: 你们想得美。
2: 报，哪吒往东海方向逃去了。
0: 啊，
1: 一定要把他给我捉住，就地正法。

抓住他，我要活

0: 你跑不掉了，来呀，用棒剑杀死他。
1: 你瞧那边，难道你想连累家人跟一起受死吗？

0: 既然与葬身于大海，本国师就暂且饶过你们一家的性命。
1: 哪吒，
0: 不过
2: 夫人，夫人，申公豹你好狠毒！
0: 李靖，就凭你这句话，我就可以给你死罪。今天我心情好，就不跟你计较了。不过我必须带走陈塘关的300壮丁，我要押他们去朝歌做奴隶。
3: 故事听完了，我们来揭晓答案。题目是申公豹这三个字哪个字是翘舌音呢？答案是申，哎，它的声母是诗，你答对了吗？好，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听成语里的名人故事。今天来听一鼓作气。依然有一道问题啊，要问问大家，故事当中有一句话，势如破竹最强音，那这句话当中哪个字是翘舌音呢？故事之后为您揭晓答案。
4: 一鼓作气振人心，势如破竹最强音。同学们好，我是苗林，咱们今天讲的成语是一鼓作气。春秋时期啊，齐国攻打鲁国，那个时候啊，两个国家的实力悬殊是非常大的。齐国很强，鲁国非常弱。鲁庄公一看齐国来犯，那得应战了，就亲自啊带领着部队在长勺应战。双方是列开了阵势，准备啊大干一场。齐军的实力是非常强的，他们想的呀先声夺人啊，就是率先出击呀，先人指路啊，就勒起了战鼓了。东风吹，战鼓擂呀，齐国将士谁怕谁呀，就准备啊向鲁国发动进攻。鲁庄公定眼观瞧，啊，对方擂鼓了，气势如虹，也准备啊出兵迎战。刚要啊把这个令旗这么一摇，也要擂这个战鼓呢，就听有人说话了：“大王，且慢！”被一人给拦住了。鲁庄公抬眼一瞧，不是旁人，正是啊主动请战陪同而来的曹刿。曹刿就说了：“大王，时机未到，咱们再等等。”鲁庄公是非常信任曹刿的，所以呀，鲁庄公点头应允。没接招，齐国擂鼓，鲁国不擂鼓。齐国那边一看，鲁国怎么没动静啊？不出来应战呢？大概呀，怕了。那行，第二次擂鼓，继续摇旗呐喊。这第二次擂鼓，鲁庄公啊又想应战，又被曹刿给拦住了。这曹刿说：“咱必须继续安兵不动。”鲁庄公继续听曹刿的吧，没出兵。齐国那边一看，怎么鲁国还不出兵啊？继续擂鼓，第三次啊，擂起战鼓。鲁国还是没有响应，继续在原地休息。齐国三次准备进攻，都没有见到鲁国应战。这一下不要紧，士兵就放松了警惕，擂了三次鼓了，三次精神紧绷，将士们都有点疲惫了，士气啊也减弱了，情绪也低落了，而且确实掉以轻心，都认为鲁国真的怕了，胆小鬼啊不敢出来啊。

0: 所以啊，齐国的将士们把这个盔甲都卸下来了，把兵刃放地上了，阵型也松散了。曹刿等的就是这一刻，一看那边阵型有点松动，马上啊就对鲁庄公说了：“大王，进攻的时机到了，该咱擂起这战鼓了。”鲁国的战鼓声就好像雨后春笋一般呐，响起来了。鲁国将士们早就按捺不住了呀，等的就是这一刻呀，憋着一股子劲儿呢，一个个是奋勇争先啊。齐国呀，没准备，没想到鲁国那边杀过来了，以为都要投降了呢，一看。乌压压全是鲁国的将士啊，齐国的士兵就慌了神，丢盔卸甲，四处逃散。这一下呀，鲁国大败齐国。战斗胜利之后啊，这鲁庄公就问曹刿，为什么要等齐国擂了三次战鼓后咱们再出击呀？曹刿就说了，两军交战士气非常关键，它是取胜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咱擂第一次鼓，能让战士们呢振作起精神，这个时候士气是最佳的。擂第二次鼓的时候呢，士气呀就有些低落了；擂第三次鼓，士气就衰竭了。当时齐国的军队擂第三次鼓的时候，能看出来已经萎靡不振了。但是我方军队呢，咱鲁国呢才擂第一次鼓，所以正好啊是精神振作、士气旺盛的时候，咱就很轻松把他们打败了。尽管说他们败退了，但我担心他们可能是以退为进呢，使诈呀。于是我就仔细观察他们车轮的痕迹。哎，一看呢，彻底乱了，战旗也倒了，断定他们这确实是败了，所以才请您下令追击呀。哎呦，鲁庄公听完之后，对曹刿非常佩服，从此啊，对曹刿那是更加倚重。一鼓作气，这则成语最早出自《左传·庄公十年》，原意是作战擂响第一声战鼓时，士气最为高涨。比喻啊，趁着劲头大的时候鼓起干劲儿，一口气做完。一鼓作气这则成语，同学们，你学会了吗？
1: 好，故事听完了，我们继续揭晓答案。故事当中有一句话，势如破竹最强音，哪个字是翘舌音呢？正确答案是势和竹。哎，它们的声母分别是诗和知。你答对了吗？
2: 萃取文词意蕴，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倾听。
1: 诗词歌赋，鉴赏倾听，欢迎大家来到鉴赏倾听环节，我是主持人雅文。
3: 我是何毅，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古诗，观书有感。
1: 观书有感，作者朱熹，南宋。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3: 半亩大嘅方形池塘就好似一面镜咁样样展现喺眼前。天空的光彩和浮云的影子都在镜子当中一起移动。要问为什么那个方池塘的水会这么清澈呢？是因为那个永远不会枯竭的源头为它源源不断地输送活水。
1: 观书有感是宋代理学家朱熹的作品。这首诗借景喻理，借助池塘水清因有活水注入的现象， 比喻要不断接受新事物，才能保持思想的活。

0: 包含咗心啦。诗人揸住咗糖水心而且清，就能够反映出天光云影嘅特点。但到呢度啦，诗人并冇结束嘅，佢进一步咁提出咗一个嘅问题，问那个方糖哪得清如许，即系问佢点解会咁清呢？乜能够反映出天光云影嚟？而呢一个问题咧，孤立咁睇呢一个方糖咧，本身系冇办法嚟回答嘅。咁诗人于是咧就放开咗眼界，从远处嚟睇，终于啦，佢睇到咗方糖嘅源头，揾到咗答案。
1: 最后呢，也为大家出一道题，我们来巩固一下今天学习的普通话声母翘舌音。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句诗当中一共有几个翘舌音呢？我们来梳理一下哈，答案是如和水。你答对了吗？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怎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播出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另外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0: 最后热情感邀请大家加入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大家记住我们的邮箱是 dwq23sscctv.com。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学习的心得体会同你进行分享的。
1: 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互动交流。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再见，
0: 再见。

0: 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韵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陪伴住你嘅系伟斌同埋晓华。
5: 大家好啊！首先咧，同大家推介一支靓曲先。呢支靓曲就获得全球微语曲大赛第五届作品创作赛嘅金奖曲目啦。
4: 呢一曲微语曲作品，佢嘅名字叫《学飞》。嗱，听到呢个名咧，大家就知道啦，应该系同小朋友有关噶。
5: 系啦，好励志嘅故事吓。
4: 系。
5: 咁啊，呢支曲咧系由国家一级演员廖尔同荔湾区青少年宫梅花粤剧班嘅一众小朋友一齐嚟演唱噶噃。
4: 嗯，系啦。咁呢个学飞咧，就系关于少儿成长，借廖儿嘅对唱问答，用一种拟人嘅方法嚟到系讲述成长嘅必由之路。正所谓寓教于乐，讲明道理，几通俗易懂。
5: 冇错啦，通过曲咧嚟鼓励小朋友学习咧，海燕搏浪，青松屹立，不畏艰难险阻，路记每一步都必须努力，有付出先至会有收获嘅道理啊！
4: 嗯，系嘅，啱先都讲到啦，呢一曲咧系由廖尔同一众嘅小朋友嚟到演唱，咁不如我哋首先嚟听听廖尔介绍演唱呢一首微曲作品《学飞》嘅心得体会先啦。
5: 嗯，好啊，
6: 《学飞》呢首曲咧。是由苏诗瑜老师所创作的，它是一个少儿的微粤曲作品，我觉得它很有新意。这首作品呢是通过、用雀妈妈教那些雀 BB 学飞这个寓意呢，是我们的小朋友呢在他们学习的过程中要不怕艰辛，不怕艰苦，是要通过不断的努力向前行，才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功，即是有付出才会有收获的、做人的成功的道理、我觉得这首曲呢它会、通过、简易易浅易懂，等很多传统的小调小曲，亦有传统的南音版面啊、快慢版，嚟等更多的小朋友容易学啊，中意听啊，等佢能够更加去传播俾每一道嘅就算幼儿园啊、小学啊，佢哋嘅小学生都能够去容易学到嚟演出啊，可以喺嗰、那个。地方去传播啦，咁呢啲系作为我系作为传承人咧，系应该做嘅。
5: 唔该晒尔姐嘅分享吓，咁啊廖尔老师咧都参加过好多微粤曲作品嘅演绎噶啦吓，咁佢自己有啲咩感悟同我哋分享下咧？听一听佢点讲。
6: 办得非常之成功，非常之好，而且好多曲目咧，亦都流行到去海外啦，亦都会有好多海外嘅听众观众睇到啊，佢哋亦都会去学唱啊，国内啊，我哋广州啊，亦都亦好多受欢迎嘅曲目啊，都系好多时会被邀请参加去演出嘅。咁好似之前我演唱嘅一首《乡关》咧，亦都喺全国入边攞到全国优秀节目奖。
4: 多谢尔姐，系啊，咁其实尔姐啊，对于微粤曲未来嘅发展咧，都有自己嘅独特见解嘅、哦嗯。我哋再嚟听听佢嘅分享。
5: 好啊。
6: 在未来我希望在你们电视台能够更加多些去关注和推动这个粤曲粤剧的发展和它的传播，等更多

0: 多嘅海內外啊，甚至全世界嘅，無論係華人或者係外國人都能夠喜歡我哋嘅傳統文化。
1: 唔該曬爾姐嚇，嗱廖爾老師咧係粵曲嘅非遺傳承人嚇，喺平時嘅工作當中啊，佢係點樣去推廣呢一種傳統文化嘅咧？聽下佢介紹啊。
0: 平時咧，我都會經常凡係有呢啲活動咧，我都會多啲會同所各地廣東省各地嘅樂社送戲到學校啊，送戲到基層啊，送戲到鄉村啊，去推動同埋傳播我哋嘅粵曲傳統文化嘅，使佢哋能夠唔一定嚟到廣州先至睇到我哋嘅演出。就算喺等佢哋喺學校啊，喺基層啊，鄉村嘅舞台啊，亦都能夠感受到我哋傳統粵曲嘅魅力。
1: 唔該曬廖爾老師嘅分享。事不宜遲，我哋一齊嚟欣賞呢一首少兒題材嘅微粵曲《學飛》。

0: 边有个小朋友喺度朗诵呢。
1: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崖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意东西南北。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喺而继续翻到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啊，陪伴住你嘅依然都系伟斌同埋晓华。
1: 大家好啊！嗱，正话咧就欣赏过一曲《眉月曲·鹤飞》啦，可以讲咧《眉月曲》咧系传统粤曲嘅创新性嘅一种发展嚟噶吓。咁啊，其实咧粤剧粤曲都喺度不断与时俱进噶，好似传统粤剧经过革新之后咧，有可能变成另一种形式，就系戏曲音乐剧啦。
0: 今日我哋就带大家关注一部戏曲音乐剧《冼夫人》。
1: 冼夫人呢个题材咧就好特别吓，呢一出戏曲音乐剧《冼夫人》咧系全程冇尿点嘅，即系你系唔会上厕所，因为点解咧系几搞笑嘅吓。前半部分咧就笑到奇

0: 啡声，后半部分咧就喊到啡啡声，系啦，即系而且你系会觉得咧笑中就有感动啊，即系你要笑住嚟喊，又要喊住嚟笑嘅喎。
1: 系嘛？咁我哋先同各位分享一下冼夫人呢一个故事先啦。佢系古时候嘅高粱，即系今日嘅广东茂名人。佢咧系历经咗梁、陈、徐呢三朝，可以话系我哋中国古代著名嘅女政治家、军事家。按照今时今日嘅说话嚟讲，就系女强人噶啦。
0: 系啊，系岭南少数民族嘅杰出首领嚟噶，一生都系致力于维护国家统一同埋民族嘅团结嘅。所以话咧，对于岭南嘅繁荣啦同埋稳定啊，作出咗卓越贡献嘅。
1: 系啦，咁最难得嘅咧系被周恩来总理啊誉为巾帼英雄第一人。哇，犀利啦！呢个好难得噶。
0: 冇错啦。嗱，呢一出戏曲音乐剧咧系集合咗粤港澳三地知名嘅艺术家啦，强强联手啊，唔单止咧再现咗呢位巾帼英雄第一人嘅风采啦，仲反映咗咧岭南文化开放包容同埋务实嘅基因噶。
1: 啊，讲到呢样嘢咧，真系我觉得好切中我哋岭南人嘅呢一种特质啦。系我哋广东系改革开放之先啊嘛，包容啊，与时俱进啊，呢啲都系我哋广东人岭南人嘅一个精神特质。咁所以咧，我觉得呢一出戏真系相当有代表性咯。
0: 好，我哋嚟听听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嘅院长啊，陆建东先生介绍下剧目开放咧。
2: 中国传统文化呢几十年嚟系进入咗最好嘅发展史嘅时机，系点讲咧？政府系加大咗好大嘅投入，传统文化嘅好嘢系要靠一批名人、名家、有天才、有天分嘅艺人或者系匠人去体现嘅。咁所以咧，春梅工作室咧喺呢個廣州市委宣傳部同埋廣州市文化局嘅支持下，咁咧就策劃咗成個戲，成個活動的確確係得到咗中共廣州市委同埋呢個廣州市人民政府廣州文化廣電旅遊局嘅大力支持，無論從資金到呢個創作自由啊，呢、這個好關鍵啊，創作自由都給予咗極大嘅支持。
1: 咁啱先咧，系听到咗广州市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嘅院长陆建东先生嘅介绍啦，咁啊令到我哋咧对呢一出戏咧有咗更加深层次嘅一个了解啦。
0: 系
1: 其实呢一个剧演员嘅阵容方面啊，亦都系相当犀利。嗱，呢个剧咧系由广州粤剧院名家新秀系联手打造嘅，
0: 系
1: 有国家一级演员红批艺术嘅传人梅花奖得主苏春梅领衔主演添嘅。
0: 饰演嘅就系冼英呢个主角啦，
1: 冇错，
0: 而且咧系哇跨度好大噶，由18岁做到80岁，
1: 哇，好高难度啊！想象一下，咁啊18岁啊卜卜脆噶嘛，到80岁咧已经系即系另外一番人生状态，呢个对春梅姐嚟讲真系一大挑战咯。
0: 系啦，而且我都系横跨咗唔同行当噶，比如话咧18岁嘅时候咧做嘅系小旦啊花旦啊，咁啊之后咧就做刀马旦啦，因为你要领军啊嘛吓，刀马旦啦之后咧，诶就到年纪大啲就青衣啦，哇！之后咧就满头白发咯，变咗老旦咯，哇！真系唔同嘅行当，好犀利啊！
1: 系啊，如果真系冇话非常之实力嘅功底咧，真系好难演绎跨呢个年龄段咁大嘅一个角色噶。
0: 冇错啊，即系从一个天真嘅少女咧，成长为一个能文能武啦、忧国忧民嘅伟大女性噶吓。
1: 系嗱，虽然冼夫人呢个人物咧已经被多次咁搬上咗粤剧嘅舞台，但系苏春梅老师咧系秉承住红线女老师嘅嗰种。即使不能够超越，亦都要与众不同呢个教诲啊，系演绎出新嘅人物形象，系相当难得嘅。
0: 系啊，春梅姐就话咧，接到呢个任务嘅时候咧，真系瞓唔着吓。睇完剧本之后，更加瞓唔着啦。
1: 兴奋、激动，
0: 听下佢讲啦，不如。
1: 好啊。
3: 咁我作为一个传统粤剧嘅演员，我喺呢部戏里边经历咗啲乜嘢，感受啲乜嘢，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嗰陣時我哋就開咗一個創作會議，咁我接到嘅任務就係我要飾演一個嶺南嘅偉人冼夫人。由嗰一刻開始咧，我就開始失眠。點解失眠呢？因為要俾阿冼夫人咧整整煎熬咗一年嘅時間，好慘啊！咁咧呢個戲啊，冼夫人呢部戲咧，我哋淨係粵劇啊，喺舞台上邊呈演出嚟都有5、6台噶啦。好多嘅劇團都演過呢一出戲嘅，亦都好多嘅演員演繹過呢一個角色。咁我師傅就老早就教落俾我噶啦。 他说假如已经同样一个角色的时候，就算你不能够超越他，你都要与众不同，还要是要用喜剧的手法来到演绎这个这么严肃的伟大人物。于是我就请教了香港的一位喜剧大师，我点善良，他们就教我，别人哋喊呢就是喊，你呢就要笑着来喊，人哋教仔呢就好严肃的，你教仔呢要教得好好笑的。有一个仲夸张，他说人哋瞓觉眯埋对眼瞓的，你瞓觉呢就要擘大对眼嚟瞓的。咁听完之后我仲更加瞓唔着，死啦，点样笑着来喊啊，点样擘大对眼嚟瞓啊。后来呢就接到个剧本之后，哇，仲更加吓亲人。我要由十八岁演到八十岁嘅，系要由一个好野蛮、好粗鲁嘅一个靓妹，演到一个能文能武、忧国忧民嘅伟大嘅人物，真系难度都几高嘅。嗱，你哋谂下啦，又要笑住嚟喊，咁点笑住嚟喊？好难嘅嘛，难度好高啊！唔信你哋试下，翻屋企照下大镜，笑住嚟喊啊，点样难法啦？系咪？咁咧呢部戏咧，嗱里边有喜劇啦，用喜劇的方式來演繹。舉個例，有一場戲是我是八十歲的時候，我的孫仔就犯了法，我要送他去行刑，即是要送他去斬頭。那個孫仔就有一個最後的遺言，他要聽我講一個笑話，那我就要喊著來講這個笑話。大家可想而知的難度是多高，要喊住嚟，要喊住嚟讲呢个笑话嘅。所以咧，成部戏咧里边系有好多呢啲合乎情理嘅，有出乎意料嘅一啲惊喜，系好多惊喜嘅。咁我哋嘅目标嘅观众咧，就希望系年青化，希望可以吸收到八岁到至到八十岁嘅观众，佢哋都要喜欢。當然世事又無絕對的，總有可能有一小撮的觀眾不一定會喜歡，因為他們已經習慣了一聽個老官一開口唱，可能要唱半個鐘，去完廁所回來都還在唱的，那可能他要覺得這樣才夠過癮，那這撮觀眾不一定會喜歡，因為他覺得我們可能不是傳統的粵劇，但是我很有信心他們看多幾次之後呢，我包保他们都会喜欢的。那么整出戏的喜剧效果啊，惊喜就好多了。
1: 付出了劳动，付出了努力，是获得了一份的收获。我想这个对自己对观众都是可以交代得到。
0: 是啦，除了苏春梅之外，还有广州粤剧团的青年文武生李伟聪，国家一级演员陆敏慧，还有黄家华、陈俊文、北海荣、杨作霖等等优秀的青年演员联合主演的。而广州粤剧团近百名的演职员共同创排演出，哇，阵容好鼎盛啊。
1: 是啦，伟斌啊，其实在一出这个粤剧当中有成近百名的演员共同咁同台演出，这个阵容其实真的都几大下嘅。
0: 是啊，而且好难得嘅就系话呢出戏咧，我谂咧会吸引到好多后生人走入剧场嘅。
1: 因为这个是首次咁以粤剧为主，再结合呢个音乐剧嘅表演嘅元素嘅新尝试啦。咁并且咧剧目喺保留传统粤剧嘅唱腔啦、造工啊呢个基础之上，亦都融合咗舞蹈啦、话剧啦、音乐剧啦、电影啦呢啲艺术嘅手法。并且最难能可贵嘅系以喜剧咁嘅风格形式嚟到展现好严肃嘅人物嘅题材，打造出独特嘅观剧嘅体验。哇，好高难度喎、
0: 啊！咁确实系啊，呢出戏咧真系喺创作团队达成共识啦，经过成一年嘅时间筹备同埋几个月嘅排演咧，先至系成功同观众见面嘅。
1: 嗱，女主角冼英咧就系苏春梅所演绎噶啦，咁当中嘅男主角又系边一位演绎嘅咧？嗬？
0: 男主角咧就李伟聪啦，哇！李伟聪呢次都好大尝试，点解咧？佢平时好严肃噶嘛，咁啊，但系做呢出戏嘅时候咧，前半部分咧就要做冯宝，冯宝咧就系剧中嘅冼英。嘅先生嚟嘅、
1: 比较搞笑嘅，
0: 搞笑到咧就第一次见到冼英嘅时候、连自己嘅爸姓咩都唔知嘅，
1: 个幽默啦、诙谐啦咁样嘅一个人物，咁但系由李伟聪嘅呢个平时睇落去都算系几严肃嘅后生仔嚟到演绎嘅。

0: 话都系一大挑战。
1: 系啊，而且后半部分咧，佢又要摇身一变，变成一个武将咯，就演呢个冼英嘅孙咯，吓系啦，所以一晚系分析两个角色嘅，好难得啊，真系。
0: 系啦，咁不如我哋又嚟听一听男主角李伟聪佢嘅演绎嘅心得先啦。
1: 好啊。
2: 對演員的考驗是很大的，那我平時呢在喜劇這方面呢經驗相對少一點，啊曾經我和李嘉怡也有演過那個《今生與李史》那個戲應該是我演藝生涯來講跨度最大的，還有這個冼夫人的馮寶等等，還有我是飾演兩個角色的，一個是馮寶，一個是他的孫馮軒，一文一武，咁呢兩個角色亦都有反差，咁呢啲都是我自己要克服的一樣嘢啦。
1: 哇！呢一出戲咧上演嘅時候咧，
0: 真係座無爆滿，
1: 係啊，座無虛席噶。咁啊，好多嚟自茂名嗰啲老鄉咧，特登嚟睇戲啦，因為講嘅就係嗰邊嘅故事啊嘛。
0: 係啊，我記得喺現場咧，一位茂名籍嘅青年嘅觀眾啊，佢當時就係咁講嘅。佢話呢個係一部能夠令到觀眾坐得落嚟睇得到尾嘅精彩劇目，值翻個票價。話我諗呢個真係相當之高嘅一個評價啦。
1: 係啊，正如我所講啦，前半場咧就輕鬆。灰鞋嘅笑到甩牙嘅，将呢个冯宝和亲嘅故事娓娓道来啦，引人入胜。咁而后半部分咧就历史正剧啦，
0: 可以话咧成出剧咧高潮迭起，充分咁展现咗冼夫人呢个巾帼英雄第一人嘅丰满嘅形象啊！即系好多朋友咧都给予咗高度嘅评价嘅。
1: 不如我哋讲咁多咧，马上听翻一段剧中嘅精彩唱段啦，叫做《一见痴狂》。讲嘅就系冯宝第一次同冼英相会嘅时候，哇，两人嗰种咧好似电闪雷鸣一样啊，嗰种互相爱慕嘅感觉啦。
0: 哇，听伟斌咁样介绍啊，相信大家同我一样迫不及待噶啦。好啦，我哋即刻嚟欣赏。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1: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我是扎斯传承人钟家超，
3: 我是羊城最年轻的港古佬彭家智，
4: 我是东山少爷，
5: 我是红木工灯技艺传承人罗超良，
6: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4: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6: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7: 中意饮咩茶咧？
8: 铁观音啦，照旧啦。
9: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8: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9: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10: 从前有个戏伯，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11: 冇浸噶。
12: 李宝，副班长。
9: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戏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3: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啊，
14: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5: 唔该晒。
16: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7: 哇，好甜啊！
18: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9: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7: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八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8: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19: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听众朋友大家好，继续韵味岭南节目嚟到咗担凳仔听古仔嘅时间啦噃。
1: 喺今日嘅岭南处处有段故呢个环节，我哋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嘅粤语讲古《成吉思汗》，今日播出第26集。
2: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前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3: 话说铁木真恢复翻精神，计计时间呢，他派博尔术带出去的迂回部队呢，应该都差不多时候到的了。于是啊，他下令军队发动进攻。太赤乌部的人见到他又打过来呢，马上就立起架撑迎战了吧。殊不知打得冇两嘢，后面博尔术率领嘅大军就杀到啦，前后夹击，打到太赤乌人就手忙脚乱。冇几耐之后呢，佢哋嘅阵营就被冲到乱晒大龙，溃不成军啦。铁木真指挥军队继续追杀对方嘅残兵败卒，尤其系当年佢俾塔里忽台囚禁嘅时候啊，恰过佢嗰啲人呢，就一

0: 我都唔放过。经过呢一场大屠杀呢，太赤乌部呢一个部啊，基本上喺草原上就除名啦。嗱，对于草原上呢一种你死我活嘅屠杀啊，以我哋现代人嘅观念嚟睇，当然非常之残忍，非常之唔文明嘅。但系当其时蒙古人嘅文明程度呢，确实就只系发展到呢一个阶段。对于佢哋嚟讲啊，屠杀敌人、抢掠敌人嘅财物呢，都系天经地义嘅事嚟嘅。就好似中国战国时期嘅战争啊，亦都喐唔喐就斩首几十万，名将白起啊更加坑杀赵国四十万降卒。战争嘅残暴性呢，就唔仅限喺蒙古草原上嘅。所以对于蒙古军队嘅血腥屠杀啊，我哋一方面固之然好反感啦。咁但系另一方面呢，亦都不得不承认文明同历史进程嘅局限性嘅。好啦，咁啊言归正传，继续讲铁木真啦噃。佢系打一场大胜仗，咁跟住落嚟呢，有几样紧要嘢要做啊。第一个就系追寻佢嘅大仇人塔里忽台。第二个呢，就要揾翻佢当年嘅大恩人索尔汗失辣。咁第三个呢，就系将太赤乌部残余嘅人全部捉晒翻嚟，将佢哋变成奴隶或者士兵。好快啊！佢嘅手下就将索尔汗失辣就揾咗出嚟啦。佢就唔系自己一个人噃，企喺佢身边嘅呢，仲有另外一位勇士。铁木真系三步加埋两步走上，掹住索尔汗失辣只手就话啦：哎呀，你两个仔都过咗嚟帮我手啦，你系我最大嘅恩人，点解唔过嚟呢？索尔汗失辣就话：我其实系早系想过嚟噶啦，咁但若然我走咗呢，塔里忽台一定会杀我啲家眷，抢晒我啲嘢嘅，咁我点走得先得噶？铁木真硬岌头表示理解啊，跟住佢睇见索尔汗失辣旁边跟住嗰位勇士啦，咦，呢、這个咪就射死我匹马嗰个脊而阔阿大？于是佢对身边啲人话：喂，我记得我匹马冇几耐之前啊，俾人射死咗，嗰、那个人好似喺度噃，点解冇人捉佢嘅？佢啲手下都未反应过嚟啫，脊而阔阿大就行出嚟话啦：射死你匹马嘅人呢，正系我。你若然要报仇呢，就马上杀咗我啦。不过杀咗我，除咗出啖气之外呢，你一啲好处都冇嘅。如果你放过我，我以后愿意为你效命。你要我去边呢，我就好似支箭咁射到去边。铁木真见到佢嘅英雄气概呢，都十分之欣赏啊。于是就饶恕咗脊而阔阿带，要佢跟随喺自己嘅身边，并且呢帮佢改咗个名，叫做节别。这个名嘅意思呢，就系箭速咁解。咁呢位节别啊，后来为铁木真立下汗马功劳，尤其喺蒙古大军西征嘅过程之中呢，一直从亚洲打到欧洲，系真系威震天下嘅。而喺金庸嘅《射雕英雄传》里边啊，呢位节别呢就系郭靖嘅师傅之一啦。至于铁木真嗰位大仇人塔里忽台呢，本来就匿咗落个森林里边，铁木真啲部队又冇揾到佢嘅。阿殊不知佢自己啲仆人啊反水，将佢捉咗起身，准备带过铁木真嗰度领赏噃。不过呢几个人行到半路呢，就忽然间谂一件事吧。其中一个就话啦：铁木真生平最憎嗰啲背信弃义嘅人嘅。我哋咁样送塔里忽台过去，咁即系背叛自己主人啫。铁木真一定唔肯放过我哋嘅。另一个就话啦：不如咁啦，我哋将塔里忽台放咗，然后再见铁木真。其他嗰两个奇怪啦，我哋空手掉掉，见佢做乜鬼呢？呢、这个人就话：嘿，你哋放心。冇塔里忽台仲好过有塔里忽台啊！于是呢，塔里忽台呢三个手下就将佢放咗，然之后真系带住梳蕉去见铁木真吧。见到铁木真啦，佢哋跪低就话：我哋本来系嚟投诚嘅，而且准备咗份厚礼，就系将塔里忽台捉住咗。咁但系我哋后来又唔忍心背叛自己嘅主人噃，咁所以半路呢又将佢放咗啦。铁木真一听就心知肚明，呢几条友呢想搞咩家伙啦。咁但系正所谓巧唔怕旧，最紧要守。铁木真呢个时候最需要嘅系宣扬部下对上司嘅忠诚。咁所以呢，佢就咔咔声笑话：，嘿，你哋几个真系做得好啊！若然你哋真系将塔里忽台捉嚟呢，我一定杀咗你哋嘅。然之后呢，佢又对自己啲部下话：，大家咧应该学习佢哋三个人嘅忠诚，唔可以背叛自己主人先得嘅。咁塔里忽台呢三个仆人呢，就得到咗铁木真嘅重赏。其中出计嗰个呢叫做纳牙亚嘅，后来啊仲成为咗铁木真嘅心腹添。嗱，咁经过呢一场大仗啊，铁木真啊算系彻底咁击败咗赞木合。喺草原之上呢，除咗王汉率领嘅黑猎部之外，基本上就再都冇其他对手啦。嗱，铁木真击败咗赞木合、乃蛮人同埋太赤乌部， 喺草原之上啊，就可谓威风八面啦。呢个时候呢，佢又决定再次出兵，而今次嘅对手啊，就系当年毒死佢老豆也速该嘅塔塔尔人。嗱，咁之前我哋都讲过啦，塔塔尔人因为同金国反咗面啊，结果俾金国揾埋王汉铁木真呢，就狠狠咁教训咗一餐。不过佢哋虽然打咗败仗啊，但系实力犹在嘅。铁木真打败咗太赤乌部之后呢，决定再次发动攻击，将塔塔尔人嘅残存势力全部消灭。咁只要佢打赢呢一仗啊，喺蒙古草原嘅东部呢，就再冇对手噶啦。嗱，咁呢一仗对于铁木真嚟讲咧都好紧要嘅，况且塔塔尔人嘅实力仲系好强，斋靠自己嘅力量呢，铁木真其实并冇十足嘅把握嘅。不过今次啊，佢就冇再揾王汉帮手啦，决定系自己嚟。喺出发之前啊，佢就规定咗两条军规，第一呢，就系喺打赢仗之前唔可以抢战利品。嗱，咁以前打仗嘅时候啊，每个部落只要打赢自己个摊呢，就会马上去抢战利品噶啦。而抢到个战利品啊，除咗要上缴俾黑汗嗰部分之外啊，剩低就归自己嘅。咁但系铁木真咁嘅规定呢，等于就要将战利品啊统一调配。而第二条嘅规定啊更加紧要啦，就系规定军队喺第一次冲锋嘅时候，若然俾敌人击退啊，无论如何一定要不惜代价作第二次冲锋，若然唔系呢，就处斩。咁呢一条规定啊，令到蒙古嘅战士打起仗上嚟零舍英勇嘅，咁啊事关打唔赢就要冇命噶噃。好啦，咁啊颁布完军规，整顿好部队之后呢，铁木真就率领大军出发啦噃。佢哋同塔塔尔人嘅部队啊，喺纳木勒格呢个地方相遇，双方啊先打咗一仗。塔塔尔人见到战情不利，就向后撤退。佢哋一路退到一条河边，呢条河呢叫做乌拉盖国勒河。咁嚟到岸边之后啊，塔塔尔嘅战士就唔再后退啦，而系喺岸边啊布好阵势，摆出一个背水一战嘅架势，准备同铁木真啊决战啦噃。
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家好，我是羊城小鮮黃俊英的，一聽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歡迎各位收聽韻味嶺南節目，很好聽的，不要走雞。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哋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欢迎大家收听
0: 《韵味岭南》节目。
2: 讲，我哋通过听歌嚟一齐冲浪，潮流与传统融合同埋碰撞，岭南文化我哋齐讲。
3: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4: 港姐
3: ，What's up？
5: 叉饺、烧卖，
6: 今日中意饮咩茶咧？
7: 铁观音啦，照旧啦。
8: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

0: 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0: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2: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3: 冇浸噶。
4: 好，
3: 冇
4: 浸。
0: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戏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5: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咁啊，
6: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7: 唔该晒。
8: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9: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陪伴住你嘅依旧都系伟斌同埋晓华。
10: 我系伟斌啊，
9: 我系晓华。
10: 系啦，又到咗我哋岭南文化集大成嘅节目啦，希望同你一齐分享咧我哋博大精深嘅广府文化吓。
9: 冇错，近日咧即系8月28日到9月24日啊，蔡任坤大写意画展第二站就喺广东嘅新石湾美术馆嗰度开幕。
10: 这个画展咧。是展出了四川书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四川省中国画学会副会长蔡仁坤老师300多件精品力作，覆盖了有写意花鸟、趣味小品等多元类型的艺术作品，可以说呈现出画家数十年这种创作的成果和艺术革新之路。
9: 这个活动开幕的当日，伟斌和晓华都在现场，我们来听一听当时蔡仁坤老师在开幕式上的发言。
10: 好啊。
11: 甘为菊风尽草这几个字是我的恩师余中英先生对我的叮嘱，几十年一路走来，我始终记在心里，画画要守本心，离风骨，踏实耕耘，不追时流，这也是我在大喜剧绘画一直坚守的准则。去年这场展览在我的师爷齐白石的故乡湘潭举办，是一次寻根和汇报。今天来到岭南对我来说是汇报，更是学习。岭南画派开一代新风，包容革新，扎根生活。多年来我一直把岭南艺术作为重要的学习方向，从中吸取养分，滋养自己的笔墨。为了这次的岭南展览，我提前半年来广东写生采风，感受这里的风土气韵。
10: 多谢蔡仁坤老师的介绍下。相比在2025年齐白石纪念馆的首展，这一次广东巡展的体量、规格都实现了大幅提升，独占美术馆一楼四大展厅，而展品的阵容更加是丰富全面。
9: 是，咁展览嘅作品嘅尺度咧极具张力，系呈现出极大极小皆见乾坤咁样嘅艺术格局。
10: 嗱、
9: 有啲咧长就长到成30多米嘅翠竹长卷，都有12米长、5米高嘅超巨幅嘅大写意嘅重磅作品啊！咁啊，真系相当之震撼啊！嗬，
10: 冇错啊！仲记得当时我哋恶高头嚟睇啊，哇，真系颈都攰埋啊！真系好劲啊！嗰幅嘅巨作吓，咁当然啦，亦都有细细地。方寸之间就好似个书籍封面咁嘅精致小品都有嘅吓，嗰啲咧就好精巧灵动啦，意韵悠长。
9: 咁真系大小不一嘅佳作，相辅相成，全方位咁展现出咗蔡老师大写意创作嘅多元嘅表现力同埋深厚嘅笔墨功底啊！嗬，
10: 不如再听下参展画家蔡仁坤老师喺开幕式上嘅介绍啊。
11: 这次展出的作品共300余幅。整体规模比上一站更大，作品涵盖了我往年的创作经典，也有5米高、12米长的《海河》等代表作。但重要的是，我这几年，尤其是近一年的全新创作。这次展览有首次公开亮相的30米竹子长卷《日日是平安》，有多幅张二、张六。4条平句子，我也专门为广州、为岭南创作了张二木棉大写意《干华》，以此致敬这篇

0: hold 住啦，岭南大地。
1: 多谢蔡老师咁精彩嘅介绍啊！嗱，蔡老师咧深耕大写意花鸟创作几十年，佢嘅笔墨雄强浑厚，系将四川省山水嘅灵气同四川人嗰种阔达刚劲嘅气质融入佢嘅笔墨当中，形成咗非常之独特嘅一种艺术风格噶。
2: 嗯，冇错啦。咁啊，佢嘅艺术造诣咧已经得到咗全国美术界嘅广泛认可同埋高度赞誉啊！
1: 现场好多嘅嘉宾咧都纷纷发言称赞呢一次嘅画展啦，吓。
2: 系啊，当时咧中国美术学院教授梁刚先生都表示，蔡仁坤为人性格豪爽坦荡，重情重义，胸襟气度都是全部融在画作之中的，因为画品就是人品嘛。
1: 而在艺术的创作上，蔡仁坤老师是善于吸纳中国民间艺术的质朴纯粹的审美特质，同时也都很大胆地借鉴西方非常绚烂丰富的色彩体系，可以说将两者很完美地融入于传统的水墨写意当中，出来的效果就厚重温润，浓艳饱满，气韵十足，是独具特色的。
2: 是啊，他作画的笔法是洒脱奔放，肆意从容，泼墨施彩都是酣畅淋漓的，哇，真是水色交融，落笔就好像疾风骤雨般气势连贯，我们看到水色墨笔都是高度融合浑然一体的，最终形成了雄健大气奇骨独特的个人艺术面貌。美术史和美术考古学家、四川博物馆首席专家魏学峰都致辞表示，他说蔡仁坤深耕大写意花鸟领域多年，立足传统的笔墨根基，在图色、色彩还有精神表达等维度啊，都实现咗传统花鸟艺术嘅当代转化噃。可以讲咧，岭南同巴蜀文化渊源深厚，交融紧密。呢次展览咧系搭建咗两地艺术互通嘅重要纽带啊，对推动区域美术交流互鉴咧系意义深远嘅。
1: 我哋再嚟听听魏学峰老师嘅介绍。
3: 大写意是中国画最重精神、最重心性的一脉。蔡仁坤深耕这个大写意花鸟画数十年，扎根巴蜀大地，形成了自己朴茂开张的大写意风格，能够坚守雄强内蕴的艺术风格，正是呼应了展览的主题，当为疾风劲草。这批展览仁坤在色彩、视觉语言、构图都是实现了当代的转换，试图让古老的写意语言接续当代的审美感知。
2: 而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陈炳佳先生介绍，蔡仁坤老师的色彩浓烈、构图奇骨、气势开张的重彩花鸟，同这个岭南画风形成了有趣的互补和碰撞的。
1: 伟斌记唔记得啊？咁当时咧喺展览当中啊，我哋见到作品喊河，呼喊嘅喊，荷花嘅荷。咁呢个系列咧，哇，跳出咗传统荷花清雅嘅范式，化为咗野荷激荡奔放咁样嘅特质。
2: 诶，唔单止荷花，你记唔记得啊？仲有长卷，嗰个五彩翠竹长卷咧，我就印象好深刻噶啦。仲有咧各种嘅童趣动物小品啦，哇，可以讲咧多维呈现艺术家数十年嘅创作求索啊！
1: 咁我哋再嚟听听陈炳佳先生嘅介绍啊。
4: 我觉得蔡先生的画的主要特点就是颜色，他就像一个颜色的魔术师，把中国画颜料在宣纸上发挥得淋漓尽致，真正的厚重华丽。他艳而不俗，他很鲜艳，但是你感觉到他这个鲜艳里头有生命的这种热血，那种感觉一点都不觉得俗气，而是有一种很强的又很高雅的一种气质在里头，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善于在颜色上把控的，特别是颜色和墨这两者相撞，他用大墨来破大色，用大色来破大墨，这就是什么呢？他经常是把那个颜料这么一大碗颜料直接破上去，以墨破色，以色破墨，所以达到了这个墨和色的一个非常魔幻的一种境界，非常好。所以我觉得他的画，他的整个调性大气，大格调，大美。
2: 唔该晒陈炳佳先生，广东省新石湾美术

0: 话系四川同岭南两大文脉嘅深度对话同艺术互鉴，正如川走嘅浓郁厚重同岭南走嘅清雅纯净咁。佢亦都希望通过呢一次嘅展览，令到市民可以近距离咁领略大写意艺术嘅魅力，可以拓宽审美嘅视野，提升艺术嘅素养，助力两地嘅美术界艺术家嘅交流同埋文化嘅传播咁话。
1: 听下范少辉先生介绍。
2: 刚才我听前面艺术家讲的时候，我听到一个词，就是水墨，水加上墨构成了不同层次的画作。我觉得水墨也是我们中国画的一个很特别的表现，其实就是用水加墨，而不同颜色不同的力度展示了不同的东西。哎，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啊。川酒代表了浓烈厚重，就像那个墨，而岭南的酒清雅纯净，代表了岭南的清秀。而这两种东西能够对在一起，我是觉得这个很有意思的一种东西。那本次的展览巴蜀大写意与岭南文化，我觉得是一种深度的对话。
0: 多谢范少辉先生的介绍。那在参展当中，参展艺术家蔡仁坤老师在答谢环节当中，就向主办方、学术界的嘉宾以及各界的同仁的支持，表示了自己至诚的感谢。他亦都表示说，始终都会遵循师范，会坚守艺术的初心。他亦都希望以这次展览为契机，推动巴蜀与岭南艺术的交流碰撞，互通互鉴。咁未来咧，亦都将会继续潜心咁钻研笔墨嘅技法啦，喺大写意艺术嘅道路上持续精进、探索创新咁讲啊。
1: 好，再嚟听下蔡仁坤老师嘅发言咧。
3: 我画画数十年，一直坚持守正初心，以书入画，扎根传统笔墨，同时向岭南画派等优秀画派学习，弘扬创新精神。在创作中不断尝试，不断打磨。今天展出的所有作品都是我今年最真实的创作积累和思考。这次研讨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梳理和检视，让我清晰看到自己的不足与努力方向。逆路漫长，学无止境，往后我会牢记各位老师的指点，保持踏实沉静的创作心态，坚守风骨，潜心打磨，继续把大型笔墨做厚、做纯、做实。
1: 唔该晒蔡仁坤老师吓，嗱，业内评价表示啦，展览唔单止系一位艺术家嘅个人成果展示啦，更加系一次南北中国画艺术互鉴，从传统继承到中西融合啊，从地域精神嘅表达到当代水墨嘅探索实践，为大湾区文艺生态咧注入咗多元活力嘅噃。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都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
3: 惠州、
2: 东莞、
3: 中山、
2: 江门、肇庆、
4: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4: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5: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6: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
5: 讲清楚。
8: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9: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1: 天阴两天清，四海刚滴阴。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爱滴阴。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6: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7: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8: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8: 探世界，
6: 探世界。
9: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0: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3: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1: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1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1: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板凳花，扁担茶，扁
4: 担。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6: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7: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8: 我想自信地表达，
9: 我想体会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4: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6: 声为桥，通你我。
4: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4: 讲好普通话，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1: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2: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3: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2: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4: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5: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每个清晨用好音乐叫醒你的耳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我是朱光。开场听到的是魏如萱演唱的歌曲 Have a Nice Day， 慵懒的唱腔搭配充满弹性感的旋律，一些 disco 节奏，一些蒙普氛围，一些 urban。 在今日结束之前，我都希望我们 Have a Nice Day。今日节目的主题在音乐中发阵外，不用追赶节奏，令思绪慢慢飘散，将一切交给耳仔去感受这些松弛慵懒的流行旋律，静静去享受这一份留白时刻。继续听到的是黄一恒的演唱。

听到系赵俊演唱嘅歌曲《想开的拍拍手》。R&B 曲风当中跃动住通透嘅生活态度，赵俊用极具辨识度嘅真假音自如切换，用懒柔洒脱嘅唱腔，将看淡得失唱得轻盈又不乏力量。继续嚟听王林海嘅演唱《Saturday Night》。

欢迎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今日节目嘅主题喺音乐中发尽爱，听到嘅系圣依纯演唱嘅歌曲《我管不住我自己》。呢首歌入边满载住少女心事同雀跃嘅情感，简洁却充满层次嘅编曲，同圣依纯嘅声线完美契合。虽然冇大开大合嘅外放感，但多咗一份恣意流淌、收放自如嘅轻巧，令人听到觉得慵懒又舒适。

听到的是来自子瑜的宇宙游乐场，电子合成器的梦幻音色搭配灵动的鼓点，打造出活泼且具有童真的氛围。歌曲当中融入了宇宙游乐场、旋转木马等童趣意象，传递出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不用被时间束缚的松弛感。也都希望我们在听歌的同时，可以找回藏在心底的童心，找回纯粹的快乐。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孙燕姿的演唱《日落》。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

0: 朋友成群或是撒俩，幸福都会增加，爱不爱也有多浮夸，我做孤星天刷，数好数坏应接不暇，把眼睛紧一抓，快乐痛苦都有代价，其实无伤大雅。
1: 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朱光。今天节目的主题是音乐中发阵外，不用追赶节奏，令思绪慢慢飘散，将一切交给耳仔去感受这些松弛慵懒的流行旋律，静静享受这一份留白时刻。刚才听到的是张碧晨演唱的歌曲《苏苏哈哈》，从歌词中就可以感受到这是一首非常有趣的作品，生活苏苏平淡美，笑得哈哈是智慧。张碧晨通过这样一首歌带给我们一份独特的开心胜利法。继续听到的是希林娜依高的演唱《Glue》。

听到的是张震岳演唱的《跟着感觉走》。呢次嘅摇滚风格轻松又诚恳，跟住感觉走就好似一剂能够化繁为简嘅解药，用音乐陪伴正喺度做选择嘅人。

今日节目的最后一首歌要为你送出的是来自周全红的演唱《烟雨平生》。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4: 早晨，我系嘉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九月十一号，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4: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